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呢，我跟一位老姐姐唠嗑，老姐姐说，这回来有两天了，孩子带着我们出去玩去了，那在外边走了一圈，她讲话了，承德避暑山庄也去了。北京故宫没约上，去的颐和园，长城啊想去看看，但票买不上，孩子也担心我们上不去，就没往那边去。北京博物馆这都没约上啊，所以这都没去。上天安门走走啊，前门溜达溜达。他讲了最大的体会呀，就是哪哪都是人呐，就是累呀，你上哪儿都是人。所以他说，你看我上哪儿啊，我就想坐一会儿，想躺一会儿啊，想休息一会儿，岁数大了，走时间长啊，有点走不动了。完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么大岁数了都应该错峰出行。老大姐讲了，不行啊，平时孩子不休息，我们老两口出去溜达呢，孩子们不放心，害怕有啥事。这个大林老师啊，你说怪不，我年轻那会儿啊是最不爱溜达的啊，你看人家爱溜达爱照相，我是既不爱溜达也不爱照相。我退休的时候啊，那时候单位还行，说单位给报销啊，车费啊、路费啊、伙食费啊都管啊，退休了可以走一圈。他说那我哪儿都没去，因为我这人呢不太爱溜达。结果呢，这老了老了，心里还想着到处去看看。有时候啊，老伴就给孩子打电话，你们有什么安排呀？他说带着孩子，尤其带着老人走啊，是最不方便的。有时候我考虑啊，孩子愿意走愿意溜达，他们自己溜达啊，我们岁数大了就不凑那热闹了。他讲话呢，老头这两年可爱走了啊，可爱溜达了。有时候这姑爷子客套客套啊，说咱一起去呗，到外边溜达溜达。这老伴说行啊，啊他就跟着去啊，他就跟着人溜达。到哪儿呢，早上就起来了，吃完早饭呢就朝着要走。我说人家年轻人啊，人家愿意睡懒觉，人家说走那咱们就跟着人家走，对不？你说你这五点钟就起来了，就上人家那早餐的地方看着早餐好没吃完了呢，你就朝着要走，那人都没起来呢。他说你看，我说老头多少回了，说了也没用。所以这一路啊给我整的也挺生气。这老大姐说完我就笑了，我说人呐、啊、上岁数以后啊，就感觉这时间过得太快了，一眨眼一天过去了，一天啥也没干呢啊，一天过去了。我说有这个条件跟孩子出去走走行，我说老哥哥就出来一回，可能觉得这一天呐，我得多去几个地方啊，我得多走走，人家有这个精力呀、啊、对不？这老大姐说是，尤其是吃你这参百合露台以后，老伴这精神头啊明显不一样了，这一天话可多了啊，一天净多管闲事，该他管的他管，不该他管的呢他也管。哎呦，一天呐事可多了，我都烦死了。我说有这条件啊，出去走一走挺好。这个条件第一，儿女没啥负担，对吧，人家能够自给自足。你说你成天想这个啊想那个，讲话了，这个月啊我得给他交养老保险了，下个月我得给他交那个物业费了，对吧，等十月份我还得给他交那个取暖费呀、啊、你有这个负担，你说你能上哪儿啊？上哪儿你也放不下，上哪儿你那心也打不开。

方想上哪儿去，你得有个好身体，对不？就是你身上的这个硬件条件得够。为啥说人老了能吃能喝是福呢？啊，能走能撂是福呢？你说你成天卧床，上个楼上不去下不来的，上哪儿都得轮椅推着你，吃饭得有人喂你，你这样，你说你上哪儿也不行啊。所以我说老大姐呀，你就记住我说的一句话，人要活好当下。当下怎么去活好呢？你说人每一天周而复始就是一轮回，今天过去了那就让它过去了，对不对？要告诉自己过去了就过去了啊，不管啥事别没完没了的，对不对？完了完了就完了，不要没完没了，该了就了，该玩就玩。所以乐在哪里呀？乐在心里。人呐，这一辈子你发现有很多事我们放不下，有很多人我们放不下，但你发现没，每天啊，那个太阳啊它都会依旧升起。就我们这一生啊，解决不了的问题太多太多了，所以很多事情你就是把自己管好，把你自己的身体弄好了，儿女有条件说带我们一起走走，那我们呢就跟着一起走一走，儿女人家自己去溜达去了，那咱们呢就得自己找乐。我跟你讲，你就听着半导体，就听我跟你讲的这些事，这都属于找开心啊，这都属于在给自己找快乐。所以人得学会自己找快乐。你看咱们有一病友，这老兄弟是辽宁沈阳的，那天给我打的电话啊，跟我唠了老半天。我说你干啥呢？就说我看店呢。我说你看什么店啊？他说给孩子拿钱开了个超市，就像那种连锁超市似的，现在呢也不用你去采购，就人家定期给你配送啊，因为都是连锁的嘛，讲话了就加盟连锁嘛。他比我小几岁，唠嗑唠着唠着他就跟我讲起他自己的事儿了。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今天我想叫你一声哥啊，我想跟你掏掏心窝子。我说咱们之间呢没有社会那些事儿，咱们都这岁数了，讲话了都是兄弟姊妹，你有啥想说啥你就说呗。这大哥呀，你别笑话我啊，我今年65了，也退休好几年了。我说有退休金没？说有啊，但是不在我手里啊，在我老伴手里。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孩子今年多大了？他说37、8啊，眼瞅40了。我说你结婚还行的挺早的，男孩女孩啊？说男孩。我说孩子也结婚了呗？他结婚了。我说你给买的房子？房子没买，人家女方家有房子。我说那你这挺好啊，你这是属于给孩子开个超市呗，还在给孩子奋斗呗。哎呦，他说提起孩子我就心寒呐，从小到大这孩子跟我就不亲，那个时候哪有这孩子，周围就风言风语啊，说这孩子不是我的。后来我也留意，有时候我老伴啊跟他们那个车间领导好，但是讲话了这东西你得抓住正行啊，你不能光听人说呀，听风是雨的。另外我也没碰到过，他说我这属于什么性格呢？比较老实，就不爱与人争执。我老伴这人脾气不好，对我这些年呢也没有个热乎劲儿。另外我那孩子1.88米，你说我才1.65米多啊，就这么多年我也怀疑过，但想想呢就不合计那些了，都结婚快40年了。但是他说我对这个家全心全意，

没退休之前单位效益不好，后来就买断了。那个时候老伴儿也回家了，我这一天呢打两份工，白天我在沈阳南二。说大林老师，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么个地方，是批发食品的那么个地儿。我白天呢骑个电动车给人送货，一个月给我开3000块钱，没有休息日啊，没有什么星期六啊星期天啊，没有。晚上呢我给人打经，在一家食品公司给人打经看大门，一个月呢给2500块钱啊，也没有休息日。他说我就是为了这个家，你看白天忙晚上忙。我说老兄弟啊，你刚才说老伴这块儿，你年轻的时候你就怀疑过，你这个白天不在家晚上也不在家，你这过的是啥日子？你是给人家过的呀，你就再打工，你白天打工晚上你就别打工了呗。白天打工给人送货，晚上呢还打经，你这讲话呢全年没休息啊，你就等于全年无休啊。你这日子咱说句实话，他就没那事儿也让你给整出事儿了，挣钱没有你这么挣的。我说大林老师啊，你不知道我当时情况，我都卖血呀。他说孩子那时候念书，尤其啊孩子学的那个日语专业，第四年上日本留学一年，这一年的学费当时40多万。说你就普通家庭，你说他哪有这钱呢？就跟我父母那借了20万，就因为借这个钱，几个兄弟之间呐意见很大，闹得很不好。我说是啊，你把老人家点过河钱都借走了，你那兄弟姊妹肯定对你有意见呢，能没有意见吗？他说那也不够啊。后来呀，我就刷那信用卡，再后来呢我就卖血。我说孩子知道你难不？知道家里拿不住这40万不？他说孩子知道。我说知道怎么还对你不好呢？知道应该心疼你

天天打游戏，那也不是个事啊。一开始看店给人送货，送货就不去了，再后来呢，人就不怎么来了，所以呀、啊，就变成我成天24小时在这看着了。我说你这又不回家了，他说那我没法回去啊，你这么大个店得有人看着呀，有的时候半夜也有人要来买东西，现在都行网上下单，给人还得送货，那周围好几家超市呢。你不送，别人给送，竞争压力也很大。我这也全靠送货。不是去年呢，我又病了，脑血栓。哎呦，就感觉迷糊啊，天旋地转的，恶心吐。就那样，我都没舍得叫120，我是打出租车自己去的。到医院检查说脑部有枪梗，就给我留在医院了。我在那住了10多天，有点改善。但也不那么明显，我这还惦记家里那小店儿呢，啊，我也着急，我就出院了，回家了。回家老伴儿天天嘀咕我呀，他说我没办法，我就在超市住，眼不见心不烦。那时候呢，送不了货，我就光看店儿，所以就那个时候，我就跟大林老师，我就跟你结缘了，我就自己买了300次，就这么的，你看给我吃好了。就是你像人家10盒20盒那么买，我呢买不起，退休工资卡没在我手里啊，所以我只能一盒一盒买，快吃完了我就赶紧买。就是新买的药啊，我吃了3个月我就感觉好了。我现在我看店，我接货，谁要啥近点的呢，我能给人送货，上下楼啊扛个水还都行，啊还都挺好的。就我特别感谢你，大林老师。我就合计给你打个电话，主要是想谢谢你。我说老兄弟啊，你让我说啥好呢？我说我就是心疼你啊，你比那老黄牛还老黄牛呢。老黄牛吃的是草，挤的是奶，你吃的是草，挤的是血呀。我说你得保重啊。我说那你平时你吃啥呀？他吃方便面。我说就挑那最便宜的吃呗。他说对。哎呦，我老兄弟呀，你这样不行啊，你得对自己好点儿。人就这一辈子，人呐，你得知道心疼自己。讲话了，来世上一回，我说实话，真不容易。你说你来世上一回，你容易吗？对不对？你不得对自己好点啊？孩子要帮不要帮，但得有个度。老伴儿要疼不要疼。但也得看对方啥样，你说他都拿你当空气当傻子了，都拿你不当人了，对不对？你心里边你得有个数啊。你说你拿我当空气当傻子，都拿我不当人，心里都没有我了。我讲话了，那当牛马的你还得给他喂点草料呢，你这让我自生自灭呢。我说实话啊，我也是实话实说。那咱就没有必要再像那个老驴老马一样了，所以我就跟这老兄弟说，我说老兄弟啊，这个时候就得对自己好点了。说大林老师啊，我咨询你个事儿，现在深买我只能一盒一盒买，你像鹿胎这样的药我吃不上，我现在啥问题呢？胃不好，瘦，完消化也不好。最主要是脾不好，排便不好，完肝也不好，血压也不好，有时候高，有时候还不高，完神经衰弱。你看我吃点什么好呢？就适合我的，别太贵。我说我捋一下啊，胃不好，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脾不好，肝不好，完血压不稳定，还神经衰弱。我说你是失眠，你还是多梦啊，还是说有抑郁啊？他说：“我感觉好像都有呢，所以他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就想问问，除了参白以外，你看我还应该吃点什么？对，我今年开始免疫力还低了，所以你看我用点什么好呢？就适合我的，价格别太贵的，便宜点的。胃不好，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脾也不好，肝也不好，完血压不稳定。”
啊，还神经衰弱。

就又加了个免疫力还低，想要效果好还便宜的。我说你这样吧，你给我留个地址，给我留个电话，我说我医院出诊，我给你带几盒我们医院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吧，这是药，就你身上的这几个问题啊他都能管，你像胃不好啊，消化不好啊，脾不好啊，吸收不好，肝不好，血压不好，神经衰弱，免疫力低下，我说最适合的啊就是我们这个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说大林老师啊，蜂王浆我以前最早还真吃过，他那是1987年呢还是88年呢啊，他那个时候我得肝炎了，我们家那时候条件好，我母亲在那个沈阳站，过去叫沈阳南站，在那儿卖炒饼，他说我们家河北过来的，河北衡水的啊，讲究吃炒饼，自己家烙大饼，然后呢给切成条，用那个豆芽炒，那个豆芽出水啊，不有那水蒸气吗，那饼啊就焖熟了。他说那个时候家里条件还行，所以我得肝炎以后啊，那时候我住院，我记得就给我买的这个蜂王浆吃，吃几个月就吃好了。所以大林老师啊，你一说这蜂王浆啊，我特别有感触，我吃过啊，以前肝炎受益了。我说你那个时候吃的跟我们医院这种啊它不一样，你那个时候吃的属于保健保养类型的，我说我们医院这个属于药啊，属于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啊，跟那个保健保养的还不一样，我们这个是有那个药品许可证的，哎，它是药，它这一盒呢能吃半个来月，这一盒在医院卖158块钱。我说我联系一下给你负责的那个客服老师啊，你把电话啊地址啊你说好说清楚了，我说我医院出诊完我就给你邮啊，这个邮费啊你就甭管了，我说我给你出啊，100多块钱，我说你吃这个行。他说哎呦，那我太谢谢你了大林老师啊，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我说老兄弟啊，别说感谢的话，我说我再说句不该说的话，其实这话呢我真不该说，但是呢我忍不住，我说是时候想想以后了，我问你几个事儿：第一，一旦说倒下了，你感觉孩子能管你不？就今天咱俩交流，我感觉这孩子对你挺冷淡的，所以你要想明白啊，别合计以后孩子啊怎么怎么的给孙子攒钱，别合计，你后续有人了啊，我说你是有王位需要他们继承啊，还是说有上亿的资产需要他们继承啊，所以你就别合计那么远，就哪怕说今后啊有孙子了，这孙子爱姓啥姓啥，想那么远干啥呀，就是活在当下。所以有的时候啊经常问问自己，第一，一旦说这病啊来了，自己倒下了，孩子能上前不，咱别说拿钱，咱就说这孩子能不能往跟前凑，是不是能不能伺候你忙前忙后，你把这事想明白。第二呢，是一旦说病来了倒了，你说你现在工资卡在老伴手里，他能把这钱拿出来给你看病不，能不能，嗯，我说你想好了再说，这不是说我拍脑门的啊，你得想好了再说，没病这怎么都好说，一旦病了倒了呢，你没有远虑必有近忧啊，啊不行了就嘎嘣呗，哪有那么多嘎嘣啊，如果有那么多嘎嘣的重症监护室还用躺那么多人吗，如果有那么多嘎嘣，那临终关怀养老院都不用开了，对吧，如果有那么多嘎嘣，就不会有那么多卧床的，不会有那么多抗吃抗拉的。所以我说的不只是你，包括咱们所有的老人，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的你要考虑到的，不是说他退休金3000我退

金4000啊，他退休金5000，我退休金12000，是你现在能不能自理？那有多少一个月啊，开5000-6000的，生活不能自理，雇一个全职保姆一个月5000块钱，有多少？有人说啊，我不雇，你不雇，谁伺候你啊？这人一旦倒下了，那不是你能预料的。你像我经历过多少那北京大学教授，那很有学问呐，那过去讲话了，那是带博士生的，脑血栓，本身还有糖尿病，最后怎么的，综合症了，抗吃抗拉，没2年老年痴呆了，谁也不认识，讲话儿女伺候，那老爷子成天在炕上一只手玩粑粑，那谁伺候得了啊？白天晚上闹啊，啊不睡觉闹。咱们有50-60岁的，咱们也有70来岁的，啊，还有上面有那个老爸老妈的。我一说这话呀，大伙最有同感。你不用多，你就伺候2天，你看看，他闹，连续2天不睡觉，你试试。咱们有个老兄弟啊，伺候老妈，老妈没怎么地呢，他连伺候不到1个礼拜呀，他住院了，怎么的？因为他熬不动了，讲话了熬不起。你以为保姆的钱那么好挣呢？你以为保姆的钱那么好给呢？就我说那老爷子俩保姆，一个是全天24小时伺候的，一个是打扫卫生负责给做饭的。这两个保姆一个月8000多块钱，你少了没人干，你说开多少能咋的？人家一个月开的少啊，一个月开2700块钱，人家没病啊，一个月买菜自己做饭，老两口一个月1700花不了，因为岁数大了吃不了多少，完事呢也不大鱼大肉的，你说你吃饭能花多少钱？所以人家老伴儿啊，人家钱不动，人一个月2700，一个月还能攒1000块钱，一年讲话了攒10000多块钱，你这不挺好吗？你看退休金少，但人身体好啊，人活的时间长啊，所以为啥说身体好他就省钱呢？人呐，一天天的在变老，谁也不可能没有病，对吧？刮风下雨的，吃五谷杂粮，谁能没有病？早上起来大晴天，可能过一会儿就下雨了呢，有这情况吗？所以人到老了，你说拼啥呢？拼谁有个好身体？你没有身体不行，不怕你退休金开的少，就怕什么？就怕有大病。那你要有这大病完了，所以到老了，自己那个劳保啊，自己那退休钱啊得留好了，讲话了，过河钱得留好了，别今天这孩子来了给点，明天那孩子来了给点，这个给那个给，最后这点钱都给没了啊，等你用钱的时候，需要钱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你在想爸，说我那个几个儿女啊，你们给我凑凑钱，那就难了，对吧？这个说啊，妈对他最好了，那个说爸妈呀，这点钱都给他了，没能怎么地呢啊，几个儿女在医院干上了，操作上了，那老人还在旁边躺着呢，互相之间都有怨气，最后老人谁也不管了啊，钱谁也不拿了，就这样的事儿，你在医院我跟你说天天有，天天都在发生，所以啊，你信我的，就劳保钱留好了，身体康复好，就怎么的，我讲话了，你得能自理，你别不能自理呀、啊、你不能自理那就完了，你说我有多少钱没用啊，你得生活能自理呀、啊、你得自己能照顾自己呀、啊、所以平时我讲话了很重要的，咱就不说别的，你平时咱说你该化瘀得化瘀啊，该补精血补精血，对不对？你说我没那条件啊，蜂王浆豆干粉吃不起吗？对吧？你比如说我胃不好，消化不好啊，消化不良啊，营养不良啊，贫血呀、啊，脾胃不好，吸收不好，排便不好，肝也不好，代谢不好，排毒不好，有肝炎病史。你像咱们说以前呢，有好多说家里边有那乙肝病史的，那就吃那个蜂王。

0: 江东安粉呗，你包括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就那种二型糖尿病的，还有那个常年身体虚弱的、病会虚弱的，完了自己都知道自己免疫力低了，是不是？常年的那种免疫力低下的，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的，动不动就来病的，你就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那包括常年的神经衰弱的、失眠的、多梦的，动不动就脑瓜疼的，我讲话有的是抑郁啊，是不是焦虑的，你就吃蜂王浆冻干粉，100多块钱啊，给我们医院是158一盒，那还吃不起吗？对吧？吃了就比不吃强。所以身体的病该治治，该调养调养。啊，你看那天呢，家里那凳子坏了，啊，我修理修理，啊，想锯块木头，正好家里边有电锯，就好几年前买的，啊，我就下楼锯，因为你在屋里边锯啊，它全都是灰呀，啊，下楼在外边，在那个台阶上锯，哎呦，那锯的那个费劲呢，半天也锯不下来，邻居好几个在楼下呢。老李就说，人家那个电锯啊，滋啦一下子就锯下来了，你这啥玩意儿，怎么半天也锯不下来呢？就跟在那磨。后来我拿起来一看，哎呦哈，那个电锯里边那个油壶啊，那都空空的，你不给它上点油滋润滋润，那锯条它根本就锯不下来木头。讲话了，你是该用不保养啊。所以那一刻我就特别有感慨，你反过来这人不也一样吗？对不对？光活着光干活光受累不养生啊，那能行吗？它是一个道理啊。说我有条件了，深白啊，露台饮片呢， 啊啥好我用啥。说我没那个条件呢，那咱就吃点便宜的，对吧？蜂王浆能不能吃得起？我们医院158一盒，你说能不能吃得起？对不对？所以病啊，该治治，该养养，反正最终咱就一个目的，花小钱办大事。那我告诉你什么是大钱，就是常年需要保姆照顾了，这叫大钱啊。在重症监护室躺着始终出不去，这叫大钱。需要手术啊，这病啊需要手术，动不动的好几万啊，甚至八九万、十来万，这叫大钱，对不？就咱们现在讲话了，说我一天呐，我吃个药花个10块8块的，有的时候20-30块钱，这都不属于大钱，能明白不？因为你在这个岁数了，你身体的零部件出问题了，你就需要保养它，对不对？你保养，你不用换，你一换，那就是大钱了。所以呢，咱们平时吃点小药花点小钱，这都没事，能明白不？你别认为哎呦我天天吃药啊，我就怎么怎么的，都这样，不光是你，都这样。所以这是我们的日常啊，我们为了防大病，能明白吧？你自己得想通了，我们老了，记住我说的，养护好身体比啥都重要。咱们收音机前的兄弟姊妹们，一定一定要多保护好身体，一定一定要多保重。有啥问题呀、咱们通过电话你来找我，我帮你解决。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三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三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调地，高管提取，疗效有保证。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

0: 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公认为化瘀通毒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你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2: 哎。
3: 我是那个沈阳沈河西这边的听众，我天天每天早晚都听你的节目。大林老师，我跟你说啊，我给你点个赞，你也讲的太好，都说到老百姓心里头来了。
2: 哎呦，
3: 这我都得烂，你知道吗？我今年我属蛇的。
2: 属蛇的是70几了。
3: 是呗，74呗。
2: 74。
3: 大林老师，我跟你说哈，就是你那个。
2: 深白
3: 舒筋颗粒我都用了，我爸身体没啥大毛病，但是来说呢，平常也就是有时候上楼心闷气短了，完了那个就是舌头底下就轻的挺重的，所以说我就是养生了，我就是吃上这个深白挺好，我吃有一个月了。哎，身体也好，大林老师，谢谢你啊。
2: 这心脏吧存在着供血不足啊，上岁数到医院检查就是冠心病，心肌缺血。他这个缺血是什么呢？是由于我们心脏的血管啊，有的地方有点狭窄，有的地方有动脉硬化，他这个血供应的不及时，所以才导致我们只是心脏这个器官出现了供血不足缺血。所以在过度的劳累啊操心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心慌啊胸闷啊。
3: 对了，我那时候又累又生气。
2: 你看是吧，
3: 我吃这个买当时就有感觉，就是特别轻松。
2: 对吧，
3: 就好像哎呀像你知道吧，因为啥我经常吃过的话，我就是堵的地方医的地方少，
2: 那
3: 么就见效了。所以说就吃那个就是那个保健片，我一天吃那个深白颗粒，那个我一天吃一袋。
2: 可以，
3: 我这么
2: 说，如果你要来说变天了啊，突然哪一天呢咱感觉不舒服了，适当的加点量。如果说没有啥其他的异常表现，那就哪怕说我就一天用一袋我去预防，这都比不用强。因为你没有淤堵了，就跟路似的啊，任何一条路只要堵了，它走起来就不顺当。
3: 对，所以说我现在身体吧特别轻松，就尤其是你这身板特好，你知道吗？
2: 那就行，
3: 老弟，
2: 好就行，因为咱们没别的目的啊，就是希望这个身上啊，无论经络呀、气血、脏腑之间呢，包括我们二便，它没有淤堵，它是通的。
3: 对，
2: 通就不容易生病了。
3: 对
2: 啊。所以这用的挺好，那你就先这么用着啊，大姐，先用着。
3: 是，我还顺便就是说是我再咨询你一个事
2: 儿。你说。
3: 我吧，我老头吧哈，跟你说，这次啊，这个得的病可挺重。他吧，头俩月吧，他就是睡觉啊，就说低烧，就像俺爷感冒了。完了，来回崴着崴着，他就把脖子崴着了，崴着这个筋呢、就蹦起来了。完了，疼的就啥？刚开始吧，还没拿着当回事，完后头吧，就是上人家。完了，大夫说你那脖子在震着震，做脑 CT 呢。完了，他一震着，他就有点就像磕的那个那啥。颈椎好像磕到第二节骨了，哎呀妈！到现在我跟你说，大林老师，我说你能给我处方？他现在已经就是说是，也是在半拉就中医给吃的中药。现在脖子吧不用调理疼，那疼的都直冒汗了，这疼的都要命。
2: 他就是脖子那一个地方疼是不？
3: 不是，他吃饭啥都不行，他下哪都疼。现在吧，还行，还就是疼的，就是这边这个牙把子和那啥疼的差了。完，但是这脖子就抬不起来。跟你说，他现在都已经就是有点卧床了，影响就这么大。
2: 那他拍片呢？这颈椎呀？
3: 拍片了，拍片和省医院拍片吧。省医院就让他做手术，我们就没敢。他 拍那片就说他那个就是第二节目磕那个他。
2: 完了之后压迫神经了。
3: 对对对对。
2: 他胳膊麻了，胳膊麻。
3: 现在这两天早些嘛，头些日还没那啥，现在这俩手都麻，我也没劲儿，完了脚也
2: 心慌吗？
3: 心不慌，心脏还不慌，我摸他脉呀，也跳的挺欢，挺快的。
2: 现在自理能行不？
3: 现在就我怎么让我伺候呢？就这两天，头些日还行，还能下地呀、啊，上个厕所，大小便没出去。现在大小便你根本就送不去。
2: 那他现在是怎么的？是扭头就疼，低头疼啊，还是平时就疼啊？
3: 就是说是就他就一直搁那个拖，就是脖子就抬不起来。
2: 哎呦，他以前没有颈椎病。
3: 以前没有啊，以前他吧，以前还干活呢。以前吧，就是他当过保洁，完了这时候岁数大了，他今年都76了，下了这不他就没事搁家看个电视干啥，他没有这毛病。你说突然他就一个感冒就引起这么大事呢？
2: 哎呀，他不是感冒，不是简单的一个感冒的问题呀、啊。一般的感冒啊，他不可能引起颈椎病的，就是他有可能说是着凉了。
3: 哎，对，你说的对，是着凉上来的。
2: 颈椎啊有损伤的话，压迫到神经，引起我们的胳膊啊手啊发麻，严重的话要腿上没劲儿啊，这都是伤到我们高级神经了。你这种情况最好还是到医院找专门的那种，你上这个咱们省医院骨伤科好好看一看，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说我吃两副药啊贴点膏药就能好的。
3: 对
2: 啊、这个就
3: 现在呀、就
2: 伤到我们这个椎间盘了啊，
3: 对对对，
2: 椎间盘的髓核因为岁数大了啊，
3: 对对对，你说吃光吃糖让我看那啥，就吃
2: 不行不行，你别给耽误严重了，因为啥呢？他现在只是压迫神经，引起我们说胳膊手发麻，甚至我们说下肢没有劲儿。那种再严重的话呢，因为他可能局部会出现一个水肿。再严重了之后，就引起脑袋上的供血不足了，
3: 是吧？
2: 脑供血不足，慢慢再出现脑细胞的脑萎缩，再出现缺血性脑梗，那麻烦了。最后还得是你照顾，你说完全指望孩子，指望不
3: 上。是的，能指上吗？我有一个孩子，孩子倒是能帮忙，这个买个床，没钱以后也倒是行。但是我也不能老让他跟着，我得黑白跟着。
2: 对呀、啊，所以说我建议啊，就咱们抽空啊，还是到医院去看看吧。
3: 那天就是抬他的尿了，完了那个打的120，完了抬的那都走，他根本就起不来了。
2: 是吧？
3: 到那什么？
2: 对，那就对呀、啊，那就咱就变硬挺了。
3: 你看家的孩子吧，我说了，他就硬成这个中药能调的，中药那只要慢点，他不伤身。做手术害怕呀，他说的。他说
2: 是。但是你别忘了，他慢点是慢点。如果说他的情况是稳定见好，那咱继续用。如果说他不是这种情况的话呢，对不对？而且呢，你吃的中药的时候，他这个控制不住病情，那咱就没有必要再去用了。就是咱选择不管什么的方法，咱是为了他好。为了他的病情能够好转，如果说咱通过手术的方式能让他的病情得到控制好转，后期咱再通过中药维持不也行吗？对不对？
3: 对对，那刘老师，你说那他要是做完手术了或者干啥了，完了以后，可以吃你这个产品不？
2: 他做完手术了，我们伤口愈合了，他就可以用了，该化瘀就得化瘀，因为你正常来讲的话，他也需要化瘀的。只是说现在我认为啥呢？这个病情在发展中，可能你有些药物没有那么大劲儿，它抗衡不了这病，所以病就发展。
3: 对
2: 啊，所以说呢，咱们必须选择正确的治疗方式啊，去看看吧。
3: 好了，
2: 以后咱们联系啊。
3: 那啥，感谢张俊老师表扬表扬咱。哎呀，这服务态度可好，就他联系，要咱俩还通上电话呢啊。
2: 是啊，行啊。
3: 大明老师，谢谢你。
2: 没事没事，完了有事就跟我们说说。
3: 好嘞，
2: 好嘞，好，再见。
3: 好嘞，
1: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明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大明老师，你好。
2: 你好。
4: 我是昆明的，我们在昆明西沙区。

0: 老家出去了。
1: 是啊，好啊。
0: 上次你来来我们云南玩玩，来了他打电话给我呢，我来接你。
1: 哎呦，谢谢啊！上次去了也是非常着急啊，没待多长时间就走了。啊，
0: 小玉丹，我们儿女也是听见你电话也是很长了。
1: 啊，
0: 我们小儿女听你电话呢，他当面呢谢谢你。
1: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
0: 我今年呢有74。
1: 啊。
0: 我呢心脏也不好。
1: 嗯。
0: 胃也不好。
1: 啊。
0: 我呢除了你呢，还是呢买了你呢这个丰盛颗粒，然后呢又吃了这个。流心寒，
1: 嗯，
0: 然后呢，院内呢，心脏呢也发了两次，时间呢也不长，现在呢，这一段时间呢，心脏呢比较好了，也没有
1: 吃药。哎呦，那挺好，
0: 我非常感谢你。
1: 就咱这参柏和鹿心粉用着，发于伤心了。啊，这个病情啊得到控制，得到改善了。虽然说也犯病，但是轻多了，是不？
0: 是的。
1: 哎，那咱就继续用，坚持用。如果是老慢病，他不可能说一下就好那么利索，慢慢来是很正常。啊，
0: 是的。
1: 嗯。
0: 上次呢，也是吃了嘛，发了两次的，也到现在没有发了。
1: 你这不挺好吗？啊。
0: 嗯，好了。
1: 嗯。
0: 那原来呢是。第一呢是胃不好，
1: 嗯，
0: 长了几颗胃息肉，
1: 嗯，
0: 然后呢头年呢长了三颗，
1: 啊，
0: 然后呢瘦到了，瘦到呢第二年呢又不好了，
1: 啊，
0: 不好了又个球，
1: 嗯，
0: 完了呢胃上也长胃息肉，
1: 啊，
0: 肠子上也长肠息肉，
1: 啊，
0: 后来后期呢就听跟你讲课了，
1: 啊，
0: 后来你讲课的时候，儿子呢就给我买了丰盛颗粒。后现在也买了六星房产品，一直呢现在就吃着了，
1: 但
0: 是呢现在呢我们好多了，我们很想感谢你。
1: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啊，咱们给大家提供的好药呢就是帮助大伙解决病痛的啊，你别管说是鹿心粉呐、红豆杉呐、包括咱说这参柏呀，让大伙都不白用，因为我们说了，你记住咱们这十病九瘀，生了这老病慢病啊都是从瘀这开始的，所以必须要化瘀。当然了，在化瘀的同时，你看该强心了，那咱们就用鹿心粉去强心，对不对？所以说呢，在有针对性的帮助你改善改善，一方面是控制了症状，二一方面呢咱们又去除了病根，你这样你这病不但好，而且呢它能好的彻底一些啊。
0: 是的，那大就是问了老伴
1: 啊，家里老伴，老伴怎么了？
0: 老伴呢也是糖尿病，17年了
1: 啊，
0: 然后呢也是前列腺炎，
1: 嗯，
0: 现在呢他就是吃着这个红豆沙嘛，就拍他，那个毒嘛，那个毒，那个糖毒排出来，他就在那前列腺炎嘛，不是那个小便刷不干净，然后呢刷在裤子上嘛，
1: 刷
0: 到哪边哪边就起疹子，一口一口的起疹子，两边都起了，将近半个月了。起了呢，儿子呢就领这个球呢，以前也不爱球，就开了一点油，就喊儿子领回来。
1: 嗯。
0: 所以呢，儿子呢就上网查，查呢就爱的买些药，搁个擦，搁个洗。现在呢好多了。现在呢得这个糖尿病。就是呢糖呢。降不下去，然后呢，但是刷出来小便呢，也比原来好多了。原来刷出那个小便呢，就像长一水，如果刷在地上呢，还会加酒，就像茶水刷在地上。
1: 哎、啊，就是尿糖太高了，所以说，在粘脚啊。
0: 现在呢，这方面的事呢也没有了。刷出来小便呢，滑是滑一点嘛，但是都多到了，好多了。就是，他早上起来呢，脚一不肿，脸一不肿，到晚上呢，这个脚呢又肿起来了。
1: 啊，到晚上脚面都肿啊。这个还是有浮肿存在啊。
0: 然后呢，他说他没有力气。
1: 是他本身糖尿病，他就是乏力，就是浑身没劲儿嘛，啊，
0: 然后呢，他这段时间呢，就是，哎呀。

0: 都不想找，灯都不想找，
1: 人没劲，完了再加上一到晚上出现浮肿啊，
0: 然后这个手还脚也冰凉，手也是冰凉，
1: 你看看血液循环不好。那他白天有没有干呢渴呀，有这情况没？
0: 梦到口个干，这是不干，但是咳嗽呢，它是微微的有一点咳。
1: 嗯，多少有些口渴啊。嗯，好的，我知道了。好，那你这么的吧，因为你像他这个糖尿病啊，病史长了，的确不太好治。那咱也得适当的给他治一治啊，怎么办呢？我给他出个方子，回去你让他用一用啊。
0: 好，你出个方子呢，告诉小佳，小佳的会。发短信给我儿子了，我都联系不住，我也不打电话，我也不识字。
1: 你这么的，浑身没劲儿，完了有浮肿，再一个呢，多少有点干咳，血糖高。好嘞，那我告诉你怎么办吧，啊，咱们用上黄芪20克，生地15克，苍术还有这原参一样呢是15克，加上葛根、丹参。一样是15克，再给他用什么呢？玉竹，玉竹呢用到15克，完了再加上这个黄连啊，黄连是3克，黄芩也是3克，天花粉给他用上15克，你让他用这么个方子啊。这个方子里边啊有2个对药啊，你像葛根和丹参，干啥的呢？治疗这个糖尿病效果就非常好。啊，葛根呢，丹参配在一起，除了这个养阴生津之外呢，还能够化瘀通血管。这个苍术和原参配在一起呢，能够良。

0: 电台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2: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1: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一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有舍。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3: 日之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4: 播发长海县气象台5月9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和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会有降雨，风力偏大，气温变化不大。9日20时到10日20时多云，10日5时至14时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气温13到18度。10日20时到11日20时多云，局部有雾，偏东风5到6级，气温12到17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10日5时至14时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大长山气温13到18度，小长山气温13到18度，广路气温13到20度。张镇、海牙

多云，十日午时至十四时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张子，气温十三到二十度，海洋，气温十三到二十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5月10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5月10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8点执行第1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6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勾勒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20执行第1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5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勾勒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早9点。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中国节目，中国人有多爱吃火锅，这个答案我相信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说我们中国呀，幅员辽阔，但不管你是东北、广东、川渝、江浙，每个地方都能够列出那么一个代表性的地方特色的火锅。无论你是身在国内还是国外，那中国人聚餐首选，哎，都说大家在一块热热闹闹的来一顿火锅。很多人出门啊，出差在外，甚至有时候出国旅行啊，哎，都得恨不得在自己的行李箱里想带个火锅，啊，就是火锅底料。说出去之后呢，跟朋友聚会吃火锅才最有氛围。所以今天呢，我们带大家聊一聊什么呢？就是一提火锅，大家肯定第一想到了四川。那么其实还有一个火锅的地方呢。

不了的事儿，如果还有别的事儿，那就两对儿。好，欢迎回来。要说各式各样的火锅种类当中啊，川渝火锅算得上当之无愧的顶流。即使如今说这个川菜没有过去那么火了，但是大家对火锅第一个提起来想到的还是川渝锅啊，四川火锅。要说贵州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被大家忽略了多年的吃辣椒的王国啊。要说贵州人就说我们这才是真正的火锅宇宙，纵使川

界的新晋网红贵阳，在某地图大数据2020中国城市活力研究报告当中就显示啊，贵阳每万人就拥有7.03家火锅，人均享用火锅频次也是全国最高的。在这儿呢，火锅不再是需要几个人凑团才能吃好的大餐，它甚至可以成为打工人的工作餐，随便来个荤菜小炒，煮上免费的蔬菜，半个小时就能饱餐一顿，人均呢20-30块钱也可以吃饱。不过外地的火锅对于贵阳人来说呢，可能并不十分对胃口。根据数据的显示，川渝火锅还有人们印象中经典传统的老北京火锅、潮汕牛肉火锅，哎，都不在贵州本地人考虑之内。那贵州人，也就是贵阳人爱的是贵州人自己的火锅，无论是黔东南的酸汤火锅，还是黔北的糟辣火锅，哪怕离重庆也就2个小时的高铁车程，但是在口味上，贵阳人有着自己特别的偏爱，那就是酸和辣。在贵州有句俗话叫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但是贵州喜欢吃酸那是有理由的，多少呢，它有点历史根源，它是迫于无奈的。因为贵州是全国唯一一处啊没有任何盐资源的省份，多山地貌呢又让贵州和外地的这个贸易往来呢有诸多的不便，所以贵州人这个缺盐在过去就成为了常态。但是当地呢又潮湿啊，气候又多雨，哎，烟瘴弥漫，那这个环境让人本就容易特别容易患上腹泻呀、痢疾呀、食欲不振的毛病，而且这个当地的食材也不容易保存，所以这一切就造就了当地嗜酸的根源。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先跟着纪录片来了解一下当地人吃酸的历史。

0: 当地酸味美食的秘诀就藏在这些盘子里。可是这盘子里究竟都是些什么东西呢？
1: 这些坛坛罐罐里都是酸的什么呀？
2: 有很多种类的酸，
1: 这些都不一样。
2: 对，你看这个哪个？
1: 我来，
2: 对，
1: 要整盘帮你。
2: 这个就是我们当汤什么苗家的那个昂汤酸。
1: 什么酸？
2: 昂汤酸。
1: 这个味儿
2: 很难受，对
1: 对。是吗？
2: 这个有点臭，有点酸，有点
1: 拿出蚊香水。
2: 对。对
1: 这个味道就像
2: 里面有野生啊、这个、有木姜子啊，还有三绝菜啊、三笋子啊，
1: 而且里面都用了很多蔬菜做的、哎、
2: 对，
1: 这里面好丰富哦，有很多很多东西，来来看看，是吧？
2: 已经腌过了。
1: 这个是什么蔬菜？
2: 是三绝菜。
1: 三绝菜，这是腌的，
2: 尝一下吧。
1: 这个就是
2: 你
1: 可以吃的，
2: 可以啊，这
1: 腌过了以后
2: 要熟了，
1: 你吃干嘛？
2: 对。
1: 其实刚刚有下手吃了、啊，
2: 还有
1: 野
2: 姜子啊，这些
1: 这是蕨菜，
3: 对身体好的，
1: 是吧？好酸啊！这个平常怎么吃、啊？
2: 喝粥子啊，做的原料做汤，然后做成俺汤，然后放就是很多东西进去煮。
1: 其实这就是一个佐料了，
2: 应该佐料。

0: 的就是我们这里的那个米酸汤，就是那个叫老母酸嘛、啊。
1: 老母酸当年喝，
0: 这还都对。

0: 做酸汤和其他酸食必不可少的原材料。
1: 咱这儿是所有家里人都会有老母酸吗？
2: 有，
1: 每个家都自做。像这个老母酸，是存了多久？
2: 这存了40年。
1: 多久？
2: 对，
1: 40年。这个
2: 就是由我的奶奶还有我的那个上一辈啊，他就自己起了一个酸汤，然后就一直这样用下来。

黔东南这儿的人是天天都离不开酸吗？经过了我的实地调查之后，我们的调查结果就是。

0: 咱这儿的人哈、啊、这么爱吃酸，这是为什么呢？我分析啊，咱们这儿气候特别湿润，我听说这吃酸可以去湿，所以这儿的人特别爱吃酸。
1: 其实我觉得说对了一点儿，那我觉得咱们从小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我觉得我就是爱吃酸，我觉得酸的开胃而且好吃。想到什么酸萝卜呀、酸汤啊，
0: 哎呦，口水都要流，
1: 我都在流口水了。
2: 但是我觉得特别重要要提到的是，我们这儿还产一种特别的酸料。
0: 酸料，酸料就是醋啊什么的吗？
2: 那就是
0: 猫拉
2: 果。我们调查团团员小松说，当地有个酸料叫猫拉果，不过这猫拉果究竟长什么样啊？难道是毛茸茸的？

0: 会不会很辣呢？
1: 你觉得像啥？圆圆的、滑滑的，就像个葡萄。
0: 葡萄。
1: 又像大樱呢，又像海棠。
0: 哎呀，你猜猜它什么颜色的？
1: 这哪猜得出来呀？这个，咱们还是赶快揭晓答案吧。
2: 得劲，揭晓一个得了。
1: 就这个。
0: 对
1: 呀、啊。这是毛辣果。
0: 对，就是毛辣果。
1: 这果没有常识是吗？这明明就是小西红柿啊，又说圣女果，这我天天都吃。这个哪是你说的那个圣女果、西红柿啊？这咱们本地就叫毛辣果。
0: 毛辣

0: 圣女果和一般的西红柿可酸多了，所以当地人特别喜欢用它来调制酸汤。
1: 虽然也是本地的这个小西红柿，但是啊，它这个口味绝对和你说那个西红柿和圣女果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首先这个味道就不太一样了。
1: 是的，
0: 这麻辣果的酸咱算是领教过了。不过到底当地人为什么爱吃酸，仅仅是因为这里盛产毛辣果这种酸料吗？

朝的时候啊，辣椒传入了咱们国家，在沿海地区还只是把它当作观赏作物的时候，贵州人民又提炼出了它的调味价值，然后让食辣传统迅速地扩散至湖北、湖南、江西、云南、四川等地，辣从这儿成为了让味蕾上瘾的起点。

26个民族多文化的多元交融，也许是偏居一隅的安适使然，贵州人民呢对于美食的脑洞称得上是非常大。喜欢吃辣，那么辣椒就可以成为一个实验性原料，油辣椒、糍粑辣椒、胡辣椒，仅以辣椒为主要原料的蘸水就可以多达数十种。那喜欢吃酸，那就万物皆可入酸，无论是蔬菜还是肉禽河鲜，凡是能吃的东西，贵州人都把它们塞进了缸里哦，于是就有了毛辣酸、米汤酸、虾酸。那贵州的火锅更称得上是百味千

着海洋和陆地的距离，却偏偏要炖在一起，熬煮出二者独有的现象。等到这家的滋味火了，那个模仿他的店家就好像雨后春笋一样全都冒出来了，硬生生的让这道菜就成了本地的特色美食了。但即使是相同的菜品，却可以做到家家不一样，不管是口味的调配还是配料的选择，为后续创意的延展都留下了无限的可能。至于辣子鸡、爆炒肥肠一类的传统菜品，贵州人民也都可以出其不意地把它煮成火锅。硬菜、干锅、火锅的转换往往就在一念之间，靠着一壶汤底或清水随意

0: 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咱们说啊，现在心脏不好的人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也来重点探讨一下，到底在生活当中啊，哪种保护心脏的方式有效果。所以说我们先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麦。
2: 但是你看随着这些年呢，我们就发现了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像现在30多岁的20多岁的，也开始在职场上出现一些心脏问题。这个其实就是跟我们的生活的压力啊，工作的压力，包括作息习惯不规律有很大的关系。
1: 对，
2: 你晚上休息不好，这是很容易造成心脏问题发生的。也是我们经常说的，说熬心血呀。那你这熬的心血是什么？就是咱们的心脏啊。所以现在真的是大家应该好好的去重视起来，去关注关心一下自己的心脏问题。尤其是我现在心脏已经出现这个像心脏病啊，像一些这个胸闷啊、气短啊这些情况的朋友，那你更应该去关注一下自己的心脏，怎么去保护它一下，怎么去保养它一下。每年因为心血管问题，咱说走的人特别的多，
1: 太多了。
2: 所以咋办呢？我们怎么去养护心脏呢？其实早在100多年呢，发现了一个营养物质，它是属于一种酶类，自身咱们身体当中是能够合成的，通过各式各样的食物进入到体内转化而成。化学方程式是 COQ-10，
1: 没错。
2: 这个翻译过来啊，也就是咱们大陆的叫法的话，一般去到各大的药店、保健品店，你都能看到一个很大的海报，上面

0: 本店最新到货什么辅酶 Q 十，哎，指的就是这个 COQ 杠十。那这辅酶 Q 十到底是干嘛的呢？它其实是一种酶类，是我们身体非常需要的营养元素之一。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呢，各个器官包括细胞其实都会吸收这个辅酶 Q 十。但是经过研究发现，哪个器官最为活跃，吸收的最多，而且储存辅酶 Q 十的量最大呢？就是我们的心脏。所以辅酶 Q 十呢，也被称作为心脏的原动力。经过研究发现，因为100多年了嘛，很多人已经把这个辅酶 Q 十研究的透透的了啊。那经过研究发现呢，我们知道了一件事儿，就是一旦我们的身体，尤其是心脏，缺乏辅酶 Q 十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导致多种心脏问题的发生。那相反，如果说我们的身体当中，心脏当中的辅酶 Q 十呢，它的含量很充沛，很充足，
1: 补充充足了，
0: 那么我们的心脏就很健康。
1: 这不又不一样
0: 了。哎，那有些朋友就说，说这辅酶 Q 十其实我都吃了好多年了，我经常去药店、保健品店买，我心脏不舒服，我就吃这辅酶 Q 十，它到底有啥原理啊？是不是？他也不知道说进入到身体就好，那到底好在哪儿？在这里大麦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心脏就像一个泵一样，对不对？它跳动的更有力、更有力量之后，咱们身体周边它供血才充足。如果说它跳动的无力，甚至是出现一些偷停，那你看一看这个人是不是整个精神状态、整个精神面貌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而且就是好，到底好在哪儿？其实就是好在这儿了。
1: 对，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为大家来推荐一款辅酶 Q 十。咱身体每天消耗的就是30到40毫克，你每天就补个10毫克，就补个20毫克，那不还是没有用吗？
1: 对，
0: 它不还是缺吗？所以它的重点就是在于辅酶 Q 十的含量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辅酶 Q 十，你看百年传承，300多年老企业，中国驰名商标，是不是？给您带来的每一粒的软胶囊，因为软胶囊就像一股油似的，它容易被咱们身体所吸收。每一粒的软胶囊的含量就突破到了40毫克
1: 啊！
0: 注意，我说的是辅酶 Q 十的含量。所以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这块同仁堂的，咱也是大包装，这一瓶正好是能够您吃30天，也就是一个月的周期。以往的团购秒杀价格199元买4瓶，
1: 对，
0: 平均一瓶的话，咱就说50块钱呗，买4瓶，再给大家送4瓶，这样的话到手就是8瓶，
1: 8个月
0: 的量，8个月的周期。
1: 是，
0: 所以这个季节也是大家很好的去保护保养心脏的季节。我们跟那个同仁堂的代理商，包括节目组决定，今天前50位的听众朋友们打进电话，
1: 有惊喜。
0: 以往199，咱们是买4瓶送4瓶，到手是8瓶，对不对？
1: 8瓶。
0: 我今天再给各位加赠2瓶，
1: 再加2瓶了，
0: 对，延长2个月的进补周期。因为你要知道，
1: 10个月的用量，
0: 咱们正常同仁堂的价格，这一瓶辅酶 Q 十就得卖到96块钱，
1: 是，
0: 对不对？咱正常以往团购价8瓶199，一瓶20来块钱，
1: 这已经
0: 很划算了，
1: 很划算了。
0: 但是今天10瓶10个月，什么概念？平均一瓶就是咱吃一个月啊，养护你的心脏一个月，才相当于19块9。而且这款辅酶 Q 十，老年人能吃，中年人能吃，年轻人也能吃。所以想要订购的，10分钟的抢购机会，可以说是先到先得了啊！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抢的就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可是咱们同仁堂的辅酶 Q 十软胶囊，而且是高含量的。以往去年的时候都是多少？199，8瓶，是不是已经很合适了？但是今天就在本档节目当中，只要您打电话订购的，咱们额外再给您加2瓶，也就是10瓶，10个月的用量，高含量的辅酶啊！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了，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同仁堂每粒含量突破到40毫克，软胶囊食物说明书，每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粒儿，包括咱们所谓的这个蓝帽哈，你收到货了以后，咱们是一目了然的，您满意了，付款留下199，今天是买4瓶送4瓶，再给您加赠2瓶，
1: 一共是10瓶
0: 了，到手就是10瓶，10个月的量，这个10瓶的力度在节目当中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1: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0: 就是咱们今天这档，所以有心脏问题的，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查完就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辅酶 Q 十，你看百年传承，300多年老企业，中国驰名商标，是不是？给您带来的每一粒的软胶囊，因为软胶囊就像一股油似的，它容易被咱们身体所吸收。

0: 每一粒的软胶囊的含量就突破到了40毫克
1: 啊！
0: 注意，我说的是辅酶 Q 十的含量，所以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同仁堂的，咱也是大包装，这一瓶正好是能够您吃30天，也就是一个月的周期。
1: 嗯，
0: 以往的团购秒杀价格199元买4瓶，
1: 对，
0: 平均一瓶的话，咱就说50块钱呗，买4瓶再给大家送4瓶，这样的话到手就是8瓶，
1: 8个月的量，
0: 8个月的周期。
1: 是，
0: 咱都知道有心脏问题最怕抽着风，有的时候一出门了以后，这小风一灌到心里，
1: 哎呦，这个难受，
0: 立马就上来劲儿了，
1: 是，
0: 是不是？所以这个季节也是大家很好的去保护保养心脏的季节。我们跟这个同仁堂的代理商，包括节目组决定，以往199，咱们是买4瓶送4瓶，到手是8瓶，对不对？我今天再给各位加赠2瓶，
1: 再加2瓶了，
0: 对，延长2个月的进补周期，因为你要知道
1: 10个月的用量，
0: 咱们正常同仁堂的价格，这一瓶辅酶 Q 十就得卖到90多块钱，
1: 是，
0: 对不对？咱正常以往团购价8瓶199，1瓶20来块钱，
1: 这
0: 很划算了，
1: 很划算了。
0: 但是今天10瓶10个月，什么概念？平均一瓶就是咱吃一个月啊，养护你的心脏一个月，才相当于19块9，而且这款辅酶 Q 十，老年人能吃，中年人能吃，年轻人也能吃，就很多的老客，包括已经吃上用上咱家这个同仁堂的辅酶 Q 十的，如果大家今天听到这档直播，你再加购一组，我觉得也挺合适，
1: 当然了，
0: 也挺划算。想要订购的朋友，我再强调一遍，咱们就是以往那个8瓶的，
1: 哎，
0: 再给您加赠2瓶，延长2个月的进补周期，
1: 整整10瓶，
0: 整整10瓶，199，全家人都能来吃，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先了。我们厂的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街头巷尾，耳语喧嚣。

是文旅中国节目，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火锅。因为在中国呀，我们太喜欢吃火锅了，不管是走到东北，走到广东，走到川渝，走到江浙，每个地方都能够列举出当地的特色火锅啊。不管你身在哪儿啊，朋友们聚会首选的这个菜

今天我们的节目主要说的是哪儿的火锅呢？贵州的火锅。上面时段我们说了，贵州人喜欢吃酸，吃酸的原因多少有点历史遗留因素，因为当地呢，首先是国内唯一的没有盐资源的这么一个地方，外加上过去啊山多，所以对外贸易不方便，当地的食材不容易保留，所以吃酸啊，把这个食材沤起来、腌起来，弄酸了吃，就成为了当地的一个被迫的选择。而到后来呢，辣椒传入中国之后呢，在贵州这儿也是发扬光大，所以酸和辣在贵州就形成了当地独有的特色的味道。那么今天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跟您说一说，在贵州我们能吃到的一些特色火锅都有什么。首先第一个不得不说的就是酸汤火锅，代表地在凯里，凯里的酸汤鱼火锅特别好。那贵州的酸汤

0: 色相匹配的是呢，白酸清爽干净，红酸则是浓烈悠长。当然，红酸汤也不只是番茄发酵，如果去了溶浆，那红酸呢就是糟辣酸，直接拿米酒、米浆和辣椒一起来发酵，辣度也是直接拉满。接下来我们是跟着纪录片来了解一下酸汤鱼的做法。
1: 我们抓到的桂鱼也叫鳌花鱼，属冷水鱼类，最大的特点就是身上的斑点状花纹和背鳍的尖刺。当地的苗族人尤其喜欢吃这种小桂鱼，想解馋了就在江边打上几条，加上本地的西红柿和青红辣椒一烧，就是一道极鲜的好菜。现在鱼有了，酸汤也准备好了，各种调料也一一备齐，我们终于可以开始制作这道最地道的苗家酸汤鱼。那第一步是要做什么？
2: 先要把这个酸汤酱里面的这些辣椒籽啊，要把它过滤掉。
1: 过滤掉。酸汤酱。
2: 红酸汤酱。
1: 红酸汤酱。哎，这是我们平时就是见的特别多的那种酸汤鱼里面是不是放的这个？这个是用什么做的？
2: 用这种我们这边叫毛辣果，西红柿。
1: 啊啊，你们把西红柿叫毛辣果。
2: 啊，但是这是我们本地的本地西红柿，用本地西红柿才能做，要用来发酵。
1: 啊啊啊！
2: 还有这个呢，还又加有糟辣椒的一起。
1: 糟辣椒跟西红柿在一块做成这个种，那个红就来自于这个。酸也来自它，
2: 酸就是两个共同有酸，这个白酸，这个红酸。
1: 啊，白酸红酸，啊，你是直接就放在这个锅里了？
2: 啊，对。
1: 啊，撒一勺。
2: 啊，用我们的这个白酸。
1: 啊，而且这个很聪明，直接用那个白酸汤浇上去哈。下面咱们是不是可以开火了呢？
2: 哦，这个不急不急啊，要先把鱼这些先把它放下去。
1: 鱼，那个先汤还没热，先放鱼吗？
2: 啊，对，先放鱼，那鱼的鲜味呢，才以后等你开火之后，它才能够把那个鱼鲜。

0: 奇怪啊，就是等于是冷水酸汤里头先把鱼泡
1: 啊，对啊，我所有的料调味好之后再开火，
0: 最后才开火
1: 啊，
0: 这个太奇怪了，
1: 先把鱼放一放，
0: 好，
1: 试一下味道就知道了。
0: 好的好的，咱们把鱼先放进去。让我没想到的是，做酸汤鱼的方法居然是要先冷泡。听张大哥说，其实在很久以前，最传统的苗家酸汤鱼都是穷人吃的，一般只用白酸，而且一滴油都不加，所以才有歌谣唱道，我家住在花桥头，打开窗子望水流，人人说我是地主，酸汤煮鱼不放油。后来为了丰富这道菜的口感，才加入了红酸来调味，但冷水下锅先泡再煮的方法则一直沿用至今。
1: 大朋友放这个西红柿，我们也叫毛辣狗，我们用手指就用刀切，刀切呢它就有容易沾那种刀的腥味在上面，所以这个尽量就保持它原汁原味的酸味在里面。
0: 用手来，
1: 用手
0: 来，会见到吗？
1: 来，这个你，
0: 我给你学一下，怎么来又远点。下司本地的西红柿个头小，比一般品种味道更酸，是烹制酸汤鱼的绝配。待所有调味料和配菜都已下锅，打开灶头慢慢煮，这一锅美味就会开始发生。

0: 赛浓啊，就是那种酸酸的，然后呢又有一种清香在里头，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完全就让你食欲大开，就口水都流下来了，是吧？再看看这个颜色，大哥，咱们可以开动吗？
1: 来
0: 来尝尝，来你来一个，
1: 来来你先
0: 好，我先下面来一个。
1: 好，
0: 以前是这个中央鱼，它都是那种大鱼啊，一盘一盘的。
1: 今天你试一下，
0: 这个是咱们的小桂鱼。
1: 啊，对。这个它的酸味已经浓浓进里面去了，又有鱼的鲜味在里面。
0: 就是那个肉啊，就像我筷子夹进去之后就觉得，哎，这肉跟那种大鱼是不一样的，它是特别特别的嫩的哈，嫩的有点像那种豆腐的感觉。
2: 北方的时候，大家知道芸豆呢，

0: 脆的软烧，然后涮上豆香浓郁的汤底，再蘸上一口辣椒制成的蘸水，哎，让人感觉有意想不到的滋味，让人只想高呼一声妙绝。那接下来我们是跟着纪录片来了解一下豆米火锅。
1: 两个月前收获的花云豆，颗粒饱满，颜色喜新，张先生要用它来打火锅。这种食物的原初形态历史更加久远，

0: 得越久，汤汁越稠。从这个意义上说，享用豆米火锅更像是时间的艺术。
1: 死了，死了。

0: 干脆一杯换盏，让冬夜不再寒冷。
1: 好，欢迎回来，下面要说的是虾酸火锅啊，大虾的虾，酸甜的酸，虾酸火锅。喜欢发酵产品的地方呢，自然离不开臭食，虾酸就是贵州最不知名却最典型的一个。洗净的河虾加上甜酒、辣椒面、肉姜子，然后半壶发酵就制成了虾酸酱。只不过这个虾酸酱呢，有一股诡异的酸臭味直冲天灵盖。如果你能撑过这一关，你就会发现虾酸火锅就跟螺蛳粉一样，闻着臭，吃起来却特别香。下面要说的是鱿鱼炖土鸡火锅，代表地贵阳。金黄清亮的鱿鱼

四川名声在外啊，但是也不能完全代表贵州的火锅特色。那提起贵州的火锅还有很多，您最喜欢哪个呢？可以和我们交流一下。

0: 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

0: 像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1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

0: 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呢，我跟一位老姐姐唠嗑，老姐姐说这回来有两天了，孩子带着我们出去玩去了，在外边走了一圈。他讲话了，承德避暑山庄也去了，北京故宫没约上，去的颐和园，长城啊想去看看，但票买不上，孩子也担心我们上不去，就没往那边去。北京博物馆这都没约上啊，所以这都没去，上天安门走走啊，前门溜达溜达。他讲话最大的体会呀，就是哪哪都是人呐，就是累呀，你上哪都是人。所以他说，你看我上哪儿啊，我就想坐一会儿，想躺一会儿啊，想休息一会儿，岁数大了，走时间长啊，有点走不动了。完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么大岁数了，都应该错峰出行。老大姐讲了，不行啊，平时孩子不休息，我们老两口出去溜达呢，孩子们不放心，害怕有啥事。这个大林老师啊，你说怪不，我年轻那会儿啊是最不爱溜达的啊，你看人家爱溜达爱照相，我是既不爱溜达也不爱照相。我退休的时候啊，那时候单位还行，说单位给报销啊，车费呀、路费呀、伙食费呀都管啊，退休了可以走一圈。他说那我哪儿都没去，因为我这人呢不太爱溜达。结果呢，这老了老了，心里还想着到处去看看。有时候啊，老伴就给孩子打电话，你们有什么安排呀？他说带着孩子，尤其带着老人走啊，是最不方便的。有时候我考虑啊，孩子愿意走愿意溜达，他们自己溜达啊，我们岁数大了就不凑那热闹了。他讲话呢，老头这两年可爱走了啊，可爱溜达了。有时候这姑爷子客套客套啊，说咱一起去呗，到外边溜达溜达。这老伴说行啊，他就跟着去，他就跟着人溜达。到哪儿呢，早上就起来了，吃完早饭呢就朝着要走。我说人家年轻人啊，人家愿意睡懒觉，人家说走那咱们就跟着人家走，对不？你说你这五点钟就起来了，就上人家那早餐的地上看着早餐好没，吃完了呢你就朝着要走，那人都没起来呢。他说你看，我说老头多少回了，说了也没用，所以这一路啊给我整的也挺生气。这老大姐说完我就笑了，我说人呐，上岁数以后啊，就感觉这时间过得太快了，一眨眼一天过去了，一天啥也没干呢啊，一天过去了。我说有这个条件跟孩子出去走一走行，我说老哥哥这出来一回，可能觉得这一天呢我得多去几个地方啊，我得多走走，人家有这个精力呀、对不？这老大姐说是，尤其是吃你这参百合露台

以后，老伴这精神头啊明显不一样了，这一天话可多了啊，一天净多管闲事，该他管的他管，不该他管的呢他也管。哎呦，一天呐事可多了，我都烦死了。我说有这条件啊，出去走一走挺好。这个条件第一，儿女没啥负担，对吧，人家能够自给自足。你说你成天想这个啊想那个，讲话了，这个月啊我得给他交养老保险了，下个月我得给他交那个物业费了，对吧，等十月份我还得给他交那个取暖费呀。你有这个负担，你说你能上哪儿啊，上哪儿你也放不下，上哪儿你那心也打不开。第二，想上哪儿去你得有个好身体，对不，就是你身上的这个硬件条件得够。为啥说人老了能吃能喝是福呢，啊能走能撂是福呢，你说你成天卧床上个楼上不去下不来的，上哪儿都得轮椅推着你，吃饭得有人喂你，你这样你说你上哪儿也不行啊。所以我说老大姐呀，你就记住我说的一句话，人要活好当下。当下怎么去活好呢，你说人每一天周而复始就是一轮回，今天过去了那就让它过去了，对不对，要告诉自己过去了就过去了啊，不管啥事别没完没了的，对不对，完了完了就完了，不要没完没了，该了就了，该玩就玩。所以乐在哪里呀，乐在心里。人呐，这一辈子你发现有很多事我们放不下，有很多人我们放不下，但你发现没，每天啊那个太阳啊它都会依旧升起，就我们这一生啊解决不了的问题太多太多了。所以很多事情你就是把自己管好，把你自己的身体弄好了，儿女有条件说带我们一起走走，那我们呢就跟着一起走一走，儿女人家自己去溜达去了，那咱们呢就得自己找乐。我跟你讲，你就听着半导体，就听我跟你讲的这些事，这都属于找开心啊，这都属于在给自己找快乐。所以人得学会自己找快乐。你说咱们有一病友，这老兄弟是辽宁沈阳的，那天给我打的电话啊，跟我唠了老半天。我说你干啥呢，就说我看店呢。我说你看什么店啊，他说给孩子拿钱开了个超市，就像那种连锁超市似的，现在呢也不用你去采购，就人家定期给你配送啊，因为都是连锁的嘛，讲话了就加盟连锁嘛。他比我小几岁，唠嗑唠着唠着他就跟我讲起了自己的事儿了。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今天我想叫你一声哥啊，我想跟你掏掏心窝的。我说咱们之间呢没有社会那些事儿，咱们都这岁数了，讲话了都是兄弟姊妹，你有啥想说啥你就说呗。他说大哥呀，你别笑话我啊，说我今年65了，也退休好几年了。我说有退休金没，说有啊，但是不在我手里啊，在我老伴手里。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孩子今年多大了，他说37、38啊，眼瞅40了。我说你结婚还行的挺早的，男孩女孩啊，说男孩。我说孩子也结婚了呗，他结婚了。我说你得买的房子，房子没买，人家女方家有房子。我说那你这挺好啊，你这是属于给孩子开个超市呗，还在给孩子奋斗呗。哎呦，他说提起孩子我就心寒呐，从小到大这孩子跟我就不亲，那个时候打有这孩子周围就

言风语，啊，说这孩子不是我的。后来我也留意，有时候我老伴儿啊跟他们那个车间领导好，但是讲话了，这东西你得抓住正行啊，你不能光听人说呀，听风是雨的。另外我也没碰到过，他说我这属于什么性格呢，比较老实，就不爱与人争执。我老伴这人脾气不好，对我这些年呢也没有个热乎劲儿。另外我那孩子啊1米88个，你看我才1米65多个啊，就这么多年我也怀疑过，但想想呢又不合计那些了，都结婚快40年了。但是他说我对这个家全心全意，没退休之前单位效益不好，后来的就买断了，那个时候老伴儿也回家了，我这一天呢打两份工，白天我在沈阳南二。说大林老师，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么个地方，是批发食品的那么个地儿。我白天呢骑个电动车给人送货，一个月给我开3000块钱，没有休息日啊，没有什么星期六啊星期天啊，没有。晚上呢我给人打经，在一家食品公司给人打经看大门，一个月呢给2500块钱啊，也没有休息日。他说我就是为了这个家，你看白天忙晚上忙。我说老兄弟啊，你刚才说老伴这块儿，你年轻的时候你就怀疑过，你这个白天不在家晚上也不在家，你这过的是啥日子啊？你是给人家过的呀，你就再打工，你白天打工晚上你就别打工了呗。白天打工给人送货，晚上呢还打经，你这讲话了全年没休息啊，你就等于全年无休啊。你这日子咱说句实话，他就没那事儿也让你给整出事儿了，挣钱没有你这么挣的。他说大林老师啊，你不知道我当时情况，我都卖血呀。他说孩子那时候念书，尤其啊，孩子学的那个日语专业，第四年上日本留学一年，这一年的学费当时40多万。说你就普通家庭，你说他哪有这钱呢？就跟我父母那借了20万，就因为借这个钱，几个兄弟之间呐意见很大，闹得很不好。我说是啊，你把老人家点过河钱都借走了，你那兄弟姊妹肯定对你有意见呢，能没有意见吗？他说那也不够啊。后来啊我就刷那信用卡，再后来呢我就卖血。我说孩子知道你难不？知道家里拿不出这40万不？他说孩子知道。我说知道怎么还对你不好呢？知道应该心疼你啊，这多好的父亲，多好的爸爸呀。我说那怎么后来没留在日本呢？说孩子吃不了那苦啊，你留下来得干很辛苦的工作。他说我们呢也不忍心让他打工，让他干很辛苦的工作。他说我对孩子是这样的，你比如孩子馋了想吃肘子了，我们在家就给他烀肘子，然后塑封给他邮寄过去。他说我特别惯孩子。我说你这不是惯孩子了，你是害孩子。我说你一说孩子留学这事，我说咱俩能唠一起去。我说你看我家那孩子上美国一开始也受不了，也想家，也吵着要回来。我说他妈就一句话，回来也行，那回来也行，你把我们送你出去的那些钱你挣回来，把这钱呢挣回来你就回来，回来有什么不行的呢？对吧，你把钱挣回来你就回来呗。我说你还给他邮走的，那邮费多高啊？我讲话了，这一年怎么挺不下来呀？哎呀，就是惯孩子。我说你知道我家那孩子在美国说勤工俭学，你知道他干啥不？给人掏大粪。
你看美国很多家庭不都是那个独栋的房子吗？年久了，有的时候啊，那个下水道就不畅通，所以啊，专门掏下水道。我说孩子啊，尤其年纪小，你别怕他累啊，你别怕他苦，累不死他。我说尤其你像咱们这普通家庭的，最怕就是溺爱孩子。小时候你不严管溺爱，长大了你想管了，他不听你的了。小时候严管，你长大就放手，你这才正确。就像俺家那孩子过年回来问我和他妈啊，说你看我这媳妇行吗？我当时就说，这日子是你们俩过，对不对？那媳妇行不行谁知道啊？不就脚知道吗？别人呢那只是看看，日子是你们两个过。你说当爸妈的只能说你有什么需要，完了之后呢，我们老两口啊就全力以赴啊，所以咱们当老的不去掺和那些。这时候他就说，哎呦，这大林老师啊，老大哥呀，我要早点认识你就好了，咱就是认识晚了。所以你看我那孩子留学待了一年就回来了，回来了也没有个工作，成天就是上网啊打游戏。说我一看这样也不行啊，正好几年前我也退休了，我就给他开了个小超市。你最起码有个营生，要不你说成天打游戏那也不是个事啊。一开始看店给人送货，送货就不

现在都行网上下单，给人还得送货，那周围好几家超市呢，你不送别人给送，竞争压力也很大，我这也全靠送货。不是去年呢我又病了脑血栓，哎呦就感觉迷糊啊，天旋地转的，恶心吐，就那样我都没舍得叫120，我是打出租车自己去的，到医院检查说脑部有腔梗，就给我留在医院了。我在那住了10多天，有点改善，但也不那么明显，我这还惦记家里那小店呢啊，我也着急，我就出院了，回家了。回家老伴天天嘚咕我呀，他说我没办法，我就在超市住，眼不见心不烦。那时候呢送不了货，我就光看店，所以就那个时候我就跟大林老师，我就跟你结缘了，我就自己买了100次，就这么的，你看给我吃好了。就说你像人家10盒20盒那么买，我呢买不起，退休工资卡没在我手里啊，所以我只能一盒一盒买，快吃完了我就赶紧买。就说深买的药啊，我吃了3个月我就感觉好了。我现在我看店，我接货，谁要啥近点的呢，我能给人送货，上下楼啊扛个水还都行，那还都挺好的。就我特别感谢你大林老师，我就合计给你打个电话，主要是想谢谢你。我说老兄弟啊，你让我说啥好呢，我说我就是心疼你啊，你比那老黄牛还老黄牛呢，老黄牛吃的是草挤的是奶，你吃的是草挤的是血呀、啊、我说你得保重啊。我说那你平时你吃啥呀，他吃方便面，我说就挑那最便宜的吃呗，他说对。哎呦我老兄弟啊，你这样不行啊，你得对自己好点，人就这一辈子，人呐你得知道心疼自己。讲话了，来世上一回，我说实话真不容易，你说你来世上一回你容易吗，对不对，你不得对自己好点啊。孩子要帮不要帮，但得有个度，老伴要疼不要疼，但也得看对方啥样。你说他都拿你当空气当傻子了，都拿你不当人了，对不对，你心里边你得有个数啊。你说你拿我当空气当傻子，都拿我不当人，心里都没有我了，我讲话了，那当牛马的你还得给他喂点草料呢，你就让我自生自灭呢。我说实话啊，我也是实话实说，那咱就没有必要再像那个老驴老马一样了。所以我就跟这老兄弟说，我说老兄弟啊，这个时候就得对自己好点了。说大林老师啊，我咨询你个事儿，现在深买我只能一盒一盒买，你像鹿胎这样的药我吃不上，我现在啥问题呢，胃不好，瘦完消化也不好，最主要是脾不好，排便不好，完肝也不好，血压也不好，有时候高有时候还不高，完神经衰弱，你看我吃点什么好呢，就适合我的别太贵。我说我捋一下啊，胃不好，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脾不好，肝不好，完血压不稳定，还神经衰弱。我说你是失眠你还是多梦啊，还是说有抑郁啊，他说我感觉好像都有呢。所以他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就想问问，除了深白以外你看我还应该吃点什么。对，我今年开始免疫力还低了，所以你看我用点什么好呢，就适合我的啊、价格别太贵的，便宜点的，胃不好，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脾也不好，肝也不好，完血压不稳定啊，还神经衰弱，完就又加了个免疫力还低，想要效果好还便宜的。我说你这样吧，你给我留个地址，给我留个电话，我说我医院出诊，我给你带几盒我们医院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吧，这是药，就你身上的这几个问题啊他都能管，你像胃不好啊，消化不好啊，脾不好啊，

吸收不好，肝不好，血压不好，神经衰弱，免疫力低下。我说最适合的啊，就是我们这个药物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他说大林老师啊，蜂王浆我以前最早还真吃过，他那是1987年呢还是88年呢啊，他那个时候我得肝炎了，我们家那时候条件好，我母亲在那个沈阳站，过去叫沈阳南站，在那儿卖炒饼。他说我们家河北过来的，河北衡水的啊，讲究吃炒饼，自己家烙大饼，然后呢给切成条，用那个豆芽炒，那个豆芽出水啊，不有那水蒸气吗，那饼啊就焖熟了。他说那个时候家里条件还行，所以我得肝炎以后啊，那时候我住院，我记得就给我买的这个蜂王浆吃，吃几个月就吃好了。所以大林老师啊，你一说这蜂王浆啊，我特别有感触，我吃过啊，以前肝炎受益了。我说你那个时候吃的跟我们医院这种啊它不一样，你那个时候吃的属于保健保养类型的。我说我们医院这个属于药啊，属于药物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啊，跟那个保健保养的还不一样，我们这个是有那个药品许可证的。哎，它是药，它这一盒呢能吃半个来月，这一盒在医院卖158块钱。我说我联系一下给你负责的那个客服老师啊，你把电话啊地址啊你说好说清楚了，我说我医院出诊完我就给你邮啊，这个邮费啊你就甭管了，我说我给你出啊，100多块钱，我说你吃这个行。他说哎呦，那我太谢谢你了大林老师啊，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我说老兄弟啊，别说感谢的话，我说我再说句不该说的话，其实这话呢我真不该说，但是呢我忍不住，我说是时候想想以后了。我问你几个事儿，第一，一旦说倒下了，你感觉孩子能管你不？就今天咱俩交流，我感觉这孩子对你挺冷淡的，所以你要想明白啊，别合计以后孩子啊怎么怎么的给孙子攒钱，别合计，你后续有人了啊，我说你是有王位需要他们继承啊，还是说有上亿的资产需要他们继承啊，所以你就别合计那么远，就哪怕说今后啊有孙子了，这孙子爱姓啥姓啥，想那么远干啥呀，就是活在当下。所以有的时候啊经常问问自己，第一，一旦说这病啊来了，自己倒下了，孩子能上前不？咱别说拿钱，咱就说这孩子能不能往跟前凑，是不是能不能伺候你忙前忙后，你把这事想明白。第二呢，是一旦说病来了倒了，你说你现在工资卡在老伴手里，他能把这钱拿出来给你看病不？能不能？嗯，我说你想好了再说，这不是说我拍脑门的啊，你得想好了再说。没病这怎么都好说，一旦病了倒了呢，你没有远虑必有近忧啊，啊不行了就嘎嘣呗，哪有那么多嘎嘣啊，如果有那么多嘎嘣的重症监护室还用躺那么多人吗？如果有那么多嘎嘣，那临终关怀养老院都不用开了，对吧？如果有那么多嘎嘣，就不会有那么多卧床的，不会有那么多抗吃抗拉的。所以我说的不只是你，包括咱们所有的老人，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的你要考虑到的。不是说他退休金3000我退休金4000啊，他退休金5000我退休金12000，是你现在能不能自理。那有多少一个月啊开5000-6000的生活不能自理，雇一个全职保姆一个月5000块钱，有多少？有人说啊，我不顾，你不顾，谁伺候你啊？这人一旦倒下了，那不是你能预料的。

0: 你像我经历过多少那北京大学教授，那很有学问呐。那过去讲话了，那是带博士生的，脑血栓，本身还有糖尿病，最后怎么的，综合症了，抗吃抗拉，没两年老年痴呆了，谁也不认识，讲话儿女伺候，那老爷子成天在炕上一只手玩粑粑，那谁伺候得了啊？白天晚上闹啊，啊不睡觉闹。咱们有五六十岁的，咱们也有七十来岁的，啊，还有上面有那个老爸老妈的。我一说这话呀，大伙最有同感。你不用多，你就伺候两天，你看看，他闹，连续两天不睡觉，你试试。咱们有个老兄弟啊，伺候老妈，老妈没怎么地呢，他连伺候不到一个礼拜呀，他住院了，怎么的？因为他熬不动了，讲话了，熬不起。你以为保姆的钱那么好挣呢？你以为保姆的钱那么好给呢？就我说那老爷子俩保姆，一个是全天24小时伺候的，一个是打扫卫生负责给做饭的，这两个保姆一个月8000多块钱，你少了没人干，你说开多少能打的？人家一个月开的少啊，一个月开2700块钱，人家没病啊，一个月买菜自己做饭，老两口一个月1700花不了，因为岁数大了吃不了多少，完事呢也不大鱼大肉的，你说你吃饭能花多少钱？所以人家老伴儿啊，人家钱不动，人家一个月2700，一个月还能攒1000块钱，一年讲话了攒10000多块钱，你这不挺好吗？你看退休金少，但人身体好啊，人活的时间长啊，所以为啥说身体好他就省钱呢？人呐，一天天的在变老，谁也不可能没有病，对吧？刮风下雨的，吃五谷杂粮，谁能没有病？早上起来大晴天，可能过一会儿就下雨了呢，有这情况吗？所以人到老了，你说拼啥呢？拼谁有个好身体？你没有身体不行，不怕你退休金开的少，就怕什么？就怕有大病。那你要有这大病完了，所以到老了自己那个劳保啊，自己那退休钱啊得留好了，讲话了过河钱得留好了，别今天这孩子来了给点，明天那孩子来了给点，这个给那个给，最后这点钱都给没了啊！等你用钱的时候，需要钱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你在想爸说我那个几个儿女啊，你们给我凑凑钱，那就难了，对吧？这个说啊，妈对他最好了，那个说爸妈呀，这点钱都给他了，没能怎么地呢啊，几个儿女在医院干上了，操作上了，那老人还在旁边躺着呢，互相之间都有怨气，最后老人谁也不管了啊，钱谁也不拿了，就这样的事儿，你在医院我跟你说天天有，天天都在发生。所以啊，你信我的，就劳保钱留好了，身体康复好，就怎么的，我讲话呢，你得能自理，你别不能自理呀，你不能自理那就完了，你说我有多少钱没用啊，你得生活能自理呀，你得自己能照顾自己呀，所以平时我讲话呢很重要的，咱就不说别的，你平时咱说你该化瘀得化瘀啊，该补精血补精血，对不对？你说我没那条件那蜂王浆冻干粉吃不起吗？对吧？你比如说我胃不好，消化不好啊，消化不良啊，营养不良啊，贫血呀，脾胃不好，吸收不好，排便不好，肝也不好，代谢不好，排毒不好，有肝炎病史。你像咱们说以前呢，有好多说家里边有那乙肝病史的，那就吃那个蜂王浆冻干粉呗。你包括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就那种二型糖尿病的，还有那个常年身体虚弱的，病会虚弱的，完了自己都知道自己免疫力低了，是不是？常年的那种免疫力低下的，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的，动不动就来病的，你就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 那包括常年的神经衰弱的、失眠的、多梦的、动不动就脑瓜疼的，我讲话有的是抑郁啊，是不是焦虑的，你就吃蜂王浆冻干粉，100多块钱啊，在我们医院是158一盒，那还吃不起吗？对吧？吃了就比不吃强，所以身体的病该治治，该调养调养。啊，你看那天呢，家里那凳子坏了，啊，我修理修理，啊，想锯块木头，正好家里边有电锯，就好几年前买的，啊，我就下楼锯，因为你在屋里边锯啊，它全都是灰呀，啊，下楼在外边，在那个台阶上锯，哎呦，那锯的那个费劲呢，半天也锯不下来。邻居好几个在楼下呢，老李就说，人家那个电锯啊，滋啦一下子就锯下来了，你这啥玩意儿，怎么半天也锯不下来呢？就跟在那磨。后来我拿起来一看，哎呦哈，那个电锯里边那个油壶啊，那都空空的，你不给它上点油滋润滋润，那锯条它根本就锯不下来木头。讲话呢，你是干用不保养啊，所以那一刻我就特别有感慨。你反过来，这人不也一样吗？对不对？光活着，光干活，光受累，不养生啊，那能行吗？它是一个道理啊。说我有条件了，深摆啊，露台饮片呐，啊，啥好我用啥。说我没那个条件呢，那咱就吃点便宜的，对吧？蜂王浆能不能吃得起？我们医院158一盒，你说能不能吃得起？对不对？所以病啊，该治治，该养养，反正最终咱就一个目的，花小钱办大事。那我告诉你什么是大钱，就是常年需要保姆照顾了，这叫大钱啊。在重症监护室躺着始终出不去，这叫大钱。需要手术啊，这病啊需要手术，动不动的好几万啊，甚至八九万、十来万，这叫大钱，对不？就咱们现在讲话了，说我一天呐，我吃个药花个10块8块的，有的时候20-30块钱，这都不属于大钱，能明白不？因为你在这个岁数了，你身体的零部件出问题了，你就需要保养的，对不对？你保养，你不用换，你一换那就是大钱了。所以呢，咱们平时吃点小药，花点小钱，这都没事，能明白不？你别认为，哎呦，我天天吃药啊，我就怎么怎么地，都这样，不光是你，都这样。所以这是我们的日常啊，我们为了防大病，能明白吧？你自己得想通了。我们老了，记住我说的，养护好身体比啥都重要。咱们收音机前的兄弟姊妹们，一定一定要多保护好身体，一定一定要多保重。有啥问题呀、咱们通过电话你来找我，我帮你解决。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300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300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掉地，高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公认为化瘀通浊的300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 4006776711，4006776711，40067767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711，40067767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你好。
0: 你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0: 哎。
3: 我是那个沈阳沈阳区那边的听众，我天天每天早晚都听你的节目。大林老师，我跟你说啊，我给你点个赞，你也讲的太好，都说到老百姓心里头来了。
0: 哎呦，谢谢啊。
3: 我都得烂，你知道吗？
0: 啊。
3: 今天我属蛇的。
0: 属蛇的是七十几了。
3: 七十四呗，七十四呗。
0: 七十四。
3: 大林老师，我跟你说哈，就是你那个。
0: 深百
3: 我都用了，我爸身体没啥大毛病，但是来说呢，平常也就是有时候上楼心闷气短了，完了那个就是舌头底下那青筋挺重的，所以说我就是养生，那我就是吃上这个深百挺好，我吃有一个月了。真的挺好，大林老师，谢谢你啊。
0: 这心脏吧存在着供血不足啊，上岁数到医院检查就是冠心病，心肌缺血。他这个缺血是什么呢？是由于我们心脏的血管啊，有的地方有点狭窄，有的地方有动脉硬化，他这个血供应的不及时，所以才导致我们只是心脏这个器官出现了供血不足缺血。所以在过度的劳累啊操心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心慌啊胸闷啊。
3: 对了，我那时候又累又生气。
0: 你看是吧，
3: 我吃这根白当时就有感觉，就是特别轻松。
0: 对吧，
3: 就像哎就像你要吧，因为啥我经常吃，我有话呢，我就是堵的地方医的地方少，
0: 这
3: 样就见效了。所以说就吃那个就是那个保健片，我一天吃那个300颗粒，那个我一天吃一袋。
0: 可以，你要来说变天了啊，突然哪一天呢咱感觉不舒服了，适当的加点量。因为我说没有啥其他的异常表现，那就哪怕说我就一天用一袋，我去预防，这都比不用强。因为你没有淤堵了，就跟路似的啊，任何一条路只要堵了，它走起来就不顺当。
3: 对，所以说我现在身体吧特别轻松，就尤其是你这根脉特好，你知道吗？
0: 那就行，好就行，因为咱们没别的目的。就是希望这个身上啊，无论经络呀、气血啊、脏腑之间呢，包括我们二便，它没有淤堵，它是通的。
3: 对，
0: 通就不容易生病了。
3: 对
0: 啊，所以这用的挺好，那你就先这么用着啊，大姐，先用吧。
3: 是，我还顺便就是说是我再咨询你一个事
0: 儿。你说。
3: 我吧，我老头吧哈，跟你说，这次啊，这个得的病可挺重。他吧，头俩月吧，他就是睡觉啊，就说低烧，我心想，哎呀，感冒了。完了，来回崴着崴着，他就把脖子崴着了，崴着这个筋呢、啊、就蹦起来了。完了，疼的这个啥，刚开始吧还没拿他当回事，完后来吧就是上人家。完了，大夫说你那脖子在震着着，做脑 CT 呢。完了，他一震着，他就有点就像磕的那个那啥，颈椎好像磕到第二节骨了。哎呀妈！到现在我跟你说，大夫老师，我说你能给我处方？他现在已经就是说是，也是在半拉就中医给吃的中药。现在脖子吧不用调理疼，那疼的都直冒汗了，这疼的都要命。
0: 完了，他脖子那一个地方疼是不？
3: 不是，他疏散啥都不行，他下哪都疼。现在吧，还行，还就是疼的，就是这边这个牙把子和那啥疼差了。完，但是这脖子就抬不起来。跟你说，他现在都已经就是有点卧床了，影响就这么大。
0: 那他拍片呢？这颈椎呀？
3: 拍片了，拍片和省医院拍片吧。省医院就让他做手术，我们就没敢。还那片就说他那个就是第二节骨磕那个他，
0: 完了之后压迫神经了。
3: 对对对对。
0: 他胳膊麻了，胳膊麻。
3: 现在这两天早些嘛，头些日还没那啥，现在这俩手都麻，完也没有劲儿，完了脚也麻。
0: 心慌不？
3: 心不慌，心脏还 不光我摸他脉呀，也跳的挺欢。

0: 现在你自理能行不？
1: 现在就我怎么让我伺候呢？就这两天了。
0: 嗯，
1: 头些日还行，还能下地呀、啊，上个厕所，大小便没出去。现在大小便你根本就送不去。
0: 那他现在是怎么的？是扭头就疼，低头疼啊，还是平时就疼啊？
1: 就是说是，就他就一直搁那个拖，就是脖子就抬不起来。
0: 哎呦，他以前没有颈椎病。
1: 以前没有啊，以前他吧，以前还干活呢。以前吧，就是他当过保洁，完了这就岁数大了，他今年都76了。下来这不他就没事搁家看个电视干啥，他没有这毛病。你说突然他就一个感冒就引起这么大事呢？
0: 哎呀，他不是感冒，不是简单的一个感冒的问题呀、啊。一般的感冒啊，他不可能引起颈椎病的，就是他有可能说是着凉了、啊。
1: 对，你说的对，是着凉上来的。
0: 颈椎啊有损伤的话，压迫到神经，引起我们的胳膊啊手啊发麻，严重的话要腿上没劲儿啊，那都是伤到我们高级神经了。你这种情况最好还是到医院找个专门的那种，你上那个咱们省医院骨伤科好好看一看，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说我吃两副药啊贴点膏药就能好的。
1: 对
0: 啊、这个就
1: 现在呢
0: 伤到我们这个椎间盘了啊，
1: 对对对，
0: 椎间盘的髓核因为岁数大了啊，
1: 对对对，你说吃光吃糖让我看那啥，
0: 不行不行，你别给耽误严重了，因为啥呢，他现在只是压迫神经引起我们说胳膊手发麻，甚至我们说下肢没有劲儿，你等再严重的话呢，因为他可能局部会出现一个水肿，再严重了之后就引起脑袋上的供血不足了，
1: 是吧？
0: 脑供血不足慢慢再出现脑细胞的脑萎缩，再出现缺血性脑梗，那麻烦了，最后还得是你照顾，你说完全指望孩子，指望不
1: 了。是的，能指上我也一个孩子，孩子到时候能帮忙，这个买个床我想以后也倒是行，但是我也不能老让他跟着，我得黑白跟着。
0: 对呀、啊，所以说我建议啊，就咱们抽空啊，还是到医院去看看吧。
1: 那天就是排他的尿了，完了那个打的120，完了抬的，那都走，他根本就起不来了。
0: 是吧？
1: 到那什么？
0: 对，那就对呀、啊，那就咱就别硬挺了。
1: 你看家的孩子吧，我说了，他就硬挺这个中药能调了。中药那只要慢点他不伤身，做手术害怕呀，他说的。他说
0: 但是你别忘了，他慢点是慢点，如果说他的情况是稳定健好，那咱继续用，如果说他不是这种情况的话呢，对不对？而且呢你吃的中药的时候他这个控制不住病情，那咱就没有必要再去用了，就是咱选择不管什么样的方法，咱是为了他好，为了他这个病情能够好转，如果说咱通过手术的方式能让他的病情得到控制好转，后期咱再通过中药维持不也行吗？对不对？
1: 对对，大雷老师，你说那他要是做完手术了或者干啥了，完了以后可以吃你这个产品不？
0: 他做完手术了，我们伤口愈合了，他就可以用了。该化瘀就得化瘀，因为你正常来讲的话，他也需要化瘀的。只是说现在我认为啥呢？这个病情在发展中，可能你有些药物没有那么大劲儿。他抗衡不了这病，所以病就发展。
1: 对
0: 啊，所以说呢，咱们必须选择正确的治疗方式啊，去看看吧。
1: 好了，
0: 有事咱们联系。
1: 那啥，感谢张俊老师表扬表扬咱。哎呀，这服务态度可好，一看联系，要咱俩还通上电话呢啊。
0: 是啊，行啊。
1: 张俊老师，谢谢你。
0: 没事没事，完了有事就跟我们说说。
1: 好嘞，
0: 好嘞，好，再见。
1: 好嘞，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是昆明的，我们在昆明西沙区。
0: 啊，
3: 那个海边退进了，
0: 是啊，好啊。
3: 上次你来我们云南玩玩，来那时候打电话给我呢，我来接你。
0: 哎呦，谢谢啊，上次去了也是非常着急啊，没待多长时间就走了啊。
3: 小玉丹，
4: 嗯，
3: 我们儿女也是听到你电话也是很强了，我们想儿女通过电话呢，他当面呢谢谢你。
4: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
3: 我今年呢有74。
4: 啊。
3: 我呢心脏也不好，
4: 嗯，
3: 身体不好，
4: 啊，
3: 我呢除了你呢，还是呢买了你呢这个身心康愈，然后呢又吃了这个。流心寒，
4: 嗯，
3: 然后呢院内呢心脏呢也缝了2次，时间呢也不长，现在呢这一段时间呢心脏呢比较好了，也没有了，
4: 哎呦那挺好，
3: 我都非常感谢你。
4: 就咱这酸奶和流心粉用着发于伤心了啊，这个病情啊得到控制，得到改善了，虽然说也犯病，但是轻多了，是不？
3: 是的。
4: 哎，那咱就继续用，坚持用。如果是老慢病，他不可能说一下就好，好那么一点，慢慢来，这很正常啊。
3: 是的。
4: 嗯。
3: 上次呢，也是吃了嘛，放了2次的，也现到现在没有放了。
4: 你这不挺好吗？啊。
3: 嗯，好了。
4: 嗯。
3: 那原来呢是。第一呢是胃不好，
4: 嗯，
3: 长了几颗胃息肉，
4: 嗯，
3: 然后呢头年呢长了3颗，
4: 啊，
3: 然后呢痘痘了，痘痘呢第二年呢又不好了，
4: 啊，
3: 不好了又个穷，
4: 啊，
3: 然后呢胃上也长胃息肉，
4: 啊，
3: 肠子上也长肠息肉，
4: 啊，
3: 然后呢后期呢就听跟你甲扣了，
4: 啊，
3: 后来你甲扣的时候儿子呢就给我买了身心颗粒，后生的人买了六星房产品，一直呢现在就吃着了，
4: 啊，
3: 那么现在呢我们好多了，
4: 嗯，
3: 我们非常感谢你。
4: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啊，咱们给大家提供的好药呢就是帮助大伙解决病痛的啊，你别管说是鹿心粉呐，啊，红豆杉呐，啊包括咱说这参柏呀，啊，让大伙都不白用，因为我们说了，你记住咱们这10病9愈，生了这老病慢病啊都是从愈字开始的，所以必须要化愈，当然了在化愈的同时你像该强心了，那咱们就用鹿心粉去强心，对不对？所以说呢在有针对性的帮助你改善改善，一方面是控制了症状，二一方面呢咱们又去除了病根，你这样你这病不但好，而且呢它能好的彻底一些啊。
3: 是的，那他就是问了老伴
4: 啊，家里老伴，老伴怎么了？
3: 老伴呢也是糖尿病，17年了
4: 啊，
3: 然后呢也是前列腺炎，
4: 嗯，
3: 现在呢他就是吃着这个红豆沙嘛，就拍他，那个毒嘛，那个毒，那个糖毒排出来，他就在那前列腺炎嘛，不是那个小便扫不干净，
4: 嗯，
3: 然后呢扫在裤子上嘛，
4: 拿
3: 到哪边哪边就起组织，一口一口的起组织，两边都起了，将近半个月了，现在呢儿子呢就领这个球呢，以前也不爱球，就开了一点油就喊儿子领回来，
4: 嗯，
3: 所以呢儿子呢就晚上晚床，
4: 晚
3: 床呢就爱的买些油给他擦给他洗，现在呢好多了，现在呢到这个糖尿病，就是呢糖呢下不下课，然后呢当时刷出来小便呢一比原来好多了，原来刷出那个小便呢就像床一水，如果刷在地上呢还会加酒，就把茶水刷在地上，
4: 哎，啊，就是尿糖太高了，所以说在沾脚啊，
3: 现在呢这方面的事呢也没有了，刷出来小便呢滑是滑一点的，但是都多到了，好多了，就是他早上起来呢就一不肿，脸一不肿，到晚上呢这个酒呢又肿起来了，
4: 到晚上小便都肿啊，这个还是有浮肿存在啊，
3: 然后呢他说他没有力气，
4: 是他本身糖尿病他就是乏力，就是浑身没劲嘛，
3: 然后呢他这段时间呢就是哎呀早也不想早，动也不想动，
4: 本身没劲，完了再加上一到晚上出现浮肿啊，
3: 然后他的手还脚也冰凉，手也是冰凉，
4: 你看看血液循环不好，那他白天有没有干呢渴呀，有这情况没？
3: 外边烤个干，它是不干，但是烤上呢，它是微微的有一点烤。
4: 嗯，多少有些口渴啊。

0: 知道了。好，那你这么的吧，因为你像他这个糖尿病啊，病史长了，的确不太好治，那咱也得适当的给他治一治啊，怎么办呢？我给他出个方子，回去你让他用一用啊。
1: 好，你出个方子呢，告诉小娟，小娟的会发短信给我儿子呢，我的问题不治，我也不打电话，我也不识字。
0: 你这么的，浑身没劲儿，完了有浮肿，再一个呢，多少有点干咳，血糖高。好嘞，那我告诉你怎么办吧，咱们用上黄芪20克，生地15克，苍术还有这原参一样呢是15克，加上葛根、丹参一样是15克，再给他用什么呢？玉竹。玉竹呢用到15克，完了再加上这个黄连啊，黄连是3克，黄芩也是3克，天花粉给他用上15克，你让他用这么个方子啊。这个方子里边啊有2个对药啊，你像葛根和丹参干啥的呢？治疗这个糖尿病效果就非常好啊。葛根呢丹参配在一起，除了这个养阴生津之外呢，还能够化瘀通血管。这个苍术和原参配在一起呢，能够凉血，能够降糖。完了其他你像黄芪啊、生地啊，能够滋阴凉血，能够补气，能够让他身上更有劲儿一些。那另外出现了这个浮肿，给他用什么呢？用点茯苓和泽泻。茯苓、泽泻一样搁到10克就行。等到他身上不肿了啊，说我这脚面子不肿了，腿不肿了，你可以把这茯苓、泽泻这俩药就给去掉。说咱们这个方子呢，综合起来治疗这个糖尿病，那么既能够使血糖得到逐渐的稳定，又能使他身上有点劲儿，最主要是啥呢？还能使他这个手脚热乎，因为我刚才说了，像葛根、丹参呢，它能够帮助我们舒张血管，促进血液循环，而且还能控制我们糖尿病所引发的心脏的一些并发症的问题啊。所以你用这个方呢，这个方呢一天用2次，早晚各一次，完了之后咱自己煎啊，回到家自己煎，实在不愿意煎的话呢，你就得让那个药铺给代煎了啊。这个事儿到时候我跟学生说一声，学生呢再好好的跟您交代交代啊，先这么用着好吧。
1: 是感谢他，哎呦感谢他，
0: 哎呀客气客气啊，
1: 小卓你可以，你的退休方式太好了，
0: 这都是应该的。
1: 现在呢用了这个健康油嘛，心脏也不好，肾脏也不好。
0: 它就是有很多西药啊，它会增加一些对我们肝肾的影响，增加对我们心脏的一些副作用。所以说适当的呢，我给他用点中药，而且这里边给他加上丹参了，对心脏是有好处的。
1: 好，
0: 所以先让他用着吧。先用着，你像天花粉，它就能够养阴生津，它就止消渴的，就治疗糖尿病的啊。它不有的时候有点口渴吗？你给它加上点，挺好的啊。先用着，完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啊。哎，好嘞，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
3: 这里是黄海天然物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

0: 隐患，控制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与之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澄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

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于洋。今天的海岛印记，我们将一起走进长海县，寻觅感受钓大鱼的乐趣与神秘，以岸为鉴，剖析二次收割的电信诈骗新套路。明界线为红线，守底线是边界，更是共产党人的政治品质。请听边界启示录。好了，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海岛印记。钓大鱼来长海是长海县的代名词，也是长海县的文旅品牌。长海县周边海域暗礁众多，水深流急，成就了这里丰富的渔业资源，被钓鱼发烧友誉为海钓天堂。说到钓鱼，自然离不开乐趣与心境。钓鱼是一种养心的过程，将鱼钩甩到海里，剩下的事情就是等待，等待鱼儿上钩，等待那一刹那间的激荡与期望。在长海县能钓到的像黑鲟鱼、六线鱼、鲈鱼、鲅鱼等鱼品，外地海域也能钓到，但是在獐子岛周边海域能钓到最大80多斤重的黄金鱼、2米长的芭蕉旗鱼，这些大鱼在大连其他地区几乎是见不到的。2023年9月15号，来自湖北的钓友唐先生在獐子岛海域钓到了一条长1.53。先生介绍，由于鱼太大，他与大鱼展开了激烈的搏斗，放线、提线。唐先生与先生介绍，由于鱼太大，他与大鱼展开了激烈的搏斗，放线、提线。唐先生与大鱼斗智斗勇，经过了30多分钟的拉锯战，在同船钓友的帮助下，终于将这条大鱼拿了上来。这也是继2022年獐子岛海域单尾中鱼84.4斤的最高纪录后产生的最新纪录。无独有偶，9月21号，来自北京的钓友朱先生在獐子岛海域钓上了一条体长115厘米、重达28.8斤的超大鸦片鱼。这也是目前在獐子岛海域钓到的最大的鸦片鱼，也是继9月16号一名丹东钓友在獐子岛海域钓到18斤重的鸦片鱼后刷新的新纪录。2025年7月7号，北京的六位钓友出海钓鱼，其中钓鱼发烧友老刘和儿子在獐子岛至海洋岛附近海域钓到一条体重25斤的蓝鳍金枪鱼。钓友们真的不敢相信，主要分布于北半球的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域的蓝鳍金枪鱼能在黄海北部海域钓到，水产专家更是感到不可思议。钓大鱼来长海，从每年6月份，也就是鲈鱼开始上岸的季节开始，一直到12月末，在此期间各种大型鱼类都会回流聚集于獐子岛、海洋岛等深海的海域，也就成为了钓鱼人钓大鱼的最佳时节。钓大鱼的乐趣与神秘，也许只有在长海县得以寻觅。

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以案为鉴，宣传防诈骗，共作反诈明白人。近年来，电信诈骗手段花样百出，防不胜防。今天我们就剖析二次收割新型诈骗的新套路。今年以来，骗子们的诈骗手法可以说是创新不断。网上有一群骗子专门瞅准了电信网络诈骗的受害者进行二次诈骗。是的，就是二次诈骗，您没听错。被骗过一次的人往往更容易第二次被骗。很多受害者在网上到处的问，我怎么才能追回被骗的钱？但是他们不知道，有一种追回型的骗子像蚊子吸血一样，专门瞄准了电诈受害者。他们只要看见你的求助，就会披上正义黑客、某地网警等各种马甲，发私信或者在评论区联系您。有的说他们能帮您打官司、起诉收卡卡主，把钱要回来；有的呢说能通过黑客技术把钱转回来。如果您信了，那接下来等着您的就是冒充公检法、专门追债等诈骗套路，不把您榨干还不算完。所以发现被骗后，正确的做法就是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提交与骗子的聊天记录、对方的社交账号、收款记录等所有的证据。早一分钟报警，就多一分钟成功挽回损失的希望。千万不要因为怕丢人等无谓的顾虑，耽误了宝贵的挽损时间，更不要在网上随意的求助或轻信他人，以免给自己招来二次收割型的骗子。大家明白了吗？

0: 是 FM 91.7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于洋，欢迎继续收听《海岛印记》。莲者，正之本也，自古以来便是中华民族推崇的美德。清正廉洁的边界应该是临界线、未红线、守底线，这更是中国共产党人一脉相承的政治品质。
1: 界即失分，在边界区域内，每一次挥拍都必须做出正确的决策。发球讲究稳、准、精，要精准发到对方发球区，出界或下网都会失分。一场比赛始于发球，任何细节都影响全局。人生之路也要顺始顺出，善恶好坏没有所谓的过渡地带，一次小节失手就会白袍点墨，终不可兼。胜出就要坚守初心，万不可迷失方向。

逆转获胜，靠的是精湛技术与信念毅力。人生路上行稳致远，靠的是守住清贫。

之心，常思贪欲之害，常存底线思维，常守来时初心。

吃海玩海，感受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的惬意，一岸试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连结故事，扬清风正气。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

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

0: 馅就都凉了。以前呢、啊、没事就上排坡，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大叶藻。海藻是与海洋生物群落共同构成的一类典型的近岸海洋生态系统。形成海藻群落的主要品种有马尾藻属、巨藻属、昆布属、裙带菜属和鹿角藻属等。大叶藻是生长在黄海北部长海县近岸海域的一种藻类，为多年生沉水草本，一般生长在近岸的沙石层上，形似纸条，体薄柔韧而长，属大面积生长的单种群落，为大叶藻科植物大叶藻的全草。大叶藻节上生须根，长达50厘米以上，宽约5毫米。长海县的海岸地形和海水盐度等条件有利于大叶藻的发育和生长。大叶藻在海中呈绿色，但是随着一茬大叶藻的枯萎，遇到风浪就被折断卷到岸边，要是遇上大风浪，沙滩上往往会覆盖上厚厚的一层大叶藻，经过阳光的辐射，这些上岸的大叶藻叶面会渗出盐渍。根据这个特性，海岛人把大叶藻也叫做海带草。早时的长海人家为了省钱，靠海吃海，把这种在海水环境下生长的具有防虫蛀、防霉烂、不易燃烧的海带草用于修建房屋的屋顶，建成了极富海岛地方特色的民居海藻房。如今的长海部分乡镇仍保留有早年的海藻房，历经百年风雨依然保持原貌，体现的是先人的聪明和智慧。

像曾经一首火遍抖音追捧海草的神曲唱道，像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波飘摇。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海里生长的草都属于海草，这些海草不但会跳舞，还可以用来吃。绿菜的学名叫石椿，藻体呈绿色大叶状，是黄海北部长海县近海沿岸常见的一种绿藻，通常生长在营养盐丰富水域的岩礁、岩石、贝壳表面上，也可以在泥沙底质中生长。由于对环境条件的适应性强，绿菜在不同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下均能生存，通常在春季开始生长，夏季达到生长的高峰期。绿菜不仅是贝类、甲壳类动物和鱼类等海洋生物的食物来源，也是一种健康美味的海洋食品，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口感清爽。而长海县海域生长的另一种海菜叫做海青菜，它的藻体亮绿色，叶体呈圆形至多角形片状，生长于低潮带的岩石石砾上，退潮的时候，海边裸露的礁石上或浅水湾会经常看到这些翠绿的海青菜。海青菜同样是海洋生物的食物来源，而且在每年的初春是海青菜最佳的食用季节，这时的海青菜最为稚嫩，走在退潮的海边，可挑选采摘嫩绿薄绿的海青菜作为熬汤的鲜美食材。说到美食，由下锅烂菜熬制的疙瘩汤就是大自然赐给海岛人的口福，俗称下锅烂的藻类其实是一种海菜，学名叫做胶蘑，藻体呈黄绿色或绿色，薄而软，藻体遇到热水很快解体，它生长在近海沿岸高潮带的礁石上，鲜绿鲜嫩。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低标准生活，沿海居民只能涌向大海，赶海采摘下锅烂菜，用新鲜的海蛎子放白面或玉米面的疙瘩，再配上下锅烂菜，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更是在品鉴一道天然。

新下锅烂疙瘩汤，这道家常美味已成为招待食客物美价廉的地方著名小吃。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

0: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1: 我是汉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2: 得一世，终一生。将者，将心。
3: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

天我们来讲一个海花除妖的故事。传说在很久以前，小长山岛的八座岛上只住着十几户人家，他们靠打鱼为生，生活过得还算凑合。有一天，岛上发生了一件怪事，老王家的大闺女赶海突然被一阵黑风刮走了，人们到处找也找不着。而后老李家的闺女赶海也丢了，小岛连续发生两起丢大姑娘的事儿，闹得人们是惶惶不安，尤其是大闺女小媳妇儿，吓得再也不敢赶海了。岛上有个叫董启善的老渔民，当时正在家里闹病，老婆子也是个病篓子，常年卧床不起，老两口一辈子没儿子，只生了两个闺女，大闺女叫海花，二闺女叫海香。姊妹俩不但长得俊俏，而且也勤劳，山上海里样样都不比小伙子差。眼下董启善家一粒米也没有了，喝了三天的海菜汤，老太太饿得躺在炕上，连哼哼的力气也没有了，再不给她一点吃的，她就饿死了。两个闺女见母亲这个样子，都难过的哭了。后来姐妹俩一商量，就瞒着爹妈大胆地跑到海边去赶海。满海滩就她姊妹俩，好久也没有人来，海边的蚬子就像那个筛子眼一样密密麻麻的一片。他们俩高兴地蹲在地上拔起蚬子来，原打算赶一会儿就走，谁知道越赶越起劲儿，赶了一个时辰，忽地刮起了一阵黑风，把他俩都给刮走了。黑风里姊妹俩被刺鼻的腥味熏得浑身轻飘飘的，只听耳边的风呼呼的响，不知道刮了多久才落了地。俩人定睛一看，不觉得大吃一惊，他们被卷进一个阴森森的山洞里，洞里头堆着一堆金光闪闪的珍宝，洞口堆着一堆白骨头。这时候洞口闪进一个黑影，姊妹俩还没看清楚，眼前就出现了一个大黑汉子，向两个姑娘嬉皮笑脸地说：哎呀，久闻二位大姐美貌无比，今日请来啊啊。

他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两个姑娘。紫薇俩吓得直往后退，边退边想，岛上连日丢的姑娘想必就是这家伙干的吧。黑汉子看出腿里那两个姑娘不识抬举，哼，我有心娶你俩做娘子，你们俩还动上歪心思了。黑汉子嘿嘿一笑，伸手指指着白骨堆，你们就是哭啊，就是瘫在地上，我告诉你都拉不起来。你们要是不顺我的意的话，你们啊，就等着吧。海花听黑汉子这么一说全明白。那么接下来这黑脸大汉又对两个姑娘做了什么呢？请听海花除妖的第二集。海岛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乐章，善意所及之处，宛如一阵春风，一泓清泉，一缕芳香，一阵琴声，令人沉醉。善意是黑夜的月光，是深陷泥潭时出现的绳索，畏缩不前时身后有力的手掌。善意是迷途时前方闪着微光的道路，让你重获希望。存善心，行善举，你手边的温度，他心间的温度。
1: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2: 欢迎大家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有请多多啊。多多你好。
3: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吃啊，因为我
2: 吃，
3: 对，因为我觉得咱们每一天啊就是离不开的一样事情就是吃这个事儿啊。咱们中国来讲的话，咱们的中国的饮食文化可以说是博大精深，我们吃不同颜色的东西对于身体是有很多的好处的。
2: 对，
3: 比如说红色的话呢是对心脏比较好啊，比如说红豆啊，红枣啊，是吧？那么吃一些绿色的呢，它是对肝脏比较好
2: 啊。
3: 那么黄色呢，其实对我们脾比较好啊。那么我们说，阳以实为上，食以黑为佳。其实黑色的东西来讲的话，我们说真的是营养价值算是比较高的了。咱们民间的话呢还有一个外号叫做什么，叫逢黑必补。就我们比较常见的黑豆啊，黑米啊，黑枣啊，这些东西啊，就吃起来的话，对于咱们身体来讲，对于肾脏是非常好的。尤其是现在很多的朋友说，哎呀，掉发比较严重。
2: 哎，对，确实是。
3: 哎，比如说白头发长得比较多，
2: 哎，
3: 包括像是发际线越来越高啊，秃顶啊，是不是？很多朋友说，哎妈，洗发水不知道用了多少了，但是发现效果就不好。那我告诉您，这个其实就是肾脏亏虚的一个表现。
2: 哎，
3: 头发是肾开出的花朵嘛，对不对？养发的根本其实在于养肾。包括像很多朋友经常会觉得说浑身无力呀，或者是这种就是腰膝酸软呐，或者这种膝盖软呐，对不对？爬几层楼啊，就气喘吁吁的呀。黑色的食物对于这种我们身体内的肾脏的功能是补充的比较足的，对不对？家里面可能现在黑豆啊，黑米啊，是吧，黑芝麻呀，可能大家都有，但是你想想能天天吃顿顿吃吗？主要是一是没这个精力，再加上来讲的话就是做起来比较麻烦。所以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多多就把一个不需要您自己去调，不需要您亲自动手，但是又非常非常方便的营养价高的我们的这种营养代餐粉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2: 哎呦，是真好啊，
3: 是不是？而且今天跟大家分享是大品牌，我们的老朋友了，一谷一善品牌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2: 哎呦，
3: 您听听这名字啊，就感觉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2: 就这好几样我就知道它哪一样都是非常好的东西，
3: 是不是？而且我跟大家说，刚才我提的这些里边还有两样没说完。
2: 还有呢，
3: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营养价值营养代餐粉里面，首先有黑米，我说的，那么除此之外还有黑豆啊。黑豆大家也都知道，它是属于肉类啊，包括牛奶的这种好几倍的这样的一个含量。还有就是我们说有黑芝麻，帮助我们滋补肝肾啊，包括帮我们一血润肠的，对不对？养发润发的这个都知道啊。还有就是核桃，

0: 和火鸡毛一致的，口感特别的好吃，吃起来的话特别香。然后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就是它还添加了桑葚啊，除了这点加一点点冰糖来提提甜味以外，没有任何的添加。
1: 哦，纯天然的，
0: 而且给大家打成那种很精细的那种粉质，大家直接
1: 那应该是没问题，
0: 非常非常香，纯香，而且就直接热水冲泡就可以了。冲完之后，您就先闻一闻那个味道，就特别的醇香。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团购的套组价格非常超值。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一罐呢是600克，那它市面上的话是要卖到99一罐。其实说实话，99块钱也是算比较超值的了。但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我觉得真的是让大家可以为之拼搏一把的一个价格。所以说您感兴趣，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那咱们今天8桶一个套组啊，来讲的话，市面上您自己去买792了，但是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降到199元。
1: 199元，
0: 没错，199元一箱8大桶给大家。我们是一股一扇品牌的黑芝麻核桃、黑米、黑豆、桑葚粉，所以说你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我们的，
1: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吧，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199元，8大桶，我给大家算一下啊，哎呦，这将近10斤呐、啊，
0: 将近10斤了，而且关键什么，拿回家之后您直接开罐，然后热水冲泡，非常非常的方便，直接您开罐之后，每天早上直接来一杯，非常方便，而且还营养。你像咱这里边黑米、黑豆、黑芝麻，然后核桃和桑葚，除此之外没有添加了。实打实的咱们这种东北黑土地的这种营养的这种农作物来给大家添加，磨成这种很精细的粉质，而且关键是我特别推荐的什么，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为什么说这种东西要建议大家去买这种大品牌的，就是很多人说，那你像我可能我自己去磨一个黑豆粉啊，我自己去磨一个什么粉都可以，但是我告诉您为什么去买一股一扇这个品牌，
1: 为什么
0: 人家多年的研究发现，经过上千次的这种调配的这种实验来告诉大家说，就这几样放在一起，它的搭配是科学的、合理的。我们说吃东西吃得好是一方向，还有就是您得会吃，您得知道怎么吃，对不对？那么多好东西放在一起，那也有相斥的、相排斥的，对不对？
1: 对，
0: 这几样放在一起，它是可以做到的，就是1+1=2的一个效果。所以说，为什么说让大家不是说您随便去哪儿哪您就能买得到的？选择大品牌就在这里了啊！所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长期熬夜，它是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的这样的一个衰退的。而且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感觉这两年的这个眼角的皱纹呢？是吧？包括这种法令纹啊，都是特别特别的明显加重了呢。我告诉您，不只是因为我们年龄的增加，其实跟熬夜是有很大的明显影响的。容易感冒，容易发烧，容易过敏。第二点来讲，熬夜会影响我们的新陈代谢。那我跟大家说啊，今天我们的这个一股一扇的这个五谷粉来讲的话，它的首先里面有黑米，我刚才说了，高蛋白是米中之王。除了之外，还有黑豆，它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可以促进我们体内的这种心肌血管垃圾，促进我们的代谢，对吧？还有就是黑芝麻，还有就是核桃。健脑益智的，还有就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桑葚，这几样给您打成粉，您想想口感，我就不需要多说了。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你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你最近觉得说总是掉发比较严重的，是吧？正常来讲，我们人的话基本上能掉到50-100根每天差不多啊。但你像你大把大把的
1: 掉的太多，它就不正常了。
0: 包括像是这种黑发变少、白发变多、发际线越来越高，是吧？秃顶、浑身没有劲儿啊，上楼特别愿意气喘吁吁的，是本身肾脏这种纳气的功能就有影响了。
1: 我觉得是收音机前面听的朋友可以对对号啊，
0: 真的是要对对号、
1: 中了几样。
0: 还有就是睡觉愿意磨牙的，黑眼圈比较重。我真的是建议大家啊，就是有这种以上刚才我说的一条两条的，您就进行及时的补充了。而且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我必须要再跟大家说一下，199块钱，您拿回家的是792的价值的8大桶粉。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说黑色东西逢黑必补这四个字儿太熟了。
1: 我这两天我还盯着黑芝麻在吃呢，
0: 是不是？黑芝麻呀，黑豆啊，黑米啊，是不是？我们今天还有核桃仁儿，还有这个桑葚，给您都打成粉直接来吃。关键是什么东西吃到身体里的，咱们都要额外的小心一点，对吧？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里边全都是 食品，它首先吃起来很方便，就不需要您自己磨，不需要您自己煮，不需要您自己熬，直接打开罐之后，您家里有勺是不是？拿勺玩上两三勺之后，放到杯子里，拿热水一冲泡就可以了，很方便。这
1: 抢救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我们是电信货上门啊，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啊，让您无忧购物。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部尚书于成龙，中军赵大方，从京师来到了宜兴县。前文书三说了，中军官赵大方带着皇上旨意回京城，调满朝文武赶奔宜兴。于成龙见的这道旨意，就知道皇上在宜兴的处境了。他与几位阁老商量一番，然后他就带着赵大方两个人骑快马昼夜兼程赶奔宜兴。这一路辛苦我就不用说了。到了宜兴，他们直奔皇上租的这家大院而来。而皇上租的这地方啊，叫紫星巷郑家大院，就在宜兴城中央。可是他们到了大院这儿一看，差点没把于成龙吓死啊！大院的大门上贴着封条呢，这怎么被封了？皇上怎么样了？于成龙是赶紧来至县衙，见县官要问个究竟。见着县官宋德全，宋德全一听这兵部尚书打听姓玄的老客怎么样了，宋德全是赶紧汇报啊，禀报于阁老、于老大人，这个玄老客拐带民女，私闯民宅，我已经将他掐尖入狱，押进死囚牢张字号。哎呦，于成龙真想暴打这知县一顿，给他打嘴巴，但是打嘴巴的这心思都没了，也没这时间。于成龙告诉他前边带路，马上到监狱去看望被押的玄老客。这知县宋德全可糊涂了，哎，堂堂的朝中阁老一品大员，还到监狱看这个玄老客，看来这玄老客有点来路啊，手眼通天呢，还认识朝中这么大的官儿。这时候这知县还迷糊着呢。于成龙进了监狱，在死囚牢外边隔着栏杆就给皇上跪下了，叫了一声万岁，是泪流满面。古时候讲啊，君忧臣辱，君辱臣亡，那意思就是帝王要是有忧虑了，那就是大臣的耻辱。你做大臣的给皇上办事儿，那怎么能让皇帝感觉到忧虑呢？说明大臣无能。如果君王要是受辱了，君王有了屈辱，那大臣就是死罪，这就叫君忧臣辱，君辱臣亡。现在堂堂一国之君康熙皇帝东八里子了，这于成龙是感觉到颜面扫地，对不起皇上，是跪在那儿失声痛哭。就在这时候啊，江宁巡抚刘国栋也赶来了。这刘国栋70多岁了，急行200里，半路差点急昏过去。他一想到皇上在自己的治下宜兴县被小县令给押在监狱，他头重脚轻，开始是坐轿，半道他就换了马了。他还不善骑马，2次在马背上掉下去，就这样也不管不顾，是赶到宜兴，到县衙想找县令问个究竟。可是差官说县令在监狱呢，于成龙于大人也在监狱啊。刘国栋一听于阁老的来了，我赶紧去吧。得，这刘国栋进了监狱，挨着于成龙的身边给皇上跪下了。我主万岁万万岁，臣罪该万死。你再看那宋知县呢，两腿一软，眼了跟着往上一翻了。怎么的？不是死过去了，也是装死，倒在地下是一动不动啊。康熙皇上倒乐了，看看铁栏杆外边跪着的这两位重臣还有其他差官，爱卿免礼平身。这个时候皇上啊露出自己真实身份了，
外边都成半醉了，他也别再装了。再看那素知县呢，得无故艰辛的从地上爬起来给皇上磕头啊，嘴里说什么谁都听不清。但是大家都知道，这素知县只有一条路，就是见阎王爷的这条路。康熙皇帝把眼光落在了宋德全的身上。宋知县，你是想活还是想死呢？啊！宋德全一听，怎么？哎呀，万岁爷问我这话，我还有活路？罪臣罪该万死！我，宋德全，我给你一条活路。昨天半夜有人到监牢狱手举钢刀要杀朕，可是他刀举起来了，他愣在那儿，然后向后退身，朕这才保得了活命。可是朕却一律难解呀，就搞不清楚这个刺客的刀都举起来了，他为什么没有杀朕。苏德全，你把此人找到，带到朕的面前，问个明白，他为什么如此，我就饶你不死。万里飞来一阵风，熊通夜间行刺杀皇上，因为刮了一阵怪风把他眼睛迷了，他这刀才没落下来，皇上是躲过一劫。哎，康熙皇上感觉这是个谜，这几个时辰呢，他就想这事儿。因此他才下令命这知县去找刺客，找出来呢，就饶这知县不死。但是皇上可没说死罪饶过活罪也免，那宋德全犯的那罪呀，那死罪饶了活罪也不能免，至少也得判个无期徒刑。宋知县诺诺连声赶紧退出去了。这个时候于成龙刘国栋爬到死囚牢内给皇上磕头，万岁爷，你老人家请出来吧。这时三德子法印也过来搀扶皇上，请皇上出监狱。皇上看看左右，各位卿家，朕觉得这个地方挺好啊，这是监狱还觉得挺好。你们看看，朕这两日在牢狱之内能够静心凝思，心无旁骛，朕感觉啊，要是时不时到这个地方来住两日倒很有好处。哎呦，万岁爷，你老人家还是请出来吧，我们还有事情向你老人家禀奏。于成龙刘国栋是苦苦哀求。这时知县宋德全已经逃之夭夭。您要问了，皇上不命他去找那个刺客吗？啊，他怎么没有去抓刺客熊通啊？哎，宋德全一想，我抓什么熊通啊？我要抓熊通就得上班家大院，因为熊通是班德武请的武教师，我要到了班家大院去抓熊通，那班德武肯定不愿意，有些事儿我跟班德武都连在一起呀、啊。那抓他手下教师，我那些事儿也得让皇上知道啊，我这小命也难保，怎么办？事到如今，后悔药买不着，36计走为上，越远越好，哪儿远。

0: 往哪儿跑，改名换姓躲一辈子吧。他拿定主意，带上金银细软，这三年来呀、他没少搂，班德武也没少给他，哎，这金银细软包裹背在身上沉甸甸的，拉过一匹马来，顺着后门出县衙，寻路出宜兴，有的地方是水路啊，他找船连人带马一块摆渡过去，到了陆地上快马加鞭，他跑的这个方向是奔无锡去，一口气跑出了约有五十里地，可是再看这马呀跑不动了，这个马呀脚力不行，要是在城里边啊办办官差还可以，长途跋涉他不中用，这宋多全着急，一边往前跑一边回头看，他就怕皇上派人追他呀，一看这马越走越慢，他使劲拿脚踢，驾驾，你快点，哎呦，我说宝贝儿啊，你快点走行不行，驾，嘿，连踢再拍，可是马站那不动了，哎呦，活祖宗，哎，你是我活祖宗，你能不能走两步，你走两步咱瞧瞧行不行，哎，这马呀可不像人那么听话，哎，这两步不走，他正急着呢，抬头一看，哟呵，只见前边30步开外有个大槐树，大槐树下坐着两位正在那喝酒呢，呵，这两位喝得兴高采烈呀、你一句我一句，连喝带讲，和兴致极浓。宋知县注意到在这两位身旁拴着两匹马，这两匹马一匹是白马一匹是红马，这两匹马比他胯下这匹马那是胜享百倍呀、两匹马都是蹄之背八尺，头之尾丈余，鬃尾烂扎，鞍颤分明。虽然宋知县对马没有什么学问，但是他也知道这不是一般的马匹，嘿，我换马骑，我要是能骑上这样的马，一天我就能出去500里呀、我出去500里那皇上可就追不上我了。拿定主意跳下马来，他也不要自己这匹马了，奔这两位走过来了，到切近一看，呵，这两位喝着酒啊挺简单，一人一壶酒，一把花生豆，就滋儿一口酒，奔儿一个豆，两个人吃得挺香。这两位岁数不算太大啊，都在35、6岁。其中一位要是站起身来，高人一头，阔人一背，肋下还带着一把宝刀，是真金实件，真金通口。另一位啊，长得不怎么样，瘦小枯干，尖嘴猴腮。上嘴唇呢还长着一绺小胡子，七根朝上，八根朝下，中间啷当着一根半。书中交代，这两位那可非比寻常，谁呀？江湖豪侠黄三太、杨香武。前文书三讲了，皇上在宜兴私访，皇上想到了收拾班德武的办法，哎，这就传下一道密旨，调这两位大侠从直隶赶奔宜兴。这两位那是皇上赐封的御前四品带刀侍卫，也没啥事儿啊，他俩就回镖局子办事儿去，有事儿了那就奉命前行。3年前呢，他们老师父圣婴圣子川过世，两位爱徒给师父守孝3年，现在3年期也是刚刚到，如今黄三太、杨香武昼夜兼程够奔宜兴，也不下饭店也不住店了，饿了找地方吃一口，困了靠着大树就睡，缓过神来就往前赶路，2000里地没过几日这就离宜兴不远了，此处离宜兴50里，他们俩准备在这儿打尖吃口饭，然后就进城。在此处巧遇宋知县宋德全，宋德全满面带笑，二位打扰。黄三太没说话，杨香武好打岔，啥事儿啊？想喝一杯，想喝就坐下呗。 宋知县一听这口音是老坦儿，有点像直隶烙亭那一代人啊。二位，在下有一事相求。
1: 什么？有事儿求我们？那出卖都是朋友，有什么话就说，只要我能办到的，是尽力而为啊，帮你的忙给你办，你说吧。
0: 是这么回事，我呀想买二位的马，你们看我那匹马，我这匹马不行了，走不动了，赶不了路，但是现在我还有急事儿，你们这两匹马都是好马，哪匹马卖给我都行。说着话，宋知县从怀里边嘣就掏出一块银子来，这块银子少说也得有十两，按说十两银子买一匹马出的价钱也不低，一般的马呀能买来，但是杨香武和黄三太一看他从兜里边一掏银子，就那个神色啊，财大气粗，这哥俩心里边就有点不痛快，就你拿俩钱想买我们的马，那不是笑话吗？杨香武掰掰手，我说朋友啊，你看差人了，想当年那个秦琼秦叔宝卖马，那是他走投无路了，秦琼卖马呀是因为他欠人家钱还不起了，我呀不缺钱，你想买我的马没门啊，我不卖。说着这话不再看知县，抓起一个花生豆嘣扔嘴去了，嘎吱嘎吱嚼上了。可是宋知县把脸往下一撂，二位，某家不是别人，我乃是宜兴县的知县宋德全啊，告诉你们二位，现在太爷我有公事在身，我有公事就是征用你们的马匹，一分钱不给你们，你们也没办法，但是本县我从来不以势压人啊，我愿意掏银子买你的马，你们痛痛快快卖给我一匹，不然的话啊，你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最后银子得不到，马还得被我牵走，你们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说着话，这知县把脑袋一拨弄，在县衙大堂上面断案的那派头又出来了。这个当官的呀，当时间长了，就不由自主的有这么一种动作。那说哪种动作？这说书的还真学不太具体，因为我没当过官。现在这知县把眼睛这么一立，说出了这番话，黄三太、杨香武对视一眼，哎，他是知县。我们听赵中军说呢，皇上在宜兴的那个知县宋德全和本地的一个恶霸班德武勾勾搭搭干尽了坏事，怎么他就是那个知县？你知县不在县衙，你跑这来干什么来了？瞧这样子还敢露心急啊，大概是要潜逃吧，是不是干的坏事败露了要逃跑？嘿嘿，你逃跑撞到我们哥俩这儿，你可倒霉了。杨香武呵呵一乐，哎呀，我们当是谁呢，原来是知县大老爷呀，你怎么不早说呢？你要早说那什么都行啊，也别说这匹马呀，啊，哎，你把银子收回去吧，这两匹马呀，你愿意要哪匹要哪匹，我们是一两银子都不要，你马上就牵走。不过县太爷呀，我觉得你要这个马呀帮不了你什么大忙。杨香武这么说着，这知县神情就变了几遍，他听杨香武愿意把马给他，他挺高兴，看来这钱都省了，但是又听杨香武话一转，说这马帮不了他什么大忙，他就愣了一下神儿。听杨香武接着说，县太爷呀，你骑马着急走啊，你肯定是追谁去，要不就是后边有人在追你，对不对？杨香武说这话把话还停一下子，就他仔细观察这知县，就说这句的时候，这知县宋德全身子不由自主的就一抖， 就这一走，黄杨二人看在眼里，就断定他现在是死

0: 杨香武给黄三太使眼色，意思是三哥你看我的，我有办法。我说知县大老爷呀，我帮你个忙呗，你别买我这匹马了啊，我给你一件宝贝，你要是骑着我这匹马呀，顶多你一天跑出去个300里400里的，那也就倒头了。可是我这宝贝要是给你了，你一眨没眼儿你就出去1000里地，你想上什么地方去你就到什么地方去。宋德全一听喜出望外，朋友什么宝贝，你给我看一看。怎么回事，这杨香武从怀里边拿出一件东西来，也不知道怎么一抖一甩，这东西噼里啪啦就胀起来了，成了一个人形的口袋，有胳膊有腿，好像里边还充着气儿啊，就像那个充气娃娃呀，哎就这样吧。这个充气娃娃这块头啊，跟杨香武这个头也差不多。杨香武说，县大老爷呀，你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吗？这叫千里一眨巴眼儿啊，只要这人往里边一端叨咕几句话，一眨巴眼儿嗖一下子就出去几千里地，你说你想上什么地方去呢？你想上直隶他就到直隶了，你想到海南岛你就一叨咕滋溜一下子就到海南岛了，说你想见阎王爷，只要你一嘀咕说我想见阎王爷，一睁眼睛就见着阎王爷了。之前一想，我谁都想见，我就不想见阎王爷。杨香武这一顿胡说八道，该着这知县倒霉，他走投无路，大脑缺氧，也没好好分析这件事儿。他对杨香武的话半信半疑，甚至相信了。他打量这个皮人子，其实这是什么东西呢？这个东西啊，是练武人的一种障眼法。哪位要是追杀杨香武，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他把皮人子拿出来，啪这么一抖，往房上一杵，或是往道边一放，别人以为是杨香武，就围拢过来，用镖打皮人子，用剑打皮人子，包围皮人子，得杨香武就可以趁机逃遁。这皮人子就是做这个的。但是知县听杨香武说，这人要钻到里边去，一眨没眼就出去几千里地，他想啊，我要是有了这件宝贝，皇上那就抓不住我，我这条命就保住了。哎呀，义士，那你这宝贝得多少钱呢？
1: 这么说你想买了呀？那咱俩可得好好的合计合计。不瞒你说，这个东西啊，那是我们家的传家宝啊。
2: 要知后事如何，请您关注张少佐。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 长海之声。

0: 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气血双补疗法养生之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10号，母亲节，我们在这里呢，祝我们的父母身体健康，祝我们的父母平安。

0: 喜乐。
1: 节目播出之前呢，我们先来放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中华医药历三千年，底蕴丰厚，源远流长。《黄帝内经》云：“中医治病讲气血，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故气血为本，以治多病。”古方四君子汤，补气为血之帅；四物汤，补血为气之母。今入手屋，丹参调和气血，阴阳平衡。中成国药准字气血双补丸，2011年气血双补丸又被评为国家中药保护品种，成千年中医之精髓。祝国药如气血双补丸，苦什么不能苦病人，缺什么不能缺气血。气血双补丸以气血双补为方向，内调气血，外养五脏，为身体强壮充电。越了解慢性疾病，越信赖气血双补丸。国药准字，国家中药保护品种，气血双补丸为您的生命喝彩，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祝您早日气血两旺，身体棒。欢迎走进百年如意气血养生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气血双补丸和全国17省市广播电台以及网络电台同步播出的气血养生堂节目。每天这个时间呢，我们都会邀请到大家非常尊敬和喜欢的张老师，来为大家讲解博大精深的中医气血养生知识，来帮助大家认识疾病，认识健康，让我们远离疾病，踏上健康长寿之路。咱们在节目中为大家介绍的如意气血双补丸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国药准字号 OTC 产品，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70204471。 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24小时健康热线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朋友，您非常尊敬和喜欢的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我们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依然是和往常一样，为了追求健康，我们共同的相会在气血养生堂。那今天呢，在栏目当中呀，我们要讲一讲脑梗。大家一听，这是属于脑血管疾病呀。对，脑梗它又分为脑血栓和脑栓塞两种，叫缺血型中风啊，这都是给脑梗这个病下的定义。那么这个动脉硬化的粥样斑块栓塞它是怎么形成的呢？首先，随着人年龄的老化，我们血流动速度会缓慢。如果你血流速健康，那这些问题是不存在的。如果你血流速开始逐渐慢了的时候，慢慢的发生了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栓塞之后，血管的这一部分呢，它的表面就是疙疙瘩瘩的啊，就不平整了，就像那个小米粥一样，但它的颜色是灰黄色的。同时这部分的血管壁已经是脆了，没有弹性了，就是那个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掉出来以后呢，它就形成了栓子，栓子随着血循环来到脑血管最窄处堵了，就叫脑梗啊，叫脑栓塞。脑血栓是脑动脉硬化了，血管管腔越来越窄了，血液粘稠了，血流速慢了，常常是在人睡着的时候它就堵了，血液流到那儿它不通了，堵到那个地方了。常常病人是睡觉前好好的，一觉醒来不能动了，这种情况叫脑血栓。脑血栓和脑栓塞同时都叫脑梗，同时都叫缺血性中风。那要看脑梗发生的部位，如果发生在左边球脑，那这个人右半边身子就不会动了。如果发生在脑干部位呢，来势凶险，临床的致残率、死亡率是非常之高。那栓子如果压迫在了我们人体的中枢神经呢，这种危险性是最大的，人有可能立刻就不会呼吸了。

那么我们人体的心脏随时停止跳动，这就是咱们说到的脑梗对我们生命健康的威胁危害。当然脑梗发生之前，很多人他是有症状的，有小中风症状的，手拿着东西呢突然之间就掉了，不知不觉的，或者正吃饭呢筷子掉了，说着话说着话呢不知道说什么了，哎，常常是咬舌头，舌头发僵发板，这种症状一个月发生2到3次，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了。这是我们中风前的症状，就是走路的时候走着走着突然之间走不动了，这两脚不听使唤了，过去从来没有这个症状，近期这个症状呢反复出现，就天气突然变冷了，本身自己知道自己有高血压，自己也知道自己的话呢血脂血粘比较稠，有高脂血症，还有的人是走着走着突然摔跤了，一个月当中有2次这样的事情发生，那这也要引起重视了，这也是你的脑血管给你拉警报给你打招呼了，走着走着啪摔倒了，什么都不知道了，过一会儿人就清醒了。还有突然之间半个身子沉，半个身子的话呢呀感觉不对了，这也是你的脑血管给你拉警报给你打招呼了。那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栓塞本身它有不稳定斑块，也是定时炸弹，你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脱落，什么时候给我们带来生命健康的威胁危害。所以我们面对心脑血管疾病这个病，面对脑梗这个病，也是百年大计，永远是预防第一。预防什么？已经发生了脑动脉硬化了，预防的是不要发生中风，这就是现实。所以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现在都不要说40多岁50岁了，现在我们面对的众多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他没有发生脑血管疾病之前他是不在乎这个病的，其实他的血液早已不干净了，在多次的血流便血指标检查过程当中，他的低密度脂蛋白已经高了，高密度脂蛋白已经低了，这就说明什么？血管的老化是加速度的，血管的老化导致的疾病最重的动脉血管疾病是什么病？就是动脉的粥样硬化斑块栓塞呀。所以百年大计对这个病啊一定是预防第一。你看进入冬季之后，我们的听众中其中80%以上的人都有心脑血管疾病，所以咱们现在有了专病专治的药，那就是虚浊胶囊，它就是专门针对四高症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来进行治疗的双重专利号的国药，而且是纯中药制剂，它确实是给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能够带来实实在在疗效的优秀产品，它是一个国家新发明专利药品，国家新发明专利的专利号就直接印在药盒上。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药很多，中药西药都很多，但是能够获得国家新发明专利的，能获得国际发明专利这样双重专利号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那我可以拍着胸脯跟大家说一句话，仅此一家。曲着胶囊进入人体后，它就快速地到达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栓塞处，其中的黑曲复合体进行快速的溶栓排栓，让血液中不存在微栓子，让血液中过高的甘油三酯胆固醇把它代谢掉，让它恢复到正常状态。这个在咱们治疗的过程中就叫曲着，去除淤泥浊水，中医把这些个过高的甘油三酯过高的胆固醇过年的血液通通叫什么？就叫浊，湿浊污泥浊水，对吧？把它们要去除掉，那这时候血液干净了，第一步先阻止了脑梗发生的隐患，第二对已经发生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进行溶栓，这个溶栓的话呢是解决我们发生脑梗

0: 最重要的措施，这个一般都是100天左右，那必须是专病专治的药，要用专病专治的药来发挥治疗作用。这个时候呢，去浊胶囊进入人体，它就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去浊胶囊这个药品啊，自它问世十几年，一直都是这么畅销，但是有一个问题，因为它是生物制剂和传统中药相结合的专利药，是把中药材植入了4种特殊的菌种，这些菌种都是我们的髓老通过几十年的研究，在无数次失败当中，终于走向成功的实验，通过特殊的发酵工艺发酵，然后再提纯而成的。当然这个菌种它是保密的，有一部分中药材处方也是保密的。由于发酵工艺很复杂，首先它对于温度啊、湿度呀，还有生产的环境的要求都非常的高，所以生产周期呢相对也是比较长，比普通药物加工生产要长得多，相对应它的成本呢也是很高的，市场零售价也是要求高于器械双补丸的。那器械双补丸的用户当中啊，有70%到80%这些听众朋友，他都有轻重程度不同的心脑血管疾病，已经有了动脉的中央硬化斑块的栓塞啊，像这样的中年人也很多，更不要说老年群体了，就像是背着一个定时炸弹。大家都知道血管当中，尤其是动脉血管，动脉中央硬化斑块栓塞是发生在动脉血管中最重的动脉血管疾病，所以啊，它就像人呢、背着一个定时炸弹，你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哪一天会突然的就爆炸了。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加了这么一个去浊胶囊，由于这个去浊胶囊本身就是一个畅销产品，生产工艺复杂，产量也不大，有需要的听众朋友，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有3高或4高症的患者朋友，或者已经有了动脉的中央硬化斑块的朋友，我们给大家加了这么一个去浊胶囊，请抓住机会把握健康吧。好了，那我下面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去浊胶囊的治疗范围，这是对您负责任的态度。去浊胶囊呢，它是一个专药专治的药品，仅限于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同时针对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根源展开治疗，也就是说它的作用是清理血液中的垃圾毒素，同时给血管洗个澡，清理你血液当中的过高的甘油三酯、过高的胆固醇，还有过年的血液，这些都是导致我们血管老化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罪魁祸首，你必须把它清理掉。当清除了你的血管里的血浊的时候，那你的安全才有基础的保障。我们这个去浊胶囊是一个国家新发明的专利药品，它的安全性非常高。我们怎么来评判一个药好与不好呢？第一，它首先有效果，第二，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这也是去浊胶囊的发明人隋英柱教授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两句话。去浊胶囊就符合这两大特点，第一，它的效果可以和他汀类的西药相媲美，它的疗效在那摆着，第二，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这又比西药呢让大家呢用起来放心，因为它安全。还有去浊胶囊呀，现在推广期间价格也不贵，厂家有补助，合计下来每天也只有10来块钱，我们老百姓呀都能用得起。所以我的建议是，有高血脂、高血粘、动脉硬化，还有已经有了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那就必须要用一用这个去浊胶囊了，清除血浊，来给自己的血管洗洗澡，疏通血管，安全过冬啊，这才是我们这次推出的一清二补组合疗法的真正的意义。好了， 最后请大家购买的时候认准正规药店，可以直接到我们自己的药店惠民堂连锁大药房购买。导播示意呢，已经有很多的朋友把电话打进来了。好了，我们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嗯，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健康热线是400-001-2085，400-001-2085，您现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张老师在线交流了。好，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
2: 张老师好。
0: 是我，欢迎您走进来，讲讲您服用的情况。
2: 张老师，我是头一次订药，还没有服用过。
0: 还没有服用呢。多大年纪了？
2: 今年79的份吧，还不到
0: 70多岁了啊。
2: 对。
0: 那么首先您是针对什么症状选择？
2: 我病也不小，反正是你都还是医院给确诊的，就是冠心病。冠心病是做 ACT 的确诊的。
0: 对，这是确诊了。
2: 高血压呢也是医院是用出了。
0: 对，
2: 因为冠心病嘛。虽然血压不是经常那么高，但是大夫说给你吃了对心脏还是有保护作用啊。冠心病在吃的这个玻璃维和新生养心胶囊一类的，反正是啊，血脂也比较高，精力度高，精力度在吃的这个是运输法他定，
0: 对，
2: 就是在保护着，但是这个睡觉也不算太好吧，这个体力感觉不如以前的，大不如以前，以前我们这个就是。就根本就不怕累的人，就是现在就是干一点活就累，反正也比较的遇到听你这个广东讲话吧，我就听都觉得你这个药是你过的是气血双补，我是不是气血都缺了？我现在想去提高点这个气力啊。
0: 是。
2: 现在人家就是出去旅游，人家就不要我们，年纪大了，其实呢真的想出去看看也没办法，就是就干一点活了，尤其是到了晚上特别累，有时候休息一会得起来干是这个样子。所以说我就教训我这个事情，你想看一看。别就是我呀，就没退休之前就还有萎缩性胃炎，当时很厉害，就是这个萎缩性胃炎伴糜烂，吃了几年的药，也做了8-9次的这个胃镜。第二个吧，发现了这不就是我的冠心病了，突然的不舒服，然后做 ACT 确诊了，到现在我就在那去复查这个胃了，反正是也就自己好好的保护着吧。反正我就从得了萎缩性胃炎，这个饭量是不行的，没有食欲感，但是我到的时候我都吃，这样子，有些像是苹果啦、些水果啦、凉的我都不吃，有的时候就是整一整热了再吃，还行，平常呢吃小米粥啦，什么东西得注意，反正别吃凉的，容易消化的。这就是反正注意点，有时候疼一点，我就注意饮食，然后就是吃点药，过几天就好了。再就是张子英，我这几天晚上3点来钟，因为4点来钟突然的心悸，心发慌，我量量血压了，降压药一直吃了，一量血压是145。噔噔的跳舞了，这个头这个血管就感觉跳，我赶快沉静下来，听了差不多有30多小时才好些去，我也有点担心，因为半夜半夜的就下半夜就3-4点钟，反正是最近我整天也有些紧张，反正是出现一些事情，是不是与这些有关系？张姐，我就去说这些了，别跟你耽误时间，我一心中
0: 不
2: 愿意跟你耽误时间。
0: 没事没事，您讲的我都听明白了，
2: 让你会看。
0: 您刚才是一边讲，我一边做记录。你选择气血双补，针对你身上这些疾病症状是对症的。但是呢，基于你有高脂血症，有冠心病，我的建议啊，那您是气血双补组合祛浊，一清二补是最好的搭档。一，祛浊是专门中医研制的，调制降黏溶栓苔栓的，在中医把这个过程就叫祛浊，明白了吧？那么气血双补是内调气血，安阳五脏六腑，外润皮肤毛发，筋筋骨骨的，最终让你实现水到万物生，血畅则百病消，它是这么样一个组合。 以后呢，为了保护咱的胃，那首先就是保持心情的轻松、平和、愉快，吃的东西清淡、富营养、易消化，每餐少。

0: 这个对胃也特别好，这个您放心。
1: 嗯嗯，好的。
0: 如果你有任何不放心的，你可以首先选择一个无风险购药。什么叫无风险购药呀？咱们这个厂里对广大的患者来讲，从来没有用过的都一直很人性化的让你选择无风险购药，也就是说选择一个小周期的先用，用15天感觉哟挺舒服，只要感觉舒服就是对症的，你就用就行了。在这种情况下你坚持服用，如果服用15天你不想用了，没有任何借口也给你退，好不好？那个放心，这叫无风险购药，你不会有任何的经济负担和经济压力。另外还有一点，用的过程当中呢，中药的调理它都是滴水穿石逐渐建功的，只要您呢吃了以后感觉还可以，你就坚持100天一个样，半年之后大多数人他就很好。咱们这儿甚至有很多的冠心病人群，服用第一个月他没犯病，2个月不犯，3个月不犯，半年不犯，1年不犯，他就觉得哎呦我选对了。我们的目的就是保持疾病不发展，提高生存生命质量，延年益寿，然后呢使你整个身体也是处于一个衰老比较缓慢的状态。咱们用药它就是这个目的，没有任何一种药让人长生不老，但只要达到这个目标您就可以选择，好不好？因为气血双补它是不热不寒，属于一个很平和的中药，它是一个药，国家卫生部批准的准号药嘛，但它又是 OTC 国药，叫非处方药，同时它是一个补益类的纯中药。补益类的药国家卫生部明确规定不允许它存在毒副作用，所以你放心选择就好了。用大概不用100天，你可以做一个血常规，血常规检查以后我给你调整用，好不好？
1: 好的。将军，我们要定药这么大年纪就是想吃的，绝对没有什么想没有理由吃药，确实是我心里是担心，
0: 知道
1: 是吧？俗话说在前头，
0: 咱们大家能选择都是真诚的，追求一个好字才来的，
1: 对，
0: 因为都是通过很多层面的了解才有这个决定的，这个很好。
1: 但是我就是说先试一下，如果合适绝对不会去退的，
0: 我知道，
1: 太啰嗦了。
0: 对，从一这句话我都知道你是一个都是很认真的人。
1: 谢谢。将军，我还有一个问题，去给我做呢降脂去这个保护肝心的，那么以后我这个他定预期吧他定可以不吃了。
0: 对，您用了咱们曲轴胶囊以后呢，您可以100天以后做检查，如果各项指标都正常，那你就放心的摆脱西药。如果你不是属于家族性遗传的这种脂代谢缺陷性疾病的，基本呢服用这个曲轴是可以取代他定类药的，明白了吧？但是有的人他不一样，比如父母双亲二老都有这个高脂血症，并且父母双亲二老都不长寿，都5多岁就没了的，那这一类人群他就格外要注意，因为他是遗传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到了一定岁数，体内他就不能够自己合成载脂蛋白了，在这种情况下是要依赖于调制降眠药来延长寿命的，这个咱有一说一说的清清楚楚啊。总的来说能避免对他的伤害就避免，是不是？我们既要有好的身体健康状态，又避免药物对肝肾造成损害，这就是我们追求健康自己目标明确。好，那今天就给你沟通到这儿。
1: 但是我再问你，你说我老头子这个有糖尿病，他可以不可以吃？
0: 可以啊，因为糖尿病在中医就是中气不足、气阴双虚、脾肾两虚、肝肾不足的病。气血双补它虽然不是降糖药，它提升人体中气，阻断内毒素的胰腺系统破坏，并且呢解决脾肾两虚、气阴双虚和肝肾不足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了，整体代谢慢慢恢复，它可以阻止这个病的发展，预防并发症的发生，明白了吧？
1: 好，将军，谢谢你，
0: 不客气。
1: 好，将军，你就先给我这个气血双补完。
0: 好，之后的话呢，会跟你联系，或者你打电话跟他联系都行啊。再见。
1: 好的，
0: 提前祝福你早日康复啊。
1: 好，
0: 再见了。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听众朋友，节目中为您介绍的如意气血双补丸呢，是中华老字号国家中药保护品种补气养血的专用药，大厂名药，古方正药，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702-0471。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好。

0: 刚好要平民价。节目中你有任何疾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00-001-2085 400-001-2085与张老师进行在线交流。好的，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1: 这位朋友
2: 您好，张老师。谢谢您张老师，百忙当中还能接我电话。
1: 不客气，应该的。您多大年纪了？
2: 今年58了。
1: 您吃气血双补多长时间？
2: 能有半年吧。
1: 半年了，是针对什么病服用的？
2: 我有糖尿病好多20年了。
1: 哦，那就是老慢病了，20多年了。那你治疗前有哪些具体症状？
2: 我治疗前呢，我说心的话，有一年左右，哎呀，摁着葫芦起了瓢，不是这疼就那不好，反正几乎近大半年时间都在找中医喝汤药，喝了也不见强，不见强再换。说心里话，你讲这个广播讲座呀，我反正几乎就上瘾了，肯定早早就守在收音机旁边。然后那么我尽管没问，但是别人在讲，别人问也可以说是替我在问的感觉。
1: 对，
2: 后来我就买了。
1: 对，
2: 买了我也不跟你讲赵老师，回来我看这个说明其中有一项是治疗妇女月经不调，我心想这个药对吗？但是呢，但是我又在听来听去，我就开始吃。我没吃这之前是什么症状呢？说话难言难语，腰都抬不起来。
1: 对，
2: 说白了，说堵到挺胸抬头根本就挺不起来。等我吃了你这个药，按照你给别人介绍，我在这听，我吃了你这个药第4天，我就感觉我说话里有力气了，然后腰也能挺直了，也有劲儿了。所以说我就直接买了20盒。
1: 对，
2: 20盒我一吃，我一看这么好。我也不瞒你讲，我身边也有男朋友、女朋友、亲朋好友，他们说姐痛也痒。我说我也不正式推销，我说你们试试。我说我第4天就见效了，但愿你们2-3天就见效。还真的有吃了我给的药以后，包括有的时候腰疼，有的时候肩周炎，反正就是说法不一，还真就见效。所以说，也无形当中给你们也做了个宣传，也算对我个人也算积德吧。
1: 送人玫瑰，手有余香。中国人有一句话嘛，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自己用了好，就想让别人也好，就想跟自己身边最近最近的人分享，这在情理之中。我也感谢你的这份热情。
2: 这是这样的，张老师，这事与愿违。有的人你过于热情，行为是不是我从中怎么样怎么样？
1: 对，
2: 我说我钱都不要了，我还让他们怎么样？对不对？
1: 他们想多了，
2: 真是想多了。但是后来他们也有试好了，问我怎么买，我说就告诉频道那个，然后我说听那个张教授讲课，再一个我说给你们电话，你们自己联系完事儿了，就这么情况。
1: 对对对。
2: 包括前两天成都有一个姓李的，我们是合作伙伴，然后他也在问我说身体不舒服怎么样？哎呀，我说山东有一个华阳制药，有一个张教授那个老人讲的，听他那语气，第一个知识渊博，第二个就是百问不厌，然后第三个呢？我说人家还给你建议性，有什么问题建议性，叫你上药房去怎么样怎么样，而并没说他这个药如何如何，好像说他和你们也取得联系了。
1: 好，希望他也能好起来。首先您看，您是服用半年后，而且是针对20多年的糖尿病相关的一些个从头到脚的并发症来展开治疗，这半年以后您血糖现在控制的怎么样？
2: 血糖我近期没量，但是我自我感觉尿尿那个泡沫减少了，我自身感觉的大脑也清醒了。
1: 好，
2: 现在我身体有什么问题张老师呢？第一个就是说这个脚底下，下午我观察4:40左右，到6:10左右这个期间，就明显的感觉脚底下发凉。那么我就观察别人，我同样穿的鞋底和别人一般厚，别人没事，但是我就得自己我悄悄找一个厚一点的旅游鞋穿上，才能缓解这个问题。
1: 对，
2: 还有一个稍微活动一点呢，我前胸就是突出的冒汗，左前胸
1: 也是气虚带来的症状。您这个人慢慢的话呢，还会起到更好的效果。
2: 我刚一开始吃气血算不完，然后单独吃，后来去做药呢，我也买的也吃了。我没吃之前，我眼睛有那个黑眼圈。吃了不到3个月吧，我这个黑眼圈已经退出来了。
1: 太棒了，很好。
2: 张老师，我还有一个干燥性鼻炎。
1: 那您这个的话呢，可以适当加百合或 或者加玉竹都可以，但是我考虑到您看年纪大了，由于您上述刚才说的那么多症状，偏肾阳肾气虚，要是过多的加有寒性的药呢，它会伤阳气，所以我一般不主张你加那些，比如傍晚的时候你可以用百合汤送服气血来滋养肺阴，肺上通葫芦，外合皮毛，肺主鼻嘛，这个来调理一下，就这种简单的方法配合气血双补，最好是一年以后他这个整体免疫起来了，那体内的气血阴阳达到正常状态了，各方面都会越来越好的。
2: 好的，
1: 这样再调理，下一步我等你更好的效果啊。
2: 哎，好，谢谢你张老师。
1: 不客气，多保重。
2: 哎，你健康，您保重，您保重。
1: 祝您好人一生平安。祝好人一生平安。再见。
2: 必须。哎，好，张老师，谢。
1: 再见。
0: 张老师，请您稍事休息。听众朋友们，我们放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继续回到气血养生堂栏目。
3: 注意注意，中老年气血亏虚要注意，少气懒言，语言低微，面色萎黄，四肢无力，精血不调，气虚血亏是根源。传统中医理论《黄帝内经》认为，气血不和，百病变化而生，而久病又伤气耗血，导致气血亏虚，形成恶性循环，就会导致脏腑功能衰退，抗病能力变差，从而引发多种健康隐患。补气养血，认准气血双补丸。OTC 非处方药，补气养血专用药，药力绵长持久，直击中老年慢性病根源。气血双补丸，早一次补气养血添活力，晚一次畅通气血好身体。气血双补，好气血，好身体，生活处处都如意。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谈气血学中医气血养生堂栏目。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内调气血，安养五脏，补气养血，主要用于治疗由气虚血亏引起的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糖尿病、妇科慢性疾病等病症。如意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都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好方好药，平民价，老百姓用得起的好药，咱们的惠民堂大药房会为您免费送到家。节目中有任何疾病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拨打电话400-001-2085，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请出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我们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仍然是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我们再度的相会在中医养生大讲堂。前一段时间呢，我们重点呢说六好讲六好，通过呢大家对于腿脚好、睡眠好、排便好、肾脏好、心脏好，对这个不同的好在人体生命健康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人怎么才可能拥有这生命健康过程中的六好呢？首先要想做到腿脚好，大家也是非常的清楚了，你首先得气盈血旺，如果气血亏虚就会筋骨失养。那么肝肾不足呢，什么不足大家也进一步的了解到了，说肝肾不足那还是气血虚了，骨元气自然就不足，骨的自我修复能力差，于是乎骨病就一发而不可收拾。筋筋骨骨关关节节是属于运动系统，大家一想就明白了，运动系统生了病，你想做到腿脚好是不是不可能了？哎，腿脚不好，生命质量逐渐会下滑，这个通过前段时间的讲座大家都已经体会到了。我们说到第二好是睡眠好，要做到睡眠好，首先大家也能够从中感悟得到啊，你也得气盈血旺，因为血虚就不能安眠了，因为心肾不交，阴阳失衡了，人也不可能睡得着觉，所以保持睡眠好，你也得气血阴阳平衡了。说排便好， 我们大家就知道了，不管是便秘还是长期腹泻，都是属于消化功能呢它不在正常水平，也是属于慢性病的范畴。长期腹泻，西医说是哎呀这个人慢性的胃肠炎了，中医不那么认为。中医认为呢啊，长期腹泻大便不成形，遇寒凉腹泻不止的这一部分呢病人，他主要是脾阳虚与肾阳不足所表现出的疾病。所以中医治疗这个疾病还是让你气营血旺，阴阳的平衡，纠正这个身体的偏差啊。那你要做到呢大便呢一路通畅，那你肾阴不足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肾通五脏，当肾阴不足的时候呢，五脏都会偏水少火大啊。那你心与小肠相表里，肺与大肠相表里，大小肠都有热了，再加上呢肾阴不足，肾似二阴，下焦有热，你大便能通畅吗？那不就出现了便秘了，是不是啊？肾气虚啦，肾阳不足了，小便白天尿频，晚上夜尿多，叫气虚不涮尿了。那如果呢下焦呢有热，肾阴不足者，哎呦，小便灼热涩痛，还容易呢频繁性的发生泌尿系的感染问题。所以要想做到排便好，大家也知道气血阴阳得平衡，阴阳失衡，气血不生，气血亏虚，百病之源呀。肾脏好，肾脏好，什么状况叫肾脏好呢？哎，通过中医理念的这么一个学习，大家就知道了，中医上所讲的肾脏好也是阴阳平衡，气阴血旺。那么在肾脏好的情况下，实际上一个人是从头到脚他管哪都好。为什么说肾脏好了人从头到脚管哪就好呢？因为肾为先天之本，这是中医理论。中医就是认为肾里藏着我们出生的时候爹妈所给予的先天禀赋，我们把它藏在哪里？藏在肾里。所以祖宗们就给我们留下了一句话，说肾为先天之本，而脾为后天为之。那么当你肾气旺的时候，那你的五脏六腑其他脏腑呢它就很少生病。当你肾气旺的时候，先天禀赋很好，决定了你生命不同阶段很少生病。同样啊，你的心肝肺脾肾各脏腑气血阴阳的平衡，各脏腑功能的强大不生病，也是被先天的肾有一个很好的固守，被先天之气有一个很好的固守。所以我们讲先天后天两者之间是啊互为因果，那么相互作用的啊。当我们肾脏好，气血阴阳处于平衡状态的时候，肾通五脏，五脏都好，五行相生，在良性循环的状态中，相反呢它就会五行相克，那么一损俱损，疾病是一发而不可收拾，甚至会给人带来什么呢？多病重病缠身的局面。所以我们一提到肾脏好，我们的听众就想到了头发长得有光泽，又柔顺啊，又长得非常的漂亮啊，发啊为血之余，而且肾开窍于耳，其华在发，华中华的华啊，华彩的华啊，说明他的头发长得很美啊，古文就叫华，说明呢他肾气很旺。耳朵听力好也是肾气旺的一个表现，阴阳平衡的表现。假如如果肾阴不足了，哎呦，耳鸣啊脑鸣啊很多症状就来了。为什么耳鸣脑鸣啊？肾阴虚了。什么是阴？肾精为阴，肾生精，精生髓，大家这样就明白了啊。这个髓包括脑髓、脊髓、骨髓，当肾精亏空，脑髓海就不充盈。所以中医上有了这么一句话，叫髓海空，空则明。所以脑髓液的不充盈引起脑鸣耳鸣，实际归根结底是肾精亏空，口干舌燥，还是肾阴虚了啊。因为唾液为肾之液，当肾阴不足，唾液是由气血化生，肾阴不足，哎，它就有火呀，它会过多的耗伤气血津液，所以人就会表现出口干舌燥。甚至呢我们讲到了肾阴虚了啊，肾精亏空，人的脚后跟疼痛， 会出现很多的男女的不育不孕等等啊这些疾病。肾脏健康，人就健康。大家通过上星期的这方面知识的学习啊，就知道了肾脏的健康在中医。

0: 来说确实是从头到脚的啊，我们的颈椎呀、啊、肩周啊、肘关节、手腕的腕关节、掌指关节、腰椎关节、髋关节、双膝关节、脚踝关节，任何一个骨关节的健康都是由我们的肾和肝气营血旺来决定的啊。肾是主骨的，肾肝肾同源，肾水含肝木，所以肾健康它是根本。腰也不酸，腿也不软，哎，表现什么呢？肾气旺了。哎呦，这个人牙齿长得好漂亮，很健康，哎，肾气很旺的表现。长得这个精气神色它都有，说明他肾气旺。那么肾通五脏，五脏都健康，所以表现在外表的他自然是精气神色都有了。因为大家知道精气神是什么决定的？精气血。那么学过中医的人大家都知道，民间有这么一句话说，天有三宝，日月星，地呢它也有三宝，那就是精气血。精气血是什么决定的？那就是气血。气血充盈，阴阳平衡，人的精气血就充盈。精气血的充盈又决定着一个人的健康，那么这个人健康才能表现出精气神色。人活精气神儿，所以当我们深刻理解了水到万物生，血畅百病消这句话的时候，实际归根结底都在气营血旺的基础条件下，我们才能拥有我们要的健康。好了，今天的理论就到这儿了啊，以下时间交给主持人了，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迎接您的电话。
1: 嗯，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健康热线是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3: 你好，
2: 你好，你是张老师啊？
3: 是我，是我呀。您咨询什么问题呢？
2: 那个，你看看我这个肾体能不能用这个药啊？
3: 您先说说您是什么样个身体情况？
2: 我觉得是腰腿红，
3: 嗯，
2: 这只都怕冷，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腰腿紧变呐，胳膊，两个胳膊都钝疼的，就是没动身。干活应该活累的，那个我现在就是69岁，到这个当地的卫生所去检查，就是说有脂肪肝，半左边有微生处长，但是也小板地，再有三指高，胆固醇也高，
3: 对，
2: 低密度也高，
3: 对，
2: 体重超标。我这听了你这个讲的，我这岁数我也不记得是不对症，因为我肾的病啊，起了是有啊，不怎么好使，还不选是，两眼呢肝脏一起有啊，它这个内角眼呢缺了一个的红泡，
3: 对，
2: 怎么发起这个有啊？
3: 那其他方面呢？你比如大便成型不成型？
2: 啊，大便呢？他不是说想掉边，就是念边池子发黑呀、啊，一直发黑，这多少年去了？你听的白油一样。
3: 那你这个黑的像白油一样的便，你没有做过检查，里边有没有潜血？
2: 不知道，没做过检查。那大连那去一趟很费劲，但是是我的家庭条件不允许。
3: 哦，知道了。那您现在这个情况，体态微胖超重，脂肪肝、高血脂。那么血压高不高？
2: 血压，有一面到所的高我，反正是别生气，心里不烦躁，我就是，心里烦躁，好像一阵的火。
3: 对，你现在睡眠好不好？睡眠怎么样呀？
2: 睡眠不好啊。
3: 对，你血脂高，睡眠肯定不好。心脏呢？有心闷、气短、心慌的症状吗？
2: 心慌得很厉害，天胸口背痛。
3: 这个你做过这个心电图检查没有？有没有心肌供血不好呀？
2: 这当地的医院呢做不错了，都是打吊瓶啊，经常的他吊瓶啊都打对着过了， 都不行。
3: 嗯，
2: 但是以后呢，老师，我问问你，就是两条腿呀，屁股下面这一看呢，跟是豆腐丝一样，这血管都破裂了，就是一片一片的。那个时候我在山东啊，找老大夫看，他说是紫癜病，我也不懂这是叫什么紫癜病。他说你这个病挺回事呢，不好治。
3: 嗯，
2: 走多多了也不行，干活累着了也不行。就是
3: 病
2: 真
3: 不好治。这个病的话呢，如果是属于肾炎性紫癜，那就更不好治了。那你肾功检查正常吗？像血肌酐尿素氮二氧化碳结合率有没有问题？
2: 有问题呀、啊。
3: 你看，所以你这个问题就比较多。您本来就是高脂血症，再加上脂肪肝，必须治疗。这个脂肪肝如果发展到中重度，那对你的健康威胁危害就很大了。再加上高脂血症又加速了你的动脉血管的老化，你比如导致主动脉老化，导致我们的心脑血管老化，那这就容易导致堵了血管，堵了脑血管就中风了，堵了心血管那不就危险吗？所以呢，像您这个情况，早一天治早一天平安。怎么治？我的建议是一清二补组合治疗。补我们用的是气血双补丸，气血双补丸以后呢，它首先强肝固肾滋阴生血，调脾健胃，而且行气活血，五脏同调，气血双补。它不是单独补气，不是单独的补血，它的最大优势就是气和血同时补。这样一来的话呢，气有血旺，阴阳平衡，代谢正常，我们这个人才能实现水到万物生，血畅百病消嘛。曲多胶囊呢，它是担负着益清，清理你血液中过高的甘油三酯、过高的胆固醇。这个在中医来讲呢，就叫曲浊，在西医就是调治降粘。对于血管已经发生的，你比如说哪个地方血脉不通啊，它有溶栓排栓的作用，这是曲浊。气血双补丸的服用量是早晚各一袋，饭前半小时冬夏。曲浊胶囊一天三次，一次六粒啊，连续用一个月以后，你感觉症状没了。哎，心脏不疼了，不难受了，这个时候再把那个曲浊胶囊剪成一天三次，一次五粒，就这么用。用到什么时间呢？用到明年的春暖花开，然后去做血流便血检查，其中包括肾功检查，看看肾功恢复情况，看看肝功恢复情况啊。
2: 哦，
3: 好，嗯，
2: 就是做那啥，也跟大家贩动买那个，买几盒呢？
3: 您第一次用可以享受无风险购药，就是一次性你可以购买100天的量，其中呢药到家以后你选择三盒先服用，服用15天左右无效全额退款，这个叫无风险购药。
2: 哦，好，
3: 嗯，用一个月以后进来跟我说情况，我再给你调量。再见。
2: 啊，再见。
3: 好，再见了。
1: 嗯，听众朋友，我们在节目中为您介绍的曲浊胶囊是治疗心脑血管的特效药，是一款可以安全替代进口他汀类抗生素的中药产品，是荣获国内国际双专利的药品，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生产的国药准字号 OTC 产品，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具有降低血脂、降低血粘度、驱除粥样硬化斑块、清理血栓、恢复血管弹性性等功效，专药专治，疗效确切，没有毒副作用，没有依赖性。曲浊胶囊平价药，放心药，是老百姓用得起的好药。您想对曲浊胶囊进一步了解的话，可以拨打400-001-2085 400-001-2085与张老师进行在线交流。好的，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张老师吗？
3: 是我，你好。
4: 哎呀，我早就想和你汇报汇报了啊。
3: 好了，
4: 我也介绍不着你。这个，我主要是什么问题呢？啊，
3: 嗯嗯，
4: 我是这个胳膊，这个一次性睡觉他就骂我啊。我自从吃了那个一个劲多点吧，哎，怎么不骂了？这个也挺神奇的，我感觉。
3: 好，实际上老百姓都觉得神奇。其实就是咱们中医说的，气虚则麻，血虚则木。气血充盈以后，你经络就通了，气血过得去了，局部就不麻不木了。这个挺好。
4: 这就是哪个有什么问题？就是阴囊憔悴。
3: 这个症状也没了。
4: 哎，这个都是哈，现在是留个留个的。我也不知道你这个都是里面有什么东西。我
3: 他可是强肾，强肝护肾、
4: 啊，
3: 你的肾的气血阴阳平衡了，方方面面它的代谢就逐渐恢复，你那个症状呢，它逐渐就消失了，身体虚了，症状就来了嘛。其实很简单，
4: 是是是是
3: 嗯，
4: 这个我呢哈，就是当初一上去买，老婆不要买，老婆说你没听他们忽悠，那怎么这样愈合愈合哈？我听了你的好几年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广播，
3: 嗯，
4: 忠实的观众，
3: 嗯，
4: 啊，完了以后我就上你这边去考察，
3: 对，
4: 啊，考察以后一看，哎，这个是月字头的，就是国家的都允许这个买的粽子，啊，俺老婆说这个越好。买吧，买了120盒。
3: 嗯，就这么样的坚持下来了。
4: 对对对，啊，
3: 对，
4: 挺好。
3: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68，
3: 还不到70岁。那好了，我们60多岁补气血、平阴阳、调脏腑，就是我们天天要给大家讲的那一条气血的目的在哪？你得明白。
4: 对对对。
3: 那条气血的目的在于安养五脏与六腑，然后通过经络。这个气血能够外润人的皮肤呀、毛发呀、筋筋骨骨，这样一来，从里到外，从头到脚，你就感觉很通透，有这种感觉吧？
4: 对对对对对。
3: 你也感觉有力量，是
4: 不
3: 是？
4: 以前上楼梯就感觉，哎呦我操，怎么这么费力了？现在劲老了，吃了以后哎好了，
3: 你看有劲儿了，上楼梯。这人体气有血旺的表现，睡眠睡得特别好吗？
4: 睡觉需要一天得7个小时吧。
3: 7个小时太有福了。一般60岁以上6小时的睡眠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能达到7小时以上，那你是睡得甜吃得香，对吧？
4: 对对。
3: 那你两遍是不是也都正常？
4: 挺好挺好。
3: 对，
4: 一天大便啊。
3: 对
4: 啊，
3: 那你晚上夜尿也不多了吧？
4: 啊，不多吧，我这一觉睡到6-7个点。
3: 对，这真不错。那你的各项指标检查，血脂、血粘、血糖、血压这些指标都正常吧？
4: 啊，正常，对。
3: 那你确实是健康长寿，有了基础条件了。在这儿呢，祝福您
4: 啊，感谢您啊，
3: 祝福您老伴儿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啊。
4: 您就是这个好。
3: 对，我们说一人健康很重要，两人健康才能老来健康常相伴，
4: 好
3: 不好？嗯，好，再见。
4: 好，好，好。
3: 嗯。感谢我们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走进来跟我们分享服用气血双补之后的真实感受。他过去的主要症状朝一侧躺着睡，睡醒了这个胳膊就麻。实际上呢，从西上来讲，他就是一个颈椎，对吧，神经根受压了，这个叫神经根型颈椎病，长出的骨质增生压迫了通往胳膊手上的这个神经，所以呢一侧睡的时候体位改变了，它就压迫了，压迫以后呢症状就很明显。但是从中医不怎么讲，中医就是一个气血呢亏虚的表现，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气虚则麻，血虚则木，疼轻麻重木难治。那你气有血旺了，血流的话呢它就相对过去要好得多，再加上咱们这里有川芎，川芎是干什么的？行血中之气，对吧？里边有丹参，丹参干什么？活血化瘀，它是寒性的，你还不上火，加上呢黄芪稍显温热，两者一遇见就平和了。一平衡，你看平衡其实用哲学上一句话就是中庸之道，不偏不倚，它不伤人，对吧？你稍偏阴虚的，饮食上注意滋阴的多一点，你阳气虚的人，你饮食上注意热性食物多一点，是不是平衡了？药食同源，药食同理，药食同效。那么食品可以解决问题，交给食品。那食品解决不了的问题，咱们才选择了气血双补来进行调理，对吧？根据自己的身体特点，在气血双补过程中从饮食上有所偏重，是不是既简单又明了，一听你就知道我该怎么做了，是不是？咱们历来讲究的是3分的治7分的养，这两者的关系摆正，那我们呢恢复到健康平安的这么一个层面了，对吧？你看他的症状挺多，包括阴囊潮湿，这个呢是肾气虚的表现。那么我们通过强肝固肾，咱们这个是善补者以阴中求阳，它并不是给你大补热补，那你大补烈补受不了啊，咱们这是平补气血，平衡阴阳， 滋养肾精，肾精充盈了，通过膀胱气化作用转换为元气了。这个时候呢，丈夫阴阳平衡，肾的功能增强，这个症状自然就消失了。它是这么一个道理。当初老伴是反对啊，那么后来呢，他充分的了解之后，由反对到支持，所以人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再加上现在腿上也有力气了，过去上楼都没劲儿，现在呢这个问题也不存在了。一宿睡到七小时以上，两便正常，各项指标检查正常，那是不是取得了健康长寿的这么一个条件了？好了，也祝福您健康平安，健康快乐。
1: 张老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3: 好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呀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会。
1: 好，张老师再见。听众朋友们，气血养生堂这档节目在全国播出呢已经是有30多个年头了，始终为气血亏虚慢性病的患者传递健康福音。如今呢，大家都是手机不离手的，咱们的气血养生堂栏目组就特别开通了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在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呢，您可以随时的收听每天的直播节目，您有什么问题也都可以在微信群里交流，还有各种福利活动等您参加。您呢就可以拨打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联系客服人员入群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大家想要购买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请到大连的指定销售药店碧海蓝天药房购买。碧海蓝天药房地址呢是在东港凯丹广场地下一层，您可以乘坐地铁2号线到会议中心 A 口，还可乘坐公交车13路、16路、47路、536路、539路，会议中心下车即到。如果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都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家应急广播提醒您，严禁野外用火，守护森林安全。
1: 第四十一集，李元芳点头微笑，王子殿下请说。从他们相识至今，这还是他头一次尊称梅迎春为王子殿下。梅迎春不动声色，继续意味深长地说着，乌之乐死去便要公然与赤夺为敌，斗一个你死我活，败则一死万事休，若胜，乌之乐必将如狄格老曾托付的那样，使之带领突骑师与大周永结盟好，共赴昌盛。顿了顿，他眼含炽热的光辉，望定李元芳，一字一句的道，到那个时候，乌之乐愿能得到元芳的鼎力支持，不知元芳意下如何。王子殿下过于抬爱了，李元芳淡淡的回答。梅迎春仍然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胸有成竹地等待着。他知道此刻对方已经没有了退路。果然，李元芳再无丝毫的犹豫，随即郑重地抱拳道，王子殿下的赤诚之心令元芳至为感佩，元芳愿为王子殿下的本业效犬马之劳，肝脑涂地，死而后已。好，那就一言为定了，李将军。梅迎春再难抑制澎湃的激情，将对方伸出的手紧紧地握住，所有的许诺都已做出，接下去便该舍

0: 命逆薄了。三天后的这个深夜，在寂静无人的巴扎上，李元芳一边牵挂着伊百泰的战况，一边回顾自踏上亭州土地后所发生的一切，自己的每一个行动，每一次抉择。他再次考量全局，仍然无法确定自己是不是做得完全正确。假如有可能，他真的很希望向狄仁杰征求意见，像过去十年已经习惯了的那样，让自己完全服从于那份世所罕见的清明智慧和强大的意志。但是今天夜里，李元芳也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根本就没有人可以依赖，可以求助。十年之后，他再次孑然一身站到悬崖边缘，在终于做出选择的那一刻，他能感到自己的心还是像十年前或者更早前一样坚强、赤诚、无所畏惧。那么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情就够了，不求无过，但求无悔。同样是在这个夜晚，狄仁杰坐在洛阳狄府的书房内，心潮涌动，无法平静。屋子里面灯火辉煌，宽大的书案上端端正正地摆放着来自亭州的军报。这份军报狄仁杰翻来覆去的不知道阅读了多少遍，都可以倒背如流了。虽然事实还有些零散，脉络也不完整，但是亭州乃至西域危急的信号明白无疑。联系到前段时间发生在洛阳的二张谈判阴谋，狄仁杰的内心充斥巨大的不安。他知道这份军报的千钧重量，更可以想象他最关心的孩子们此刻置身于风暴的中心有多么危险和艰难。然而他这个大周宰相，朝堂的擎天之柱，还是要小心翼翼地走出每一步，因为自己的一招不慎就会给边境的百姓们，给大周乃至他最钟爱的孩子带来灭顶之灾。狄仁杰不得不在垂暮之年鼓起生命中的全部勇气来面对这番连筋带骨的可怕考验。从收到军报的第二天起，狄仁杰已经连续吃了五黄两天的闭门羹，明天一早他还是会去上阳宫求见。虽然二张势必继续阻挠，但是狄仁杰了解武则天，凭着他与女皇这么多年所建立起来的信任，他知道最迟明天武皇必定会召见自己。也只有在武皇的面前，狄仁杰才会呈上这份军报，他已经准备好面对女皇任何可能的反应，即使是雷霆大怒也不足惧。最重要的是要让他亲自做出判断，而绝对不能通过那两个惺惺作态的奸佞小人，否则李元芳必获重罪。而这一次狄仁杰下定决心要保护好他。大人，沈怀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侍立在狄仁杰的身旁，轻轻一声呼唤将老人从万千思虑中召回。狄仁杰怔了怔，才应道：哦，是沈怀啊。这几天来他全副身心与边境的危局，几乎已经把沈怀给忘掉了。沈怀在书案上搁下茶盘，有意无意地瞥了一眼军报。狄仁杰不在沈怀面前藏匿他，但也未向他做过丝毫解释。沈怀并不过问，只是低声道：大人， 您这两天几乎不眠不休，如此操劳身体会受不了的。顿了顿，他诚恳地道：大人，沈怀愿与您分忧。狄仁杰伸出去端茶盏的手不由自主地轻轻一颤，少许茶水泼溅出来，手指被烫得微痛。他抬起头对沈怀歉意地一笑：沈怀啊，你来读一读这份军报吧。这沈怀尚在犹豫。哎，狄仁杰温言道：没事儿，你看吧，这是元芳从亭州发来的，你看了，我也多个人商议。沈怀起封阅信，只匆匆读了一遍，就觉得头顶上炸开了一个惊雷。他完全明白了这两天来狄仁杰彻夜难眠、焦虑万端的原因。放下军报，沈怀抬眼看着狄仁杰疲惫沧桑的面容，一时间心里很不是滋味。无论多么睿智，他毕竟是一个古稀老人了呀，却还要承担这样巨大的压力，他还能应付得了吗？狄仁杰似乎没有看到沈怀脸上复杂多变的表情，只是轻轻地叹息着问：从亭州到洛阳，日夜兼程需要多长时间？20日左右吧。这份军报是4月初8从亭州出发，一路上走了17天，3天前到达洛阳，而今天已是4月28，也就是说，军报自发出至今，正好整整20天了。狄仁杰手扶桌案站起来，慢慢地踱到书房门口，翘首眺望。如墨的夜空中，一轮新月正在穿云破雾。背对着沈怀，他仿佛在自言自语：20天，20天里可以发生多少事情啊？明天，明天，圣上啊！老臣就怕等不及明天了。话音刚落，二堂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的白发上悬下珠的冕服套在这垂暮老太的身上，怎么看都显得过于宽大了，触目皆是入不胜衣的凄凉。但即便如此，站在御阶之下的那些个男人仍然没有一个敢于抬起头来。武则天锐利的目光在所有人的头顶掠过，他们都习惯了弯腰屈背了吧，这些个废物。回音停止了，还是没有人开口，武则天不觉发出一声冷笑：诸位爱卿，你们不是一直吵吵着要见朕要见朕吗？怎么今天见到了却一个都不说话？
1: 陛下，这莫踹屡屡进犯我大周边境，前有河北道象州、定州遭劫，数州百姓生灵涂炭，今又有陇右道一线被袭，莫踹贼子实在是该千刀万剐呀。说话的是武三思，满脸的义愤填膺，怒不可遏。顿了顿，武三思又道：陛下，莫踹此次所进犯的全部是西域商路沿线重镇，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就是要截断我大周与西域经商之通途。陛下，这一次咱们绝对不能饶了莫踹这突厥贼，定要打他个落花流水。
2: 哦，可现在似乎是人家把我们打得落花流水吧。 倒不知道梁王有

成了克敌良策。张易之不阴不阳的来了一句，吴三思一愣，刚想反唇相讥，紧接着从龙椅上射来的凌厉目光让他后脖领子直发凉。吴三思的心咯噔翻了个个，马上转向姚崇质问，面对如此重大的敌情，兵部有何应对之策呀？姚崇不理会武三思，却跨前一步，面对武则天深恭道地，圣上，肃州和瓜州均为大周陇右道上重镇，竟都在一日之间被突厥攻破，兵部难辞其咎，姚崇身为兵部尚书，甘愿领罪。说罢，姚崇撩起袍服，跪倒在御阶之前。武则天沉默着，大殿上鸦雀无声，就连竹心偶尔的爆裂声都似乎能把人心击碎。良久，龙椅上传来一名老妇人的声音，悲凉而空荡，如果朕没有记错，陇右道上有我大周最精干的边境驻军，窦卢军、莫离军、玉门军、伊吾军，光肃州和瓜州的驻军就不下50,000人，怎么会这样不堪一击？说到最后几个字，话音中竟仿佛带出悲气。圣上，兵部失职，令圣上担忧，令大周蒙耻，姚崇罪该万死，请圣上责罚。姚崇高声禀奏，匍匐于地，咚咚咚连磕了3个头，眼中已经是热泪充盈。正在此刻，自进殿后始终未发一言的狄仁杰缓步出班，沉着的一声轻唤，陛下，所有人的目光便齐刷刷地汇集在他的身上，就连那龙椅上的身影也微微前倾。这时候他从内心深处觉得自己是如此的虚弱无助，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御阶前这位年已老迈却依然伟岸忠直的老臣。情不自禁的，武则天低声应道，阁老。狄仁杰不慌不忙朗声回禀，启奏陛下。

0: 抗击敌寇之时，姚尚书作为兵部首脑，切不可虚言责罚，反应勇担重任，平贼收地，为大周尽职，为陛下分忧。掷地有声的话语令龙椅上的老妇精神为之一振，眼在冕旒后的犀利目光投在狄仁杰的脸上，竟也带上少有的亲切。多日不见，他似乎又老了很多，可是自己不也一样吗？武则天再度环视阶下众人，太子、皇嗣、王爷、宰相，这济济一堂的大周社稷顶梁支柱中，竟只有那一个人能够让自己感到心安，感到踏实。武则天缓缓地抬起手，慢声道：阁老所言甚得朕心呐、姚主，你先起来，朕要听你代表兵部说说对战事的看法，至于如何治你的罪，也要等收复失地、诛杀突厥贼寇以后再做定夺。
1: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2: 师傅，别再磨蹭了，坐上俺老孙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3: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2: 俺老孙看看是何方妖力作祟，这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4: 师傅，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1: 节能排放，止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5: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江浩。
7: 浩哥好，浩哥
6: 隆重一点
7: 隆重一点是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真的是想死大家了啊。
6: 可不，
7: 那今天来肯定没白来，就是首一档嘛。如果说你能抢得到的话，你今天拿到的是低的力度。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衣服湿透了，包括我们被褥湿透了，我们的鞋子湿透了，那简直太难受了、
6: 难受的不得了，
7: 是不是？所以说就是这个潮湿啊，它会容易引发很多的问题。那今天呢，玛丽在节目当中教给大家几种啊简单的用眼睛去看的一些症状，咱先说一说什么样才会感觉到体内湿气比较严重呢？比如说脸经常出油的，面色苍白的，头发粗糙容易脱落的，头发也爱出油的，还有就是脸上容易长斑长痘的。
6: 对，关键你说完的话、我觉得这个
7: 你就是你是吧，
6: 特别像我、
7: 是吧，你符合好几点的，一会儿告诉你。眼袋下垂的、耳内潮湿的，包括小肚子大的，你是小肚子大吗？你是整体虚胖对不对？虚胖是体内潮湿非常明显的表现之一、还有就是睡觉打呼噜的，有口腔有异味的，经常咳嗽痰多的，大便沾池子的，不通畅的，是吧、这些都是属于体内严重有潮湿。
6: 对，我肯定有湿气，因为每次的话都是希望人家都希望给我拔拔火罐或者说给我什么针针灸之类的，放放血。
7: 其实说心里话，不仅是你就是十个人当中八九个人都存在说体内是有湿气的。再有很多人说经常喝酒对不对，而且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天天熬夜，饮食习惯生活，对，这些东西都能够引起我们体内潮湿的湿气的。我今天教给大家一种方式啊，红豆薏米营养粉，拿家之后你可以简单用牛奶冲泡，用果汁冲泡，用水冲泡都可以啊，
6: 就变成糊糊了。
7: 没错，您随便的怎样去调理。因为现在在市面上的话，我们应该会有很多的朋友会买一些薏米呀、买一些红豆啊，自己来熬粥来喝。但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不可能天天坚持，所以说啊，今天大家不用愁了，因为我给大家带来一个快捷的方式，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个属于合成好的这个红豆薏米粉带到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咱们每天坚持的吃一小勺就可以了，
6: 每天一勺就行。
7: 对，其实说心里话，为什么说现在这个在买一些薏米粉呢，买一些红豆粥的时候，它这个价格差别还是非常大的，从几十呢到几百的差别非常大。其实原因在哪里？是因为现在老百姓越来越

0: 重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对不对？我们要吃什么？不添加任何色素的，不添加香精的，不添加防腐剂的，我们才能够放心的来吃。
1: 而且最重要的话，还得看是不是大品牌的。
0: 没错，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红豆薏米枸杞粉。也就是说你所需要补充的这几种、
1: 都有了，
0: 都有了，咱都给大家科学的配比好了、买回到家里面之后，一天吃一勺或两勺，用奶呀、用豆浆啊、用果汁啊、用水啊来冲泡都可以啊、口感特别好，可以用来当做早餐来代餐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说一下价格，这一桶啊，就是一罐，一罐是500克一斤装的。那么这一罐差不多吃个15天左右吧。咱们说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团购的套组，这一罐市面上的全国零售价格59.9元一罐。今天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先说团购的价格是199，199能买到几罐？三罐
1: 啊，
0: 是吧？但是按照往常的我们节目的力度和惯例，也说买三罐我能送你三罐，
1: 对
0: 吧？是6罐，给您做一个翻倍。但是今天啊，只要你能抢得到199，买三罐赠三罐的同时，我给您凑个10全10美。也就是说再送几罐啊，
1: 再送4罐，我送出来咋的？
0: 十一加减码是可以的，
1: 就是199块钱。我今天买的是十罐
0: 哦，十罐一共多少？一共是10斤啊，朋友们，
1: 就三十个名额，
0: 赶紧打电话，赶紧抢啊！
1: 好嘞，朋友们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品牌的红豆枸杞各种薏米等等粉啊，然后研磨在一起，合理的配比的，就给大家除湿的，然后对身体也特别棒的啊。今天只需要199块钱，可以购买到10罐啊，真的是10斤，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大实惠了，朋友们，如果想订购，抓紧拨打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日积月累累积出来的。那么这个祛湿牌是我们经常听的一句话，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对不
1: 对？
0: 一天吃个2勺3勺就足可以了。今天是199，一共10罐啊，10罐，朋友们拿回到家里面，您能吃上半年左右，甚至半年多的时间。
1: 199块钱正好10罐啊，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的再留下啊，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吃？你说你吃，我就一直跟大家宣传的一个理念，就是199块钱。讲真的，你现在真的不够干什么？你说我跟浩哥出去吃一顿饭，199肯定是不够的，对
1: 不
0: 对？那你想想，你就吃一顿饭的价格，为什么要告诉他说199？咱们说钱花在刀刃上，体内有湿气会明显的感觉人特别容易衰老，而且头发特别容易出油，就是特别容易脱发，就是这个其实这都是问题。所以我要告诉大家，首先是你健康的第一步。那另外一点的话，刚才我说了，告诉大家它的配料表，咱不能随随便便的乱吃，对不对？这个东西好坏呢，也要告诉大家。
1: 因为咱们听众朋友肯定啥都知道，我就想看看你都有啥。
0: 对，
1: 是不是？
0: 就想知道都有什么啊？这是里面有红豆、薏米、燕麦，燕麦它属于粗粮，对身体来说特别的好啊。谷物燕麦，对，都愿意吃，而且它比较贵啊。它就是荞麦、葛根、枸杞、红枣，加上一点点的冰糖，一点点啊，它一点都不是甜的那种啊。所以说，就是家里面的任何人都可以来吃。那对于说燕麦也好，红豆也好，枸杞也好，大家都比较了解。你像枸杞吧，它是对我们的特别的好，提醒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
1: 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湿气这个东西你千万不要不在意它。那其实提到除湿的话，刚才浩哥已经说了，我拔罐儿。有很多就是养生的朋友
1: 愿意用这种方法，
0: 愿意用这种方法，还觉得哎，拔起来挺舒服的，但减乏呢，是不是？
1: 紫黑紫黑。
0: 其实那个时候可能挺舒服的，但其实它并不能够真正的改善你体内的湿气。
1: 对，
0: 还有的很多朋友说我去针灸，针灸也有一种祛湿，但是时间是非常非常漫长的。你灸一次针灸的话，咱不说多少钱了，你基本上你就灸个半年左右吧，能看出一点点的效果。你像咱们很多觉得特别缺少这种膳食纤维，膳食纤维是什么呢？你比如说 说你的膳食纤维补充不到的话，比如说你水果啊蔬菜补充都不足，
1: 对，
0: 就容易出现便秘呀、然后出现肥胖啊，是吧？浩哥，你想想，你为什么一直都减不掉？
1: 我觉得红豆啥的都吃少了，这就是
0: 对
1: 粗粮吃的，
0: 对粗粮吃的太少了，什么红豆啊、薏米啊，这些对我们身体来说很有好处
1: 啊。今天就是惊喜，
0: 对，
1: 只需要啊199块钱可以购买到10罐的红豆薏米枸杞粉，而且每一罐都是一斤装的啊，市场上是59.9块，今天的话199块钱买10罐，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啊！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
0: 抓紧时间啊，倒计时了，主要是现在套组名额不等人，提醒大家每个号码是限购2套，199，在这一档的节目当中，您拿到的一共是买三赠三套组之外，再额外给您加赠4罐，一共是10罐给您带回家，每一罐都是500克一斤装的。您知道这10罐您自己到市面上去买是599，就是将近600块钱的东西，今天是199，还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我说不管多少钱，我都要让大家看得到实惠，看得到这个东西质量，是吧？送到您家里，您觉得好了，你再留。包括最近这一段时间，你可以问一下自己身边的朋友，是不是都已经开始了？是不是都已经把这个提上日程了？你说你这个时候你再不去试，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1: 今天真咱们只需要199可以购买到10罐的哈，红豆薏米枸杞粉，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善意是美妙的乐章，善意所

0: 的月光，是深陷泥潭时出现的绳索，畏缩不前时身后有力的手掌，善意是迷途时前方闪着微光的道路，让你重获希望。存善心，行善举，你手边的温度，他心间的温度。
1: 第四十二集，姚崇口诵遵旨，向狄仁杰投去充满敬意的目光，再度正对武则天站得笔直。姚崇并没有丝毫畏缩，胸有成竹地朗声道：陛下圣明，正如陛下方才所说，陇右道是我大周驻军最多、兵力最强大的州道，且沿途均为通商重镇，各州富庶程度远胜其他各道，不论战力、物力都强突厥数倍。此番莫踹能够一日之内攻陷肃州和瓜州，只不过是阴谋用奸，并占了突袭的先机，绝非其军队实力优于陇右驻军。而突厥贼寇之所以在沙州难以速胜，也是因为驻守沙州的窦卢军处于玉门关隘要害，历来戒备程度为边境之最，戒备程度比别处更高，故而突厥贼寇遇此强敌极难速胜。说到这里，姚崇顿了顿，不易察觉地扫视着周围听得聚精会神的众人，抬高声音继续道：而今陇右道上战局危机，肃州、瓜州已陷，莫踹若集结兵力共战沙州，沙州只怕也凶多吉少，所以兵部以为此刻断不可再从中原长途调兵，而应该有效利用陇右道上本身的军力，才能做到不延误战机。检阅陇右一线从肃州向关内至凉州依次有健康军、大斗军和赤水军，集合兵力已超过十万之众。兵部奏议以健康军和大斗军为先锋持袭肃州，首先将肃州夺回，赤水军断后镇守凉州，面朝西北屏障干凉地区，使突厥游兵无法进一步突破侵入关内。我军一旦收复肃州，定当乘胜追击，速战速决，再夺瓜州。而莫踹贼兵向来不善久战，遭遇强敌必然回退关外，则沙州之围可不解自溃。姚崇昂扬的话语再度在殿内激起阵阵回音，听在众人耳中却与方才有着天壤之别。武则天的双眼也不禁放出振奋的光彩，她强抑着激动问：诸位爱卿，你们觉得姚尚书的奏议如何？众人面面相觑，还是狄仁杰躬身奏道：陛下，老臣以为兵部的奏议顺应天时地利，是上佳之策。
2: 好，
1: 武则天轻拍膝头朗声道：
2: 姚崇，朕也认为你的奏议非常好，那么对于领兵的将帅人选，兵部又有什么建议呢？
1: 这次姚崇回答得愈发自信了：陛下，凉州刺史崔兴耿正忠直，谙熟兵法，臣以为陛下可受命他率先锋队伍首战肃州，同时命赤水军军使鲍涛卫大将军楚飞雄镇守干凉地区，确保突厥贼寇难以乘乱入侵关内。武则天听得频频点头，
2: 姚尚书之见甚得朕心，即刻传旨， 朕受崔兴伟陇右道前军总管，率健康军和大豆军共60000兵马往击肃州和瓜州，楚飞雄为陇右道后军总管，统40000赤水军镇守甘凉。
1: 众人齐颂遵旨。姚崇接着又奏，此番敌情猖獗，边境布局虽定，朝廷仍然应派亲命大军前往陇右道，以显我天朝威仪。后援前线的战士更兼安抚陇右道一线受扰百姓，请陛下明鉴。武则天颔首，
2: 朕也是这样想的。这样吧，姚崇，就由兵部负责尽速从河北道、关内道和山南道调集10000兵马，你们兵部再举荐一位领军大将军，朕来定钦差大臣和安抚使的人选。
1: 姚崇略一思索，便道：圣上，右武威卫大将军林征英勇善战，且出生于寿昌，对沙州、瓜州一线极其熟悉，是领兵的最佳人选。
2: 很好，就由林征来做这个行军大总管，3日之内率军出征。至于钦差和安抚使的人选嘛，
1: 武则天沉吟起来，她的目光再度扫过众人，一张张脸上总算露出了些许的欣慰之色，大殿里的气氛也略有松弛。不对，武则天凝眸在狄仁杰的脸上，心中泛起疑惑，为什么他不像别人那样面呈喜悦，反而显得比刚开始的时候还要严肃忧虑。武则天轻唤了一声阁老，狄仁杰猛然一惊，掩在袖容中的右手颤抖得几乎捏不住那份军报。他闭了闭眼睛，终于跨前半步躬身道：老臣在。武则天和颜悦色地道：
2: 阁老，关于钦差和安抚使的人选，朕想听听你的意见。
1: 狄仁杰点头，用平稳而有力的声音道：陛下，老臣认为姚尚书方才的排兵布阵还缺失了一个关键的环节，只有补上这个环节，我们才能商讨其他事项。
2: 你说什么？
1: 武则天惊得几乎从龙椅上腾升而起。
2: 关键环节？怎么，我们还遗漏了什么关键环节？
1: 姚崇也不觉面露惊惧，直盯着狄仁杰。狄仁杰苦笑一下，缓缓地从袖中退出军报，双手平端过顶。陛下，老臣这里还有一份发自20天之前的军报，请陛下预览。内侍接过军报上呈武则天，大殿内又一次陷入最沉闷的寂静之中。众人之中，有的在悄然观察武则天的表情，有的反复打量狄仁杰，似乎在猜测着什么，还有的只顾低头屏息。狄仁杰直视前方，他曾经反复设想过多次武则天看到军报后的反应和自己该如何应对，但是此刻他的脑海中只有一片空白。武则天缓缓割下军报，脸色铁青地抬起头来，仿佛是从牙缝里发出的声音：
2: 阁老，这份军报朕都看明白了，现在朕要听你说说所谓的遗漏环节是什么，你又有什么应对之策？
1: 圣上，狄仁杰深施一礼，现在他反而没有了顾虑，在满殿狐疑的目光中从容应答：陛
2: 下圣名。陇右道上自沙州以西北依次为伊州和亭州，此两州北临东突厥，西接西突厥，可谓是陇右道上大州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今莫踹率先攻下瓜州和宿州，包围沙州，我大周军队从凉州出发，自东向西挺进，却是凉侧一条。但是请陛下试想，假如此时伊州、亭州出现状况，沙州必将腹背受敌，一旦我军无法快速收复瓜州和宿州，沙州绝难独立支撑。而如果亭州、伊州、沙州尽落贼人之手，我军即使收复瓜州和宿州，西域商路也已然被我截成两段，莫踹的阴谋也就得逞了。狄仁杰的话就像晴天霹雳，在官方殿上炸开，一时间众人什么表情都有，惊慌失措的、难以置信的、嗤之以鼻的。姚崇忍不住了，跨前一步道：“陛下，狄阁老这份军报到底说的是什么？何人所发？为何未经兵部？又怎么会令狄阁老担忧到伊州和亭州？”据我所知，伊州和亭州的防务一向固若金汤，况且莫踹的人马尽在东段，与我大周军兵鏖战，又怎么可能腾出手去到沙州以西的伊州和亭州作战？这实在是令人不解啊。没有人回答姚崇的问题，狄仁杰和武则天都沉默着。许久，武则天才长叹了一声，沉闷的道：“哎，既然阁老指出了疏漏之处，那么就请再谈谈补救之策吧。”沉重的悲戚骤然间敛住了狄仁杰的心神，他强自镇定，再度开口：“圣上，老臣以为军报上面所述之事关乎朝廷重臣，况且还有很多疑点，因此伊州和亭州的状况必须要有一名钦差前去调查清楚。既然陇右战事本来就需要一名钦差领兵前往，老臣建议就让这名钦差和林征将军分兵两路，林将军带兵支援宿州和瓜州，钦差则借道吐蕃迂回到玉门关和阳关西侧，从那里向北直上伊州，一则历行伊州和亭州的疑云，二则与从东部平克的大周军队形成合围之势，如此安排不怕莫踹之患不除。说到这里，他猛然抬起头，直视冕旒后皱纹密布中的那双眼睛，铿锵有力的道：“陛下，老臣愿亲赴陇右道，为大周扫除莫踹贼寇。”武则天没有答话，两对历经沧桑的目光无言交汇，不知道过了多久，才听武则天轻轻问了一句：“怀英啊，你的三公子是在亭州服流刑吧？”“是。”狄仁杰低下头，不经意间眼前有些许的模糊。武则天垂目深思，接下突然走出张易之，他此前一直在全神贯注地观察着发生的一切，这时候拿定了主意，出班奏道：“陛下，微臣有一事不明。”张易之说话的声音颇为清朗动听，与所有在场的人都不同，他边说边抬头直视着武则天，眼珠还在缓缓转动，脸上带着又轻浮又讨巧的微笑，果然让武则天阴沉的脸上露出些微暖意。他轻叹着问：“易之啊，你又有什么事？”张易之抬手指了指姚崇，语调轻松的道：“大也不是别的什么， 只是听方才姚尚书的话，似乎狄阁老上城之军报并未到过兵部，姚尚书对此一无所知。同样，阁部各位显然也从未见过这份军报，这样一知可就不懂了。难道军报不该是走先报兵部，再达阁部，最后才上呈陛下这样的次序吗？既然狄阁老手中的这份军报没有走正规的途径，那么是不是该如姚尚书方才所问的那样，让大家知道军报何人所发，怎么会到狄阁老的手中，究竟写了些什么内容？否则我等恐怕很难再给陛下出主意。
1: 狄仁杰差点就想对着那张光滑的俊脸唾去，如此轻慢不恭的言辞公然挑战着姿态，如果换作别人，恐怕武则天早就勃然大怒了，但偏偏是他张易之，果然龙椅上的老妇只是无奈地轻哼一声：“
2: 哼，易之，你先退下，大家都先退下吧。哦，阁老、姚尚书，你们两个留下。”
1: 众人鱼贯而出，张易之特意从狄仁杰的面前经过，跺跺脚冷笑出声，随后才扬长而去。狄仁杰视若无睹，他已经没有精力也没有心情再去顾及这等小人。他深知武则天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揭开军报的来历，是对自己的莫大信任和保护，但是武则天也没有接受自己充任钦差的请命，这就意味着吉凶仍然难卜。众人全部退出，偌大的殿宇上只留下他和姚崇挺立阶前。姚崇看了看狄仁杰，老人花白的胡须随着沉重的呼吸微微颤动。姚崇朝上拱手轻声道：“陛下，阁老年事已高，是不是可以赐个座？”“
2: 啊，是朕疏忽了。”
1: 武则天连忙招呼：“
2: 来人，快给阁老赐座。”
1: 狄仁杰忙道：“啊，陛下。”话音未落，青衣内侍已搬来椅子，武则天温情劝道：“
2: 怀英，快坐下吧。”“
3: 谢陛下。”
1: 狄仁杰缓缓落座，整理好袍服，长长的吁出一口气。武则天再一次长叹一声：“
2: 哎，怀英啊，你知道从神都去伊州和亭州路途有多么遥远，如此借道吐蕃，那还要翻越祁连山，沿昆仑山路前行，你的身体能吃得消吗？”
1: 狄仁杰淡然一笑：“要履行为臣子者的责任，即便是粉

0: 山碎骨也不足道，走点远路，翻几座高山算不了什么。武则天微微颔首，你的忠心朕是清楚的，对你朕深信不疑。不过桓英啊，他突然面露微笑道，别告诉朕你这次请命全是出于公心，那样朕可就不能尽信了。狄仁杰低下头苦笑，陛下圣明，臣老了，过去倒也不知道人老以后就会如此牵挂自己的孩子们，特别是离家远行的孩子，心里面真是时时刻刻都放不下。他的声音低沉下去，武则天直听着心中酸涩难抑。他的眼前瞬息掠过那些个面庞，咸、淡、红、咸，他们都是曾经是他的孩子们。武则天举起军报，
1: 姚崇啊，你拿去看吧。
0: 姚崇双手接过军报，匆匆浏览，恍然大悟的同时不觉全身冰冷。他注意到军报居中的部分布满了水渍，字迹已经模糊。他猛然意识到，这应该是狄仁杰长时间紧握军报手心中的汗水所致。顿时姚崇心中阵阵痛楚，这位老人该是经历了怎样的煎熬啊。武则天发问了，
1: 姚崇，现在你都明白了吧？对阁老的忠心朕不会有丝毫质疑，但假若朕准了阁老的请命，是不是就会留下一个大把柄，令世人可以据此诟病阁老？
0: 姚崇深躬到地，圣上所言极是，官员之间私相勾连是我朝大罪，上可达谋逆之罪，株连九族，阁老绝不能与这样的罪责牵连在一起。况且假如陛下任命阁老为钦差，查查军报所述之案情，鉴于阁老与送发军报的李元芳之间渊源颇深，不仅难以服众，还会令天下官员从此无视串联之罪，乱了国法纲常，后果将不堪设想。狄仁杰的耳朵嗡嗡作响，理智让他明白姚崇的一片苦心，但是汹涌的情感却令他难以自持。难道这一次自己还是不能保护好李元芳？早知如此，早知如此，狄仁杰想不下去了。
1: 那么姚尚书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吗？
0: 武则天问。姚崇飞快地思考了一番，郑重回禀，陛下，从军报上看，益州和亭州的局势也已经十分紧张，臣以为与其自洛阳派出钦差到益州，倒不如还是就近任命合适人选，彻查汉海军相关案情。同时陛下仍可委派狄阁老为陇右道安抚使，在战事略定之后，沿陇右道招抚百姓，处洗各州政务。
1: 这倒是个好主意。
0: 武则天连连点头，又问，
1: 那么钦差的人选？
0: 姚崇看了眼狄仁杰，狠一狠心道，善州位于宿州以南吐蕃以东，城乃近水楼台，臣以为现任善州刺史高平郡王可担此钦差一职。武则天微眯起眼睛注视着狄仁杰问，
1: 阁老以为呢？
2: 臣附议。
0: 从官封殿沿着长廊走到上阳宫门口，昨日夜半被叫入宫，到现在已是明丽的清晨，长廊两侧繁花似锦，却无法吸引狄仁杰和姚崇的目光。
2: 狄仁杰步履匆匆，始终不肯和姚崇说上一个字。姚崇默默跟在他的身后，直到上阳宫门前才鼓起勇气惊唤了一声：“狄克老，我……”狄仁杰的身子晃了晃，没有回头，只是淡淡的道了句：“姚尚书，老夫感激你。”姚崇呆立宫门前，看着沈怀将狄仁杰搀扶上马车，马车启动了，春阳娇艳，映在马车的亮铜车顶上，炫开点点光辉，落入姚崇的眼底。兵部尚书的眼圈红了。
3: 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三部到今天就全部播放完。
4: 有天我上个 QQ 逛个淘宝，聊着微信，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说我中宝马了，钱要双亏，孩子车祸，交医药费，身份证被盗用时有违法犯罪了，追究罪错把他小弟得罪了，突然一下把我怎么崩溃呢？就这样赶我赶我骗我骗我吓我不休我，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 ADMT 把钱转给你。哎，不对呀，咱们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没声没印象，没图没真相，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凭啥给你钱呢？
5: 一百块怎么行？
4: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如果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让你什么就

0: 局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0: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场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

0: 灵，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无名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呢，我跟一位老姐姐唠嗑，老姐姐说这回来有两天了，孩子带着我们出去玩去了，那在外边走了一圈。他讲话了，承德避暑山庄也去了，北京故宫没约上，去的颐和园，长城啊想去看看，但票买不上，孩子也担心我们上不去，就没往那边去。北京博物馆这都没约上啊，所以这都没去，上天安门走走啊，前门溜达溜达。他讲了最大的体会呀，就是哪哪都是人呐，就是累呀，你上哪都是人。所以他说，你看我上哪儿啊，我就想坐一会儿，想躺一会儿啊，想休息一会儿，岁数大了，走时间长啊，有点走不动了。完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么大岁数了都应该错峰出行。老大姐讲了，不行啊，平时孩子不休息，我们老两口出去溜达呢，孩子们不放心，害怕有啥事。这个大林老师啊，你说怪不，我年轻那会儿啊是最不爱溜达的啊，你看人家爱溜达爱照相，我是既不爱溜达也不爱照相。我退休的时候啊，那时候单位还行，说单位给报销啊，车费呀、路费呀、伙食费呀都管啊，退休了可以走一圈。他说那我哪儿都没去，因为我这人呢不太爱溜达。结果呢，这老了老了，心里还想着到处去看看。有时候啊，老伴就给孩子打电话，你们有什么安排呀？他说带着孩子，尤其带着老人走啊是最不方便的。有时候我考虑啊，孩子愿意走愿意溜达，他们自己溜达啊，我们岁数大了就不凑那热闹了。他讲话呢，老头这两年可爱走了啊，可爱溜达了。有时候让姑爷子客套客套啊，说咱一起去呗，到外边溜达溜达。这老伴说行啊，那他就跟着去，那他就跟着人溜达。到哪儿呢，早上就起来了，吃完早饭呢就朝着要走。我说人家年轻人啊，人家愿意睡懒觉，人家说走那咱们就跟着人家走，对不？你说你这五点钟就起来了，就上人家那早餐的地方看着早餐好没吃完了呢，你就朝着要走，那人都没起来呢。他说你看，我说老头多少回了，说了也没用，所以这一路啊给我整的也挺生气。这老大姐说完我就笑了，我说人呐、啊、上岁数以后啊，就感觉这时间过得太快了，一眨眼一天过去了，一天啥也没干呢啊，一天过去了。我说有这个条件

出去走一走行。我说老哥哥，这出来一回，可能觉得这一天呢，我得多去几个地方，啊，我得多走走，人家有这个精力呀，对不？这老大姐说是，尤其是吃你这参百合露胎以后，老伴这精神头啊明显不一样了，这一天话可多了，啊，一天净多管闲事，该他管的他管，不该他管的呢他也管，哎呦，一天呐事可多了，我都烦死了。我说有这条件啊，出去走一走挺好。这个条件第一，儿女没啥负担，对吧？人家能够自给自足，你说你成天想这个啊想那个，讲话了，这个月啊我得给他交养老保险了，下个月我得给他交那个物业费了，对吧？等十月份我还得给他交那个取暖费呀。你有这个负担，你说你能上哪儿啊？上哪儿你也放不下，上哪儿你那心也打不开。第二，想上哪儿去，你得有个好身体，对不？就是你身上的这个硬件条件得够。为啥说人老了能吃能喝是福呢？啊，能走能撂是福呢？你说你成天卧床，上个楼上不去下不来的，上哪儿都得轮椅推着你，吃饭得有人喂你，你这样你说你上哪儿也不行啊。所以我说老大姐呀，你就记住我说的一句话，人要活好当下。当下怎么去活好呢？你说人每一天周而复始就是一轮回，今天过去了那就让它过去了，对不对？要告诉自己，过去了就过去了，啊，不管啥事别没完没了的，对不对？完了，完了就完了，不要没完没了，该了就了，该玩就玩。所以乐在哪里呀？乐在心里。人呐，这一辈子，你发现有很多事我们放不下，有很多人我们放不下。但你发现没，每天啊，那个太阳啊它都会依旧升起，就我们这一生啊解决不了的问题太多太多了。所以很多事情你就是把自己管好，把你自己的身体弄好了，儿女有条件说带我们一起走走，那我们呢就跟着一起走一走，儿女人家自己去溜达去了，那咱们呢就得自己找乐。我跟你讲，你就听着半导体，就听我跟你讲的这些事，这都属于找开心啊，这都属于在给自己找快乐。所以人得学会自己找快乐。你说咱们有一病友，这老兄弟是辽宁沈阳的，那天给我打的电话啊，跟我唠了老半天。我说你干啥呢？他说我看店呢。我说你看什么店啊？他说给孩子拿钱开了个超市，就像那种连锁超市似的，现在呢也不用你去采购，就人家定期给你配送啊，因为都是连锁的嘛，讲话了就加盟连锁嘛。他比我小几岁，唠嗑唠着唠着他就跟我讲起他自己的事儿了。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今天我想叫你一声哥，啊，我想跟你掏掏心窝子。我说咱们之间呢，没有社会那些事儿，咱们都这岁数了，讲话了都是兄弟姊妹，你有啥想说啥你就说呗。说大哥呀，你别笑话我，啊，我今年65了，也退休好几年了。我说有退休金没？说有啊，但是不在我手里啊，在我老伴手里。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孩子今年多大了？他说37、38，啊，眼瞅40了。我说你结婚还行的挺早的，男孩女孩啊？说男孩。我说孩子也结婚了呗？他结婚了。我说你得买的房子？房子没买，人家女方家有房子。我说那你这挺好啊，
你这是属于给孩子开个超市呗，还在给孩子奋斗呗。哎呦，他说提起孩子我就心寒呐，从小到大这孩子跟我就不亲，那个时候打有这孩子周围就风言风语啊，说这孩子不是我的。后来我也留意，有时候我老伴儿啊跟他们那个车间领导好，但是讲话了这东西你得抓住正行啊，你不能光听人说呀，听风是雨的。另外我也没碰到过，他说我这属于什么性格呢，比较老实，就不爱与人争执。我老伴这人脾气不好，对我这些年呢也没有个热乎劲儿。另外我那孩子1米88个，你说我才1米65多个啊，就这么多年我也怀疑过，但想想呢又不合计那些了，都结婚快40年了。但是他说我对这个家全心全意，没退休之前单位效益不好，后来就买断了，那个时候老伴儿也回家了，我这一天呢打2份工，白天我在沈阳南二。说大林老师，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么个地方，是批发食品的那么个地儿。我白天呢骑个电动车给人送货，一个月给我开3000块钱，没有休息日啊，没有什么星期六啊星期天啊，没有。晚上呢我给人打经，在一家食品公司给人打经看大门，一个月呢给2500块钱啊，也没有休息日。他说我就是为了这个家，你看白天忙晚上忙。我说老兄弟啊，你刚才说老伴这块你年轻的时候你就怀疑过，你这个白天不在家晚上也不在家，你这过的是啥日子啊？你是给人家过的呀，你就这。我当时就说这日子是你们俩过，对不对？那鞋行不行谁知道啊，不就脚知道吗？别人呢那只是看看，日子是你们两个过。你看当爸妈的只能说你有什么需要，完了之后呢我们老两口啊就全力以赴啊，所以咱们当老的不去掺和那些。这时候他就说，哎呦，这大林老师啊，老大哥呀，我要早点认识你就好了，咱就是认识晚了。所以你看我那孩子留学待了一年就回来了，回来了也没有个工作，成天就是上网啊打游戏。说我一看这样也不行啊，正好几年前我也退休了，我就给他开了个小超市，你最起码有个营生，要不你说成天打游戏那也不是个事啊。一开始看店给人送货，送货就不去了，再后来呢人就不怎么来了，所以啊就变成我成天24小时在这看着了。我说你这又不回家了，他说那我没法回去啊，你这么大个店得有人看着呀，有的时候半夜也有人要来买东西，现在都行网上下单，给人还得送货，那周围好几家超市呢，你不送别人给送，竞争压力也很大，我这也全靠送货。不是去年呢我又病了脑血栓，哎呦就感觉迷糊啊，天圆地乱的，恶心吐，就那样我都没舍得叫120，我是打出租车自己去的，到医院检查说脑部有腔梗，就给我留在医院了。我在那住了10多天，有点改善但也不那么明显，我这还惦记家里那小店呢啊，我也着急，我就出院了，回家了。回家老伴天天嘚咕我呀，他说我没办法，我就在超市住，眼不见心不烦。那时候呢送不了货，我就光看店，所以就那个时候我就跟大林老师我就跟你结缘了，我就自己买了100吃，就这么的，你看给我吃好了。就说你像人家10盒20盒那么买，我呢买不起，退休工资卡没在我手里啊，所以我只能

一盒一盒买，快吃完了我就赶紧买。我深买的药啊，我吃了三个月我就感觉好了。我现在我看店，我接货，谁要啥近点的呢，我能给人送货，上下楼啊，扛个水还都行，那还都挺好的。就我特别感谢你大林老师，我就合计给你打个电话，主要是想谢谢你。我说老兄弟啊，你让我说啥好呢，我说我就是心疼你啊，你比那老黄牛还老黄牛呢。老黄牛吃的是草，挤的是奶，你吃的是草，挤的是血呀。我说你得保重啊。我说那你平时你吃啥呀，他吃方便面。我说就挑那最便宜的吃呗，他说对。哎呦我老兄弟啊，你这样不行啊，你得对自己好点，人就这一辈子，人呐，你得知道心疼自己。讲话了，来世上一回，我说实话真不容易。你说你来世上一回你容易吗？对不对？你不得对自己好点啊。孩子要帮不要帮，但得有个度。老伴要疼不要疼，但也得看对方啥样。你说他都拿你当空气当傻子了，都拿你不当人了，对不对？你心里边你得有个数啊。你说你拿我当空气当傻子，都拿我不当人，心里都没有我了，我讲话了，那当牛马的你还得给他喂点草料呢。

就跟这老兄弟说，我说老兄弟啊，这个时候就得对自己好点了。说大林老师啊，我咨询你个事儿，现在深买我只能一盒一盒买，你像鹿胎这样的药我吃不上，我现在啥问题呢，胃不好，瘦完消化也不好，最主要是脾不好，排便不好，完肝也不好，血压也不好，有时候高有时候还不高，完神经衰弱，你看我吃点什么好呢，就适合我的，别太贵。我说我捋一下啊，胃不好，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脾不好，肝不好，完血压不稳定，还神经衰弱。我说你是失眠你还是多梦啊，还是说有抑郁啊？他说我感觉好像都有呢。所以他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就想问问，除了参白以外，你看我还应该吃点什么？对，我今年开始免疫力还低了，所以你看我用点什么好呢，就适合我的啊，价格别太贵的，便宜点的。胃不好，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脾也不好，肝也不好，完血压不稳定啊，还神经衰弱，完就又加了个免疫力还低，想要效果好还便宜的。我说你这样吧，你给我留个地址，给我留个电话，我说我医院出诊，我给你带几盒我们医院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吧，这是药，就你身上的这几个问题啊他都能管，你像胃不好啊，消化不好啊，脾不好啊，吸收不好，肝不好，血压不好，神经衰弱，免疫力低下，我说最适合的啊，就是我们这个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他说大林老师啊，蜂王浆我以前最早还真吃过，他那是1987年呢还是88年呢啊，他那时候我得肝炎了，我们家那时候条件好，我母亲在那个沈阳站，过去叫沈阳南站，在那儿卖炒饼。他说我们家河北过来的，河北衡水的啊，讲究吃炒饼，自己家烙大饼，然后呢给切成条，用那个豆芽炒，那个豆芽出水啊，不有那水蒸气吗，那饼啊就焖熟了。他说那个时候家里条件还行，所以我得肝炎以后啊，那时候我住院，我记得就给我买的这个蜂王浆吃，吃几个月就吃好了。所以大林老师啊，你一说这蜂王浆啊，我特别有感触，我吃过啊，以前肝炎受益了。我说你那个时候吃的跟我们医院这种啊它不一样，你那个时候吃的属于保健保养类型的，我说我们医院这个属于药啊，属于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啊，跟那个保健保养的还不一样，我们这个是有那个药品许可证的，哎，它是药，它这一盒呢能吃半个来月，这一盒在医院卖158块钱。我说我联系一下给你负责的那个客服老师啊，你把电话啊地址啊你说好说清楚了，我说我医院出诊完我就给你邮啊，这个邮费啊你就甭管了，我说我给你出啊，100多块钱，我说你吃这个行。他说哎呦，那我太谢谢你了大林老师啊，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我说老兄弟啊，别说感谢的话，我说我再说句不该说的话，其实这话呢我真不该说，但是呢我忍不住，我说是时候想想以后了，我问你几个事儿。第一，一旦说倒下了，你感觉孩子能管你不？就今天咱俩交流，我感觉这孩子对你挺冷淡的，所以你要想明白啊，别合计以后孩子啊怎么怎么的给孙子攒钱，别合计，你后续有人了啊，我说你是有王位需要他们继承啊，还是说有上亿的资产需要他们继承啊，所以你就别合计那么远，就哪怕说今后啊有孙子了，这孙子爱姓啥姓啥，想那么远干啥呀，就是活在当下。所以有的时候啊经常

常问问自己，第一，一旦说这病啊来了，自己倒下了，孩子能上前不？咱别说拿钱，咱就说这孩子能不能往跟前凑，是不是？能不能伺候你忙前忙后？你把这事想明白。第二呢，是一旦说病来了倒了，你说你现在工资卡在老伴手里，他能把这钱拿出来给你看病不？能不能？嗯，我说你想好了再说，这不是说我拍脑门的啊，你得想好了再说。没病这怎么都好说，一旦病了倒了呢，你没有远虑必有近忧啊，啊不行了就嘎嘣呗，哪有那么多嘎嘣啊？如果有那么多嘎嘣的，重症监护室还用躺那么多人吗？如果有那么多嘎嘣，那临终关怀养老院都不用开了，对吧？如果有那么多嘎嘣，就不会有那么多卧床的，不会有那么多抗吃抗拉的。所以我说的不只是你，包括咱们所有的老人，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的你要考虑到的。不是说他退休金3000我退休金4000啊，他退休金5000我退休金12000，是你现在能不能自理。那有多少一个月啊开5000-6000的生活不能自理，雇一个全职保姆一个月5000块钱，有多少？有人说啊我不雇，你不雇谁伺候你啊？这人一旦倒下了，那不是你能预料的。你像我经历过多少那北京大学教授，那很有学问呐，那过去讲话了那是带博士生的，脑血栓，本身还有糖尿病，最后怎么的综合症了，抗吃抗拉，没2年老年痴呆了，谁也不认识，讲话儿女伺候，那老爷子成天在炕上一只手玩粑粑，那谁伺候得了啊？白天晚上闹啊啊，不睡觉闹，咱们有50-60岁的，咱们也有70-来岁的啊，还有上面有那个老爸老妈的。我一说这话呀，大伙最有同感。你不用多，你就伺候2天，你看看他闹，连续2天不睡觉，你试试。咱们有个老兄弟啊，伺候老妈，老妈没怎么地呢，他连伺候不到1个礼拜呀，他住院了，怎么的？因为他熬不动了，讲话了熬不起。你以为保姆的钱那么好挣呢？你以为保姆的钱那么好给呢？就我说那老爷子俩保姆，一个是全天24小时伺候的，一个是打扫卫生负责给做饭的，这两个保姆一个月8000多块钱，你少了没人干，你说开多少能打的？人家一个月开的少啊，一个月开2700块钱，人家没病啊，一个月买菜自己做饭，老两口一个月1700花不了，因为岁数大了吃不了多少，完事呢也不大鱼大肉的，你说你吃饭能花多少钱？所以人家老伴儿啊，人家钱不动，人家一个月2700-2800，一个月还能攒1000块钱，一年讲话了攒10000多块钱，你这不挺好吗？你看退休金少，但人身体好啊，人活的时间长啊，所以为啥说身体好他就省钱呢？人呐，一天天的在变老，谁也不可能没有病，对吧？刮风下雨的，吃五谷杂粮，谁能没有病？早上起来大晴天，可能过一会儿就下雨了呢，有这情况吗？所以人到老了，你说拼啥呢？拼谁有个好身体？你没有身体不行，不怕你退休金开的少，就怕什么？就怕有大病。那你要有这大病完了，所以到老了自己那个劳保啊，自己那退休钱啊得留好了，讲话呢过河钱得留好了，别今天这孩子来了给点，明天那孩子来了给点，这个给那个给，最后这点钱都给没了啊，等你用钱的时候，需要钱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你在想爸，说我那个几个儿女啊，你们给我凑个

0: 那就难了，对吧？这个说啊，妈对他最好了，那个说爸妈呀，这点钱都给他了，没能怎么地呢？啊，几个儿女在医院干上了，吵吵上了，那老人还在旁边躺着呢，互相之间都有怨气，最后老人谁也不管了，啊，钱谁也不拿了，就这样的事儿，你在医院，我跟你说，天天有，天天都在发生，所以啊，你信我的，就老保全留好了，身体康复好，就怎么的，我讲话呢，你得能自理，你别不能自理呀、啊，你不能自理那就完了，你说我有多少钱没用啊，你得生活能自理呀、啊，你得自己能照顾自己呀、啊，所以平时我讲话呢，很重要的，咱就不说别的，你平时咱说你该化瘀得化瘀啊，该补精血补精血，对不对？你说我没那条件，那富王浆豆干粉吃不起吗？对吧？你比如说我胃不好，消化不好啊，消化不良啊，营养不良啊，贫血呀、啊，脾胃不好，吸收不好，排便不好，肝也不好，代谢不好，排毒不好，有肝炎病史。你像咱们说以前呢，有好多说家里边有那乙肝病史的，那就吃那个蜂王浆冻干粉呗。你包括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就那种二型糖尿病的，还有那个常年身体虚弱的，病会虚弱的，完了自己都知道自己免疫力低的，是不是常年的那种免疫力低下的，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的，动不动就来病的，你就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那包括常年的神经衰弱的，失眠的，多梦的，动不动就脑瓜疼的，我讲话有的是抑郁啊，是不是焦虑的，你就吃蜂王浆冻干粉，100多块钱啊，在我们医院是158一盒，那还吃不起吗？对吧？吃了就比不吃强，所以身体的病该治治，该调养调养啊。你看那天呢，家里那凳子坏了啊，我修理修理啊，想锯块木头，正好家里边有电锯，就好几年前买的啊，我就下楼锯，因为你在屋里边锯啊，它全都是灰呀 啊下楼在外边在那个台阶上锯，哎呦，那锯的那个费劲呢，半天也锯不下来，邻居好几个在楼下呢，老李就说人家那个电锯啊，滋啦一下子就锯下来了，你这啥玩意儿，怎么半天也锯不下来呢？就跟在那磨。后来我拿起来一看，哎呦哈，那个电锯里边那个油壶啊，那都空空的，你不给它上点油滋润滋润，那锯条它根本就锯不下来木头。讲话了，你是干用不保养啊，所以那一刻我就特别有感慨，你反过来这人不也一样吗？对不对？光活着光干活光受累不养生啊，那能行吗？它是一个道理啊。说我有条件了，深摆啊，露台影片呢 啊啥好我用啥。说我没那个条件呢，那咱就吃点便宜的，对吧？蜂王浆能不能吃得起？我们医院158一盒，你说能不能吃得起？对不对？所以病啊，该治治，该养养，反正最终咱就一个目的，花小钱办大事。那我告诉你什么是大钱，就是常年需要保姆照顾了，这叫大钱啊！在重症监护室躺着始终出不去，这叫大钱。需要手术啊，这病啊需要手术，动不动的好几万啊，甚至八九万十来万，这叫大钱，对不？就咱们现在讲话了，说我一天呐，我吃个药花个10块8块的，有的时候20-30块钱，这都不属于大钱，能明白不？因为你在这个岁数了，你身体的零部件出问题了，你就需要保养的，对不对？你保养你不用换，你一换那就是大钱了。所以呢，咱们平时吃点小药花点小钱，这都没事，能明白不？你别认为哎呦我天天吃药啊，我就怎么怎么地，都这样，不光是你，都这样。所以这是我们的日常啊，我们为了防大病 白吧？你自己得想通了。我们老了，记住我说的，养护好身体比啥都重要。咱们收音机前的兄弟姊妹们，一定一定要多保护好身体，一定一定要多保重。有啥问题呀、咱们通过电话你来找我，我帮你解决。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三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三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高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公认为化瘀通毒的三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你好，
0: 你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0: 哎。
3: 我是那个沈阳沈河区那边的听众，我天天每天早晚都听你的节目。大林老师，我跟你说啊，我给你点个赞，你也讲的太好，都说到老百姓心里头来了。
0: 哎呦，
3: 我都是辣，你知道吗？我今天我属蛇的，
0: 属蛇的是70几了？
3: 74吧。
0: 74。
3: 大林老师，我跟你说哈，就是你那个。
0: 三百舒心颗粒
3: 我都用了，我爸身体没啥大毛病，但是来说呢，平常也就是有时候上楼心闷气短了，完了那个就是舌头底下那青筋挺重的，所以说我就是养生的，我就是吃上这个三百挺好，我吃有一个月了，哎，身体好，大姨老师，谢谢你啊。
0: 这心脏啊存在着供血不足啊，上岁数到医院检查就是冠心病，心肌缺血。它这个缺血是什么呢？是由于我们心脏的血管啊，有的地方有点狭窄，有的地方有动脉硬化，它这个血供应的不及时，所以才导致我们只是心脏这个器官出现了供血不足、缺血。所以在过度的劳累啊、操心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心慌啊、胸闷呐。
3: 对了，我那时候又累又生气。
0: 你看是吧？
3: 我吃这个买，当时就有感觉，就是特别轻松。
0: 对吧？
3: 你像哎，你像你要吧，因为啥？我经常吃，我有话我就是堵的地方、淤的地方少，这就见效了。所以说，就吃那个，就是那个保健片。我一天，吃那个三百颗粒那个，我一天吃一袋。
0: 可以。如果说你像咱说变天了啊，突然哪一天呢，咱感觉不舒服了，适当的加点量。如果说没有啥其他的异常表现，那就哪怕说我就一天用一袋，我去预防，这都比不用强，因为你没有淤堵了，就跟路似的啊，任何一条路只要堵了，它走起来就不顺当。
3: 对，所以说我现在身体吧特别轻松，就尤其是你这身板特好，你说我身体
0: 那就行，好就行，因为咱们没别的目的。就是希望这个身上啊，无论经络呀、气血、脏腑之间呢，包括我们二便，它没有淤堵，它是通的。
3: 对，
0: 哎，通就不容易生病了。
3: 对
0: 啊，所以这用的挺好，那你就先这么用着 啊，大姐，先用
3: 我。我还顺便就是说是我跟再咨询你一个事
0: 儿。你说。
3: 我吧，我老头吧哈，跟你说，这次啊，这个得的病可挺重。他吧，头俩月吧，他就是睡觉啊，就说低烧，我寻思哎呀感冒了。完了，来回崴着崴着，他就把脖子就崴着了，崴着这个筋呢、啊、就蹦起来了。完了，疼的就这个啥，刚开始吧还没拿他当回事，完后来吧就是上人家。完了，大夫说你那脖子在正着正做脑 CT 呢。完了，他一正着，他就有点就像磕的那个那啥，颈椎疼，磕到第二节骨了。哎妈！到现在我跟你说，大夫老师，我说你能给我处方？他现在已经就是说是，也是在半拉就中医给吃中药。现在脖子吧不用调理疼，那疼的都直冒汗了，这疼的都要命。
0: 他就是脖子那一个地方疼的呗。
3: 不是他疏散啥都不行，他下哪都疼。现在吧，还行，还就是疼的，就是见边这个牙巴子和那啥疼的差了。完，但是这脖子就抬不起来。跟你说，他现在都已经就是有点卧床了，完全就这么大。
0: 那他拍片呢？这颈椎呀、啊？
3: 拍片了，拍片和省医院拍片吧。省医院就让他做手术，我们就没敢。拍那片就说他那个就是第二节磕那个他，
0: 完了之后压迫神经了。
3: 对对对对。
0: 他胳膊麻了，胳膊麻。
3: 现在这两天早先嘛，头些日还没那啥，现在这俩手都麻，完也没劲，完了脚也
0: 心慌吗？
3: 心不慌，心脏还不慌，我摸他脉呀，也跳的挺欢，挺快的。
0: 现在自己能行不？
3: 现在就我怎么让我伺候呢？就这两天了，头些日还行，还能下地呀、啊，上个厕所，大小便没出去。现在大小便你根本就送不去。
0: 那他现在是怎么的？是扭头就疼，低头疼啊，还是平时就疼啊？
3: 就是说是就他就一直搁那个拖，就是脖子就抬不起来。
0: 哎呦，他以前没有颈椎病。
3: 以前没有啊，以前他吧，以前还干活了呢。以前吧，就是他当过保洁，完了这就岁数大了，他今年都76了，下了这不他就没事搁家看看电视干啥，他没有这毛病。你说突然他就一个感冒就引起这么大事呢？
0: 嗯，他不是感冒，不是简单的一个感冒的问题呀、啊。一般的感冒啊，他不可能引起颈椎病的，就是他有可能说是着凉了。
3: 对，你说的对，是着凉上来的。
0: 颈椎啊有损伤的话，压迫到神经，引起我们的胳膊呀、手啊发麻。
3: 麻、
0: 严重的话，要腿上没劲儿啊，那都是伤到我们高级神经了。你这种情况最好还是到医院找专门的那种，你上那个咱们省医院骨伤科好好看一看。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说我吃点服药啊、吃点膏药就能好了。
3: 对
0: 啊、这个就
3: 现在呀、
0: 伤到我们这个椎间盘了啊，
3: 对对对，
0: 椎间盘的髓核因为岁数大了啊，
3: 对对对，你说吃光吃糖让我看那啥，就吃
0: 不行不行，你别给耽误严重了，因为啥呢？他现在只是压迫神经，引起我们说胳膊、手发麻，甚至我们的下肢没有劲儿。你等再严重的话呢，因为他可能局部会出现一个水肿。再严重了之后，就引起脑袋上的供血不足了，
3: 是吧？
0: 脑供血不足，慢慢再出现脑细胞的脑萎缩，再出现缺血性脑梗，那麻烦了。最后还得是你照顾，你说完全指望孩子，指望不
3: 了。是的，我能指上我也一个孩子，孩子倒是能帮忙，这给买个床，我想以后我倒是行。但是我也不能老让他跟着，我得很白跟着。
0: 对呀、啊，所以说我建议啊，就咱们抽空啊，还是到医院去看看吧。
3: 那天就是排上个尿了，完了那个打的120，完了抬的，那都走，他根本就起不来了。
0: 是啊。
3: 到那什么？
0: 对呀、啊，那就咱就别硬挺了。
3: 你看人家的孩子吧，我说了，他就硬着这个中药没调过来，中药那时间慢点，他不伤身，做手术害怕呀，他说的。他说
0: 但是你别忘了，他慢点是慢点，如果说他的情况是稳定见好，那咱继续用；如果说他不是这种情况的话呢，对不对？而且呢，你吃着中药的时候，他这个控制不住病情，那咱就没有必要再去用了。就是咱选的不管什么样的方法，咱是为了他好。为了他这个病情能够好转，如果说咱通过手术的方式能让他的病

0: 情得到控制好转，后期咱再通过中药维持不也行吗？对不对？
1: 对对，那刘老师，你说的那他要是做完手术了或者干啥了，完了以后那个可以吃你这个产品不？
0: 他做完手术了，我们伤口愈合了，他就可以用了。该化瘀就得化瘀，因为你正常来讲的话，他也需要化瘀的。只是说现在我认为啥呢？这个病情在发展中，可能你有些药物没有那么大劲儿，他抗衡不了这病，所以病就发展。
1: 对
0: 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必须选择正确的治疗方式啊。去看看吧、嗯、啊，哎，
1: 好了，
0: 有事咱再聊一遍啊。
1: 这啥，感谢张俊老师表扬表扬，哎呀，这服务态度可好，就他联系，要咱俩还通上电话呢啊。
0: 对啊，行啊，
1: 张俊老师，谢谢你。
0: 没事没事，咱们有事时候跟我们说说。
1: 好嘞，
0: 哎、好嘞，好，好，再见，
1: 哎、
0: 嗯，
1: 好嘞，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是昆明的，我们在昆明西沙区。
0: 啊。
3: 你们在海边最近了。
0: 是啊，好啊。
3: 上次你来。来我们云南玩玩，来那他打电话给我呢、啊、我来接你。
0: 哎呦，谢谢啊，上次去了也是非常着急、嗯、啊，没待多长时间就走了啊。
3: 小玉丹，
0: 嗯，
3: 我们你也是听见你电话也是很长了
0: 啊，
3: 我们想让你通过电话呢，他当面呢谢谢你。
0: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
3: 我今年呢年七十四
0: 啊，
3: 我呢心脏也不好，
0: 嗯，
3: 胃不好
0: 啊，
3: 我呢除了你呢还是呢买了你呢这个风声科瑞，然后呢又吃了这个流心寒，
0: 嗯、
3: 啊、然后呢院内呢心脏呢也发了两次，但是时间呢也不长
0: 啊，
3: 现在呢这一段时间呢心脏呢比较好了，也没有
0: 事
3: 了。
0: 哎呦，那挺好，
3: 我非常感谢你。
0: 就咱这参柏和鹿心粉用着大医伤心了啊，这个病情啊得到控制，得到改善了，虽然说也犯病，但是轻多了，是不
3: 是的。
0: 哎，那咱就继续用，坚持用，如果是老慢病，他不可能说一下就好，好那么利索，慢慢来，这很正常啊。
3: 是的，
0: 嗯，
3: 上次呢啊，也是吃了嘛，发了两次的，也现到现在嘛没有发了。
0: 你这不挺好吗？啊，
3: 嗯，好了。
0: 嗯。
3: 那原来呢是第一呢是胃不好。
0: 嗯。
3: 长了几颗胃息肉。
0: 嗯。
3: 然后呢，头年呢长了三颗。
0: 啊。
3: 然后呢，做到了，做到呢，第二年呢又不好了。
0: 啊。
3: 不好了，有个球。
0: 完
3: 了呢，胃上也长胃息肉，
0: 啊，
3: 肠子上也长肠息肉，
0: 啊，
3: 现在后期呢就听到你讲课了，
0: 啊，
3: 那么你讲课的时候，儿子呢就给我买了风声颗粒，后头呢也买了鹿心散，肠子，一直呢现在就吃着了，
0: 啊，
3: 那么现在呢我们好多了。
0: 嗯，
3: 我们非常感谢你。
0: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啊，咱们给大家提供这好药呢，就是帮助大伙解决病痛的啊，你别管说是鹿心粉呐、啊、红豆杉呐 啊包括咱说这参柏呀 啊让大伙都不白用，因为我们说了，你记住咱们这十病九瘀，生了这老病慢病啊都是从瘀着开始的，所以必须要化瘀，当然了，在化瘀的同时你看该强心了，那咱们就用鹿心粉去强心，对不对？所以说呢，在有针对性的帮助你改善改善，一方面是控制了症状，二一方面呢，咱们又去除了病根，你这样你这病不但好，而且呢，它能好的彻底一些啊。
3: 是的，那他就是问了老伴
0: 啊，家里老伴，老伴怎么了？
3: 老伴呢，也是糖尿病，是
0: 糖尿病
3: 了
0: 啊。
3: 然后呢，又是前列腺炎。嗯。现在呢，他就是吃着这个红豆沙嘛，就排排、那个毒嘛，那个毒，那个糖毒排出来，他就在那前列腺炎嘛，不是那个小便扫不干净，然后呢，扫在裤子上嘛，扫到哪边哪边就起疹子，一块一块的起疹子，两边都起了，将近半个月了，现在呢，儿子呢。

0: 那个给敲了，医生也不爱敲，就开了一点药，就喊儿子领回来。
1: 嗯。
0: 所以呢，儿子呢就上完床，床呢就爱的买些药，搁个炒，搁个洗。现在呢好多了。现在呢得这个糖尿病，就是呢糖呢戒不下去。然后呢，但是上次那小病呢，一比原来好多了。原来上次那个小病呢，就像。就像床一水，如果撒在地上呢，还会加酒，就是茶水撒在地上、
1: 哎、啊，就是尿糖太高了，所以说，在转角啊。
0: 现在呢，这方面的事呢也没有了。想出来小便呢，滑是滑一点的，但是都多到了，好多了，就是，他早上起来呢，就一不肿，脸一不肿。到晚上呢，这个酒呢又肿起来了。
1: 啊，到晚上小便都肿啊。这个还是有浮肿存在啊。
0: 然后呢，再说他没有力气。
1: 是，他本身糖尿病，他就是乏力，就是浑身没劲嘛。
0: 然后呢，他这段时间呢，就是，哎呀，走不下走。动也不想动，
1: 本身没劲儿，完了再加上一到晚上出现浮肿啊，
0: 然后他的手还脚也冰凉，脚也是冰凉。
1: 你看看，血液循环不好，那他白天有没有干呢、渴呀？有这情况没？
0: 外边口个干，他是不干，但是口上呢，他是微微的有一点渴。
1: 多少有些口渴啊。好了，我知道了。好，那你这么的吧，因为你像他这个糖尿病啊，病史长了，的确不太好治，那咱也得适当的给他治一治啊，怎么办呢？我给他出个方子，回去你让他用一用啊。
0: 好，你就出个方子呢，告诉小佳，小佳的会发短信给我儿子呢，我的也记不住，我也不打电话，我也不识字。
1: 你这么的，浑身没劲儿，完了有浮肿。再一个呢，多少有点干咳，血糖高。好嘞，那我告诉你怎么办吧。咱们用上黄芪20克，生地15克，苍术还有这原参一样呢是15克，加上葛根、丹参一样是15克，再给他用什么呢？玉竹呢用到15克。完了再加上这个黄连啊，黄连是3克，黄芩也是3克，天花粉给他用上15克，你让他用这么个方子啊。这个方子里边啊有2个对药啊，你像葛根和丹参干啥的呢？治疗这个糖尿病效果就非常好啊。葛根呢、丹参配在一起，除了这个养阴生津之外呢，还能够化瘀通血管。这个苍术跟原参配在一起呢，能够凉血，能够降糖，完了其他你像黄芪呀、生地呀、能够滋阴凉血，能够补气，能够让他身上更有劲儿一些。那另外出现了这个浮肿，给他用什么呢？用点茯苓和泽泻，茯苓、泽泻一样搁到10克就行。等到他身上不肿了啊，说我这脚面子不肿了，腿不肿了，你可以把这茯苓、泽泻这俩药就给它去掉。这咱们这个方子呢，综合起来治疗这个糖尿病，那么既能够使血糖得到逐渐的稳定，又能使他身上有点劲儿。最主要是啥呢？还能使他这个手脚热乎，因为我刚才说了，像葛根、丹参呢，它能够帮助我们舒张血管，促进血液循环，而且还能控制我们糖尿病所引发的心脏的一些并发症的问题啊。所以你用这个方呢，这个方呢一天用2次，早晚各一次，完了之后咱自己煎啊，回到家自己煎，实在不愿意煎的话呢，你就得让那个药铺给代煎了啊。这个事儿到时候我跟学生说一声，学生呢再好好的跟您交代交代啊，先这么用的好吧。
0: 是感谢他，哎呦感谢他，
1: 哎呀客气啊，
0: 小张也可以，你的这学生是太好了，
1: 这都是应该的。
0: 现在呢，用了这个健康油嘛，心脏也不好，肾脏也不好。
1: 对，它就是有很多西药啊，它会增加一些对我们肝肾的影响，增加对我们心脏的一些副作用，所以说适当的呢。

0: 给他用点中药，而且这里边给他加上丹参了，对心脏是有好处的啊、嗯。
1: 好，
0: 所以先让他用着吧，先用着。你像天花粉，他就能够养阴生津，他就止消渴的，就治疗糖尿病的啊、嗯。他不有的时候有点口渴吗？你给他加上点，挺好的啊、嗯。先用着，完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啊
1: 啊。
0: 哎，好嘞，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天然绿草，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我喜欢摇曳

0: 穿越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集团——绣衣直指的传奇故事。

0: 67集，荧惑守心。卫青在大树背后等着，他发现从永昌殿里走出几个衣冠装扮的人，朝自己这个方向走过来了。卫青一看认识，那是长乐宫窦太后御用的几位衣冠。见他们走来了，卫青赶忙转个身，藏匿在衣冠们不容易发觉的地方。这几位衣冠呢，一边说话一边走，其中一位年纪尚轻的衣冠很谦卑地问走在最中央那位很是上了年纪虚染雪白的老衣冠：师傅，那您看这玉郎琴的伤势如何了？那老衣冠眉头紧锁：
1: 玉郎琴的伤势太重，在诏狱中又延误了医疗时机，很多伤口已然化脓，如果不是我等及时治疗，他恐怕过不了几天就会因为伤口溃疡生毒而死了。不过好在经过这几日的治疗，伤口正在逐渐愈合，已经有了显著的好

修衣官点了点头，师父说的是。老衣官接着又说，于兰琴需安心配合治疗，千万不可激怒病患，否则一旦伤口复裂，病患就会危在旦夕了。躲在大树后面的卫青把这几个人的对话听得清清楚楚，这下他确定了，刘不周的确就在永昌殿里，但是想要和刘不周见面仍然是个大难题。话说这是凌晨，

疲惫地摆了摆手，唉，只是刚才睡梦中，大清皇帝给哀家托梦，能在梦中见到儿子。

淮南王刘凌霄、郡主刘德威等一干人急匆匆赶到窦太后的寝宫。窦太后一看人都齐了，她正了正神色，向众人说道：刚才哀家在睡梦中梦到了大行皇帝，他向哀家托了个梦。众人一听，全都齐刷刷地看向窦太后。郡主刘灵儿说：皇祖母，母子连心，大行皇帝定是有什么执念忘了，故而托梦。窦太后面容哀伤地点了点头：孙女儿所言甚是。王皇后心中有些忐忑：母后，大行皇帝向母后所托何事？窦太后此时面色是陡然一正，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无不惊骇的话：大行皇帝托梦告诉哀家，羽林见月良禽是大行皇帝生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大行皇帝要让月良禽殉葬杨陵。窦太后此言一出，在场众人无不哗然。无论各自怀了什么样的心思，众人都没想到窦太后会突然说出这样的话。窦太后这招确实高妙，景帝刘启是不是真的给他托梦了，只有他自己知道。但窦太后说有，谁人敢说不信呢？毕竟人家是亲母子啊。至于景帝托梦说了什么，那就只有窦太后老太太怎么说怎么是了，谁又敢去质疑啊？窦太后的这步棋既名正言顺地把刘不周整死，自己又一点责任也不担。对呀，这不是我的事儿，那是景帝的意思，人家窦太后只是按照景帝托梦的意思照办而已。听完这句话，淮南王刘凌霄和郡主刘灵儿脸上露出一副窃喜之色，王皇后是面无表情，站在一旁一句话也不说。唯独太子刘彻，他急忙站出来对窦太后拱手：皇祖母，万万不可呀！这有何不可？父皇托梦之事，这也太……是的，太子刘彻绝不相信景帝托梦这种荒谬之言。窦太后把脸一绷：什么？太子还要质疑哀家所说的话吗？啊，皇孙不敢，只是……父皇为何天天要让叶良禽殉葬？皇孙甚为不解。君子殉君王，儿子殉父亲，此乃忠孝之道。叶良禽身为朝廷命官，虽然入朝日浅，但同样深受与父皇生前的恩泽。大行皇帝如此执念，难道有何不妥吗？说实话，窦太后这么说，刘彻实在找不出什么理由反驳，但是他仍旧固执地张口回道：皇祖母，这……却不等窦太后，还没等刘彻把话说完，劈头质问：太子

0: 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来呢？
1: 刘彻还想提出质疑，被王皇后果断地制止。

如爆满，天空中万千云团的背后，阵阵雷雷之声响彻天际，似乎有暴雨将至。刘不周虚弱地扶着门框，站在永昌殿的廊檐下，他仰头凝望天空，突然觉得胸口一阵剧痛，因伤重不得不连声咳嗽起来。那位年轻的医官见状，赶忙给刘不周送上了一块白色的手帕。刘不周接过来，捂在嘴上，又咳了好一会儿。年轻医官见刘不周刚才始终盯着天空看个不停，他不解地在身后问：“穆大人，您已经凝望天空许久了，不知道您在那看什么呢？”此时的天空晚霞，就像喷薄的鲜血一样艳红，漫天的红色云彩层层叠叠的交织在一起，翻滚汹涌，

仔细的看，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什么门道来，就疑惑的愣留不住。叶大人，我没看出有什么不一样啊，这可有什么说法不成？吴不捉似有心事，明眉回道：“这是萤火守心之下，唉，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啊。”就在此时，永城镇的宫墙外面传来了一个阴冷的女声：“哼，叶大人所料不错，依你而言，的确不是什么好兆头。”不中循声看去，只见淮南郡主刘灵儿独自一个人款款从大门口走进来。刘不中一见是刘灵儿来了，礼节性的一拱手：“不知郡主驾到，在下有事远迎，还望恕罪。”此时刘灵儿已经来到刘不中近前，他仔仔细细端详了刘不中半天，有什么你说，就与师呢？刘灵儿闻听此言，向刘不周走近了一步，盯着刘不周的眼睛。哼，我早就料到你是不会轻易承认的。刘不周看着刘灵儿，特别坦然：“在下不曾做过的事，为什么要承认？再说了，郡主丢失了人，派人去找寻回来就是了，找在下有什么意义呢？”刘灵儿恨恨地说：“我在建章酒舍周边所有出入口都安排下人手，连续搜查堵截了数日，却连个交易师的影子都没。”刚说到这儿，刘灵儿突然停了不说了，他若有所悟，思忖了半晌，才恍然大悟：“哈，哈，叶大人果真好手段呐！我怎么忘了？我怎么竟然忘了那建章酒舍的主人百里青是为你卖命的了？我费尽心思在四处抓捕，一无所获。哼，哼，却原来那究竟是被叶大人就藏在建章酒舍的里面，是也不是？”吴不周轻轻摇了摇头：“郡主，在下已经告诉过你了，我不知道谁是救雨师，更不曾救过他。”叶大人就不怕我带人直接杀进建章酒舍里拿人吗？刘灵儿此刻目露凶光，面对他的质问，刘不周表情有些不屑：“郡主，且先不说，我是不是真的救了那个救狱师？就说你要带人杀入建章酒舍，你自认为自己有这个本事吗？”刘灵儿有些不忿了：“我堂堂大汉郡主，区区一间酒舍还能挡得住我吗？”吴不争一阵浅笑之后说：“

文听到这句话根本不以为然，那又如何，不过是个藏污纳垢的污秽之地罢了，哼，我从来就没放在眼里过。

0: 字嚣张。
1: 刘不中听郡主明安说自己死到临头，他假装紧张，环顾着这座气势恢宏的永昌殿，然后一脸疑惑地笑道：“郡主，说点哪里话来？在下好好的在这里养伤，何来的死到临头？”

0: 出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1: 我是汉枪，坚硬如铁，炙热如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2: 择一世，终一生，降者匠心。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近一段时间嘛，也是很多人都反馈自己这个眼睛不舒服的情况，或者已经产生这个疾病的情况越来越多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赶紧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咱们也来探讨一下哈，究竟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舒服，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健康。首先我们也是请出大麦了。大麦你好。
5: 方琴你好啊，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日常养眼护眼，这个不光是我们节目当中是给大家强力的去倡导的，同时呢咱们国家也意识到了目前来讲啊非常严峻的用眼问题。因为经过研究发现，我国的眼部健康真的是堪忧啊。像咱们节目开篇跟大家讲的这些所有的电子屏幕散发出的有害光，我们把它叫做蓝光，是不是？那这个蓝光我们的眼睛能不能防护住呢？能不能过滤住呢？是可以的。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你的视网膜，是你的黄斑啊，所以它才被称作隐形的太阳眼镜，帮助你去处理这些有害光源的。所以说这个叶黄素呢，它也是我们眼睛眼球啊必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之一了。那恰恰我们人体又不能够自身合成，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再来怎么样来进补。所以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含有叶黄素的食物食品保健品，就包括今天这档直播，除了要引起大家对于我眼睛保护的一个重视以外，我们也要帮助大家，咱不能光提出问题，咱得解决问题啊。
4: 对，
5: 为大家来推荐一款叶黄素。而且你看我们推荐的叶黄素一般是什么含量一定要高，因为要很多朋友就表示说这个叶黄素吃了感觉没有效果，白吃。为什么？是因为它达不到我们人体的摄入量。所以如果您正是食用叶黄素的朋友，你可以去看看家里这个产品有没有达到我们每天必须的摄入量。
4: 对，
5: 人家要求小于等于12毫克，你每天就摄入个5毫克，摄入个6毫克，那它肯定不够啊，它不够它肯定就没效果啊。所以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这一款蓝莓黑加仑叶黄素汁片，咱们里面是通过叶黄素汁来进行分解，提取这种高含量的叶黄素。
4: 是的，
5: 进入到体内呢，我们一片当中是6毫克，所以它的建议食用量是每天吃2片。那这样的话
4: 每天吃2片就行，
5: 哎，达到了咱们怎么样咱们的一天所需。所以这个才叫什么？才叫有效补充。而且每一粒当中除了含有6毫克的叶黄素汁以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粉，这也是帮助大家去保养眼睛的，同时还添加了像蓝莓还有黑加仑的有效成分。因为蓝莓果啊，包括黑加仑也被称作健果之王、视力之果，其中含有的这种维生素叶绿素对咱们的眼睛的保护的效果也非常好。所以日常用眼康护怎么办？您就来上两粒这个叶黄素。那这一款叶黄素现在市面上的价格参差不齐，今天我们欢乐购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养眼护眼的一个套组啊，因为我要强调咱们这一瓶是大包装，咱不是60粒，咱们是100粒的大包装。这一瓶你一个人来吃的话，咱是2个月起底啊，保底就让你吃2个月。我们今天团购给大家准备的是5瓶的套组。
4: 5瓶的套组
5: 是多长时间呢？是10个月的时间，将近1年的周期了，对不对？团购秒杀价格只需要199啊，也就是说平均咱一个月才合到19.9元，就这个优惠力度特别的大。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啊，这还没完，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份，
4: 还有
5: 什么呢？因为你看家里一般眼睛不好的不单单是一个，咱们今天前50位听众朋友们打进电话，保护大家眼睛的叶黄素啊，同样是199，咱买5瓶，这不一个人吃够了吗？
4: 对，
5: 我再给你送一个人的量，
4: 再
5: 送你5瓶，
4: 再送5瓶、
5: 这样的话你2个人来吃，咱每个人都能吃上10个月，
4: 对呀，
5: 对不对？你这么算下来，你多合适啊？你才合到一个人一个月才多少钱？

0: 也就八九块钱
1: 啊，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一定要在我们直播期间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1: 没错，我们抢购热线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咱们同仁堂最新款的叶黄素，而且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呢，它也是高含量的，是不是？每粒的含量就是6毫克，咱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啊。今天咱们是买5盒赠5盒，整整是10瓶。哎呦，这就不仅仅是10个月的用量了。
0: 对呀、
1: 啊，
0: 这要是一个人
1: 用
0: 20个月，
1: 对、嗯，时间非常长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这个叶黄素拿回家你去看一下啊，包括它的食用说明书，家里人是都可以来吃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每天都需要用到这个眼睛，是不是？
1: 没错。
0: 包括现在的这个青少年，至少要影响到了3000万的青少年以上啊，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眼睛的问题真的是值得大家去思考。
1: 没错，
0: 值得大家去养护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同仁堂的蓝莓叶黄素，其中是高含量的，每粒达到了6毫克，而且每瓶包装是100粒的，吃2个月。今天团购价格，买5瓶4-5瓶，到手整整10瓶的量啊！
1: 没错，
0: 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
0: 嗯、
1: 我们抢购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可是保护我们眼睛的叶黄素啊！同仁堂今年最新出的10瓶只要199，但是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
0: 嗯，
1: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这个每片的叶黄素含量是6毫克，然后还添加了像蓝莓和黑加仑的这种有效成分，所以建议大家呢是每天吃2片。就为啥不让您多吃啊？因为我们的眼睛需要的叶黄素每天就是小于等于12毫克，你就足量的吃就行了，都是免费给您送货到家的。就今天大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比如说有效成分，你可以去看一下配料表，叶黄素啊，包括其中的这个蓝莓啊，还有黑加仑这种有效成分，还有贝塔类胡萝卜素啊，这里边是都有的，而且每一粒的含量是6毫克，按照咱们的食用标准，咱们的这个食用说明书上面写的是非常明确的。我们人体建议食用量是每天小于等于12毫克，所以想要足量补充，咱们说，哎，我吃我得吃出效果啊，你就按照12毫克，咱一天吃2粒吃就行了。这一瓶吃2个月，我建议各位拿回家是跟家里人咱们去分着吃、啊。
1: 没错
0: 啊，一个人吃10个月，将近1年的时间，2个人咱共同都能吃上10个月。所以想要订购的朋友，最后一花钱才发现就199，真便宜啊！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抢购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同仁堂的叶黄素，10盒只要199，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委屈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

0: 球憋气太久。
1: 第68集，蓬莱半仙。刘不周听到刘灵儿的问话，他的双手一摊说：我知道了，在下现在已经被软禁了，可那又能怎么样？难道你们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宫中将我处死吗？刘灵儿语气轻蔑地回答他说：死在宫中，一介不宜草民，你这条贱命还不配。刘不周一拱手：既然在下一条贱命，就不劳诸位这么多身份显贵之人替在下操心了，不如尽快放在下离开皇城。出了皇城，在下的生死就不关诸位的事了。刘灵儿被刘不周的一番话气得是眼眉竖立，他眼神凶狠地瞪着刘不周说：杨倩，你走不了了，我实话告诉你吧，前日大行皇帝给太后托梦，说想念你这位忠臣了，他老人家已经下旨要在大行皇帝下葬当日拿你殉葬。刘不周闻听此言，心中不由一惊，他这才明白窦太后将他软禁在永昌殿真实的目的。他暗想，这老太太的手段果然毒辣之极，脸上也不免表现出饥饿之色。刘灵儿此时突然意识到自己说漏嘴了，不该把这么重要的决策告诉刘不周，于是赶忙闭口，不再多说什么了。可刘不周呢，不由自主的神情沮丧起来。刘灵儿偷眼看着，看着刘不周的这种表情，心里不免一阵窃喜。他冷笑着说：叶大人能有如此殊荣为大行皇帝殉葬，是无上的荣耀，本郡主都为叶大人感到高兴的。只不过若是叶大人不在了，晋江九社群民无首，想到江武师失去了庇护，他落网之事也就不远了。说完，刘灵儿幸灾乐祸瞟了刘不周一眼，一抖衣裳，趾高气扬地转身走了。因为确认刘不周就在永昌殿治疗，连续几日卫青每天都悄悄跑去永昌殿查看，总是伺机想潜进去看看刘不周。怎奈这门口守卫太过严厉，卫青束手无策。这天，卫青在承乐宫向窦太后汇报完景帝陵寝的施工进度后，又偷偷来到永昌殿外。他仍然躲在离大门口不远的那棵苍天大树的后面，机警观察着永昌殿门口的动向。让人不解的是吧，这几天永昌殿守卫力度好像比之前还加强了，门口站满了宫卫武士。卫青当然不知道，自从窦太后宣布要拿刘不周殉葬之后，就特意加强永昌殿的守卫。

结束了一个疗程的治疗，他正拖着疲惫的身体被两个内侍搀着，慢慢的在大院的院子里踱着步。走着走着，刘步骤又开始剧烈的咳嗽起来，他赶忙拿出手帕捂在嘴上，整个人半跪在地上不停抽搐着，表情十分痛苦。内侍们赶忙上前扶住他，

完全出乎内侍和年轻医官的意料之外，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而此时刘不争已经冲到了大门口，他趁着宫卫武士同样始料未及的当口，奋力扒拉开挡在门口的几个人，就冲出了大门。那些武士啊，不愧是精挑细选出来的精锐，作为护宫阙的一等侍卫，这些人一个个训练有素，很快就反应过来。几个人飞快地赶上刘不争，其中一个人一把从后面把他抱住，嘴里还说：“呀，你爷的太后有旨，还是让你安心治伤，寸步不得离开永长殿啊！”刘不争使劲地挣扎着，他暴怒吼道：“你们给我让开，让一开！”怎奈刘不争伤势太重，身体非常虚弱，哪里抵得住几个身强体壮的彪形大汉啊？折腾几下，就被人几个人团团包围了。此时，躲在大树后面，正在思忖如何混进永昌殿的卫青，听到永昌殿的大门口方向是人声鼎沸，他赶忙过去看一下。一眼看到了刚刚冲出永昌殿大门不过几步的刘不争，只见他被围在几个人高马大的宫卫武士中间，不停地挣扎。卫青惊讶之余，不由自主地从大树后面转出来。此时刘不争也一眼就看到了远处大树旁边的卫青，他一脸惊诧地看着卫青，他看向卫青的眼神迫切中带着怪异和复杂。与此同时，刘不争还狠命地冲着卫青摇着头，而卫青却被刘不争如此怪诞的举动给闹懵了。以卫青的心性，他宁可这个官不做了，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刘不争被囚禁。但当他看到刘不争看向他的那种急切的眼神以及那个摇头的动作时，以卫青的理解，刘不争应该是在说：“谁让你来这里？这里很危险。”卫青心里何尝不明白，就算是自己冒着丢官的危险去救刘不争，面对如此众多的宫内武士，也很难把刘不争成功的救出来。想到这儿，卫青急得一时没了主意。可就在此时，被困在众人当中的刘不争不要命地挣扎着，他高声不停地大喊：“既然要我死，何必还要治我？”听到这句话，卫青一惊。那几个宫卫武士这时候已经把刘不争是连拖带拽带回了永昌殿大门口，刘不争仍然不肯罢休，想要挣脱他们，但是根本无济于事。就在相互的撕扯中，刘不争手中的那块白色手帕不小心脱了手。此时一阵风吹过，把那毫无重量的手帕吹得偏软了。刘不争想要去抓，却没抓住。而就在卫青一犹豫的当口，几个宫内武士已经把刘不争生生拖进了永昌殿的大门里，而且咣当重重关上了永昌殿的大门。刘不争的身影就这样再一次消失在卫青的眼前。可是那块刘不争曾经用过的手帕随着风飘落在卫青眼前的地上，卫青低头捡了起来。这是一块白绢质地的普通手帕，卫青手中托的这块手帕眼神呆呆地望着戒备森严的永昌殿大门。夕阳下，刚出了宫门的太子刘彻满腹心事迎面撞上了南宫公。
么不解的呢？哥哥，为何如此心事重重呢？刘彻低着头，眉头紧锁。唉，最近诸事不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刚才皇祖母下了懿旨，几天后会召集群臣商议推举一位方士为父皇卜算下葬的吉日。南宫不语为难，这也没什么呀。推举方士卜算下葬吉日是祖制，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呀。刘彻心情沉重，奶奶有所不知，推举方士卜算本来没什么不对的，只是哥哥担心有些内心不纯的人推举了不该推举的人。哥哥所说的不该推举的人是谁？哼，还能有谁？就是那个方士李少君。哥哥说的可是那世居蓬莱仙岛的半仙李少君吗？就是他。南宫听刘彻这么说更加糊涂了，这由此人来卜算有什么不妥吗？唉，当年文皇帝选太子时，父皇和梁王叔都是嫡子，那个李少君占卜天下后说应册立梁王叔刘武为太子，否则日后必会引来同室操戈之乱。皇祖母他老人家本来就想让梁王叔做太子，这么一听更是借机怂恿文帝册立梁王叔。好在文帝并没有听从，所以还是册立了父皇为皇太子。哦，此时妹妹知道，所以父皇继位后就命令那个李少君离开京城返回蓬莱仙岛，没有圣旨御诏不得入京。不错，但是父皇继位称帝后的第三年，果然爆发了七国之乱，七个皇族诸侯王联合叛乱，这正好应验了李少君当年所说的，若不册立梁王为太子，日后必引发同室操戈之乱的预言。虽然最后叛乱被平定了，但皇祖母他一直以此事为由不停地逼迫父皇立梁王叔为皇太帝。南宫想了想，自信满满地说，不过此一时彼一时啊，如今梁王叔已薨多年，那李少君还能有什么企图？唉，刘彻摇了摇头，说虽婚，可是还要怀梁王。他虽然是太后的养子，但朝廷礼法上，他可是父皇的亲弟弟，是你我的亲叔叔了。他现在的地位和以前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了。之前三大人死完案，不就是因为有人奏请父皇册立他为辅政皇太帝一事引起的吗？听刘彻这么说，南宫也恍然大悟了，有的犹豫起来。哦，哥哥这么说妹妹就明白了，哥哥是不是担心倘若那李少君来了再说出什么不利于哥哥的预言来呢？刘彻面色难堪的回答，是啊，父皇心丧，哥哥又尚未正式登基，现在朝局不稳，这个李少君明显和我们不合，而且是半仙之体，预言甚为凌乱，我担心他的卜算结果会对母后和我不利呀。让刘彻和南宫没想到的是，就在他们兄妹俩谈论此事的时候，这番谈话被偷偷躲在拐角处的淮南蛮刘凌霄听了个一清二楚，时双眼炯炯放光，嘴角处露出了一丝冷笑。长乐宫里，窦太后正在召集宗室贵族和朝廷重臣商议推举哪位方士为景帝的下葬日期卜算。众人你一言我一语争论不休，提议什么方式都有，半仙李少君。窦太后
头面沉似水地坐在大殿正中，听着他们的争论，一语不发。淮南王刘凌霄此刻也没马上说话，他只是冷冷地盯着站在对面的太子刘彻的动向。此时刘彻面无表情，站在窦太后的身旁也是默不作声。就在这时，窦太后似乎是被众人的争吵惹得不高兴了，她不耐烦地摆了摆手：“好了好了好了，都不要吵了。你等提议的这些方式，既是些固若

0: 先帝的大家吗？
1: 下面的众人一听，立刻不闹了，一个个垂头丧气，都不敢说话了。对自己的提议，德太后都不满意。刘凌霄见时机已到，赶忙转过身，向着德太后一拱手：“
2: 母后，儿臣有意举荐一人。”
1: 听到刘凌霄说话了，太子刘彻的身子不由微微一颤，他似乎很紧张，看着刘凌霄等他说话。杜太后一看自己养子说话了，心中甭提多舒畅了。他慈祥地看了看刘凌霄：“
2: 啊，既是王爷有要推举之人，那就说说看。儿臣把推举的这位方士，可是天下闻名，而且母后也是熟识的。”
1: 杜太后一听这句话，立刻来了兴致：“哦，是何人？”“
2: 啊，就是那位世居蓬莱仙岛、有半仙之体的大方士李少卿。”
1: 刘凌霄说这话的时候，他还瞟了一眼刘彻。
3: 皇太母，不可！
1: 刘彻还没等刘凌霄把话说完，心中就是一凛，他脸色都变了。这句话是不由自主脱口而出的。杜太后侧头见刘彻这么慌里慌张，有些不高兴：“
2: 太子，你贵为储君之尊，这样鲁莽梦烂的，未免过于失礼了吧？可以不可的，你得让你皇叔先把话说完再做定夺啊。”
3: 这
1: 刘彻满肚子的话被窦太后一番训斥，活生生也逼回去了。他张口结舌，非常尴尬。窦太后转过脸对刘凌霄说：“
2: 王爷所推举的这位大方士李少君，哀家确实熟识，的确是一位有着幻斗移星之能的修道大家。”
1: 刘凌霄马上拱手：“
2: 母后所言甚是。母后是否还记得当年七国之乱之时，天下烽烟四起，半壁江山沦陷？唉，此事哀家怎会不记得？”
1: 窦太后表情沉重地点了点头，然后她瞥了一眼身边的太子刘彻，冷哼了一声：“
2: 哼，要是文武皇帝当年听从了先生的谶语所指，何至于酿此大祸？”
1: 窦太后所说的谶语，就是当年方士李少君卜算的不立梁王为储君，日后必有同室操戈之乱的预言。刘凌霄并没有接窦太后这句话，他还是顺着自己刚才说的话说：“
2: 当时形势十分危急，虽然我大清皇帝派出太尉周亚夫大人率军平叛，但当时局势不明，朝中人心惶惶，很多人都开始在做战事旷日持久而不停的打算了。”
1: 窦太后叹了口气：“
2: 唉，是啊，当时七国叛军的总兵力有50余万，而且又联合了北方匈奴发兵侵入我北方四郡，可是太尉周亚夫大人所率的汉军只有不到30万，敌我双方的兵力悬殊，又是两线作战，很多人心中没底儿是很正常的。母后是否还有印象？只有这位大方士李少君张卜天象后预言说，此叛乱3月必平。”

0: 只是在当时此人实在无人敢信，可谁能想到这场叛乱果然在三个月后就被平定了。经刘凌霄这么一提醒，窦太后恍然想起了当年往事，然后她高兴地说：不错不错，正是如此，这位大方士林少居先生的衬女百玉百灵，可称得上是我大汉天下的第一方士。
1: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面苏荷。

强大。

筑起。

的幸福，为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徐兄。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

0: 灵性淡人，勤俭持家，家庭和睦，清正廉洁，世代家规。杨家峰传文明，弘扬真善美，传递正能量，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气血双补疗法养生之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10号母亲节，我们在这里呢祝我们的父母身体健康，祝我们的父母平安喜乐。节目播出之前呢，我们先来放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中华医药历3000年，底蕴丰厚，源远流长。黄帝内经云，中医治病讲气血，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故气血为本，以治多病。古方四君子汤，补气为血之帅；四物汤，补血为气之母。金入手屋，丹参，调和气血，阴阳平衡。中成国药准字气血双补丸。2011年，气血双补丸又被评为国家中药保护品种，成千年中医之精髓。助国药如气血双补丸，苦什么不能苦病人，缺什么不能缺气血。气血双补丸以气血双补为方向，内调气血，外养五脏，为身体强壮充电。越了解慢性疾病，越信赖气血双补丸。国药准字，国家中药保护品种，气血双补丸为您的生命喝彩，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祝您早日气血两旺，身体棒。欢迎走进百年如意气血养生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气血双补丸和全国17省市广播电台以及网络电台同步播出的气血养生堂节目。每天这个时间呢，我们都会邀请到大家非常尊敬和喜欢的张老师，来为大家讲解博大精深的中医气血养生知识，来帮助大家认识疾病，认识健康，让我们远离疾病，踏上健康长寿之路。咱们在节目中为大家介绍的如意气血双补丸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国药准字号 OTC 产品，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702-0471。 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24小时健康热线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朋友，您非常尊敬和喜欢的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我们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依然是和往常一样，为了追求健康，我们共同的相会在气血养生堂。那今天呢，在栏目当中呀，我们要讲一讲脑梗。大家一听，这是属于脑血管疾病呀。对，脑梗它又分为脑血栓和脑栓塞两种，叫缺血型中风啊，这都是给脑梗这个病下的定义。那么这个动脉硬化的粥样斑块栓塞它是怎么形成的呢？首先，随着人年龄的老化，我们血流动速度会缓慢。如果你血流速健康，那这些问题是不存在的。如果你血流速开始逐渐慢了的时候，慢慢的发生了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栓塞之后，血管的这部分呢，它的表面就是疙疙瘩瘩的啊，就不平整了，就像那个小米粥一样，但它的颜色是灰黄色的。同时这部分的血管壁已经是脆了，没有弹性了，就是那个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掉出来以后呢，它就形成了栓子。栓子随着血循环来到脑血管最窄处堵了，就叫脑梗啊，叫脑栓塞。脑血栓是脑动脉硬化了，血管管腔越来越窄了，血液粘稠了，血流速慢了，常常是在人睡着的时候它就堵了，血液流到那儿它不通了，堵到那个地方了。常常病人是睡觉前好好的，一觉醒来不能动了，这种情况叫脑血栓。 脑血栓和脑栓塞同时都叫脑梗，同时都叫缺血性中风。那要看脑梗发生的部位，如果发生在左边球脑，那这个人右半边身子就不会动了。如果发生在脑干部位呢，来势凶险，临床的致残率、死亡率是非常之高。那栓子如果压迫在了我们人体的中枢神经呢，这种危险性是最大的，人有可能立刻就不会呼吸了，那么我们人体的心脏随时停止跳动，这就是咱们说到的脑梗对我们生命健康的威胁危害。当然脑梗发生之前，很多人他是有症状的，有小中风症状的，手拿着东西呢突然之间就掉了，不知不觉的，或者正吃饭呢筷子掉了，说着话说着话呢不知道说什么了，哎，常常是咬舌头，舌头发僵发板，这种症状一个月发生2到3次，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了，这是我们中风前的症状，就是走路的时候走着走着突然之间走不动了，这两脚不听使唤了，过去从来没有这个症状，近期这个症状呢反复出现，就天气突然变冷了，本身自己知道自己有高血压，自己也知道自己的话呢血脂血粘比较稠，有高脂血症，还有的人是走着走着突然摔跤了，一个月当中有2次这样的事情发生，那这也要引起重视了，这也是你的脑血管给你拉警报，给你打招呼了，走着走着啪摔倒了，什么都不知道了，过一会儿人就清醒了。还有突然之间半个身子沉，半个身子的话呢呀感觉不对了，这也是你的脑血管给你拉警报，给你打招呼了。那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栓塞本身它有不稳定斑块，也是定时炸弹，你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脱落，什么时候给我们带来生命健康的威胁危害。所以我们面对心脑血管疾病这个病，面对脑梗这个病，也是百年大计，永远是预防第一。预防什么？已经发生了脑动脉硬化了，预防的是不要发生中风，这就是现实。所以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现在都不要说40多岁50岁了，现在我们面对的众多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他没有发生脑血管疾病之前他是不在乎这个病的，其实他的血液早已不干净的，在多次的血流便血指标检查过程当中，他的低密度脂蛋白已经高了，高密度脂蛋白已经低了，这就说明什么？血管的老化是加速度的，血管的老化导致的疾病，最重的动脉血管疾病是什么病？就是动脉的粥样硬化斑块栓塞呀。所以百年大计，对这个病啊一定是预防第一。你看进入冬季之后，我们的听众中其中80%以上的人都有心脑血管疾病，所以咱们现在有了专病专治的药，那就是虚浊胶囊，它就是专门针对四高症、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来进行治疗的双重专利号的国药，而且是纯中药制剂，它确实是给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能够带来实实在在疗效的优秀产品，它是一个国家新发明专利药品，国家新发明专利的专利号就直接印在药盒上。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药很多，中药西药都很多，但是能够获得国家新发明专利的，能获得国际发明专利这样双重专利号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那我可以拍着胸脯跟大家说一句话，仅此一家。曲浊胶囊进入人体后，它就快速地到达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栓塞处，其中的黑曲复合体进行快速的溶栓排栓，让血液中不存在微栓子，让血液中过高的甘油三酯胆固醇把它代谢掉，让它恢复到正常状态。这个在咱们治疗的过程中 就叫驱浊，驱除淤泥浊水。中医把这些个过高的甘油三酯、过高的胆固醇、过年的血液，通通叫什么？就叫浊，湿浊、污泥浊水，对吧？把它们要去除掉。那这时候血液干净了，第一步先阻止了脑梗发生的隐患。第二，对已经发生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进行溶栓。这个溶栓的话呢，是解决我们发生脑梗的最重要的措施，这个一般都是100天左右。那必须是专病专治的药，要用专病专治的药来发挥治疗作用。这个时候呢，去浊胶囊进入人体，它就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去浊胶囊这个药品啊，自它问世十几年，一直都是这么畅销。但是有一个问题，因为它是生物制剂和传统中药相结合的专利药，是把中药材植入了四种特殊的菌种，特殊的菌种，这些菌种都是我们的髓老通过几十年的研究，在无数次失败当中，终于走向成功的实验，通过特殊的发酵工艺发酵，然后再提纯而成的。当然这个菌种它是保密的，有一部分中药材处方也是保密的。由于发酵工艺很复杂，首先它对于温度啊、湿度呀，还有生产的环境的要求都非常的高，所以生产周期呢相对也是比较长，比普通药物加工生产要长得多，相对应它的成本呢也是很高的，市场零售价也是要求高于器械双补丸的。那器械双补丸的用户当中啊，有70%-80%这些听众朋友，他都有轻重程度不同的心脑血管疾病，已经有了动脉的粥样硬化斑块的栓塞啊，像这样的中年人也很多，更不要说老年群体了，就像是背着一个定时炸弹。大家都知道血管当中，尤其是动脉血管，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栓塞是发生在动脉血管中最重的动脉血管疾病，所以啊，它就像人呢、背着一个定时炸弹，你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哪一天会突然的就爆炸了。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加了这么一个驱浊胶囊，由于这个驱浊胶囊本身就是一个畅销产品，生产工艺复杂，产量也不大，有需要的听众朋友，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有三高或四高症的患者朋友，或者已经有了动脉的粥样硬化斑块的朋友，我们给大家加了这么一个驱浊胶囊，请抓住机会把握健康吧。好了，那我下面呢给大家介绍一下驱浊胶囊的治疗范围，这是对您负责任的态度。驱浊胶囊呢，它是一个专药专治的药品，仅限于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同时针对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根源展开治疗，也就是说它的作用是清理血液中的垃圾毒素，同时给血管洗个澡，清理你血液当中的过高的甘油三酯、过高的胆固醇，还有过年的血液，这些都是导致我们血管老化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罪魁祸首，你必须把它清理掉。当清除了你的血管里的血浊的时候，那你的安全才有基础的保障。我们这个驱浊胶囊是一个国家新发明的专利药品，它的安全性非常高。我们怎么来评判一个药好与不好呢？第一，它首先有效果；第二，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这也是驱浊胶囊的发明人隋英柱教授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两句话。驱浊胶囊就符合这两大特点：第一，它的效果可以和他汀类的西药相媲美，它的疗效在那摆着；第二，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这又比西药呢让大家呢用起来放心，因为它安全。还有驱浊胶囊呀，现在推广期间价格也不贵，厂家有补助， 合计下来每天也只有10来块钱，我们老百姓啊都能用得起。所以我的建议是，有高血脂、高血粘、动脉硬化，还有已经有了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那就必须要用一用这个曲卓胶囊了，清除血浊，来给自己的血管洗洗澡，疏通血管，安全过冬啊！这才是我们这次推出的一清二补组合疗法的真正的意义。好了，最后请大家购买的时候认准正规药店，可以直接到我们自己的药店惠民堂连锁大药房购买。导播示意呢，已经有很多的朋友把电话打进来了。好了，我们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嗯，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健康热线是400-001-2085，400-001-2085，您现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张老师在线交流了。好，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
3: 张老师好。
2: 是我，欢迎您走进来，讲讲您服用的情况。
3: 嗯，张老师，我是头一次订药。没有服用过，
2: 还没有服用呢。多大年纪了？
3: 今年79的份吧，还不到
2: 70多岁了啊。
3: 嗯，对。
2: 那么，首先您是针对什么症状选择？
3: 我病也不小，反正是你都多少是医院给确诊了，就冠心病。冠心病是做 ACT 的确诊
2: 了。对，这是确诊了。
3: 高血压呢，也是医院是用去了。
2: 对，
3: 因为冠心病嘛，虽然血压不是经常那么高，但是大夫说给你吃了，对心脏还是有保护作用啊。
2: 嗯，
3: 冠心病的吃的这个玻璃维和新生养心胶囊一类的，反正是血脂也比较高，低密度高，低密度在吃的这个是运输法他定，
2: 对，
3: 就是在保护着。但这个睡觉也不算太好吧，这个体力感觉不如以前的，大不如以前。以前你像我们这个就是，就根本就不怕累的人，就是现在就是干一点活就累。反正比较的遇到听你这个广播讲话吧，我就听都觉得你这个药是你过的是气血双补，我是不是气血都缺了？
2: 对，
3: 我就想去提高点这个气力啊。
2: 是。
3: 现在人家就是吃这个，人家就不

0: 年纪大了，今天呢真的想出去看看，也没办法，就是就干一点活了，尤其是到了晚上特别累，有时候休息一会得起来干，是这个样子。所以说我就教授我这个事情你想看一看。别就是我呀，就没退休之前就用就还有萎缩性乳腺，当时很厉害，就是这个萎缩性乳腺带糜烂，吃了几年的药，也做了8-9次的这个胃镜，第二个吧发现了这个就是我的冠心病了，突然的不舒服，然后做 ECT 确诊了，到现在我就在那去复查这个胃了，反正是也就自己好好的保护着吧。反正我就从得了萎缩性胃炎，这个饭量是不行的，没有食欲感，但是我到的时候我都吃，这样子，有些像是苹果啦，些水果啦，凉的我都不吃，你就是蒸一蒸热了再吃，还行，平常那个吃小米粥啦，什么东西得注意，反正别吃凉的，容易消化的。再就是反正注意点，有时候疼一点，我就注意注意饮食，然后就是吃点药，过几天就好了。再就是张主任，我这几天晚上3点来钟，因为4点来钟突然的醒来，心发慌，我量量血压了，降压药也支持了，一量血压是145。啊，噔噔的跳舞了，这个头这个血管就感觉跳，我赶快沉静下来，听了差不多有30多小时才好些气，我也有点担心，因为半夜半夜的就下半夜就3-4点钟，反正是最近我整天也有些紧张，反正是出现一些事情，是不是与这些有关系？张姐，我就就说这些了，别跟你耽误时间，我一些都不愿意跟你耽误时间。
1: 没事，您讲的我都听明白了，
0: 让你会看。
1: 您刚才是一边讲，我一边做记录。你选择气血双补，针对你身上这些疾病症状是对症的。但是呢，基于你有高脂血症，有冠心病，我的建议啊，那您是气血双补组合祛浊，一清二补是最好的搭档。一祛浊是专门中医研制的，调制降黏溶栓排栓的，在中医把这个过程就叫祛浊，明白了吧？那么气血双补是内调气血，安阳五脏六腑，外润皮肤毛发，筋筋骨骨的，最终让你实现水到万物生，血畅则百病消，它是这么样一个组合。以后呢，为了保护咱的胃，那首先就是保持心情的轻松平和愉快，吃的东西清淡富营养易消化，每餐少吃，你一天每一顿吃的不多，但是呢一天人家吃3顿咱就得吃4顿，为啥？这胃别空着，空着以后呢就会导致你的胃里边的那个消化液在消化你的胃黏膜，就导致饥饿性的胃炎又找上门来了，所以吃的时候呢讲究多吃，每餐少吃，这样就好了，这个你也注意一下。另外气血双补以后，它本来对你的胃也很养胃的，里边有党参啊，甘草啊，有白术啊等等，这个对胃也特别好，这个您放心。如果你有任何不放心的，你可以首先选择一个无风险购药。什么叫无风险购药呀？咱们这个厂里对广大的患者来讲，从来没有用过的都一直很人性化的让你选择无风险购药，也就是说选择一个小周期的先用，用15天感觉哟挺舒服，只要感觉舒服就是对症的，你就用就行了。在这种情况下你坚持服用，如果服用15天你不想用了，没有任何借口也给你退，好不好？那个放心，这叫无风险购药，你不会有任何的经济负担和经济压力。另外还有一点，用的过程当中呢，中药的调理它都是滴水穿石逐渐建功的，只要您呢吃了以后感觉还可以，你就坚持100天一个样，半年之后大多数人他就很好。咱们这儿甚至有很多的冠心病人群，服用第一个月他没犯病，2个月不犯，3个月不犯，半年不犯，1年不犯，他就觉得哎呦我选对了。我们的目的就是保持疾病不发展，提高生存生命质量，延年益寿，然后呢使你整个身体也是处于一个衰老比较缓慢的状态。咱们用药它就是这个目的，没有任何一种药让人长生不老，但只要达到这个目标您就可以选择，好不好？因为气血双补它是不热不寒，属于一个很平和的中药，它是一个药，国家卫生部批准的准套药嘛，但它又是欧

0: 稳定的，这个很好啊。
1: 但是我就是说先试一下，如果合适绝对不会去退的，那太什么太啰嗦了。
0: 对，从一这句话我都知道你是一个做事很认真的人。
1: 谢谢、
0: 啊、
1: 谢谢。将军，我还有一个问题，去涿州呢，降职去这个保护干线的，那么以后我这个他定预期吧，他定可以不吃了。
0: 对，您用了咱们驱逐胶囊以后呢，您可以100天以后做检查，如果各项指标都正常，那你就放心的摆脱西药。如果你不是属于家族性遗传的这种脂代谢缺陷性疾病的，基本呢服用这个驱逐是可以取代他定类药的，明白了吧？但是有的人他不一样，比如父母双亲二老都有这个高脂血症，并且父母双亲二老都不长寿，都5多岁就没了的，那这一类人群他就格外要注意，因为他是遗传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到了一定岁数，体内他就不能够自己合成载脂蛋白了，在这种情况下是要依赖于调制降黏药来延长寿命的，这个咱有一说一说的清清楚楚啊。总的来说，能避免对他的伤害就避免，是不是？我们既要有好的身体健康状态，又避免药物对肝肾造成损害，这就是我们追求健康，自己目标明确。好，那今天就给你沟通到这儿。
1: 但是我再问问你，说我老头子这个有糖尿病，他可以不可以吃？
0: 可以啊，因为糖尿病在中医就是中气不足、气阴双虚、脾肾两虚、肝肾不足的病。气血双补它虽然不是降糖药，它提升人体中气，阻断内毒素的胰腺系统破坏，并且呢解决脾肾两虚、气阴双虚和肝肾不足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了，整体代谢慢慢恢复，它可以阻止这个病的发展，预防并发症的发生，明白了吧？好，
1: 好，将军，谢谢你，
0: 不客气。
1: 好，将军，你就先给我这个气血双补完。
0: 好，好，之后的话呢，会跟你联系，或者你打电话跟他联系都行啊。再见。
1: 好的，
0: 提前祝福你早日康复啊。
1: 谢谢，
0: 再见，
1: 再见
0: 了。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听众朋友，节目中为您介绍的如意气血双补丸呢，是中华老字号国家中药保护品种补气养血的专用药，大厂名药，古方正药，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702-0471。 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好方好药平民价。节目中你有任何疾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00-001-2085 400-001-2085与张老师进行在线交流。好的，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0: 这位朋友
3: 您好，张老师。谢谢您，张老师啊，百忙当中还能接我电话。
0: 不客气，应该的。您多大年纪了？
3: 今年58了。
0: 您吃气血双补多长时间？
3: 能有半年吧。
0: 半年了，是针对什么病服用的？
3: 我有糖尿病好多20年了。
0: 哦，那就是老慢病了，20多年了。那你治疗前有哪些具体症状？
3: 我治疗前呢，我说心的话，有1年左右，哎呀，按着葫芦起了瓢，不是这疼就那不好，反正几乎近大半年时间都在找中医喝糖药，喝了也不见强，不见强再换。说心里话，你讲这个广播讲座呀，我反正几乎就上瘾了，肯定早早就守在收音机旁边。然后那么我尽管没问，但是别人在讲，别人问也可以说是替我在问的感觉。
0: 对，
3: 后来我就买了。
0: 对，
3: 买了我也不跟你讲，赵老师，回来我看这个说明其中有一项是治疗妇女月经不调，我心想这个药对吗？但是呢，但是我又在听来听去我就开始吃。我没吃这之前是什么症状呢？说话难言难语，腰都抬不起来。说白了说堵到挺胸抬头根本就挺不起来。等我吃了你这个药，按照你给别人介绍，我在听，我吃了你这个药第4天，我就感觉我说话里有力气了，然后腰也能挺直了，也有劲儿了。所以说我就直接买了20盒。20盒我一吃，我一看这么好。我也不瞒你讲，我身边也有男朋友、女朋友、亲朋好友，他们说解痛也痒，我说我也不做出推销，我说你们试试，我说我第4天就见效了，但愿你们2-3天就见效，还真的有吃了我给的药以后， 包括有的时候腰疼，有的时候肩周炎，反正就是说法不一，还真就见效。

0: 所以说也无形当中给你们也做这个宣传，也算对我个人也算积德吧。
1: 啊，送人玫瑰，手有余香。中国人有一句话嘛，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自己用了好，就想让别人也好，就想跟自己身边最近最近的人分享，这在情理之中。我也感谢你的
0: 这
1: 个热情。
0: 这实际上是这么说，是事与愿违。有的人你过于热情，行为是不是我从中怎么样怎么样？
1: 对，
0: 我说我钱都不要了，我还让他们怎么样？对不对？
1: 他们想多了，
0: 真是想多了。
1: 嗯，
0: 但是后来他们也有试好了，我怎么买，我说就告诉频道那个，然后我听那个张教授讲课，再一个我说给你们电话，你们自己联系完事儿了，就这么情况。
1: 对对。
0: 包括前两天成都有一个姓李的，我们是合作伙伴，然后他也在问我说身体不舒服怎么样，哎呀，我说山东有一个华阳制药，有一个张教授那个老人讲的，听他那语气，第一个知识渊博，第二个就是百问不厌，然后第三个呢，我说人家还给你建议性，有什么问题建议性，叫你上药房去怎么样怎么样，而并没说他这个药如何如何，好像说他和你们也取得联系了。
1: 好，希望他也能好起来。首先您看，您是服用半年后，而且是针对20多年的糖尿病相关的一些个从头到脚的并发症来展开治疗，这半年以后您血糖现在控制的怎么样？
0: 血糖我近期没量，但是我自我感觉尿那个泡沫减少了，我自身感觉的大脑也清醒了。
1: 好，
0: 现在我身体有什么问题张老师呢？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说这个脚底下下午我观察4:40左右，
1: 嗯，
0: 到6:10左右，这个期间就明显的感觉脚底下发凉。
1: 哦，
0: 那么我就观察别人，我同样穿的鞋底和别人一般厚，别人没事，但是我就得自己我悄悄找一个厚一点的旅游鞋穿上，才能缓解这个问题。
1: 对，
0: 还有一个稍微活动一点呢，我前胸就是突出的冒汗，左前胸
1: 也是气虚带来的症状。您这个人慢慢的话呢，还会起到更好的效果。
0: 我刚一开始吃气也算不完，然后单独吃，后来去做药呢，我也买了也吃了。
1: 嗯，
0: 我没吃之前，我眼睛有那个黑眼圈。
1: 嗯，
0: 吃了不到3个月吧，我这个黑眼圈已经退出来了。
1: 太棒了，很好。
0: 哎，张老师，我还有一个干燥性鼻炎。
1: 那您这个的话呢，可以适当加百合或者加玉竹都可以，但是我考虑到您看年纪大了，由于您上述刚才说的那么多症状，偏肾阳肾气虚，要是过多的加有寒性的药呢，它会伤阳气，所以我一般不主张你加那些。比如傍晚的时候，你可以用百合汤送服气血来滋养肺阴，肺上通葫芦，外合皮毛，肺主鼻嘛，这个来调理一下。就这种简单的方法配合气血双补，最好是一年以后他这个整体免疫起来了，那体内的气血阴阳达到正常状态了，各方面都会越来越好的。
0: 好的，
1: 这样再调理，下一步我等你更好的效果啊。
0: 哎，好，谢谢你张老师。
1: 不客气，多保重。
0: 哎，祝你健康，您保重。
1: 也祝您好人一生平安。祝好人一生平安。再见。
0: 必须。哎，好，
1: 谢谢
0: 张老师，谢谢。
1: 再见。
2: 张老师，请您稍事休息。听众朋友们，我们放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继续回到气血养生堂栏目。
3: 注意，中老年气血亏虚要注意，少气懒言，语言低微，面色萎黄，四肢无力，精血不调，气虚血亏是根源。传统中医理论《黄帝内经》认为，气血不和，百病变化而生，而久病又伤气耗血，导致气血亏虚，形成恶性循环，就会导致脏腑功能衰退，抗病能力变差，从而引发多种健康隐患。补气养血，认准气血双补丸。OTC 非处方药，补气养血专用药，药力绵长持久，直击中老年慢性病根源。气血双补丸，早一次补气养血添活力，晚一次畅通气血好身体。气血双补，好气血，好身体，生活处处都如意。
2: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谈气血学中医气血养生谈栏目。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内调气血，安养五脏，补气养血，主要用于治疗由气虚血亏引起的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糖尿病、妇科慢性疾病等病症。如意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都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好方好药，平民价，老百姓用得起的好药，咱们的惠民堂大药房会为您免费送到家。节目中有任何疾病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拨打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请出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我们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仍然是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我们再度的相会在中医养生大讲堂。前一段时间呢，我们重点呢说六好讲六好，通过呢大家对于腿脚好、睡眠好、排便好、肾脏好、心脏好，对这个不同的好在人体生命健康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人怎么才可能拥有这生命健康过程中的六好呢？首先要想做到腿脚好，大家也是非常的清楚了，你首先得气盈血旺，如果气血亏虚就会筋骨失养。那么肝肾不足呢，什么不足大家也进一步的了解到了，说肝肾不足那还是气血虚了，骨元气自然就不足，骨的自我修复能力差，于是乎骨病就一发而不可收拾。筋筋骨骨关关节节是属于运动系统，大家一想就明白了，运动系统生了病，你想做到腿脚好是不是不可能了？哎，腿脚不好，生命质量逐渐会下滑，这个通过前段时间的讲座大家都已经体会到了。我们说到第二好是睡眠好，要做到睡眠好，首先大家也能够从中感悟得到啊，你也得气盈血旺，因为血虚就不能安眠了，因为心肾不交，阴阳失衡了，人也不可能睡得着觉，所以保持睡眠好，你也得气血阴阳平衡了。说排便好，我们大家就知道了，不管是便秘还是长期腹泻，都是属于消化功能的它不在正常水平，也是属于慢性病的范畴。长期腹泻西医说是哎呀这个人慢性的胃肠炎了，中医不那么认为，中医认为呢长期腹泻大便不成形、御寒凉腹泻不止的这一部分呢，病人他主要是脾阳虚与肾阳不足所表现出的疾病，所以中医治疗这个疾病还是让你气盈血旺、阴阳的平衡，纠正这个身体的偏差啊。那你要做到呢，大便呢一路通畅，那你肾阴不足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肾通五脏，当肾阴不足的时候呢，五脏都会偏水少火大啊。那你心与小肠相表里，肺与大肠相表里，大小肠都有热了，再加上呢肾阴不足，肾是二阴，下焦有热，你大便能通畅吗？那不就出现了便秘啦，是不是啊？肾气虚啦，肾阳不足啦，小便白天尿频，晚上夜尿多，叫气虚不摄尿啦。那如果呢下焦呢有热，肾阴不足者，哎呦小便灼热涩痛，还容易呢频繁性的发生泌尿系的感染问题。所以要想做到排便好，大家也知道气血阴阳得平衡，阴阳失衡气血不生，气血亏虚百病之源呀。肾脏好，肾脏好什么状况叫肾脏好呢？哎，通过中医理念的这么一个学习，大家就知道了，中医上所讲的肾脏好也是阴阳平衡，气盈血旺。那么在肾脏好的情况下，实际上一个人是从头到脚他管哪都好。为什么说肾脏好了人从头到脚管哪就好呢？因为肾为先天之本，这是中医理论，中医就是认为 身里藏着我们出生的时候爹妈所给予的先天禀赋，我们把它藏在哪里？藏在肾里。所以祖宗们就给我们留下了一句话，说肾为先天之本，而脾为后天为之。那么

0: 当你肾气旺的时候，那你的五脏六腑其他脏腑呢它就很少生病。当你肾气旺的时候，先天禀赋很好，决定了你生命不同阶段很少生病。同样啊，你的心肝肺脾肾各脏腑气血阴阳的平衡，各脏腑功能的强大，不生病也是对先天的肾有一个很好的固守，对先天之气有一个很好的固守。所以我们讲先天后天两者之间是啊互为因果，那么相互作用的啊。当我们肾脏好，气血阴阳处于平衡状态的时候，肾通五脏，五脏都好，五行相生，在良性循环的状态中，相反呢它就会五行相克，那么一损俱损，疾病是一发而不可收拾，甚至会给人带来什么呢，多病重病缠身的局面。所以我们一提到肾脏好，我们的听众就想到了头发长得有光泽，又柔顺啊，又长得非常的漂亮啊，发啊为血之余，而且肾开窍于耳，其华在发，华中华的华啊，华彩的华啊，说明他的头发长得很美啊，古文就叫华，说明呢他肾气很旺。耳朵听力好也是肾气旺的一个表现，阴阳平衡的表现。假如如果肾阴不足了，哎呦，耳鸣啊脑鸣啊，很多症状就来了。为什么耳鸣脑鸣啊？肾阴虚了。什么是阴？肾精为阴，肾生精，精生髓，大家这样就明白了啊。这个髓包括脑髓、脊髓、骨髓，当肾精亏空，脑髓海就不充盈。所以中医上有了这么一句话，叫髓海空，空则明。所以脑髓液的不充盈引起脑鸣耳鸣，实际归根结底是肾精亏空，口干舌燥，还是肾阴虚了啊。因为唾液为肾之液，当肾阴不足，唾液是由气血化生，肾阴不足，哎，它就有火呀，它会过多的耗伤气血津液，所以人就会表现出口干舌燥。甚至呢我们讲到了肾阴虚了啊，肾精亏空，人的脚后跟疼痛，会出现很多的男女的不育不孕等等啊，这些疾病。肾脏健康，人就健康。大家通过上星期的这方面知识的学习啊，就知道了肾脏的健康在中医来说确实是从头到脚的啊。我们的颈椎呀、肩周啊、肘关节、手腕的腕关节、掌指关节、腰椎关节、髋关节、双膝关节、脚踝关节，任何一个骨关节的健康都是由我们的肾和肝气营血旺来决定的啊。肾是主骨的，肾肝肾同源，肾水含肝木，所以肾健康它是根本。腰也不酸，腿也不软，哎，表现什么呢？肾气旺了。哎呦，这个人牙齿长得好漂亮，很健康，哎，肾气很旺的表现。长得这个精气神色他都有，说明他肾气旺。那么肾通五脏，五脏都健康，所以表现在外表的他自然是精气神色都有了。因为大家知道精气神是什么决定的？精气血。那么学过中医的人大家都知道，民间有这么一句话，说天有三宝，日月星，地呢它也有三宝，那就是精气血。精气血是什么决定的？那就是气血。气血充盈，阴阳平衡，人的精气血就充盈，精气血的充盈又决定着一个人的健康。那么这个人健康才能表现出精气神色，人活精气神儿。所以当我们深刻理解了水到万物生，血畅百病消这句话的时候，实际归根结底都在气营血旺的基础条件下，我们才能拥有我们要的健康。好了，今天的理论就到这儿了啊，以下时间交给主持人了，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迎接您的电话。
1: 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健康热线是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你是张老师啊？
0: 是我是我呀。您咨询什么问题呢？
2: 那个，你看看我这个肾体能不能用这个药啊？
0: 您先说说您是什么样的身体情况？
2: 我觉得是腰腿红，
0: 嗯，
2: 这阵不怕冷，你到什么时候腰腿顶电呢？胳膊，两个胳膊都钝痛的，就是没动是干活硬干活了一的。那个，我现在就是69岁，到这个当地的卫生所去检查，就是说有脂肪肝。干左边有微生素岛，但是也是晚地，再有三指高，胆固醇也高，
0: 对，
2: 一米多也高，
0: 对，
2: 体重超标。我这听了你这个讲的，我这岁数我也不记得是不对症，因为我肾的病啊，起了是有啊，不怎么好使，还不显示，我两眼呢肝脏。一起有啊，他这个内角眼呢是缺了一个的红泡，
0: 对，
2: 怎么发起这个有啊？
0: 那其他方面呢？你比如大便成型不成型？
2: 大便呢，他不就是想掉便，就是念便池子发黑呀，一滴发黑就多少念去了，你听的白又一样。
0: 那你这个黑的像白又一样的便，你没有做过检查，里边有没有潜血？
2: 不知道，没做过检查。那咋嘞？那去一趟很费劲，但是是我的家庭条件不允许。
0: 知道了。那您现在这个情况，体态微胖超重，脂肪肝高血脂，那么血压高不高？
2: 血压，有一面到所的高我，反正是对身体心里不烦躁，我就是，心里烦躁，我，好像一阵就火。
0: 对，你现在睡眠好不好？睡眠怎么样呀？
2: 睡眠不好啊。
0: 对，你血脂高，睡眠肯定不好。心脏呢，有心闷气短心慌的症状吗？
2: 心慌得很厉害呀，心胸口背痛。
0: 这个你做过这个心电图检查没有？有没有心肌供血不好呀？
2: 这当地的医院呢，做不错了，这都是打吊瓶啊，经常的他打吊瓶啊，都打背的过了。都不行，但是一会儿张老师我问问你，就是两条腿呀，屁股下呢这一看呢，就是透腹事一样，这血管都破裂了，就是一天一天的。那个时候我在山东啊，找个老大夫看，他说是紫癜病，我也不懂这是叫什么紫癜病，他说你这个病情很甚呐，不好治，走多。多了也不行，干活了也多了也不行，就是
0: 这个病不好治。这个病的话呢，如果是属于肾炎性紫癜，那就更不好治了。那你肾功检查正常吗？像血肌酐、尿素氮、二氧化碳结合率有没有问题？
2: 有问题呀。
0: 你看，所以你这个问题就比较多。您本来就是高脂血症，再加上脂肪肝，必须治疗。这个脂肪肝如果发展到中重度，那对你的健康威胁危害就很大了，再加上高脂血症又加速了你的动脉血管的老化，你比如导致主动脉老化，导致我们的心脑血管老化，那这就容易导致堵了血管，堵了脑血管就中风了，堵了心血管那不就危险吗？所以呢，像您这个情况，早一天治早一天平安。怎么治？我的建议是一清二补组合治疗。补我们用的是气血双补丸，气血双补丸以后呢，它首先强肝固肾滋阴生血，调脾健胃，而且行气活血，五脏同调，气血双补。它不是单独补气，不是单独的补血，它的最大优势就是气和血同时补。这样一来的话呢，气有血旺，阴阳平衡，代谢正常，我们这个人才能实现水到万物生，血畅百病消嘛。曲多胶囊呢，它是担负着益清，清理你血液中过高的甘油三酯、过高的胆固醇。这个在中医来讲呢，就叫曲浊；在西医就是调治降黏。对于血管已经发生的，你比如说哪个地方血脉不通啊，它有溶栓排栓的作用，这是曲浊。气血双补丸的服用量是早晚各一袋，饭前半小时，冬夏。 虚浊胶囊一天三次，一次六粒啊，连续用一个月以后，你感觉症状没了，哎，心脏不疼了，不难受了，这个时候再把那个虚浊胶囊减成一天三次，一次五粒，就这么用。用到什么时间呢？用到明年的春暖花开，然后去做血流便血检查，其中包括肾功检查，看看肾功恢复情况，看看肝功恢复情况啊。嗯，
2: 好，
0: 嗯，
2: 就是个人的茶叶跟八半洞买那个，买几盒呢？
0: 您第一次用可以享受无风险购药，就是一次性你可以购买100天的量，其中呢药到家以后你选择三盒先服用，服用15天左右无效全额退款，这个叫无风险购药。
2: 嗯，
0: 用一个月以后进来跟我说情况，我再给你调量。再见。
2: 啊，再见。
0: 好，再见了。
1: 嗯，听众朋友，我们在节目中为您介绍的曲卓胶囊是治疗心脑血管的特效药，是一款可以安全替代进口他汀类抗生素的中药产品，是荣获国内国际双专利的药品，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生产的国药准字号 OTC 产品，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具有降低血脂、降低血粘度、驱除粥样硬化斑块、清理血栓、恢复血管弹性等功效，专药专治，疗效确切，没有毒副作用，没有依赖性。曲卓胶囊平价药，放心药，是老百姓用得起的好药。您想对曲卓胶囊进一步了解的话，可以拨打400-001-2085，400-001-2085，与张老师进行在线交流。好的，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张老师吗？
0: 是我。您好。
3: 哎呀，哎呀，我早就想和你汇报汇报了啊。
0: 好了，
3: 我一
0: 直
3: 也找不着你。这个，我主要是什么问题呢？啊，
0: 嗯嗯，
3: 我这个胳膊，这个一侧性睡觉，它就麻木。啊，我自从吃了那个一个劲多点吧，哎，都不辣了。这个也挺神奇的，我感觉。
0: 好，实际上老百姓都觉得神奇，其实就是咱们中医说的，
3: 对对对，
0: 气虚则麻，血虚则木，气血充盈以后你经络就通了，气血过得去了，局部就不麻不木了，这个
3: 是
0: 挺好。
3: 是是，
0: 嗯，
3: 这就是完了。以后什么问题？就是阴囊潮湿，
0: 这个症状也没了。
3: 哎，这个都是哈，现在是流盖流盖的。我也不知道你这个东西里面有什么东西。我
0: 它可能是强肾，强肝固肾，你的肾的气血阴阳平衡了，方方面面它的代谢就逐渐恢复，你那个症状呢它逐渐就消失了，身体虚了症状就来了嘛，其实很简单。
3: 我那话就是当初一上去买，老婆不要买，老婆说你没听他们忽悠，然后这怎么这样愈合愈合哈，我听了你的好几年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广播，正式的冠宗。
0: 嗯，
3: 啊，完了以后我就上你这边去考察。
0: 对
3: 啊，考察以后一看，哎，这个是劣质头的，就是国家的都不允许这个买的种子啊。俺老婆说这个越好，买吧，买了120盒。
0: 嗯，就这么样的坚持下来了。
3: 对对对，啊，
0: 对，
3: 挺好。
0: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68。
0: 还不到70岁，那好了，
3: 对对对，
0: 我们60多岁补气血、平阴阳、调脏腑，
3: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天天要给大家讲的。
3: 对对对，
0: 那条气血的目的在哪？你得明白。
3: 对对对，
0: 那条气血的目的在于安养五脏与六腑，然后通过经络，这个气血能够外润人的皮肤呀、毛发呀、筋筋骨骨，这样一来，从里到外，从头到脚，你就感觉很通透，有这种感觉吧？
3: 对对对对对。
0: 你也感觉有力量，是
3: 不
0: 是？
3: 以前上楼梯就感觉，哎呦我操，怎么这么费力呢？现在这老了嘛，吃了以后哎好了，
0: 你看有劲儿了，上楼梯。这人体气有血旺的表现，睡眠睡得特别好吗？
3: 睡觉一天得7个小时吧，
0: 7个小时太有福了。一般60岁以上6小时的睡眠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能达到7小时以上，那你是睡得甜，吃得香，
3: 对
0: 吧？那你两便是不是也都正常？
3: 挺好挺好，一天大便啊。
0: 对
3: 啊，
0: 那你晚上夜尿也不多了吧？
3: 啊，不多，我这一觉睡到6-7个点。
0: 对，这真不错。那你的各项指标检查，血脂、血粘、血糖、血压这些指标都正常吧？
3: 啊， 啊，对啊，对。
0: 那你确实是健康长寿，有了基础条件了，在这儿呢。
3: 好，谢谢你啊，感谢你啊，
0: 祝福你老伴儿、啊、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啊。
3: 有有有，对的，好。
0: 对
3: 好，
0: 我们说一人健康很重要，两人健康才能老来健康常相伴，
3: 好
0: 不 好？嗯，好，再见。
3: 好，好，好。
0: 感谢我们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走进来跟我们分享服用气血双补之后的真实感受。他过去的主要症状朝一侧躺着睡，睡醒了这个胳膊就麻，实际上呢从西上来讲他就是一个颈椎对吧神经根受压了，这个叫神经根型颈椎病，长出的骨质增生压迫了通往胳膊手上的这个神经，所以呢一侧睡的时候体位改变了它就压迫了，压迫以后呢症状就很明显。但是从中医不怎么讲，中医就是一个气血呢亏虚的表现，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气虚则麻，血虚则木，疼轻麻重木难治。那你气盈血旺了，血流的话呢它就相对过去要好得多，再加上咱们这里有川芎，川芎是干什么的，行血中之气对吧，里边有丹参，丹参干什么，活血化瘀，它是寒性的，你还不上火，加上呢黄芪稍显温热，两者一遇见就平和了，一平衡你看，平衡其实用哲学上一句话就是中庸之道，不偏不倚，它不伤人对吧，你稍偏阴虚的饮食上注意滋阴的多一点，你阳气虚的人你饮食上注意热性食物多一点，是不是平衡了，药食同源，药食同理，药食同效。那么食品可以解决问题交给食品，那食品解决不了的问题咱们才选择了气血双补来进行调理对吧，根据自己的身体特点在气血双补过程中从饮食上有所偏重，是不是既简单又明了，一听你就知道我该怎么做了，是不是，咱们历来讲究的是三分的治七分的养，这两者的关系摆正，那我们呢恢复到健康平安的这么一个层面了对吧。你看他的症状挺多，包括阴囊潮湿，这个呢是肾气虚的表现，那么我们通过强肝固肾，咱们这个是善补者以阴中求阳，它并不是给你大补热补，那你大补热补受不了啊，咱们这是平补气血，平衡阴阳，滋养肾精，肾精充盈了，通过膀胱气化作用转换为元气了，这个时候呢脏腑阴阳平衡，肾的功能增强，这个症状自然就消失了，它是这么一个道理。当初老伴是反对啊，那么后来呢他充分的了解之后由反对到支持，所以人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再加上现在腿上也有力气了，过去上楼都没劲儿，现在呢这个问题也不存在了，一宿睡到七小时以上两遍正常，各项指标检查正常，那是不是取得了健康长寿的这么一个条件了，好了，也祝福您健康平安健康快乐。
1: 张老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呀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会。
1: 好，张老师再见。听众朋友们，气血养生堂这档节目在全国播出呢已经是有30多个年头了，始终为气血亏虚慢性病的患者传递健康福音，如今呢大家都是手机不离手的，咱们的气血养生堂栏目组就特别开通了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在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呢您可以随时的收听每天的直播节目，您有什么问题也都可以在微信群里交流，还有各种福利活动等您参加，您呢就可以拨打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联系客服人员入群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大家想要购买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请到大连的指定销售药店碧海蓝天药房购买。碧海蓝天药房地址呢是在东港凯丹广场地下一层，您可以乘坐地铁2号线到会议中心 A 口，还可乘坐公交车13路、16路、47路、536路、539路，会议中心下车即到。如果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 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都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之中。这里是黄海天然渔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

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090。

0: 城斗戏。我那边工作，你看，马同学，老大哥，行了，我来问。
1: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2: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0: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0: 那我替你想想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

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大叶藻。海藻是与海洋生物群落共同构成的一类典型的近岸海洋生态系统。形成海藻群落的主要品种有马尾藻属、巨藻属、昆布属、裙带菜属和鹿角藻属等。大叶藻是生长在黄海北部长海县近岸海域的一种藻类，为多年生沉水草本，一般生长在近岸的沙石层上，形似纸条，体薄柔韧而长，属大面积生长的单种群落，为大叶藻科植物大叶藻的全草。大叶藻节上生须根，长达50厘米以上，宽约5毫米。长海县的海岸地形和海水盐度等条件，有利于大叶藻的发育和生长。大叶藻在海中呈绿色，但是随着一茬大叶藻的枯萎，遇到风浪就被折断卷到岸边。要是遇上大风浪，沙滩上往往会覆盖上厚厚的一层大叶藻，经过阳光的辐射，这些上岸的大叶藻叶面会渗出盐渍。根据这个特性，海岛人把大叶藻也叫做海带草。早时的长海人家为了省钱，靠海吃海，把这种在海水环境下生长的具有防虫蛀、防霉烂、不易燃烧的海带草用于修建房屋的屋顶，建成了极富海岛地方特色的民居海藻房。如今的长海部分乡镇仍保留有早年的海藻房，历经百年风雨依然保持原貌，体现的是先人的聪明和智慧。

像曾经一首火遍抖音追捧海草的神曲唱道，像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波飘摇。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海里生长的草都属于海草，这些海草不但会跳舞，还可以用来吃。绿菜的学名叫石椿，藻体呈绿色大叶状，是黄海北部长海县近海沿岸常见的一种绿藻，通常生长在营养盐丰富水域的岩礁、岩石、贝壳表面上，也可以在泥沙底质中生长。由于对环境条件的适应性强，绿菜在不同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下均能生存，通常在春季开始生长，夏季达到生长的高峰期。绿菜不仅是贝类、甲壳类动物和鱼类等海洋生物的食物来源，也是一种健康美味的海洋食品，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口感清爽。而长海县海域生长的另一种海菜叫做海青菜，它的藻体亮绿色，叶体呈圆形至多角形片状，生长于低潮带的岩石石砾上，退潮的时候，海边裸露的礁石上或浅水湾会经常看到这些翠绿的海青菜。海青菜同样是海洋生物的食物来源，而且在每年的初春是海青菜最佳的食用季节，这时的海青菜最为稚嫩，走在退潮的海边，可挑选采摘嫩绿薄绿的海青菜作为熬汤的鲜美食材。说到美食，由下锅烂菜熬制的疙瘩汤就是大自然赐给海岛人的口福。俗称下锅烂的藻类其实是一种海菜，学名叫做胶蘑，藻体呈黄绿色或绿色，薄而软，藻体遇到热水很快解体，它生长在近海沿岸高潮带的礁石上，鲜绿鲜嫩。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低标准生活，沿海居民只能涌向大海，赶海采摘下锅烂菜，用新鲜的海蛎子放白面或玉米面的疙瘩，再配上下锅烂菜，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更是在品鉴一道天然的美味。如今下锅烂疙瘩汤这道家常美味已成为招待食客物美价廉的地方著名小吃。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看见有声，这是我听过最清醒的一段话。今天分享的是活法，生活已经够累了，如果爱不能给你力量，又不能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也没有陪伴，更没有物质，还要消耗你的情绪，那爱的意义是什么？相逢的意义在于彼此照亮，不然的话，一个人淋雨也浪漫，一个人吹风也清醒，但坚持失去了意义，放弃就是最好的选择。我们总以为爱是拼尽全力的奔赴，是咬着牙的迁就，可忘了爱的底色本应是温暖而非内耗。那些耗尽你热情的敷衍，那些填满你委屈的承诺，从来都不是爱的模样。

水印的传奇故事，茶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

进行前期基本训练，然后前往营城子靶场参加辽宁省民兵高跑射击比赛。他们早晨从教导队驻地登上141卡车，每人都头戴钢盔，穿着背夹，背着大背囊，背囊里有被褥、枕头、脸盆、拖鞋等个人用品。陆平利感觉自己个头够高，体力也很好，但是背着沉重的背囊不能站直了，身体要往前倾，站直了要被背囊拽着往后倒。出发时4点钟，天黑，都身穿迷彩装，在操场上看不清面孔，好报数，1、2、3、4，一个班8个人。陆平利告诉大家都靠近了，一个跟着一个，千万别走散了。几个班同乘一辆车，他们坐在车上还要看着车后面隐蔽网遮挡的火炮，时刻注意别发生脱落等异常情况，随时向连长报告，还要对天空和地面进行学习。一路颠簸约2个小时，卡车到达黄龙尾训练基地，要在野外。

汤龙伟是50多年前第一代女跑班参加全军跑兵大比武时训练的地方，穆平丽他们也要在这里进行训练。全省参加这次比赛的共有156个跑班，只有他们一个女跑班。到达营地之后，他们自己动手支帐篷，自己动手固定火炮。女炮班8个人分成2拨，4个人去负责固定火炮，4个人负责搭帐篷。其他男女兵班有的之前已经去把帐篷框架支了起来。穆平丽他们到达那天，人家男女兵就剩下埋帐篷的边角、铺地上的帆布、摆床等尾活，而穆平丽他们要从头干起。没支过帐篷怎么支？先搭框架，支起墙的立面，搭上房子的伞形顶，铺好篷布，帐篷就有了模样。再往帐篷周边的地里打几根钢筋，将钢索的一端拴到帐篷不同的顶点，另一端拴向地面的钢筋，拴牢拧紧，一道道鞋索从多个方向拉扯，将帐篷固定住。打钢筋时，二炮手王雪轮大锤，边轮边开玩笑，轮一锤喊一声80，再轮一锤又喊一声80，学小品《装修》里的台词，逗得大家哈哈笑，干起活来更有劲儿。一根根钢筋斜着扎入泥土，只露出铅顶，拿锤敲敲不再晃动才算完成。一座座帐篷搭起来了，像一排排连体房子，房脊高耸，房檐低垂，山墙开门。从侧面一眼望过去，三角形房顶像一排墨绿色锯齿绵延远去。156个炮班就得搭156座帐篷，加上指挥所、食堂、厕所等，营区帐篷总数160个。树林掩映下的宽阔场地上搭起如此之多的帐篷，看上去是何等壮观。外出回来，要想找到自己的帐篷还真是不容易。这边支完帐篷，那边火炮也架好了，轮胎悬空，基座着地，用助推板把火炮固定住。156门高炮耸立在阵地上，炮口高昂的庞大炮群像一望无垠的原始森林，怎么看都令人激动不已，热血沸腾。回到营区，人家别的班都收拾得差不多了，穆平丽他们去领床，一人一张，搬到帐篷里打开安放。穆平丽说，一炮手王小凤，咱俩睡门口吧，因为班里还有未婚的小姑娘，考虑安全问题，门口也相对冷一些，穆平丽要睡在门口。睡觉前，他们把门窗粘得特别严实，检查一遍又一遍，再用矿泉水箱子倚住充作门的篷布。在野外住帐篷没有电，靠机器发电。厕所特别简陋，穆平丽他们去的时候，临时搭建的厕所已经弄好，就是在地上挖2个土坑，上面支个帐篷。他们是唯一的女炮班，享受独色。夜间射击，早晨4点出发到很远的训练场，3点多钟就得起床洗漱化妆。男民兵们零色事少，4点起床直接出发就行。穆平丽他们收拾完毕，和男民兵一起排队打着手电去阵地。早晨很冷，

怎样的传奇故事？茶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光爱

0: 漫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萌萌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0: OK，Let's go。

激情生动，畅游海岛。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带着大家来到牧场獐子岛。獐子岛呢是一个有着辉煌发展历史的文化重镇，它连续四次荣膺全国文明乡镇称号。这里的海洋牧场被世界海洋管理委员会 MSC 认证为虾夷扇贝渔场。钓大鱼到獐子岛是国内外海钓钓友对这里海洋资源的赞美。到獐子岛品尝海鲜。

0: 中国八大群岛之一的长山群岛，历经数十亿年海陆交错变迁，獐子岛、本岛、八面岛、大耗子岛、小耗子岛等四个岛屿，如同四颗璀璨明珠，镶嵌于万千碧波之上。这里山海相映，森林覆盖率超过70%，是天然氧吧。獐子岛陆地面积9.9平方公里，海域面积990平方公里。看看这对比，那我的家乡真的是大海呀，全是水。而且对于我的家乡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长海呀，全是宝。
1: 好的，看你这骄傲自豪的劲儿啊，谢谢海生宝宝。
2: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3: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2: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3: 和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1: 走进獐子岛，一座座白墙红瓦的楼房随山就势地掩映于青山绿水之间，人海相依。昔日的海上大寨獐子岛，如今已经连续四次荣膺全国文明乡镇称号，淳朴的渔家文化在这里生根绵延，千年延长。保护生态，实现可持续有质量增长，已经成为獐子岛的生存法则。关于獐子岛的海洋资源保护以及它的海钓活动，我们有请政协长海县委员会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振胜赵老师给我们大家来聊一聊。
4: 为了让獐子岛海洋浴场的水质更洁净，岛上呢不能假期，连垃圾都外边，你说它的水质能

0: 方啊，吃上一口真正的生鲜，保准您会一边吃一边赞不绝口，眼睛啊会盯着刚刚采捕上来的硕大海胆，剥去内脏，橘黄色的海胆肉质无需调料，入口那叫一个鲜。幸运的话，在海上你还会看到小须鲸和江豚，书写您与这片海的有缘之旅。獐子岛呢也素有天然鱼仓的美誉。
1: 哎，就是。
0: 哎，你看我们的海参宝宝啊，还是有话要说，那你来说吧。
1: 让我给大家来介绍介绍獐子岛。獐子岛曾有着棒打獐子瓢舀鱼的历史，近年来獐子岛突破了渔业主导全镇产业的思维定势，全力打造蓝色海洋休闲渔业，拓展国际海钓产业基地建设，完成了鹰嘴石风景区。沙包黄海公园等一批旅游配套工程，开辟了2万亩专属钓场，投放了大型人工鱼礁，改造了海底世界。钓大鱼到獐子岛，这里凭借着海洋牧场丰富的渔业资源，被钓鱼发烧友誉为海钓天堂。无论是专业钓鱼爱好者，还是普通吃海游客，都能在这里体验到满满的收获感。海参宝宝，我是自然状况、人文、历史和新闻通识。
0: 哎，还真是啊！那谢谢我们棒棒的海参宝宝。那刚才海参宝宝提到了这个海钓啊，那关于海钓的记录啊，说这里是海钓天堂，有数据为证。我们有请长海县文旅局副局长周建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在獐子岛的渔礁区，单人一天，大约可钓得100多斤左右的黑鱼和黄鱼，最高的记录是单人一天钓了300斤的黑鱼和黄鱼，单船记录是6个人一天钓了800余斤的黑鱼和黄鱼。
0: 好的，谢谢周建啊。那今日的獐子岛呢，以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为依托，以国际级海钓赛事为亮点，以休闲渔业为支撑，以体育旅游为抓手，立志打造中国第一个国际海钓小镇，使之成为国内外知名的高端体育旅游目的地。那如果说您是一位钓鱼爱好者，那么獐子岛一定是您海钓的必打卡之处。好了，关于獐子岛，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说这么多。海钓的畅快，生吃海鲜的那股鲜溜劲儿，还得您亲自上岛去体验。更多关于海岛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3: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4: 和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3: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5: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6: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7: 哎呀，多多又来了。
6: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啊，这个季节必吃的一道美味的这个菜肴，就是来自于我们舟山的纯野生带鱼。那今天呢，不是说把带鱼送到您家，而是把已经制作好的、非常非常地道的，而且非常非常鲜美的，不需要您亲自动手的，来自于我们正宗的舟山的带鱼罐头，直接送到大家面前，开罐即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提到广信，其实都不陌生，
7: 老品牌，
6: 真的是咱们国家的老品牌了，真的是咱们老百姓能够信得过的品牌，放心吃，吃好产品。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品质不仅在咱们国内非常的火爆，你想这两年已经是属于全球经济了，对吧？真的是远销欧美各个国家啊，能让外国人吃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带鱼也吃得好吃，吃的品质过硬，那就是广信给大家带过来的。那再一个来讲的话，罐头尤其是鱼罐头，大家可能怕吃到什么样的呢？怕吃到那种泥的，
7: 对，
6: 就是就感觉好像打开之后是一坨肉，
7: 里边是啥，
6: 哎，也不知道是什么肉啊，反正还有就是就不知道是吃不吃那种各种添加的，对不对？甚至于说是吃起来那种，哎呀，味道你说鱼味嘛，可能没吃到，但是那种各种添加剂、调料剂、乱七八糟的那种这种工业的味道，
7: 科技
6: 很猴的味道，对不对？那大家所担心的所有顾虑，今天在我们

0: 的广信带鱼罐头当中全都不用担心了，
1: 都打消顾虑了。
0: 必须的，首先第一点，来自于舟山的，你说这个季节啊，就正好是吃带鱼的时候，对不对？舟山的带鱼那简直了，就甚至于说可以是成为舟山的名牌了啊。那今天来讲，每一口都来自于舟山的带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是能够进行寸段的这个掐头去尾除内脏，寸段鱼的制作，打开之后你能看到完整的鱼身在里边保存。吃的是啥，是不是舟山的带鱼，你一口就能抿出来。第三点，没有任何的这种豆啊菜啊的配方，就是纯带鱼，
1: 纯鱼在里
0: 面吃的过瘾。对了，你挖下去这一勺或者一筷子一夹下去就是鱼，没有其他的东西啊，这才是真正的能让大家吃到这个放心的啊。
1: 对对对。
0: 除此之外，今天给大家选择的也是男女老少都皆宜的一个口味，叫做五香味儿。
1: 对，
0: 你说
1: 香味好。
0: 对呀、啊，你说这个肠胃不太好都不能吃辣的，五香完全没问题。
1: 对。
0: 那我喜欢吃辣的，那更没问题了。
1: 你可以
0: 在里边
1: 放点儿。
0: 对呀、啊，撒点辣椒油啊，是不是？或者这个带点这个小这个泰椒，煮点这个小汤啊，都可以。
1: 但是它要是辣的，你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0: 对呀、啊，就咱没法除辣，但是咱们可以加辣。是
1: 对对对，
0: 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没有防腐剂的添加，
1: 没有防腐剂。
0: 对，它采用的是说我们把这个在舟山啊，直接把这个带鱼捕捞上岸之后，采用的这个急速的冷鲜处理，也就是一下子就从这个捕捞到入罐到制作到成品，它是不超过6个小时的，所以说它能够把鱼的鲜美全部锁住，而且真空包装，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细菌呐、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污染。然后还不需要防腐剂的添加，你是家里边小孩啊、老人呐、啊、都能吃，甚至于说这个口味啊，这个五香的口味真的是名厨调味，一口真的是能让大家吃到非常好吃的带鱼的味道。
1: 反正咱们是自己做不出这味儿。
0: 那确实，这个确实是。那今天我们广信的带鱼罐头今天相当于是首品首发，大家都了解多多啊。首品首发，那必须是价格必须是最优惠的时候。今天这个价格绝对是让大家非常非常超值的价格。正常来说，这一罐的话呢是150克正常的标准的罐头的这个包装哈。这一罐市面上也要卖到9.9块哦啊，或者12.9块，有人打折可能。
1: 你说还是便宜的呢？我这昨天刚去完超市，那10多块钱呢，那都算便宜的，
0: 是不是？但是你像广信嘛，毕竟是咱们的老品牌了哈、啊，真的是说价格来说，本身在市面上卖价格就比较合适了。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让大家。更是合适。正常来说它就是只有这种就是节假日打折的时候才会卖到9.9一罐、那么10罐啊就是99，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正常来说的话，今天我们让大家拿回家的是30罐的一个套组，
1: 整30罐的一个套组
0: 。那么大家想，正常30罐您去买得将近300块的价格了。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家。
1: 你没说错，
0: 我没有说错。
1: 199带来的是30罐。
0: 对的，因为大家要知道，本身鱼罐头的利润就非常非常低，尤其像是很多厂家为了增加这个利润，他可能加一些豆啊，加一些菜呀、
1: 咱这还没豆
0: 的，咱这还没有的。然后正常来说9.9一罐的市面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合适了，但是咱们今天合下来能折到6.6的价格，您就想吧，一罐舟山的带鱼罐头、满满的都是带鱼，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而且是我们广信大品牌的，所以说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对，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6块钱吃带鱼，
0: 而且是舟山的带鱼啊！大家你必须要明确的是，打开之后你就看到里边寸段的鱼身、蒜瓣的鱼肉，甚至说里边的鱼骨，因为它有它特殊的这个加工的工艺嘛，就是鱼骨鱼刺都可以入口，就是都能吃，都不会说卡到你的嗓子呀，很硬啊，因为人家做的已经非常的软烂了。这个真的是在我们自己家里是做不到的。你想早上起来，现在这么天这么冷，对，早上起来可能天还没亮呢，是谁愿意做饭呢？都不愿意。但是一口唤醒你每一天最美好的早晨，就是咱们这一口带鱼。为什么？因为你直接早上的时候，你直接盛上一碗热腾腾的粥，对不对？你把咱们这个罐头开一罐，直接浇在咱们这白粥上。哎呦，不出2秒钟，这个鱼肉啊和这个粥啊，热气腾腾的这个味道一融合一散发，你满个屋子里都是这个五香带鱼的味道，就这个带鱼的这个鲜香的这个味道，
1: 这马上睡意就没有了，食欲就上来
0: 了。而且你吃一口，你想你吃的是带鱼粥啊，这哪个早餐店能给你做得了这？

0: 朋友们，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但是您在家就非常方便，两秒钟就可以完成一道美味美食。当然前提是电饭锅给咱们做好了哈。
1: 对对对。
0: 当然了，真的咱也不需要什么时间呢。所以说，小杨订购今天啊，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共是30罐一个大套组，总重量我看有朋友问说总重量多少？你这三十罐是听着挺多了哈。那总重量多少？总重量您听听，9斤。
1: 哎呦，
0: 整9斤的带鱼啊，而且是舟山带鱼，能够让您直接带回家，而且是做好的带鱼
1: 啊，
0: 不用您自己处理的。您想自己现在在外面点到带鱼菜，那能有个1斤2斤的，那才那得多少钱了，对不对？
1: 嗯。
0: 但今天您9斤带回家，30罐只需要199元，好像这1罐6.6块，小杨订购把握住机会。
1: 小杨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199元，30罐，总重量9斤，合上这一罐才6.6块的价格，不到7块钱。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做到不拿其他东西压秤，不糊弄老百姓，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广信就值得咱们支持。
1: 良心品牌，
0: 真的是良心品牌。
1: 嗯。
0: 再一个，今天是不辣的口味，大家绝对可以放心啊，一点都不辣啊，就是五香的味道，而且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总重量9斤，一共30罐，只需要199元。我今天到场的话，大概是200批左右，但我现在看已经100多肯定出去了。
1: 对对对。
0: 所以想要订购的话啊，把握住机会，只要您还能打进电话的，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力度。想订购，把握住机会。
1: 嗯，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

0: 家好，今天我们来讲海花除妖的第二集。上回书我们说到，一股黑风把海花海香两姐妹刮到了一个山洞里，一个黑大汉想对两个姑娘图谋不轨。海花是有心计的姑娘，不甘心姊妹两个人都死在这里，马上装出一副笑脸对黑汉子说，听大哥这么说，你是要娶我做媳妇儿吗？黑汉子一听高兴了，连连点头说，啊，对对对对对对，我这里有你们俩用不尽的金银财宝。说到这儿就走上前拉海花的手，海花眉开眼笑的让他拉，甜甜的对他说，我答应你，只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黑汉子说，什么事儿？你快快说，我一定答应。海花说，你要娶我就得把我妹妹送回家去。
1: 充满力量和豪迈的世界，长海号子。
2: 嗨，我说伙计们呐，
3: 嗨，
2: 哪看硬子儿戏在外面不缺丝还帽子吗？
4: 川老大，霸玉齐配了。
2: 哈哈，好，今天咱们甩霸玉拉网，咱们打帽大炉又起来。
3: 好嘞。
2: 喂哟，
3: 嘿呀嘿呀，
2: 喂，还有
3: 外头一个外呀，
2: 外上外上一个，
3: 嘿呀嘞吼，
2: 嘿，我要上一个，
3: 外上一个外呀。

0: 嘿呦嘿呦
1: 嘿
0: 呀啦
1: 嘿呦
0: 嘿呦一个
1: 嘿嘿
0: 呀啦
1: 嘿呦
0: 嘿呦嘿呦
1: 嘿
0: 呀啦
1: 嘿呦
0: 嘿呦一个
1: 嘿嘿
0: 呀啦
1: 嘿呦
0: 嘿呦嘿呦
1: 嘿
0: 呀啦
1: 嘿呦
0: 嘿呦一个
1: 嘿嘿
0: 呀啦
1: 嘿呦
0: 嘿呦嘿呦

0: 喽，
1: 嘿嘿喊大海喽，
0: 你嫂喊得
1: 哟吼
0: 大手嘞。

0: 挂上的
1: 旗呀，
0: 嘿嘿嘿，
1: 哎呀老头啊，
0: 围上个，
1: 哎呀老头啊，
0: 围上一个，
1: 哎呀老头啊，
0: 围上。

0: 就像一首激昂的交响曲，奏响着渔家儿女和大海搏击的乐章。长海号子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早在明清时期的时候啊，长海地区的渔民就开始以捕鱼为生，而号子也应运而生。那时候的渔民呢，设备简陋，捕鱼作业啊全靠人力，无论是扬帆起航、拉网捕鱼，还是归航靠岸，渔民们都通过靠喊号子来统一动作，鼓舞士气。从祖辈们代代相传，长海号子在岁月的长河当中啊，不断演变丰富，成为了海洋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了闯海人，那就不得不说到长海号子的第四代代表性传承人刘玉来了。他通过舞台表演和音乐创作来传承和创新长海号子，脚步啊可以说是从未停歇，致力让下一代继承和了解长海号子的精神和故事。
1: 我叫刘玉来，是长海号子第四代代表性传承人。最小的时候进过海边儿，有前辈们的穿上就喊那个声音，有一点印象，不是太觉得能和生活结合那种，我不是太懂。到穿上以后啊，才领会了这个号子和漏洞配合的这个作用。各种号子都是有各种号的作用，比方说啊，张鹏，哎，一喊，所有的伙计唰就过来了，把着这个绳准备起来，哎呀，哎呦，哦，没有风的时候呢，反不起作用了，觉得要撸了，哎呀，嘿叫，嘿叫一个，嘿嘿呀，这个年代就看不到了，耗子基本上是说，就是在舞台上，我在其他的音乐当中，啊，歌曲当中能听到，在舞台上这种表演形式，我一个作品尽量的用在这里面。我们创作的这个海，马上又创作了雕鱼谷，我们就从有意识

0: 系列，再就是下一步关键是能够下一代继承下来啊，这个事儿是很关键。我是永远记得的，就是说他们那些故事，说他们那些那个所谓劳动的生意，把它继承下来。我现在只能学无印用视频也好，把他们这种精神永远能这么延续。
1: 上海耗子的种类很多，各有各的特点。比如启航耗子，当渔船准备离开港湾冲向大海的时候，那一声耗子就像初中的号角，渔民们用力拉起沉重的铁锚，伴随着耗子声，船帆缓缓升起。还有拉网耗子更是充满力量感，当大网撒入海中，收获的时刻来临，渔民们就会喊起了口号，大家齐心协力，粗壮的绳索在他们手中仿佛有了生命。除此之外，还有摇橹耗子在波涛当中前行，船橹一摇一摆，耗子声也会有节奏的响起，为渔民们在漫长的海上劳作增添力量。上海耗子的旋律具有很强的节奏感，大家听了都能够感受得到，简单又朗朗上口。这是因为在劳作当中呢，节奏的统一是至关重要的，每一个音符都和渔民们的动作紧密配合，而且它的音调高亢嘹亮，在空旷的大海上能够传播得很远很远。这不仅方便渔民们在劳作的时候相互交流沟通，更是一种向大海宣示主权、展现人类勇气的豪迈。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机械化的捕鱼呢逐渐普及，传统的人力劳作方式也是越来越少，长海耗子也面临着传承的危机。很多的年轻渔民不再熟悉这些古老的耗子，那老一辈的渔民的声音呢也渐渐地被机器的轰鸣声掩盖。然而长海耗子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是不可磨灭的。

0: 的岁月中继续畅想。如果你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留言分享你热爱感兴趣的 IP， 可以微博用户搜索917 IP 时光机，由你来做 IP 情报员，也可以分享你参与过的 IP 活动，让我们一起感受奇幻的 IP 世界。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0: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0: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这是我听过最通透的一段话。今天分享的是一生，人生从无定数，有人停在33岁的盛夏，有人只有50岁的晚秋。你一定要明白，我们不是等老了才会离开，而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离开这个世界。人生的意义在于活着的时候好好体验，百年以后时间会抹去你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痕迹。不要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烦恼，也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让不开心充斥了我们短暂的一生。什么财富、面子、人情世故，其实都没那么重要，重要的

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场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090。

0: 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

先生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与

0: 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
2: 你要修炼的是

0: 什么是互打。今天分享的是终生成长。蝴蝶不必向苍蝇解释花香，雄鹰无需向麻雀证明天空。望着你真正的成长，是终于戒掉了对外界认同力，那些曾让你深夜失眠的闲言碎语，那些让你如坐针毡的评头论足，终会成为你成长路上最轻描淡写的注脚。记住，人生不是考场，你不需要向任何人交卷；生活不是舞台，你不必为每个观众表演。你要修炼的是关你什么事的底气，关我什么事的豁达。在别人的世界里随遇而安，在自己的世界里独善其身。当你不再需要掌声才能绽放，你就真正拥有了无可替代的光芒。
1: 有趣，
2: 有料，

0: 就唠到这儿。祝大家选对水果，轻松瘦出马甲线。下期再会。
1: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2: 按照崇文书局学圣新华字典《桃花运》一项解释，桃花运是指男子在爱情方面的好运气。在中国文化里，我们时常能听到这样的话语：男子如果遭遇了浪漫的邂逅之时，便会讲他正行着桃花运。这里的桃花运究竟是怎么来的呢？为何要以桃花来命名这种好运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探寻这背后的文化渊源。首先，我们不妨从古代的诗歌中寻找线索。《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其中有一首。

花一色，如诗如画，花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

智主持名言：坚定信念，砥砺前行，攻坚克难。2024年6月，辽宁省的长山群岛旅游度假区被确定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获得国家级旅游度假区金字招牌，是对长海县委县政府提出的旅游提升战略，实施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景观建设、规范秩序、环境提升等攻坚行动所倾注努力的价值体现，是对长海县优化旅游业空间布局、实施旅游品质提升工程、增强生态文化旅游功能的全面检验及首肯。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是继国家5A级景区后又一个体现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字招牌，是带动区域旅游的核心动力，反映了一个地区旅游度假产品的最高等级。至此，长海县的文旅事业发展站在了历史上新的起点，预示着长海县发展潜力的巨大和前景的广阔。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走进长山群岛，感受金字招牌光环所诠释的独具特色的旅游发展之路。作为辽宁省的首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长山群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体现了以滨海休闲度假、生态养生为核心功能，形成了以各类休闲娱乐活动为支撑的海岛型度假产品体系，形成了长海县向海图强征程中的金字招牌。经过多年的努力发展与沉淀，2015年，长山群岛旅游度假区获评省级旅游度假区。长海县以此为契机，充分利用发挥海岛良好的生态本色，深入挖掘海岛特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形成了一岛一品、一岛一特色的具有群岛空间辨识度发展格局，旅游综合实力不断攀升，先后获评中国黄嘴白鹭之乡、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全国和美海岛等殊荣，打造了辽南群岛大美长山独有的旅游形象。2020年1月，长海县积极着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创建，持续提升旅游软硬件建设，举全县之力开展的城乡环境治理、涉海问题清理整顿、旅游市场百日会战等强势行动，为营造优良旅游市场环境注入了新动能，积极打造沉浸式休闲度假服务场景，探索发展无人驾驶海岛低空经济项目，建成运营凸显海岛自然风光地貌的森林公园，彰显海岛生态游的观鸟赏豚以及休闲度假游的沙滩俱乐部和黄海前哨红色游等。海岛旅游产品不断丰富，形成高端化、精品化、主题化的发展趋势，诠释了长海县群岛式生态旅游的浪漫与激情。长山群岛成功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旅游工作做出的坚持守正创新、提质增效、融合发展、统筹保护与开发，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完美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建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指示精神的生动实践。长海县入列中国旅游国家队，是长海县委县政府坚定信念、攻坚克难所倾注努力的价值体现，也预示着长海发展潜力的巨大和前景的广阔。旅游兴则人气旺，人气旺则百业兴。昔日的海岛渔村，曾经落后的海岛游，到今天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一路走来，从零散游客上岛到百万旅客游长海，彰显的是长海文旅产业向海而歌走出的独具特色的中国旅游发展之路。未来的长海必将成为全

0: 吧十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恋。
1: 哥们，再来一局啊！
2: 出来吧，打车羽毛球。原来

0: 奖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车，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唯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大叶藻。海藻是与海洋生物群落共同构成的一类典型的近岸海洋生态系统。形成海藻群落的主要品种有马尾藻属、巨藻属、昆布属、裙带菜属和鹿角藻属等。大叶藻是生长在黄海北部长海县近岸海域的一种藻类，为多年生沉水草本，一般生长在近岸的沙石层上，形似纸条，体薄柔韧而长，属大面积生长的单种群落，为大叶藻科植物大叶藻的全草。大叶藻节上生须根，长达50厘米以上，宽约5毫米。长海县的海岸地形和海水盐度等条件有利于大叶藻的发育和生长。大叶藻在海中呈绿色，但是随着一茬大叶藻的枯萎，遇到风浪就被折断卷到岸边。要是遇上大风浪，沙滩上往往会覆盖上厚厚的一层大叶藻，经过阳光的辐射，这些上岸的大叶藻叶面会渗出盐渍。根据这个特性，海岛人把大叶藻也叫做海带草。早时的长海人家为了省钱，靠海吃海，把这种在海水环境下生长的具有防虫蛀、防霉烂、不易燃烧的海带草用于修建房屋的屋顶，建成了极富海岛地方特色的民居海藻房。如今的长海部分乡镇仍保留有早年的海藻房，历经百年风雨依然保持原貌，体现的是先人的聪明和智慧。

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茶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

0: 的吉祥图案飞上了你的咖啡储值卡。
1: 师傅，帮我把这个好看的绣片纹到 T 恤上。
0: 香绣变成我牛仔裤 T 恤。

山寻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

三集。上回书说到，海花在山洞里想除掉妖怪，可是用什么方法呢？他想着想着，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睡梦中，他见到一位仙女走到他面前，手里拿块红绸布，对他晃了晃，开口说：好姑娘，如果你有心为民除害，就用这条红绫绸吧。那妖怪是修炼千年的拔灶精，最怕火烧锅煮，只要你不停地甩动红绫绸，这洞里就会燃起大火，只是你也要丧生在这洞子里。你若不想死，就高高兴兴地答应做他的娘子，他能给你荣华富贵。海花急忙说：我不当他的媳妇。伸手抢下了仙女手中的红绫绸，一用劲不要紧，一下把自己的梦惊醒了。海花揉了揉眼睛，身边根本没有仙女，举手一看，手里真的有块红绫绸，高兴的他心里是通通的一个劲的跳。他想，我能为民除害，死了也值得。想到这儿，只听一阵狂风又刮来了，定睛一看，黑汉子突然哈哈大笑地站到他的面前。海花没等他站稳脚，就指着洞口说：你快把门关上，冻死人了，海风直往里灌。黑汉子转身朝洞口吐了一口黑唾沫，洞门就封上了。

一看黑汉子中计了，不等他转过脸，猛地朝他甩起了红绸，红绸一甩喷出了大火。黑汉子见身上起了火，急忙撒腿往外跑，跑出几步一头撞在门洞上。他想念咒语，晚了，海花紧跟着他不停地甩动了红绫绸，洞里成了一片火海。不大功夫，黑汉子就被大火烧得显了原形，原来他真是一个八色精，他的头足有八斗那么大，八条腿，脸

妹妹海香带着乡亲们找到这里，到来一看，那个大洞烧塌了，只见山边海头上长出一片红艳艳的鲜花，大伙都说这是海花姑娘的化身。不信你看，那粉淡淡的花瓣多像海花姑娘脸蛋啊，再看枝干上的那些刺儿，多像海花的性格啊。她迎风斗艳，蓬勃向上，渔家人给她取了个名字叫海蓬花。看看她，就想起了那段难忘的故事。海花除妖的故事今天就播讲完了，还等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聊。

0: 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

山群岛的中部，有一个被誉为山海画廊休闲天堂的神奇小镇，这就是长海县委县政府所在地的大长山岛镇。大长山岛镇由大长山岛、色雷岛、哈仙岛等76个岛屿组成，陆地面积

境界里。全镇建有海滨浴场六处，其中大长山岛夜牛湾浴场、临阳北海浴场、哈仙岛金沙滩浴场等等，完全能够满足您畅游大海的需求。近年来先后引进了途家斯维登酒店、中旅丽莎国际度假酒店以及房车基地、海上观光垂钓等休闲度假项目。通过旅游重点项目的引进，完善了旅游服务工作。

发展为较为有影响力的专业海钓赛事。除此之外，具有浓郁海岛特色的国际海钓节、大长山宜家风情旅游节等等，也无不展现出海岛古朴的文化传统和崭新的

西端的西草坨子和戏台礁是欣赏夕阳的绝美之处，属海蚀地貌的万年船更会带给您美丽而又神秘的海岛传说。在介绍大连时，我们经常说的是大连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在大长山岛，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祖先早在七千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大叶藻。海藻是与海洋生物群落共同构成的一类典型的近岸海洋生态系统。形成海藻群落的主要品种有马尾藻属、巨藻属、昆布属、裙带菜属和鹿角藻属等。大叶藻是生长在黄海北部长海县近岸海域的一种藻类，为多年生沉水草本，一般生长在近岸的沙石层上，形似纸条，体薄柔韧而长，属大面积生长的单种群落，为大叶藻科植物大叶藻的全草。大叶藻节上生须根，长达50厘米以上，宽约5毫米。长海县的海岸地形和海水盐度等条件，有利于大叶藻的发育和生长。大叶藻在海中呈绿色，但是随着一茬大叶藻的枯萎，遇到风浪就被折断卷到岸边，要是遇上大风浪，沙滩上往往会覆盖上厚厚的一层大叶藻，经过阳光的辐射，这些上岸的大叶藻叶面会渗出盐渍。根据这个特性，海岛人把大叶藻也叫做海带草。早时的长海人家为了省钱，靠海吃海，把这种在海水环境下生长的具有防虫蛀、防霉烂、不易燃烧的海带草用于修建房屋的屋顶，建成了极富海岛地方特色的民居海藻房。如今的长海部分乡镇仍保留有早年的海藻房，历经百年风雨依然保持原貌，体现的是先人的聪明和智慧。

遍抖音追捧海草的神曲唱道：像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波飘摇。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海里生长的草都属于海草，这些海草不但会跳舞，还可以用来吃。绿菜的学名叫石椿，藻体呈绿色大叶状，是黄海北部长海县近海沿岸常见的一种绿藻，通常生长在营养盐丰富水域的岩礁、岩石、贝壳表面上，也可以在泥沙底质中生长。由于对环境条件的适应性强，绿菜在不同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下均能生存，通常在春季开始生长，夏季达到生长的高峰期。绿菜不仅是贝类、甲壳类动物和鱼类等海洋生物的食物来源，也是一种健康美味的海洋食品，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口感清爽。而长海县海域生长的另一种海菜叫做海青菜，它的藻体亮绿色，叶体呈圆形至多角形片状，生长于低潮带的岩石石砾上，退潮的时候，海边裸露的礁石上或浅水湾会经常看到这些翠绿的海青菜。海青菜同样是海洋生物的食物来源，而且在每年的初春是海青菜最佳的食用季节，这时的海青菜最为稚嫩，走在退潮的海边，可挑选采摘嫩绿薄绿的海青菜作为熬汤的鲜美食材。说到美食，由下锅烂菜熬制的疙瘩汤就是大自然赐给海岛人的口福，俗称下锅烂的藻类其实是一种海菜，学名叫做胶蘑，藻体呈黄绿色或绿色，薄而软，藻体遇到热水很快解体，它生长在近海沿岸高潮带的礁石上，鲜绿鲜嫩。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低标准生活，沿海居民只能涌向大海，赶海采摘下锅烂菜，用新鲜的海蛎子。

0: 等下锅烂菜，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更是在品鉴一道天然的美味。如今下锅烂疙瘩汤这道家常美味已成为招待食客物美价廉的地方著名小吃。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龙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野涵。从昔日的海上单一落后的交通条件，到如今岛与岛间、岛与大陆间、高速客船、客货滚装轮船往来穿梭，民用航班直飞大连，而且长海跨海大桥也将开工建设，可以说长海县的海上交通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转变。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就让我们一起回眸海岛交通事业的快速发展。老子的道德经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事万物。岛县长海的岛屿间、岛屿大陆间的交通依赖的主要就是海上交通。受潮汐、大风、大雾等自然因素影响，海上运输每年有

0: 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年间，虽然鹿岛交通在发生着巨变，但潮汐、大风、大雾等自然因素着实是制约海上交通的瓶颈。结果，赶立潮头的长海线在国家省市的大力支持下，1988年11月建成了国内首个县级民用机场。2014年7月，全长3.45公里、连接大长山岛与小长山岛的长山大桥通车运营，实现了海陆空立体化交通网络。渴望2.0版的跨越式海岛交通版图。
2: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事万物。随着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将极大地缩短长海地区与外界的时空距离，促进区域间的人流、物流、信息流更加顺畅的流通。一方面，便捷的交通条件将吸引更多的投资和项目落地长海，推动当地海洋渔业、文旅产业的快速发展，助力长海实现产业结构的

0: 来之不易的幸福，为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1: 无论身处何种险境，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味，一切尽在 FM 91.7 长海之声。

0: 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儿相聚了。昨天呢，我跟一位老姐姐唠嗑，老姐姐说这回来有2天了，孩子带着我们出去玩去了，那在外边走了一圈。他讲话了，承德避暑山庄也去了，北京故宫没约上，去的颐和园，长城啊想去看看，但票买不上，孩子也担心我们上不去，就没往那边去。北京博物馆这都没约上啊，所以这都没去。上天安门走走啊，前门溜达溜达。他讲话最大的体会呀，就是哪哪都是人呐，就是累呀，你上哪都是人。所以他说，你看我上哪儿啊，我就想坐一会儿，想躺一会儿啊，想休息一会儿，岁数大了，走时间长啊，有点走不动了。完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么大岁数了，都应该错峰出行。老大姐讲了，不行啊，平时孩子不休息，我们老两口出去溜达呢，孩子们不放心，害怕有啥事。这大林老师啊，你说怪不，我年轻那会儿啊是最不爱溜达的啊，你看人家爱溜达爱照相，我是既不爱溜达也不爱照相。我退休的时候啊，那时候单位还行，说单位给报销啊，车费呀、路费呀、伙食费呀都管啊，退休了可以走一圈。他说那我哪儿都没去，也 因为我这人呢不太爱溜达，结果呢这老了老了心里还

想着到处去看看。有时候啊，老伴儿就给孩子打电话，你们有什么安排呀？他说带着孩子，尤其带着老人走啊，是最不方便的。有时候我考虑啊，孩子愿意走愿意溜达，他们自己溜达啊，我们岁数大了就不蹭着热闹了。他讲话呢，老头这两年可爱走了啊，可爱溜达了。有时候这姑爷子客套客套啊，说咱一起去呗，到外边溜达溜达。这老伴说行啊，那他就跟着去，那他就跟着人溜达。到哪儿呢，早上就起来了，吃完早饭呢就吵着要走。我说人家年轻人啊，人家愿意睡懒觉，人家说走那咱们就跟着人家走，对不？你说你这五点钟就起来了，就上人家那早餐的地上看着早餐好没吃完了呢，你就吵着要走，那人都没起来呢。我说你看，我说老头多少回了，说了也没用。所以这一路啊给我整的也挺生气。这老大姐说完我就笑了，我说人呐，上岁数以后啊，就感觉这时间过得太快了，一眨眼一天过去了，一天啥也没干呢啊，一天过去了。我说有这个条件跟孩子出去走一走行，我说老哥哥这出来一回可能觉得这一天呢我得多去几个地方啊，我得多走走，人家有这个精力呀、啊、对不？这老大姐说是，尤其是吃你这参百合露台以后，老伴这精神头啊明显不一样了，这一天话可多了啊，一天净多管闲事，该他管的他管，不该他管的呢他也管。哎呦，一天呢事可多了，我都烦死了。我说有这条件啊，出去走一走挺好。这个条件第一，儿女没啥负担，对吧？人家能够自给自足，你说你成天想这个啊想那个，讲话了，这个月啊我得给他交养老保险了，下个月我得给他交那个物业费了，对吧？等十月份我还得给他交那个取暖费呀、啊、你有这个负担，你说你能上哪儿啊？上哪儿你也放不下，上哪儿你那心也打不开。第二，想上哪儿去你得有个好身体，对不？就是你身上的这个硬件条件得够。为啥说人老了能吃能喝是福呢？啊，能走能撂是福呢？你说你成天卧床，上个楼上不去下不来的，上哪儿都得轮椅推着你，吃饭得有人喂你，你这样你说你上哪儿也不行啊。所以我说老大姐呀、啊、你就记住我说的一句话，人要活好当下。当下怎么去活好呢？你说人每一天周而复始就是一轮回，今天过去了那就让它过去了，对不对？要告诉自己过去了就过去了啊，不管啥事别没完没了的，对不对？完了完了就完了，不要没完没了，该了就了，该玩就玩。你看我才1米65多个啊，就这么多年我也怀疑过，但想想呢就不合计那些了，都结婚快40年了。但是他说我对这个家全心全意，没退休之前单位效益不好，后来就买断了，那个时候老伴儿也回家了，我这一天呢打两份工，白天我在沈阳南二。说大林老师，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么个地方，是批发食品的那么个地儿。我白天呢骑个电动车给人送货，一个月给我开3000块钱，没有休息日啊，没有什么星期六啊星期天啊，没有。晚上呢我给人打更，在一家食品公司给人打更看大门，一个月呢给2500块钱啊，也

休息日。他说我就是为了这个家，你看白天忙晚上忙。我说老兄弟啊，你刚才说老伴儿这块儿，你年轻的时候你就怀疑过，你这个白天不在家，晚上也不在家，你这过的是啥日子？你是给人家过的呀，你就再打工，你白天打工，晚上你就别打工了呗。白天打工给人送货，晚上呢还打更，你这讲话全年没休息啊，你就等于全年无休啊。你这日子咱说句实话，他就没那事儿也让你给整出事儿了，挣钱没有你这么挣的。我说大林老师啊，你不知道我当时情况，我都卖血呀。他说孩子那时候念书，尤其孩子学的那个日语专业，第四年上日本留学一年，这一年的学费当时40多万。说你就普通家庭，你说他哪有这钱呢？就跟我父母那借了20万，就因为借这个钱，几个兄弟之间呐意见很大，闹得很不好。我说是啊，你把老人家点过河钱都借走了，你那兄弟姊妹肯定对你有意见呢，能没有意见吗？他说那也不够啊。后来呀，我就刷那信用卡，再后来呢我就卖血。我说孩子知道你难不？知道家里拿不出这40万不？他说孩子知道。我说知道怎么还对你不好呢？知道应该心疼你呀，这多好的父亲，多好的爸爸呀。我说那怎么后来没留在日本呢？他说孩子吃不了那苦啊，你留下来得干很辛苦的工作。他说我们呢也不忍心让他打工，还让他干很辛苦的工作。他说我对孩子是这样的，你比如孩子馋了想吃肘子了，我们在家就给他烀肘子，然后塑封给他邮寄过去。他说我特别惯孩子。我说你这不是惯孩子了，你是害孩子。我说你一说孩子留学这事，我说咱俩能唠一起去。我说你看我家那孩子上美国，一开始也受不了，也想家，也吵着要回来。我和他妈就一句话，回来也行，那回来也行，你把我们送你出去的那些钱你挣回来，把这钱呢挣回来你就回来，回来有什么不行的呢？对吧，你把钱挣回来你就回来呗。我说你还给他邮走的，那邮费多高啊。我讲话呢，这一年怎么挺过下来呀？哎呀，就是惯孩子。我说你知道我家那孩子在美国说勤工俭学，你知道他干啥不？给人掏大粪。你看美国很多家庭不都是那个独栋的房子吗？年久了有的时候啊那个下水道就不畅通，所以啊专门掏下水道。我说孩子啊，尤其年纪小，你别怕他累啊，你别怕他苦，累不死他。我说尤其你像咱们这普通家庭的，最怕就是溺爱孩子。小时候你不严管溺爱，长大了你想管了他不听你的了。小时候严管，你长大就放手，你这才正确。就像俺家那孩子过年回来问我和他妈啊，说你看我这媳妇行不？我当时就说这日子是你们俩过，对不对？那媳妇行不行谁知道啊，不就脚知道吗？别人呢那只是看看，日子是你们两个过。你说当爸妈的只能说你有什么需要，完了之后呢我们老两口啊就全力以赴啊。所以咱们当老的不去掺和那些。这时候他就说，哎呦，这大林老师啊，老大哥呀，我要早点认识你就好了，咱就是认识晚了。所以你看我那孩子留学待了一年就回来了，回来了也没有个工作，成天就是上网啊打游戏。说我一看这样也不行啊，正好几年前我也退休了，我就给他开了个小超市。你最起码有个营生，要不你说成天打游戏那也不是个事啊。
一开始看店给人送货，送货就不去了，再后来呢人就不怎么来了，所以啊就变成我成天24小时在这看着了。我说你这又不回家了，他说那我没法回去啊，你这么大个店得有人看着呀，有的时候半夜也有人要来买东西，现在都行网上下单，给人还得送货，那周围好几家超市呢，你不送别人给送，竞争压力也很大，我这也全靠送货。不是去年呢我又病了，脑血栓，哎呦就感觉迷糊啊，天旋地转的，恶心吐，就那样我都没舍得叫120，我是打出租车自己去的，到医院检查说脑部有腔梗，就给我留在医院了。我在那住了10多天，有点改善，但也不那么明显，我这还惦记家里那小店呢啊，我也着急，我就出院了，回家了。回家老伴天天嘀咕我呀，他说我没办法，我就在超市住，眼不见心不烦，那时候呢送不了货，我就光看店，所以就那个时候我就跟大林老师，我就跟你结缘了，我就自己买了参柏吃，就这么的，你看给我吃好了，就是你像人家10盒20盒那么买，我呢买不起，退休工资卡没在我手里啊，所以我只能一盒一盒买，快吃完了我就赶紧买，就是参柏的药啊，我吃了3个月我就感觉好了，我现在我看店我接货，谁要啥近点的呢我能给人送货，上下楼啊扛个水还都行，那还都挺好的，就我特别感谢你大林老师，我就合计给你打个电话，主要是想谢谢你。我说老兄弟啊，你让我说啥好呢，我说我就是心疼你啊，你比那老黄牛还老黄牛呢，老黄牛吃的是草挤的是奶，你吃的是草挤的是血呀、啊、我说你得保重啊，牙草那个豆芽出水呀、啊、不有那水蒸气吗，那饼啊就闷熟了，就那个时候家里条件还行，所以我得肝炎以后啊

不一样，我们这个是有那个药品许可证的，哎，它是药，它这一盒呢能吃半个来月，这一盒在医院卖158块钱。我说我联系一下跟你负责的那个客服老师啊，你把电话啊地址啊你说好说清楚了，我说我医院出诊完我就给你邮啊，这个邮费啊你就甭管了，我说我给你出啊，100多块钱，我说你吃这个行。他说哎呦，那我太谢谢你了大林老师啊，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我说老兄弟啊，别说感谢那话，我说我再说句不该说的话，其实这话呢我真不该说，但是呢我忍不住，我说是时候想想以后了。我问你几个事儿，第一，一旦说倒下了，你感觉孩子能管你不？就今天咱俩交流，我感觉这孩子对你挺冷淡的，所以你要想明白啊，别合计以后孩子啊怎么怎么的给孙子攒钱，别合计，你后续有人了啊，我说你是有王位需要他们继承啊，还是说有上亿的资产需要他们继承啊，所以你就别合计那么远，就哪怕说今后啊有孙子了，这孙子爱姓啥姓啥，想那么远干啥呀，就是活在当下。所以有的时候啊经常问问自己，第一，一旦说这病啊来了，自己倒下了，孩子能上前不？咱别说拿钱，咱就说这孩子能不能往跟前凑，是不是能不能伺候你忙前忙后，你把这事想明白。第二呢，是一旦说病来了倒了，你说你现在工资卡在老伴手里，他能把这钱拿出来给你看病不？能不能？嗯，我说你想好了再说，这不是说我拍脑门的啊，你得想好了再说，没病这怎么都好说，一旦病了倒了呢，你没有远虑必有近忧啊，啊不行了就嘎嘣呗，哪有那么多嘎嘣啊，如果有那么多嘎嘣的重症监护室还用躺那么多人吗？如果有那么多嘎嘣，那临终关怀养老院都不用开了，对吧？如果有那么多嘎嘣，就不会有那么多卧床的，不会有那么多抗吃抗拉的。所以我说的不只是你，包括咱们所有的老人，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的你要考虑到的，不是说他退休金3000我退休金4000啊，他退休金5000我退休金12000，是你现在能不能自理。那有多少一个月啊开5000-6000的生活不能自理，雇一个全职保姆一个月5000块钱，有多少？有人说啊我不雇，你不雇谁伺候你啊，这人一旦倒下了，那不是你能预料的。你像我经历过多少那北京大学教授，那很有学问呐，那过去讲话了那是带博士生的，脑血栓，本身还有糖尿病，最后怎么的综合症了，抗吃抗拉，没2年老年痴呆了，谁也不认识，讲话儿女伺候，那老爷子成天在炕上一只手玩粑粑，那谁伺候得了啊，白天晚上闹啊啊，不睡觉闹，咱们有50-60岁的，咱们也有70来岁的啊，还有上面有那个老爸老妈的，我一说这话呀大伙最有同感，你不用多，你就伺候2天你看看，他闹连续2天不睡觉你试试。咱们有个老兄弟啊，伺候老妈，老妈没怎么地呢，他连伺候不到1个礼拜呀、啊、他住院了，怎么的？因为他熬不动了，讲话了熬不起。你以为保姆的钱那么好挣呢？你以为保姆的钱那么好给呢？就我说那老爷子俩保姆，一个是全天24小时伺候的，一个是打扫卫生负责给做饭的，这两个保姆一个月8000多块钱，你少了没人干，你说开多少能咋的，人家一个月开的少啊，一个

月开2700块钱，人家没病啊，一个月买菜自己做饭，老两口一个月1700花不了，因为岁数大了吃不了多少，完事呢也不大鱼大肉的，你说你吃饭能花多少钱？所以人家老伴儿啊，人家钱不动，人一个月2700，一个月还能攒1000块钱，一年讲话了攒10000多块钱，你这不挺好吗？你看退休金少，但人身体好啊，人活的时间长啊，所以为啥说身体好他就省钱呢？人呢一天天的在变老，谁也不可能没有病，对吧？刮风下雨的，吃五谷杂粮，谁能没有病？早上起来大晴天，可能过一会儿就下雨了呢，有这情况吗？所以人到老了，你说拼啥呢？拼谁有个好身体？你没有身体不行，不怕你退休金开的少，就怕什么？就怕有大病。那你要有这大病完了，所以到老了，自己那个劳保啊，自己那退休钱啊得留好了，讲话呢过河钱得留好了，别今天这孩子来了给点，明天那孩子来了给点，这个给那个给，最后这点钱都给没了啊，等你用钱的时候，需要钱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你在想爸说我那个几个儿女啊，你们给我凑凑钱，那就难了，对吧？这个说啊，妈对他最好了，那个说爸妈呀这点钱都给他了，没能怎么地呢啊，几个儿女在医院干上了，吵吵上了，那老人还在旁边躺着呢，互相之间都有怨气，最后老人谁也不管了啊，钱谁也不拿了，就这样的事儿，你在医院，我跟你说，天天有，天天都在发生。所以啊，你信我的，就劳保钱留好了，身体康复好，就怎么的？我讲话了，你得能自理，你别不能自理呀、啊，你不能自理那就完了。你说我有多少钱没用啊？你得生活能自理呀、啊，你得自己能照顾自己呀、啊。所以平时我讲话了，很重要的。咱就不说别的，你平时咱说你该化瘀得化瘀啊，该补精血补精血，对不对？你说我没那条件啊，凤凰浆冻干粉吃不起吗？对吧？你比如说我胃不好，消化不好啊，消化不良啊，营养不良啊，贫血呀、啊，脾胃不好，吸收不好，排便不好，肝也不好，代谢不好，排毒不好，有肝炎病史。你像咱们说以前呢，有好多说家里边有那乙肝病史的，那就吃那个蜂王浆冻干粉呗，你包括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就那种二型糖尿病的，还有那个常年身体虚弱的，病会虚弱的，完了自己都知道自己免疫力低的，是不是常年的那种免疫力低下的，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的，动不动就来病的，你就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那包括常年的神经衰弱的，失眠的，多梦的，动不动就脑瓜疼的，我讲话有的是抑郁啊，是不是焦虑的，你就吃蜂王浆冻干粉，100多块钱啊，给我们医院是158一盒，那还吃不起吗？对吧？吃了就比不吃强，所以身体的病该治治，该调养调养啊。你看那天呢，家里那凳子坏了啊，我修理修理啊，想锯块木头，正好家里边有电锯，就好几年前买的啊，我就下楼锯，因为你在屋里边锯啊，它全都是灰呀 啊下楼在外边在那个台阶上锯，哎呦那锯的那个费劲呢，半天也锯不下来，邻居好几个在楼下呢，老李就说人家那个电锯啊，滋啦一下子就锯下来了，你这啥玩意儿？怎么半天也锯不下来呢？就跟在那磨。后来我拿起来一看，哎呦哈，那个电锯里边那个油壶啊，那都空空的。你不给它上点油滋润滋润，那锯条它根本就锯不下来木头。讲话呢，你是干用不保养啊，所以那一刻我就特别有感慨。你反过来，这人不也一样吗？对不对？光活着，光干活，光受累，不养生啊！

0: 兄啊，他是一个道理啊，说我有条件了，深摆啊，露台影片呢 啊啥好我用啥，说我没那个条件呢，那咱就吃点便宜的，对吧？蜂王浆能不能吃得起？我们医院158一盒，你说能不能吃得起，对不对？所以病啊，该治治，该养养，反正最终咱就一个目的，花小钱办大事。那我告诉你什么是大钱，就是常年需要保姆照顾了，这叫大钱啊，在重症监护室躺着始终出不去，这叫大钱。需要手术啊，这病啊需要手术，动不动的好几万啊，甚至八九万十来万，这叫大钱，对不？就咱们现在讲话了，说我一天呐，我吃个药花个十块八块的，有的时候二三十块钱，这都不属于大钱，能明白不？因为你在这个岁数了，你身体的零部件出问题了，你就需要保养它，对不对？你保养你不用换，你一换那就是大钱了。所以呢，咱们平时吃点小药花点小钱，这都没事，能明白不？你别认为哎呦我天天吃药啊，我就怎么怎么的，都这样，不光是你都这样。所以这是我们的日常啊，我们为了防大病，能明白吧？你自己得想通了，我们老了，记住我说的，养护好身体比啥都重要。咱们收音机前的兄弟姊妹们，一定一定要多保护好身体，一定一定要多保重。有啥问题呀、咱们通过电话你来找我，我帮你解决。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三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三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高管提取，疗效有保证。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公认为化瘀通毒的三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0: 你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0: 哎。
3: 我是那个沈阳区那边的听众，我天天每天早晚都听你的节目。大林老师，我跟你说啊，我给你点个赞，你也讲的太好，都说到老百姓心里头来了。
0: 哎呦，谢谢啊！
3: 我都挺烂，你知道吗？
0: 啊，
3: 今天我属蛇的，
0: 属蛇的是74吧？74。
3: 大林老师，我跟你说哈，就是你那个。
0: 三百舒心颗粒，
3: 我都用了。我爸身体没啥大毛病，但是来说呢，平常也就是有时候上楼心闷气短了，完了那个就是舌头底下那青筋挺重的，所以说我就是养生的，我就是吃上这个三百挺好，我吃有一个月了。 哎，身体好，大云老师，谢谢你啊。
0: 这心脏啊存在着供血不足啊，上岁数到医院去检查，就是冠心病、心肌缺血。他这个缺血是什么呢？是由于我们心脏的血管啊，有的地方有点狭窄，有的地方有动脉硬化，他这个血供应的不及时，所以才导致我们只是心脏这个器官出现了供血不足、缺血。所以在过度的劳累啊、操心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心慌啊、胸闷呐。
3: 对了，我那时候又累又生气。
0: 你看是吧？
3: 我吃这个买，当时就有感觉，就是特别轻松。
0: 对吧？
3: 就像哎，就像你要吧，因为啥我经常吃，我有话说，我这身上堵的地方、淤的地方少，现在就见效了。所以说，就吃那个，就是那个保健片，我一天吃那个300克粒，那个我一天吃一袋。
0: 可以。如果说你要来说变天了啊，突然哪一天呢，咱感觉不舒服了，适当的加点量。如果说没有啥其他的异常表现，那就哪怕说我就一天用一袋，我去预防，这都比不用强，因为你没有淤堵了，就跟路似的啊，任何一条路只要堵了，它走起来就不顺当。
3: 对，所以说我现在身体吧特别轻松，就尤其是你这针买特好，你我真的
0: 那就行，好就行，因为咱们没别的目的。就是希望这个身上啊，无论经络呀、气血、脏腑之间呢、包括我们二便，它没有淤堵，它是通的。
3: 对，
0: 通就不容易生病了。
3: 对
0: 啊，所以这用的挺好，那你就先这么用着啊，大姐，先用着。
3: 老师，我还顺便就是说说我再咨询你一个事儿。
0: 你说。
3: 我吧，我老头吧哈，跟你说，这次啊，这个得的病可挺重。他吧，头俩月吧，他就是睡觉啊，就说低烧了，先上医院感冒了。完了，来回崴上，他就把脖子就崴上了，崴上这个筋呢、就蹦起来了。完了，疼的就啥，刚开始吧还没拿着当回事，然后后来吧就是上人家。完了，大夫说你那脖子在正着正做脑 CT 呢。完了，他一正着，他就有点就像磕到那个那啥，颈椎好像磕到第二节骨了。哎妈！到现在我跟你说，大亮老师，我说你能给我处方？他现在已经就是说是，也是在半拉就中医给吃中药。现在脖子吧不用调理疼，那疼的都直冒汗了，这疼的都要命。
0: 他不是脖子那一个地方疼的不？
3: 不是，他疏散啥都不行，他下哪都疼。现在吧，还行，还就是疼的，就是见边这个牙把子和那啥疼差了。完，但是脖子就抬不起来。跟你说，他现在都已经就是有点卧床了，影响就这么大。
0: 那他抬天呢？这颈椎呀、
3: 抬天了，抬天和省医院抬天吧。省医院就让他做手术，我们就没敢。拍那片就说他那个就是第二节磕碰了他。
0: 啊，完了之后压迫神经了。
3: 对。
0: 他胳膊麻了，胳膊麻。
3: 现在这两天早先嘛，头些日还没那啥，现在这俩手都麻，完也没劲，完了脚也
0: 心慌吗？
3: 心不慌，心脏还不慌，我摸他脉也跳的挺快。
0: 现在自己能行不？
3: 现在就我怎么让我伺候的呢？就这两天了，头些日还行，还能下地呀、上个厕所，大小便能出去。现在大小便你根本就送不去。
0: 那他现在是怎么的？是扭头就疼，低头疼啊，还是平时就疼啊？
3: 就是说是就他就一直搁那个拖，就是脖子就抬不起来。
0: 哎呦，他以前没有颈椎病。
3: 以前没有，以前他吧，以前还干活呢。以前吧，就是他当过保洁，完了这就岁数大了，他今年都76了。下来这不他就没事搁家看看电视干啥，他没有这毛病。你说突然他就一个感冒就引起这么大事呢？
0: 他不是感冒，不是简单的一个感冒的问题呀、一般的感冒啊，他不可能引起颈椎病的，就是他有可能说是着凉了。
3: 对，你说的对，是着凉上来的。
0: 颈椎啊有损伤的话，压迫到神经，引起我们的胳膊啊、手啊发麻。严重的话，要腿上没劲儿啊，那都是伤到我们高级神经了。你这种情况最好还是到医院找个专门的那种，你上那个咱们省医院骨伤科好好看一看。因为这东西它不是说我吃两副药啊、贴点膏药就能好了。
3: 对
0: 啊，这个就
3: 现在呀，
0: 上到我们这个椎间盘了啊。
3: 对对对，
0: 椎间盘的髓核因为岁数大了啊。
3: 对对对，你说光吃糖让我看着咋也就是
0: 不行不行，你别给耽误严重了。因为啥呢，他现在只是压迫神经，引起我们说胳膊手发麻，甚至我们说下肢没有劲儿。你等再严重的话呢，因为他可能局部会出现一个水肿，再严重了之后就引起脑袋上的供血不足了。
3: 是吗？
0: 脑供血不足慢慢再出现是脑细胞的脑萎缩，再出现缺血性脑梗，那麻烦了，最后还得是你照顾。你说完全指望孩子，指望不
3: 上。是的，能指上吗？我有一个孩子，孩子倒是能帮忙，这个买个床，我想以后倒是行。
0: 嗯。
3: 但是我也不能老让他跟着，我得很整黑白跟着。
0: 对呀、啊，所以说我建议啊，就咱们抽空啊，还是到医院去看看吧。
3: 嗯。那天就是排那个尿了，完了那个打的120，完了抬的那都走，他根本就起不来了。
0: 是啊，
3: 到那什么，
0: 对呀、啊，那就咱就变硬挺了。
3: 你看你家的孩子吧，我说了，他就认成这个中药能调过来，中药那时间慢点，他不伤身，做手术害怕呀，他说的。他说
0: 但是你别忘了，他慢点是慢点，如果说他的情况是稳定见好，那咱继续用；如果说他不是这种情况的话呢，对不对？而且呢，你吃着中药的时候，他这个控制不住病情，那咱就没有必要再去用了。就是咱选择不管什么样的方法，咱是为了他好。为了他的病情能够好转，如果说咱通过手术的方式能让他的病情得到控制好转，后期咱再通过中药维持不也行吗？对不对？
3: 对对，大雷老师，你说那他要是做完手术了或者干啥了，完了以后可以吃你这个产品不？
0: 他做完手术了，我们伤口愈合了，他就可以用了。该化瘀就得化瘀，因为你正常来讲的话，他也需要化瘀的。只是说现在我认为啥呢？这个病情在发展中，可能你有些药物没有那么大劲儿，他抗衡不了这病，所以病就发展。
3: 对
0: 啊，所以说呢，咱们必须选择正确的治疗方式啊。去看看吧，
3: 好了，
0: 有事跟他联系。
3: 那啥，感谢张俊老师表扬表扬老师。哎呀，这服务态度可好，就他联系，要咱俩还通上电话呢啊。
0: 对啊，行啊，
3: 张俊老师，谢谢你。
0: 没事没事，完了有事就跟我们说说。
3: 好嘞，
0: 好嘞，好，再见，
3: 好嘞。
1: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是昆明的，我们在昆明西沙区。
0: 啊。
4: 离那个海边最近了。
0: 是啊，好啊。
4: 上次你来。来我们云南玩玩，来那他打电话给我呢、啊、我来接你。
0: 哎呦，谢谢啊，上次去了也是非常着急啊，没待多长时间就走了啊。
4: 小玉丹，我们你也是听到你电话也是很强了
0: 啊，
4: 我们想要你通过电话呢，他当面呢谢谢你。
0: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
4: 我今年呢年七十四
0: 啊，
4: 我呢心脏也不好，
0: 嗯，
4: 也不好
0: 啊。
4: 我呢除了你呢，还是呢买了你呢这个分心颗粒，然后呢又吃了这个流心粉，
0: 嗯、
4: 啊，然后呢院内呢心脏呢也发了两次，但是时间呢也不长
0: 啊。
4: 现在呢，这一段时间呢心脏呢比较好了，也没有
0: 了。是啊，哎呦，那挺好，
4: 我非常感谢你。
0: 就咱这参柏和六心粉用着化瘀伤心了啊，这个病情啊得到控制，得到改善了。虽然说也犯病，但是轻多了，是不？
4: 是的。
0: 哎，那咱就继续用，坚持用。如果是老慢病，他不可能说一下就好，好那么利索，慢慢来是很正常啊。
4: 是的。
0: 嗯。
4: 上次呢？也是吃了嘛，发了两次的，也现到现在没有发了。
0: 你这个挺好嘛，啊。
4: 嗯，好了。
0: 嗯。
4: 原来呢是第一呢是胃不好。
0: 嗯。
4: 长了几颗胃息肉。
0: 嗯。
4: 然后呢，头年呢长了三颗。
0: 啊。
4: 然后呢，做到了，做到呢，第二年呢又不好了。
0: 啊。
4: 不好了，又个球。 完了呢，胃上也长胃息肉，
0: 啊，
4: 肠子上也长肠息肉，
0: 啊，
4: 现在后期那就挺。

0: 你监控了。
1: 啊、
0: 那你监控的时候，儿子呢就给我买了身心科的，后现在也买了六心房产品，一直呢现在就吃着了。
1: 啊，
0: 但是呢现在呢我们好多了。
1: 嗯，
0: 我们很想感谢你。
1: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啊，咱们给大家提供的好药呢，就是帮助大伙解决病痛的。啊，你别管说是鹿心粉呐、红豆杉呐、啊包括咱说这参柏呀、啊让大伙都不白用。因为我们说了，你记住，咱们这十病九瘀，生了这老病慢病啊，都是从瘀这开始的，所以必须要化瘀。当然了，在化瘀的同时，你像该强心了。那咱们就用鹿心粉去强心，对不对？所以说呢，在有针对性的帮助你改善改善，一方面是控制了症状，二一方面呢，咱们又去除了病根，你这样你这病不但好，而且呢它能好的彻底一些啊。
0: 是的，那咱就是问了老伴
1: 啊，家里老伴，老伴怎么了？
0: 老伴呢也是糖尿病，是
1: 糖尿病
0: 了
1: 啊，
0: 然后呢又是前列腺炎
1: 啊，
0: 现在呢他就是吃着这个红豆沙嘛，就拍他那个毒嘛，那个毒、那个糖毒排出来，他就在那前列腺炎嘛，不是那个小便烧不干净，然后呢烧在裤子上嘛，烧到哪边哪边就起疹子，一口一口的起疹子，两边都起了将近半个月了。现在呢儿子呢就领这个球呢，以后也不爱球，就开了一点油，就喊儿子领回来。
1: 嗯。
0: 所以呢，儿子呢就上上床，上床呢就爱的买些药，搁个擦，搁个洗。现在呢好多了。现在呢得这个糖尿病。就是呢糖呢降不下去。然后呢，但是刷出来小便呢，一比原来好多了。原来刷出那个小便呢，就像。就像茶与水，如果撒在地上呢还会加酒，就是茶水撒在地上、
1: 哎、啊，就是尿糖太高了，所以说它粘脚啊。
0: 现在呢这方面的事呢也没有了。夹出来小便呢滑是滑一点的，但是都多到了好多了，就是他早上早上起来呢就一不肿，脸一不肿，到晚上呢这个酒呢又肿起来了
1: 啊，到晚上表面的肿啊，这个还是有浮肿存在啊。
0: 然后呢他说他没有力气，
1: 是他本身糖尿病，他就是乏力，就是浑身没劲嘛啊。
0: 然后呢他这段时间呢就是哎呀早也不想早，都不想动，
1: 本身没劲，完了再加上一到晚上出现浮肿啊，
0: 然后他的手还脚也冰凉，手也是冰凉。
1: 你看看，血液循环不好。那他白天有没有干呢、渴呀？有这情况没？
0: 问他口个干，他是不干，但是咳嗽呢，他是微微的有一点咳。
1: 多少有些口渴啊。好嘞，我知道了。好，那你这么的吧，因为你像他这个糖尿病啊，病史长了，的确不太好治，那咱也得适当的给他治一治啊，怎么办呢？我给他出个方子，回去你让他用一用啊。
0: 好，你就出个方子呢，告诉小佳，小佳的会发短信给我儿子了，我倒也记不住，我也不打电话，我也不识字。
1: 你这么的，浑身没劲，完了有浮肿。再一个呢，多少有点干咳，血糖高。好嘞，那我告诉你怎么办吧。咱们用上黄芪20克，生地15克，苍术还有这原参一样呢是15克，加上葛根、丹参一样是15克，再给他用什么呢？玉竹，玉竹呢？
2: 向海而生。

里是黄海天然物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 长海之声。

0: 硬盘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呢，我跟一位老姐姐唠嗑，老姐姐说这回来有2天了，孩子带着我们出去玩去了，那在外边走了一圈。他讲话了，承德避暑山庄也去了，北京故宫没约上，去的颐和园，长城啊想去看看，但票买不上，孩子也担心我们上不去，就没往那边去。北京博物馆这都没约上啊，所以这都没去。上天安门走走啊，前门溜达溜达。他讲话最大的体会呀，就是哪哪都是人呐，就是累呀，你上哪都是人。所以他说，你看我上哪儿啊，我就想坐一会儿，想躺一会儿啊，想休息一会儿。岁数大了，走时间长啊，有点走不动了。完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么大岁数了，都应该错峰出行。老大姐讲了，不行啊，平时孩子不休息，我们老两口出去溜达呢，

子们不放心，害怕有啥事。这大林老师啊，你说怪不？我年轻那会儿啊，是最不爱溜达的啊。你看人家爱溜达，爱照相，我是既不爱溜达，也不爱照相。我退休的时候啊，那时候单位还行，说单位给报销啊，车费呀、啊、路费呀、啊、伙食费呀、啊、都管啊。退休了可以走一圈。他说那我哪儿都没去，因为我这人呢不太爱溜达。结果呢，这老了，心里还想着到处去看看。有时候啊，老伴就给孩子打电话，你们有什么安排啊？他说带着孩子，尤其带着老人走啊，是最不方便的。有时候我考虑啊，孩子愿意走愿意溜达，他们自己溜达啊，我们岁数大了就不凑那热闹了。他讲话呢，老头这两年可爱走了啊，可爱溜达了。有时候那姑爷子客套啊，说咱一起去呗，到外边溜达溜达。这老伴说行啊，他就跟着去啊，他就跟着人溜达。到哪儿呢，早上就起来了，吃完早饭呢就朝着要走。我说人家年轻人啊，人家愿意睡懒觉，人家说走那咱们就跟着人家走，对不？你说你这五点钟就起来了，就上人家那早餐的地上看着早餐好没吃完了呢，你就朝着要走，那人都没起来呢。他说你看，我说老头多少回了，说了也没用。所以这一路啊给我整的也挺生气。这老大姐说完我就笑了，我说人呐，上岁数以后啊，就感觉这时间过得太快了，一眨眼一天过去了，一天啥也没干呢啊，一天过去了。我说有这个条件跟孩子出去走一走行。我说老哥哥这出来一回，可能觉得这一天呢我得多去几个地方啊，我得多走走，人家有这个精力呀、啊、对不？这老大姐说是，尤其是吃你这参百合露胎以后，老伴这精神头啊明显不一样了，这一天话可多了啊，一天净多管闲事，该他管的他管，不该他管的呢他也管。哎呦，一天呐事可多了，我都烦死了。我说有这条件啊，出去走一走挺好。这个条件第一，儿女没啥负担，对吧？人家能够自给自足，你说你成天想这个啊想那个，讲话了，这个月啊我得给他交养老保险了，下个月我得给他交那个物业费了，对吧？等十月份我还得给他交那个取暖费呀、啊、你有这个负担，你说你能上哪儿啊？上哪儿你也放不下，上哪儿你那心也打不开。第二，想上哪儿去你得有个好身体，对不？就是你身上的这个硬件条件得够。为啥说人老了能吃能喝是福呢啊，能走能撂是福呢？你说你成天卧床，上个楼上不去下不来的，上哪儿都得轮椅推着你，吃饭得有人喂你，你这样你说你上哪儿也不行啊。所以我说老大姐呀、啊、你就记住我说的一句话，人要活好当下。当下怎么去活好呢？你说人每一天周而复始就是一轮回，今天过去了那就让它过去了，对不对？要告诉自己过去了就过去了啊，不管啥事别没完没了的，对不对？完了完了就完了，不要没完没了，该了就了，该玩就玩。所以乐在哪里呀、啊、乐在心里。人呐、啊、这一辈子你发现有很多事我们放不下，有很多人我们放不下，但你发现没，每天啊那个太阳啊它都会依旧升起。就我们这一生

啊，解决不了的问题太多太多了，所以很多事情你就是把自己管好，把你自己的身体弄好了，儿女有条件说带我们一起走走，那我们呢就跟着一起走一走，儿女人家自己去溜达去了，那咱们呢就得自己找乐。我跟你讲，你就听着半导体，就听我跟你讲的这些事，这都属于找开心啊，这都属于在给自己找快乐。所以人得学会自己找快乐。你看咱们有一病友，这老兄弟是辽宁沈阳的，那天给我打的电话啊，跟我唠了老半天。我说你干啥呢？他说我看店呢。我说你看什么店啊？他说给孩子拿钱开了个超市，就像那种连锁超市似的，现在呢也不用你去采购，就人家定期给你配送啊，因为都是连锁的嘛，讲话了就加盟连锁嘛。他比我小几岁，唠嗑唠着唠着他就跟我讲起他自己的事儿了。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今天我想叫你一声哥啊，我想跟你掏掏心窝的。我说咱们之间呢没有社会那些事儿，咱们都这岁数了，讲话了都是兄弟姊妹，你有啥想说啥你就说呗。这大哥呀，你别笑话我啊，我今年65了，也退休好几年了。我说有退休金没？说有啊，但是不在我手里啊，在我老伴手里。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孩子今年多大了？他说37、8。啊，眼瞅40了。我说你结婚还行，这挺早的，男孩女孩啊？说男孩。我说孩子也结婚了呗？他结婚了。我说你给买的房子？房子没买，人家女方家有房子。我说那你这挺好啊，你这是属于给孩子开个超市呗，还得给孩子奋斗呗。哎呦，他说提起孩子我就心寒呐，从小到大这孩子跟我就不亲，那个时候打有这孩子周围就风言风语啊，说这孩子不是我的。后来我也留意，有时候我老伴儿啊跟他们那个车间领导好，但是讲话了这东西你得抓住正行啊，你不能光听人说呀，听风是雨的。另外我也没碰到过，他说我这属于什么性格呢？比较老实，就不爱与人争执。我老伴这人脾气不好，对我这些年呢也没有个热乎劲儿。另外我那孩子1.88米，你看我才1.65米多啊，就这么多年我也怀疑过，但想想呢就不合计那些了，都结婚快40年了。但是他说我对这个家全心全意，没退休之前单位效益不好，后来就买断了。那个时候老伴儿也回家了，我这一天呢打两份工，白天我在沈阳南二。说大林老师，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么个地方，是批发食品的那么个地儿。我白天呢骑个电动车给人送货，一个月给我开3000块钱，没有休息日啊，没有什么星期六啊星期天啊，没有。晚上呢我给人打经，在一家食品公司给人打经看大门，一个月呢给2500块钱啊，也没有休息日。他说我就是为了这个家，你看白天忙晚上忙。我说老兄弟啊，你刚才说老伴这块儿，你年轻的时候你就怀疑过，你这个白天不在家晚上也不在家，你这过的是啥日子？你是给人家过的呀，你就再打工，你白天打工晚上你就别打工了呗。白天打工给人送货，晚上呢还打经，你这讲话了全年没休息啊，你就等于全年无休啊。你这日子咱说句实话
他就没那

0: 让你给整出事儿的，挣钱没有你这么挣的。
1: 我说大林老师啊，
0: 你不知道我当时情况，我都卖血呀、啊。
1: 他说孩子那时候念书，尤其啊孩子学的那个日语专业，第四年上日本留学一年，这一年的学费当时40多万。说你就普通家庭，你说他哪有这钱呢？就跟我父母那借了20万，就因为借这个钱，几个兄弟之间呐意见很大，闹得很不好。我说是啊，你把老人家点过河钱都借走了，你那兄弟姊妹肯定对你有意见呢，能没有意见吗？他说那也不够啊。后来呀、啊，我就刷那信用卡，再后来呢，我就卖血。我说孩子知道你难不？知道家里拿不出这40万不？他说孩子知道。我说知道怎么还对你不好呢？知道应该心疼你呀、啊，这多好的父亲，多好的爸爸呀。我说那怎么后来没留在日本呢？他说孩子吃不了那苦啊，你留下来得干很辛苦的工作。他说我们呢也不忍心让他打工，还让他干很辛苦的工作。他说我对孩子是这样的，你比如孩子馋了想吃肘子了，我们在家就给他烀肘子，然后塑封给他邮寄过去。他说我特别惯孩子。我说你这不是惯孩子了，你是害孩子。我说你一说孩子留学这事，我说咱俩能唠一起去。我说你看我家那孩子上美国，一开始也受不了，也想家，也吵着要回来。我说他妈就一句话，回来也行，那、啊、回来也行，你把我们送你出去的那些钱你挣回来，把这钱呢挣回来你就回来，回来有什么不行的呢？对吧？你把钱挣回来你就回来呗。我说你还给他邮走的，那邮费多高啊？我讲话呢，这一年怎么挺过下来呀、啊？哎呀，就是惯孩子。我说你知道我家那孩子在美国说勤工俭学，你知道他干啥不？给人掏大粪。你看美国很多家庭不都是那个独栋的房子吗？年久了，有的时候啊，那个下水道就不畅通，所以啊，专门掏下水道。我说孩子啊，尤其年纪小，你别怕他累啊，你别怕他苦，累不死他。我说尤其你像咱们这普通家庭的，最怕就是溺爱孩子。小时候你不严管溺爱，长大了你想管了他不听你的了。小时候严管你，长大就放手，你这才正确。就像俺家那孩子过年回来问我和他妈啊，说你看我这媳妇行不？我当时就说这日子是你们俩过，对不对？那媳妇行不行谁知道啊，不就脚知道吗？别人呢那只是看看，日子是你们两个过。你看当爸妈的只能说你有什么需要，完了之后呢我们老两口啊就全力以赴啊，所以咱们当老的不去掺和那些。这时候他就说，哎呦，这大林老师啊，老大哥呀，我要早点认识你就好了，咱就是认识晚了。所以你看我那孩子留学待了一年就回来了，回来了也没有个工作，成天就是上网啊打游戏。说我一看这样也不行啊，正好几年前我也退休了，我就给他开了个小超市。你最起码有个营生，要不你说成天打游戏那也不是个事啊。一开始看店给人送货，送货就不去啊，再后来呢人就不怎么来了，所以啊就变成我成天24小时在这看着了。我说你这又不回家了。他说那我没法回去啊，你这么大个店得有人看着呀，有的时候半夜也有人要来买东西，现在都行网上下单，给人还得送货，那周围好几家超市呢，你不送别人给送，竞争压力也很大，我这也全靠送货。不是去年呢我又病了脑血栓，哎呦，就感觉迷糊啊，天圆地乱的，
0: 恶心吐，就那样我都没舍得叫120，我是打出租车自己去的，到医院检查说脑部有枪梗，就给我留在医院了。我在那住了十多天，有点改善，但也不那么明显。我这还惦记家里那小店呢，啊，我也着急，我就出院了，回家了。回家老伴天天嘚咕我呀，他说我没办法，我就在超市住，眼不见心不烦。那时候呢，送不了货，我就光看店。所以就那个时候，我就跟大林老师，我就跟你结缘了，我就自己买了参柏吃，就这么的，你看给我吃好了。就说你像人家十盒二十盒那么买，我呢买不起，退休工资卡没在我手里啊，所以我只能一盒一盒买，快吃完了我就赶紧买。就说参柏的药啊，我吃了三个月我就感觉好了，我现在我看店，我接货，谁要啥近点的呢，我能给人送货，上下楼啊，扛个水还都行，啊，还都挺好的。就我特别感谢你大林老师，我就合计给你打个电话，主要是想谢谢你。我说老兄弟啊，你让我说啥好呢，我说我就是心疼你啊，你比那老黄牛还老黄牛呢，老黄牛吃的是草挤的是奶，你吃的是草挤的是血呀。我说你得保重啊。我说那你平时你吃啥呀，他吃方便面。我说就挑那最便宜的吃呗，他说对。哎呦我老兄弟啊，你这样不行啊，你得对自己好点，人就这一辈子，人呐，你得知道心疼自己。讲话了，来世上一回，我说实话真不容易，你说你来世上一回你容易吗，对不对，你不得对自己好点啊。孩子要帮不要帮，但得有个度，老伴要疼不要疼，但也得看对方啥样。你说他都拿你当空气当傻子了，都拿你不当人了，对不对，你心里边你得有个数啊。你说你拿我当空气当傻子，都拿我不当人，心里都没有我了，我讲话了，那当牛马的你还得给他喂点草料呢，你就让我自生自灭呢。我说实话啊，我也是实话实说，那咱就没有必要再像那个老驴老马一样了。所以我就跟这老兄弟说，我说老兄弟啊，这个时候就得对自己好点了。说大林老师啊，我咨询你个事儿，现在参柏我只能一盒一盒买，你像鹿胎这样的药我吃不上，我现在啥问题呢，胃不好瘦，完消化也不好，最主要是脾不好排便不好，完肝也不好，血压也不好，有时候高有时候还不高，完神经衰弱，你看我吃点什么好呢，就适合我的别太贵。我说我捋一下啊，胃不好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脾不好肝不好，完血压不稳定还神经衰弱。我说你是失眠你还是多梦啊，还是说有抑郁啊，他说我感觉好像都有呢。所以他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就想问问，除了参柏以外你看我还应该吃点什么，对，我今年开始免疫力还低了，所以你看我用点什么好呢，就适合我的啊，价格别太贵的，便宜点的。胃不好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脾也不好肝也不好，完血压不稳定啊，还神经衰弱，完就又加了个免疫力还低，想要效果好还便宜的。我说你这样吧，你给我留个地址给我留个电话，我说我医院出诊，我给你带几盒我们医院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吧，这是药，就你身上的这几个问题啊他都能管，你像胃不好啊消化不好啊脾不好啊吸收不好肝不好血压不好神经衰弱免疫力低下，我说最适合的啊就是我们这个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他说大林老师啊，蜂王浆我以前最早还真吃过，他那是1987年呢还是

年呢，啊，他那时候我得肝炎了，我们家那时候条件好，我母亲在那个沈阳站，过去叫沈阳南站，在那儿卖炒饼。他说我们家河北过来的，河北衡水的，啊，讲究吃炒饼，自己家烙大饼，然后呢给切成条，用那个豆芽炒，那个豆芽出水呀，不有那水蒸气吗？那饼啊就焖熟了。他说那个时候家里条件还行，所以我得肝炎以后啊，那时候我住院，我记得就给我买的这个蜂王浆吃，吃几个月就吃好了。所以大林老师啊，你一说这蜂王浆啊，我特别有感触，我吃过啊，以前肝炎受益了。我说你那个时候吃的跟我们医院这种啊它不一样，你那个时候吃的属于保健保养类型的。我说我们医院这个属于药啊，属于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啊，跟那个保健保养的还不一样，我们这个是有那个药品许可证的。

其实这话呢我真不该说，但是呢我忍不住，我说是时候想想以后了。我问你几个事儿，第一，一旦说倒下了，你感觉孩子能管你不？就今天咱俩交流，我感觉这孩子对你挺冷淡的，所以你要想明白啊，别合计以后孩子啊怎么怎么的给孙子攒钱，别合计。你后续有人了啊，我说你是有王位需要他们继承啊，还是说有上亿的资产需要他们继承啊？所以你就别合计那么远，就哪怕说今后啊有孙子了，这孙子爱姓啥姓啥，想那么远干啥呀？就是活在当下。所以有的时候啊经常问问自己，第一，一旦说这病啊来了，自己倒下了，孩子能上前不？咱别说拿钱，咱就说这孩子能不能往跟前凑，是不是能不能伺候你忙前忙后，你把这事想明白。第二呢，是一旦说病来了倒了，你说你现在工资卡在老伴手里，他能把这钱拿出来给你看病不？能不能？嗯，我说你想好了再说，这不是说我拍脑门的啊，你得想好了再说。没病这怎么都好说，一旦病了倒了呢，你没有远虑必有近忧啊，啊不行了就嘎嘣呗，哪有那么多嘎嘣啊？如果有那么多嘎嘣的，重症监护室还用躺那么多人吗？如果有那么多嘎嘣，那临终关怀养老院都不用开了，对吧？如果有那么多嘎嘣，就不会有那么多卧床的，不会有那么多抗吃抗拉的。所以我说的不只是你，包括咱们所有的老人，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的你要考虑到的。不是说他退休金3000我退休金4000啊，他退休金5000我退休金12000，是你现在能不能自理。那有多少一个月啊开5000-6000的生活不能自理，雇一个全职保姆一个月5000块钱，有多少？有人说啊，我不雇，你不雇谁伺候你啊？这人一旦倒下了，那不是你能预料的。你像我经历过多少那北京大学教授，那很有学问呐，那过去讲话了那是带博士生的，脑血栓，本身还有糖尿病，最后怎么的综合症了，抗吃抗拉，没2年老年痴呆了，谁也不认识，讲话儿女伺候，那老爷子成天在炕上一只手玩粑粑，那谁伺候得了啊？白天晚上闹啊啊，不睡觉闹。咱们有50-60岁的，咱们也有70-来岁的啊，还有上面有那个老爸老妈的。我一说这话呀，大伙最有同感。你不用多，你就伺候2天，你看看他闹，连续2天不睡觉，你试试。咱们有个老兄弟啊，伺候老妈，老妈没怎么地呢，他连伺候不到1个礼拜呀，他住院了。怎么的？因为他熬不动了，讲话了熬不起。你以为保姆的钱那么好挣呢？你以为保姆的钱那么好给呢？就我说那老爷子俩保姆，一个是全天24小时伺候的，一个是打扫卫生负责给做饭的，这两个保姆一个月8000多块钱，你少了没人干，你说开多少能打的？人家一个月开的少啊，一个月开2700块钱，人家没病啊，一个月买菜自己做饭，老两口一个月1700花不了，因为岁数大了吃不了多少，完事呢也不大鱼大肉的，你说你吃饭能花多少钱？所以人家老伴儿啊，人家钱不动，人家一个月2700-2800，一个月还能攒1000块钱，一年讲话了攒10000多块钱，你这不挺好吗？你看退休金少，但人身体好啊，人活的时间长啊。所以为啥说身体好他就省钱呢？人呐，一天天的在变老，

业不可能没有病，对吧？刮风下雨的，吃五谷杂粮，谁能没有病？早上起来大晴天，可能过一会儿就下雨了呢，有这情况吗？所以人到老了，你说拼啥呢？拼谁有个好身体？你没有身体不行，不怕你退休金开的少，就怕什么？就怕有大病。那你要有这大病完了，所以到老了，自己那个劳保啊，自己那退休钱啊，得留好了。讲话呢，过河钱得留好了，别今天这孩子来了给点，明天那孩子来了给点，这个给那个给，最后这点钱都给没了啊！等你用钱的时候，需要钱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你在想啊，说我那个几个儿女啊，你们给我凑凑钱，那就难了，对吧？这个说啊，妈对他最好了，那个说爸妈呀，这点钱都给他了，没能怎么地呢啊？几个儿女在医院干上了，操作上了，那老人还在旁边躺着呢，互相之间都有怨气，最后老人谁也不管了啊，钱谁也不拿了，就这样的事儿，你在医院，我跟你说，天天有，天天都在发生。所以啊，你信我的，就劳保钱留好了，身体康复好，就怎么的，我讲话呢，你得能自理，你别不能自理呀、啊，你不能自理那就完了。你说我有多少钱没用啊，你得生活能自理呀、啊，你得自己能照顾自己呀、啊。所以平时我讲话呢，很重要的，咱就不说别的，你平时咱说你该化瘀得化瘀。啊，该补精血补精血，对不对？你说我没那条件，啊，蜂王浆冻干粉吃不起吗？对吧？你比如说我胃不好，消化不好，啊，消化不良啊，营养不良啊，贫血呀、啊，脾胃不好，吸收不好，排便不好，肝也不好，代谢不好，排毒不好，有肝炎病史。你像咱们说以前呢，有好多说家里边有那乙肝病史的，那就吃那个蜂王浆冻干粉呗。你包括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就那种二型糖尿病的，还有那个常年身体虚弱的，病后虚弱的，完了自己都知道自己免疫力低了，是不是？常年的那种免疫力低下的，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的，动不动就来病的，你就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那包括常年的神经衰弱的，失眠的，多梦的，动不动就脑瓜疼的，我讲话有的是抑郁啊，是不是焦虑的，你就吃蜂王浆冻干粉，100多块钱啊，给我们医院是158一盒，那还吃不起吗？对吧？吃了就比不吃强。所以身体的病该治治，该调养调养。啊，你看那天呢，家里那凳子坏了，啊，我修理修理啊，想锯块木头，正好家里边有电锯，就好几年前买的啊，我就下楼锯，因为你在屋里边锯啊，它全都是灰呀、啊，啊，下楼在外边，在那个台阶上锯，哎呦，那锯的那个费劲呢，半天也锯不下来。邻居好几个在楼下呢，老李就说，人家那个电锯啊，滋啦一下子就锯下来了，你这啥玩意儿，怎么半天也锯不下来呢？就干在那磨。后来我拿起来一看，哎呦哈，那个电锯里边那个油壶啊，那都空空的，你不给它上点油滋润滋润，那锯条它根本就锯不下来木头。讲话呢，你是干用不保养啊。所以那一刻我就特别有感慨，你反过来这人不也一样吗？对不对？光活着光干活光受累不养生啊，那能行吗？它是一个道理啊。说我有条件了，深摆啊，露台饮片呢 啊啥好我用啥。说我没那个条件呢，那咱就吃点便宜的，对吧？蜂王浆能不能吃得起？我们医院158一盒，你说能不能吃得起？对不对？所以病啊，该治治该养养，反正最终咱就一个目的，花小钱办大事。那我告诉你什么是大钱，就是常年需要保姆照顾了，这叫大钱啊。在重症监护室躺着始终出不去，这叫大钱。

0: 要手术啊，这病啊需要手术，动不动的好几万啊，甚至八九万十来万，这叫大钱，对不？就咱们现在讲话了，说我一天呐，我吃个药花个十块八块的，有的时候二三十块钱，这都不属于大钱，能明白不？因为你在这个岁数了，你身体的零部件出问题了，你就需要保养的，对不对？你保养，你不用换，你一换那就是大钱了。所以呢，咱们平时吃点小药，花点小钱，这都没事，能明白不？你别认为，哎呦，我天天吃药啊，我就怎么怎么地，都这样，不光是你，都这样。所以这是我们的日常啊，我们为了防大病，能明白吧？你自己得想通了。我们老了，记住我说的，养护好身体比啥都重要。咱们收音机前的兄弟姊妹们，一定一定要多保护好身体，一定一定要多保重。有啥问题呀、咱们通过电话你来找我，我帮你解决。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三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三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调地，包管提取，疗效有保证。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公认为化瘀通毒的三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你好。
0: 你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0: 哎。
3: 我是那个沈阳沈阳区那边的听众，我天天每天早晚都听你的节目。大林老师，我跟你说啊，我给你点个赞，你也讲的太好，都说到老百姓心里头来了。
0: 哎呦，
3: 谢谢啊。我都得辣，你知道吗？
0: 啊。
3: 今天我属蛇的。
0: 属蛇的是70几了。
3: 74呗。
0: 74。
3: 大林老师，我跟你说哈，就是你那个。
0: 三百舒心颗粒，
3: 我都用了。我爸身体没啥大毛病，但是来说呢，平常也就是有时候上楼心闷气短了，完了那个就是舌头底下都轻挺重的，所以说我就是养生了，我就是吃上这个三百挺好，我吃有一个月了。哎，身体好，大爷老师，谢谢你啊。
0: 这个心脏吧存在着供血不足啊，上岁数到医院检查就是冠心病，心肌缺血。他这个缺血是什么呢？是由于我们心脏的血管啊，有的地方有点狭窄，有的地方有动脉硬化，他这个血供应的不及时，所以才导致我们只是心脏这个器官出现了供血不足、缺血。所以在过度的劳累啊、操心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心慌啊、胸闷呐。
3: 对了，我那时候又累又生气。
0: 你看是吧？
3: 我吃这个买，当时就有感觉，就是特别轻松。
0: 对吧？
3: 就像哎，就像你要吧，因为啥？我经常吃，我有话呢，我就说堵的地方、淤的地方少，这就见效了。所以说，就吃那个。

0: 是那个保健片，我一天吃那个300颗粒，那个我一天吃一袋。
1: 可以，如果说你要咱说变天了啊，突然哪一天呢，咱感觉不舒服了，适当的加点量。如果说没有啥其他的异常表现，那就哪怕说我就一天用一袋，我去预防，这都比不用强，因为你没有淤堵了，就跟路似的啊，任何一条路只要堵了，它走起来就不顺当。
0: 对。所以说我现在身体吧特别轻松，就尤其是你这跟买特好，你说我都身体
1: 那就行，好就行，因为咱们没别的目的就是希望这个身上啊，无论经络呀、气血啊、脏腑之间呢，包括我们二便，它没有淤堵，它是通的。
0: 对，
1: 通就不容易生病了。
0: 对
1: 啊，所以这用的挺好，那你就先这么用着。啊，大姐，先用。
0: 是，我还顺便就是说，是我再咨询你一个事
1: 儿。你说。
0: 我吧，我老头吧，哈，跟你说，这次啊，这个得的病可挺重。他吧，头俩月吧，他就是睡觉啊，就说低烧，我心想，哎呀，感冒了。完了，来回崴着崴着，他就把脖子崴着了，崴着这个筋呢、啊、就蹦起来了。完了，疼的就这个啥，刚开始吧还没拿着当回事，然后后来吧就是上人家。完了，大夫说你那脖子在震着，做脑 CT 呢。完了，他一震着，他就有点就像磕的那个那啥，就是好像磕到第二节骨了。哎呀妈！到现在我跟那个大夫老师，我说你能给我处方？他现在已经就是说是，也是在半拉就中医给吃中药。现在脖子吧不用调理疼，那疼的都直冒汗了，这疼的都要命。
1: 他就是脖子那一个地方疼的呗。
0: 不是，他疏散啥都不行，他下哪都疼。现在吧，还行，还就是疼的，就是见边这个牙把子和那啥疼差了。完，但是这脖子就抬不起来。跟你说，他现在都已经就是有点卧床了，完全就这么大。
1: 那他拍片呢？这颈椎呀？
0: 拍片了，拍片搁省医院拍片吧，省医院就让他做手术，我们就没敢。拍那片就说他那个就是第二节磕那个他，
1: 完了之后压迫神经了。
0: 对对对对。
1: 他胳膊麻了，胳膊麻。
0: 现在这两天早先嘛，头些日还没那啥，现在这俩手都麻，完也没劲，完了脚也
1: 麻。心不慌吗？
0: 心不慌，心脏还不慌，我摸他脉也跳的挺欢挺快的。
1: 现在你自己能行不？
0: 现在就我怎么让我伺候的呢？就这两天，头些日还行，还能下地呀、啊，上个厕所，大小便能出去。现在大小便根本就送不去。
1: 那他现在是怎么的？是扭头就疼，低头疼啊，还是平时就疼啊？
0: 就是说是，就他就一直搁那个拖，就是脖子就抬不起来。
1: 哎呦，他以前没有颈椎病。
0: 以前没有啊，以前他吧，以前还干活呢。以前吧，就是他当过保洁，完了这就岁数大了，他今年都76了。下来这不他就没事搁家看个电视干啥，他没有这毛病。你说突然他就一个感冒就引起这么大事呢？
1: 他不是感冒，不是简单的一个感冒的问题呀、啊。一般的感冒啊，他不可能引起颈椎病的，就是他有可能说是着凉了。
0: 对，你说的对，是着凉上来的。
1: 颈椎呀、啊、有损伤的话，压迫到神经，引起我们的胳膊呀、啊、手啊发麻。严重的话，要腿上没劲儿啊，那都是伤到我们高级神经了。你这种情况最好还是到医院找专门的那种，你上那个咱们省医院骨伤科好好看一看。因为这东西它不是说我吃两副药啊，贴点膏药就能好的。
0: 对
1: 啊，这个就
0: 现在
1: 呀、
0: 啊，就
1: 伤到我们这个椎间盘了啊。
0: 对对对。
1: 椎间盘的髓核因为岁数大了啊。
0: 对对对，你说吃光吃汤药，我看那啥，
1: 不行不行，你别给耽误严重了。因为啥呢？他现在只是压迫神经，引起我们说胳膊、手发麻，甚至我们的下肢没有劲儿。你等再严重的话呢，因为他可能局部会出现一个水肿。再严重了之后，就引起脑袋上的供血不足了，
0: 是吧？
1: 脑供血不足，慢慢再出现脑细胞的脑萎缩，再出现缺血性脑梗，那麻烦了。最后还得是你照顾，你说完全指望孩子，指望不了。
0: 是
1: 的，
0: 能指上我有一个孩子，孩子倒是能帮忙，这个买个床，我想以后也倒是行。但是我也不能老。

0: 让他跟我得可以买根。
1: 对呀、啊，所以说我建议啊，就咱们抽空啊，还是到医院去看看吧。
0: 嗯，那天就是排他的尿了，完了那个打的120，完了抬的那都走，他根本就起不来了。
1: 是吧？
0: 到那什么？
1: 对呀、啊，那就咱、嗯啊、就病硬挺了。
0: 你看家的孩子吧，我说了，他就硬着这个中药能调的，中药那只要慢点，他不伤身，嗯，做手术就害怕呀，他说的。他说、
1: 嗯、但是你别忘了，他慢点是慢点，如果说他的情况是稳定见好，那咱继续用；如果说他不是这种情况的话呢，对不对？而且呢，你吃着中药的时候，他这个控制不住病情，那咱就没有必要再去用了。就是咱选择不管什么样的方法，咱是为了他好。为了他这个病情能够好转，如果说咱通过手术的方式能让他的病情得到控制好转，后期咱再通过中药维持不也行吗？对不对？
0: 对对，大雷老师，你说那他要是做完手术了或者干啥了，完了以后可以吃你这个产品不？
1: 他做完手术了，我们伤口愈合了，他就可以用了。该化瘀就得化瘀，因为你正常来讲的话，他也需要化瘀的。只是说现在我认为啥呢？这个病情在发展中，可能你有些药物没有那么大劲儿。他抗衡不了这病，所以病就发展。
0: 对
1: 啊，所以说呢，咱们必须选择正确的治疗方式啊，去看看吧。啊，哎，
0: 好了，
1: 有事再联系。
0: 那啥，感谢张俊老师表扬咱们。哎呀，这服务态度可好，一看联系，要咱们俩还通上电话呢啊。
1: 是啊，行啊。
0: 张俊老师，谢谢你。
1: 没事没事，完了有事时候跟我们说说。
0: 好嘞，
1: 哎，好嘞，好，再见。嗯，
0: 好嘞，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是昆明的，我们在昆明西沙区
1: 啊，
3: 那个海边最近了，
1: 是啊，好啊。
3: 上次你来我们云南玩玩，来那时候打电话给我呢，我来接你。
1: 哎呦，谢谢啊！上次去了也是非常着急啊，没待多长时间就走了。啊，
3: 小玉丹，我们儿女也是听了你电话也是很长了，我们想儿女通过电话呢，他当面呢谢谢你。
1: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
3: 我今年呢要74。
1: 啊。
3: 我们心脏也不好，
1: 嗯，
3: 也不好。
1: 啊。
3: 我呢，除了你呢，还是呢买了你呢这个分身颗粒，然后呢又吃了这个。流心寒，
1: 嗯，
3: 然后呢，院内呢，心脏呢也缝了2次，但是时间呢也不长，
1: 啊，
3: 现在呢，这一段时间呢，心脏呢比较好了，也没有
1: 了，哎呦，那挺好，
3: 所以呢，我都非常感谢你，
1: 就咱这酸奶和内心粉用着，大医伤心了。啊，这个病情啊得到控制，得到改善了。虽然说也犯病，但是轻多了，是不？
3: 是的。
1: 哎，那咱就继续用，坚持用。如果是老慢病，他不可能说一下就好，好那么利索，慢慢来，这很正常。啊，
3: 是的。
1: 嗯。
3: 上次呢，也是吃了嘛，放了2次的，也现到现在没有放了。
1: 你这不挺好吗？啊。
3: 嗯，好了。
1: 嗯。
3: 那原来呢是。第一呢是胃不好，
1: 嗯，
3: 长了几颗胃息肉，
1: 嗯，
3: 然后呢头年呢长了3颗，
1: 啊，
3: 然后呢瘦到了，瘦到呢第二年呢又不好了，
1: 啊，
3: 不好了又个穷，
1: 啊，
3: 然后呢胃上也长胃息肉，
1: 啊，
3: 肠子上也长肠息肉，
1: 啊，
3: 现在后期呢就听跟你甲扣了，
1: 啊，
3: 后面你甲扣的时候，儿子呢就给我买了生生颗粒。后生的人买了六心散，差不多，一直呢，现在就吃着了。
1: 啊，
3: 那么现在呢，我们好多了。
1: 嗯，
3: 我们非常感谢你。
1: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啊，咱们给大家提供的好药呢，就是帮助大伙解决病痛的。啊，你别管说是鹿心粉呐、啊、红豆杉呐、啊，啊，包括咱说这参柏呀、啊。啊，让大伙都不白用，因为我们说了，你记住咱们这10病9瘀，生了这老病慢病啊，都是从瘀着开始的，所以必须要化瘀， 当然了，在化瘀的同时，你像该强心了，那咱们就用鹿心粉去强心，对不对？所以说呢，在有针对性的帮助你改善改善，一方面是控制了症状，二一方面呢，咱们又去除了病根，你这样你这病不但好，而且呢，它能好的彻底一些啊。
3: 是的，那咱就说问了老伴
1: 啊，家里老伴，老伴怎么了？
3: 老伴呢，也是糖尿病，是
1: 糖尿病
3: 了
1: 啊。
3: 然后呢，又是前列腺炎。嗯。接着呢，他就是吃着这个红豆沙嘛，就拍拍那个毒嘛，那个毒，那个糖毒排出来。他就在那前列腺炎嘛，不是那个小便刷不干净。然后呢，刷在裤子上呢，刷到哪边哪边就起疹子，一口一口的起疹子，两边都起了，将近半个月了。现在呢，老师呢就。领这个钱呢，医生也不爱钱，就开了一点药，就喊儿子领回来。
1: 嗯。
3: 所以呢，儿子呢就上晚床，上床呢就爱的买些药，给他擦，给他洗。现在呢好多了。现在呢，他这个糖尿病，就是呢糖呢降不下去。然后呢，但是刷出来小便呢，也比原来好多了。原来刷出那个小便呢，就像。就像床一水，如果撒在地上呢，还会加酒，就把茶水撒在地上。
1: 哎、啊，就是尿糖太高了，所以说，他粘脚啊。
3: 现在呢，这方面的事呢也没有了。查出来小便呢，滑是滑一点的，但是都多到了，好多了。就是，他早上起来呢，脚一不肿，脸一不肿。到晚上呢，这个酒呢又肿起来了。
1: 啊，到晚上表面都肿啊。这个还是有浮肿存在啊。
3: 然后呢，他说他没有力气。
1: 是，他本身糖尿病，他就是乏力，就是浑身没劲嘛。
3: 然后呢，他这段时间呢，就是，哎呀，早也不想早。动也不想动，
1: 本身没劲儿，完了再加上一到晚上出现浮肿啊，
3: 然后他的手还脚也冰凉，手也是冰凉。
1: 你看看，血液循环不好，那他白天有没有干呢、渴呀、有这情况没？
3: 问他口个干，他是不干，但是咳嗽呢，他是微微的有一点咳。
1: 多少有些口渴啊。好了，我知道了。好，那你这么的吧，因为你像他这个糖尿病啊，病史长了，的确不太好治，那咱也得适当的给他治一治啊。怎么办呢？我给他出个方子，回去你让他用一用啊。
3: 好，你出个方子呢，告诉小佳，小佳的会发短信给我儿子呢。我都记不住，我也不会打电话，我也不识字。
1: 你这么的，浑身没劲儿，完了有浮肿。再一个呢，多少有点干咳，血糖高。好嘞，那我告诉你怎么办吧。咱们用上黄芪20克，生地15克，苍术还有这原参一样呢是15克，加上葛根、丹参一样是15克，再给他用什么呢？玉竹呢用到15克。完了，再加上这个黄连啊，黄连是3克，黄芩也是3克，天花粉给他用上15克，你让他用这么个方子啊。这个方子里边啊有2个对药啊，你像葛根和丹参，干啥的呢？治疗这个糖尿病效果就非常好啊。葛根呢、丹参配在一起，除了这个养阴生津之外呢，还能够化瘀通血管。这个苍术和原参配在一起呢，能够凉血，能够降糖，完了其他你像黄芪呀、生地呀、能够滋阴凉血，能够补气，能够让他身上更有劲儿一些。那另外出现了这个浮肿，给他用什么呢？用点茯苓和泽泻，茯苓、泽泻一样搁到10克就行。等到他身上不肿了啊，说我这脚面子不肿了，腿不肿了，你可以把这茯苓、泽泻这俩药就给去掉。这咱们这个方子呢，综合起来治疗这个糖尿病，那么既能够使血糖得到逐渐的稳定，又能使他身上有点劲儿。最主要是啥呢？ 哎，还能使他这个手脚热乎，因为我刚才说了，像葛根丹参呢，他。

0: 够帮助我们舒张血管，促进血液循环，而且还能控制我们糖尿病所引发的心脏的一些并发症的问题。所以你用这个方呢，这个方呢一天用两次，早晚各一次，完了之后咱自己煎啊，回到家自己煎，实在不愿意煎的话呢，你就得让那个药铺给代煎了啊。这个事儿到时候我跟学生说一声，学生们再好好的跟您交代交代啊，先这么用着好吧。
1: 是嘎西头，哎呦嘎西头，
0: 哎呀客气客气啊，
1: 小卓你可以，你跟这学生是太好了，
0: 这都是应该的。
1: 现在呢用了这个健康油嘛，心脏一不好，肾脏一不好，
0: 它就是有很多西药啊，它会增加一些对我们肝肾的影响，增加对我们心脏的一些副作用，所以说适当的呢，我给他用点中药，而且这里边给他加上丹参了，对心脏是有好处的，
1: 好，
0: 所以先让他用着吧，先用着，你像天花粉，它就能够养阴生津，它就止消渴的，就治疗糖尿病的，他不有的时候有点口渴吗？你给他加上点，挺好的，先用着，完有事儿的时候咱再联系，哎，好嘞。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文旅中国节目，中国人有多爱吃火锅，这个答案我相信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说我们中国呀，幅员辽阔，但不管你是东北、广东、川渝、江浙，每个地方都能够列出那么一个代表性的地方特色的火锅。无论你是身在国内还是国外，那中国人聚餐首选，哎，都说大家哎在一块热热闹闹的来一顿火锅。很多人出门啊，出差在外，甚至有时候出国旅行呢，哎，都得恨不得在自己的行李箱里想带个火锅，啊，就是火锅底料。说出去之后呢，跟朋友聚会吃火锅才最有氛围。所以今天呢，我们带大家聊一聊什么呢？就是一提火锅，大家肯定第一想到了四川。那么其实还有一个火锅的地方呢，就吃火锅特别猛的地方呢，叫贵州。那四川、贵州谁家的火锅更猛？今天我们就来现场揭秘一番。一首歌曲之后回来，马上跟您开启今天的火锅之

0: 的事儿，如果还有别的事儿，那就两对儿。
1: 好，欢迎回来。要说各式各样的火锅种类当中啊，川渝火锅算得上当之无愧的顶流。即使如今说这个川菜没有过去那么火了，但是大家对火锅第一个提起来想到的还是川渝锅啊，四川火锅。要说贵州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被大家忽略了多年的吃辣椒的王国啊。要说贵州人就说我们这才是真正的火锅宇宙，纵使川

几年的旅游界的新晋网红贵阳，在某地图大数据2020中国城市活力研究报告当中就显示了，贵阳每万人就拥有7.03家火锅，人均享用火锅频次也是全国最高的。在这儿呢，火锅不再是需要几个人凑团才能吃好的大餐，它甚至可以成为打工人的工作餐，随便来个荤菜小炒，煮上免费的蔬菜，半个小时就能饱餐一顿，人均呢20-30块钱也可以吃饱。不过外地的火锅对于贵阳人来说呢，可能并不十分对胃口。根据数据的显示，川渝火锅还有人们印象中经典传统的辣不京火锅、潮汕牛肉火锅，哎，都不在贵州本地人考虑之内。那贵州人，也就是贵阳人爱的是贵州人自己的火锅，无论是黔东南的酸汤火锅，还是黔北的糟辣火锅，哪怕离重庆也就2个小时的高铁车程。

0: 较窜窜啊，但是贵州喜欢吃酸那是有理由的，多少呢它有点历史根源，它是迫于无奈的，因为贵州是全国唯一一处啊没有任何盐资源的省份，多山地貌呢又让贵州和外地的这个贸易往来呢有诸多的不便，所以贵州人这个缺盐在过去就成为了常态。但是当地呢又潮湿啊，气候又多雨，哎，烟瘴弥漫，那这个环境让人本就容易特别患上这个特别容易患上腹泻呀、痢疾呀、食欲不振的毛病，而且这个当地的食材也不容易保存，所以这一切就造就了当地嗜酸的根源。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先跟着纪录片来了解一下当地人吃酸的历史。
1: 经过调查，我们发现在这里家家户户都有几家乡吃盐的坛子。据调研说，当地酸味美食的秘诀就藏在这些坛子里。可是这坛子里放的究竟都是些什么东西呢？
2: 这些坛坛罐罐里都是酸的什么呀？
3: 有很多种类的酸，
2: 这些都不一样。
3: 对，你看这个，
2: 我来，
3: 对，
2: 要小孩帮你。
3: 这个就是我们当汤所描下的那个氨汤酸。
2: 什么酸？
3: 氨酸，
2: 这个味
3: 很难受，对
2: 对，是吗？
3: 这个有点臭，有点酸，有点
2: 拿出蚊香水来，
3: 对。这个味道就像里面有野菜啊，这个、有木姜子啊，还有酸蕨菜啊、酸笋子啊，
2: 而且里面都用了很多蔬菜做的，
3: 对，
2: 这里面好丰富哦，有很多很多东西，来看看，是吧？这个是什么蔬菜？
3: 是酸蕨菜，
2: 酸蕨菜。这是腌的，先上吧。
3: 这个味道你
2: 可以吃的，
3: 可以啊。这是
2: 腌过了以后
3: 已经熟了，
2: 有腌熟了，
3: 对。
2: 这是刚
3: 有下厨师的啊，
2: 还有
3: 野菜、姜子啊这些。
2: 这个蕨菜

酸当年说。

0: 作酸汤和其他酸食必不可少的原料。
1: 咱家是所有家里人都会有
2: 老母酸吗？
1: 有，每家都自作。像这个老母酸，是存了多久？
2: 这个存了四五十年。
1: 多久？
2: 对，
1: 四五十年。这个
2: 就是由我的奶奶还有我的那个上一辈啊，他就自己起了一个酸汤，然后就一直一直这样用，
1: 连用

泉东南这儿的人是天天都离不开酸吗？经过了我的实地调查之后，我们的调查结果就是

0: 咱这儿的人哈、啊，这么爱吃酸，那是为什么呢？我分析啊，咱们这儿气候特别湿润，我听说这吃酸可以祛湿，所以这儿的人特别爱吃酸。其实我觉得说对了一点儿，因为我觉得咱们从小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我觉得我就是爱吃酸，我觉得酸的开胃而且好吃。想到什么酸萝卜呀、酸汤啊，哎呀，
1: 口水都要流，
0: 我都在流口水了。
2: 但是我觉得特别重要要提到是，我们这儿还产一种特别的酸料。
1: 酸料，酸料就是醋啊什么的吗？
2: 那就是
3: 猫辣锅。
2: 我们调查团团员小松说，当地有个酸料叫猫辣锅，不过这猫辣锅究竟长什么样啊？难道是毛茸茸的，还是浑身长着刺儿？既然叫毛辣锅，会不会很辣呢？
1: 你觉得像啥？圆圆的、滑滑的，就像个葡萄，又像大樱桃，又大海棠。
2: 哎，那你猜猜它什么颜色的？
1: 这点猜得出来呀？这个，咱们还是赶快揭晓答案吧。
0: 得劲，猜一个得了。
1: 肯定是这个啊。
2: 对。
1: 是啊，这是毛辣果。
2: 对，就是毛辣果。
1: 四果没有常识是吗？这明明像小西红柿啊，又称圣女果，这我天天都吃。这个哪是你说的那个圣女果、西红柿啊？这咱们本地就叫毛辣果。
2: 毛辣果其实是贵州当地特有的。

0: 凤梨果和一般的西红柿可酸多了，所以当地人特别喜欢用它来调制酸汤。
1: 虽然也是本地的这个小西红柿，但是啊，它这个口味绝对和你说那个西红柿和圣女果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首先这个味道就不太一样了。
1: 是的，
0: 这麻辣果的酸咱算是领教过了。不过到底当地人为什么爱吃酸？仅仅是因为这里生产毛辣果这种酸料吗？
2: 贵州的山高水高，气候依然潮湿，对人的身体容易引起一些疾病。所以吃了酸汤之后，它有八种对人体需要的氨基酸，使人们吃了这个会干咳、干痒，同时来说消除一些疾病。
0: 正如杨老师所说，黔东南这儿是山。

到了明朝的时候啊，辣椒传入了咱们国家，在沿海地区还只是把它当作观赏作物的时候，贵州人民又提炼出了它的调味价值，然后让食辣传统迅速地扩散至湖北、湖南、江西、云南、四川等地，辣从这儿成为了让味蕾上瘾的起点。

六个民族多文化的多元交融，也许是偏居一隅的安世使然，贵州人民呢对于美食的脑洞称得上是非常大。喜欢吃辣，那么辣椒就可以成为一个实验性原料。油辣椒、糍粑辣椒、胡辣椒，仅以辣椒为主要原料的蘸水就可以多达数十种。那喜欢吃酸，那就万物皆可入酸，无论是蔬菜还是肉禽河鲜，凡是能吃的东西，贵州人都把它们塞进了缸里，哦，于是就有了毛辣酸。

食材的搭配呢，店家更是会发挥足够的想象力，就像鱿鱼和土鸡，明明隔着海洋和陆地的距离，却偏偏要炖在一起，熬煮出二者独有的现象。等到这家的滋味火了，那模仿他的店家就好像雨后春笋一样全都冒出来了，硬生生的让这道菜就成了本地的特色美食了。但即使是相同的菜品，却可以做到

一类的传统菜品，贵州人民也都可以出其不意地把它煮成火锅。硬菜、干锅、火锅的转换往往就在一念之间，靠着一壶汤底或清水随意切。

今天我们的节目主要说的是哪儿的火锅呢？贵州的火锅。上面时段我们说了，贵州人喜欢吃酸，吃酸的原因多少有点历史遗留因素。因为当地呢，首先是国内唯一一个没有盐资源的这么一个地方，外加上过去啊山多，所以对外贸易不方便，当地的食材不容易保留，所以吃酸啊，把这个食材沤起来、腌起来，弄酸了吃，就成为了当地的一个被迫的选择。但到后来呢，辣椒传入中国之后呢，在贵州这儿也是发扬光大，所以酸和辣在贵州就形成了当地独有的特色的味道。那么今天下半时段我们

清爽干净，红酸则是浓烈悠长。当然红酸汤也不只是番茄发酵，如果去了溶浆，那红酸呢就是糟辣酸。

0: 叫的鲑鱼也叫鳌花鱼，属冷水鱼类。最大的特点就是身上的斑点状花纹和背鳍的尖刺。当地的苗族人尤其喜欢吃这种小鲑鱼，想解馋了就在江边打上几条，加上本地的西红柿和青红辣椒一烧，就是一道极鲜的好菜。现在鱼有了，酸汤也准备好了，各种调料也一一备齐，我们终于可以开始制作这道最地道的苗家酸汤鱼。那第一步是要做什么？
1: 先要把这个酸汤酱里面的这些辣椒籽啊，要把它过滤掉。
0: 过滤掉，酸汤酱，
1: 红酸汤酱，
0: 红酸汤酱。哎，这是我们平时就是见的特别多的那种酸汤鱼，里面是不是放的这个？这个是用什么做的？
1: 用这种，我们这边叫毛辣锅，西红柿。
0: 啊，你把西红柿叫毛辣锅。
1: 啊，但是这是我们本地的，本地西红柿，用本地西红柿才能做，一定要用来发酵。
0: 啊啊啊！
1: 还有这个呢，还又加有糟辣椒的。
0: 糟辣椒跟西红柿在一块儿做成这个东西，那个红就来自于这个。酸也来自它，
1: 酸就是两个共同有酸，这个白酸，这个红酸。
0: 啊，白酸红酸，啊，你是直接就放在这个锅里了？
1: 啊，对。
0: 啊，撒一勺。
1: 啊，用我们的这个白酸。
0: 啊，哎，这个很聪明，直接用那个白酸汤浇上去哈。下面咱们是不是可以开火了呢？
1: 哦，这个不急不急啊，要先把鱼这些先把它放下去。
0: 鱼，那个先汤还没热，先放鱼吗？
1: 啊，对，先放鱼，那鱼的鲜味呢，才以后等你开火之后，它才能够把那个鱼鲜尽量的释放出来。
0: 啊，哎，这个很奇怪啊，就是等于是冷水酸汤里头先把鱼泡。
1: 啊，对，啊，我所有的料调味好，再开火。
0: 最后才开火。
1: 啊，
0: 太奇怪了，
1: 先把鱼放一会儿，试一下味道就知道了。
0: 好的，咱们把鱼先放进去。让我没想到的是，做酸汤鱼的方法居然是要先冷泡。听张大哥说，其实在很久以前，最传统的苗家酸汤鱼都是穷人吃的，一般只用白酸，而且一滴油都不加，所以才有歌谣唱道：我家住在花桥头，打开窗子望水流，人人说我是地主，酸汤煮鱼不放油。后来为了丰富这道菜的口感，才加入了红酸来调味，但冷水下锅先泡再煮的方法则一直沿用至今。
1: 好，我们放这个西红柿，我们这叫毛辣锅，我们用手撕，就不用刀切，刀切呢它就有容易沾那个刀的腥味在上面。所以这个尽量要保持它原汁原味的酸味在里面。
0: 用手来，
1: 用手
0: 会见到吗？
1: 来，这个你
0: 我给你学一下。

0: 有用来入着点
1: 夏夫本地的西红柿个头小，离一般品种味道更酸，是烹制酸汤鱼的绝配。待所有调味料和配菜都已下锅，打开灶头慢慢煮，这一锅美味就会开始发生。

0: 就太浓了，就是那种酸酸的，然后呢又有一种清香在里头，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完全就让你食欲大开，就口水都流下来了，是吧？再看看这个颜色，大哥，咱们可以开动吗？
1: 来
0: 来尝尝，来你来一个，
1: 来来你先
0: 好，我先下面来一个。以前吃这个中汤鱼，它都是那种大鱼啊，一块一块的，
1: 今天你试一下，
0: 这个是咱们的小桂鱼
1: 啊，对。这个还有酸味，已经浓浓进吃起来，又有鱼的鲜味在里面。
0: 就是那个肉啊，就像我筷子夹进去之后，就觉得哎，这肉跟那种大鱼是不一样的，它是特别特别嫩的哈，嫩的有点像那种豆腐的感觉。其实我刚刚在喝这个酸汤，就是里面放菜的那个酸汤，我就已经觉得那个酸汤是特别特别的鲜哈。然后呢，这种鲜现在下到锅里头，跟那个鱼的鲜味我混合在一起，然后再加上所有这些像那个木姜子啊，然后鱼香叶啊，然后各种调料放在一起之后，那种味道融合相互激发出来那种鲜味，
1: 这个就比较开胃了，
0: 就很开胃的，对不对？
1: 比较开胃。
0: 对。
2: 在下思古镇，我吃到的是酸汤鱼的鲜，但体会到的却是一种苗家人与酸为伴的生活方式。
3: 来，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说乌江鱼火锅。这个代表地呢是在遵义，虽说都是鱼火锅，但是酸汤鱼中的酸汤是主角，而乌江鱼火锅的绝对主角呢，却是火锅中的食材豆腐和乌江鱼。乌江水清冽甘甜，因此在乌江沿岸的城市都有着丰富的豆腐文化，而乌江里的乌江鱼呢，肉质又是鲜嫩细腻，是贵州山水养育出的顶级美味，这二者搭配出的滋味一想都会觉得很美妙。下面说的这种火锅叫朵朵粉火锅，代表地在安顺。夏天的餐饮界网红呢，至少会有一个是朵朵粉火锅。不过这个朵朵粉呢，就是可能发音啊，朵朵粉，这个看起来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名字，其实指的就是贵州的米豆腐，或者说是凉粉。朵朵一词在本地话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签子的意思，咱们串羊肉串那个签子，签子的意思。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个体经济开始繁荣，不少人开始在学校门口摆摊卖煮好的串串。那朵朵粉呢，其实就是签子串凉粉，但至于怎么会变成火锅的，大抵也是跟贵州人骨子里对火锅的热爱分不开。下边要说的这个可太厉害了，这其实最近这个综艺节目当中呢，他也经常上啊，人们在电视节目当中也老看得到他。牛瘪火锅代表地在榕江，榕江这个地方火呀。

那跟牛的排泄物或者叫做呕吐物混淆的名词，其实就是牛胃里头啊没消化的食物，吃起来呢是清香带苦的。瘪汤曾经是民间的一个偏方，用来治疗胃胀气。

在吃之前迈过心里那道防线这件事其实挺重要，所以没吃过的朋友可以试一下。那接下来这个呢，听名字就好接受多了，但其实现场看的话，也你初来乍到的朋友可能也有点难以接受。豆泥火锅，代表地贵阳。尤其是在北方的时候，大家知道芸豆呢最大的用途可能就是煲粥了或者下酒，但是到了贵州，熬好的四季豆却会用来加上猪骨汤，然后变成一道火锅，油脆的软烧，然后涮上豆香浓郁的汤底，再蘸上一口辣椒制成的蘸水，让人感觉有意想不到的滋味。

一声妙绝。那接下来我们也是跟着纪录片来了解一下豆米火锅。两个月前收获的花云豆，颗粒饱满，颜色喜新，张兴奋要用它来打火锅。这种食物的原初形态历史更加久远，

0: 得越久，汤汁越稠。从这个意义上说，享用豆米火锅更像是时间的艺术。森林之间因为一场协作，共享一炉米味，推杯换盏，让冬夜不再寒冷。
1: 好，欢迎回来，下面要说的是虾酸火锅啊，大虾的虾，酸甜的酸，虾酸火锅。喜欢发酵产品的地方呢，自然离不开臭食，虾酸就是贵州最不知名却最典型的一个。洗净的河虾加上甜酒、辣椒面、肉姜子，然后半壶发酵就制成了虾酸酱。只不过这个虾酸酱呢，有一股诡异的酸臭味直冲天灵盖。如果你能撑过这一关，你就会发现虾酸火锅就跟螺蛳粉一样，闻着臭，吃起来却特别香。下面要说的是鱿鱼炖土鸡火锅，代表地贵阳。金黄清亮的鱿鱼土

次十分丰富，不过可别以为这是个清淡的火锅，蘸上胡辣椒蘸水照样辣得过瘾。细数下来，酸汤鱼火锅虽说名声在外啊，但是也不能完全代表贵州的火锅特色。那提起贵州的火锅还有很多，您最喜欢哪个呢？可以和我们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痛感结痂这个朋友他说想点一首我想念，以前很讨厌妈妈拿手机拍我，讨厌她拿手机对准我，每次都指责她不要拍我了，她每次都很尴尬地笑一笑说不拍了不拍了，最后我才发现只有妈妈才会举起手机记录我。是啊，妈妈是我世界上最爱我们的人。好，一起来听我想念这首歌。

梦言是只巨蟹，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无名的人。我们或许总是无法准确地表达喜欢或厌恶，我的泪光里隐藏了多少自卑，这都是我从未说出的。看镜子里的我，我一时并不知道镜中的是我还是镜外的是我。在拥挤的人潮，我妥协了很多，妥协了多少没有人知道，直到让我什么也不曾得到。总是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胡思乱想，然后莫名其妙的不开心。不管怎样都要加油。我觉得无论前面说了什么哈，或者是你正在经历什么，不管怎样都要加油，这句话真的是点题之笔。不管怎样都要加油，就算是我们是无名的人，也要努力的活着。好，接下来一起来听《无名的人》。

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老年朋友啊，喜欢用罗汉果泡水喝。罗汉果也被叫做神仙果，可以药食两用，有清热润肺的功效。中医认为，罗汉果能够清热凉血、生津燥、便秘等症状，而且罗汉果茶喝起来甜丝丝的，很让人喜欢。燥便秘等症状，而且罗汉果茶喝起来甜丝

似的很让人喜欢。但是呢，这里还是要提醒您，罗汉果性凉，体寒的人就要少喝一点，或者也可以在泡罗汉果时放入一两片姜一起泡煮，这样呢也能中和罗汉果的寒性。

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不少老年朋友，尤其是高龄老人，越来越容易感到疲劳，时常觉得走不动路，抵抗力下降，还扛不住病，有人呢还会不明原因的多次跌倒。如果有这些情况，那么就要考虑一下，可能是一种叫做肌少症的老年综合征在作祟。肌少症这种疾病，很多人以前都不了解。肌少症是以骨骼肌量减少、肌力下降和肌肉功能减退为特征的一种病症。60岁以上的人，骨骼肌量减少大概是30%；到了80岁以后，骨骼肌量减少会高达50%。但是过去呢，人们会把它看作是老化的正常现象，不会引起足够重视。这里要提醒大家，如果短期内体重明显下降，发生过不明原因的跌倒，或者有慢性疾病等情况，那么都应该去医院筛查一下，有没有肌少症的发生。

0: 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大在月升日落时，这位朋友点播一首《生活在别处》，他留言说好喜欢陈静飞打雷姐的这类风格啊，慵懒又迷离，缱绻又洒脱，还有一些儿复古在其中。一直觉得陈静飞的音乐是属于傍晚的，而且是太阳落山黄昏散去后的夜幕降临时，慵懒而不沉重。好，一起来听这首《生活在别处》。
1: We're not in the world, true love is absent.

这位朋友他说想点播一首称为彼此宇宙的终极浪漫，想点歌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好的，那感谢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彩虹的尽头是你啊，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播一首我是一颗跳跳糖。他说，大张伟真是一个奇妙的人，沉沉浮浮20年，活出了他最可爱的模样。所有人都在想

谈喜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你若成风》。他说零几年的时候呢，没觉得这首歌怎么样，哎，现在再来听啊，觉得真的好听。难道是越老心里越嫩吗？其实每个人都有一颗童心啊，追求这个青春是没有错的。一起来听《你若成风》。

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这段时间，中原王朝不断更迭，而南方政局相对稳定，社会生产不同程度的有所发展。尤以长江下游的吴、南唐以及吴越比较显著。然而，正是在这战争频发、民不聊生的土壤中，却诞生了一件件稀世画作。国家文物局2012年发布的第二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20幅绘画作品当中，有7幅五代画作赫然在列，足见其分量之重。他们出生于乱世，躲过天灾人祸，幸运地流传至今。那么，五代时期的画作究竟有何特色？他们是怎样上承唐代古法，下启宋代新风的呢？中文举的重平会旗图隐藏着怎样的政治宣言？而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展现了怎样的众生相？五代时期的南派山水都有哪些代表作？花鸟画又是怎样独立门户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五代诞生的稀世画作。上，五代十国时期的艺术是公元907年至979年中国分裂时期形成区域性艺术体系，以西蜀南唐为核心区域，涵盖绘画、雕塑、建筑等领域。该艺术体系与宫廷画院制度结合紧密，形成鲜明的地方风格。在五代时期那些杰出的绘画作品上，人们既能看到唐代人物画的余晖，也能寻着宋代山水花鸟画的影子。关于这一点，北宋著名书画鉴赏家郭入虚早有论断，他在《图画鉴文志论古今优劣》里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人物画、仕女画的巅峰在唐代，宋代的山水画、花鸟画成就超过前代。与有着数百年国祚的唐宋相比，五代十国的存在感很低。但是从艺术史角度来看，它上承唐代古法，下承宋代新风，连接了两个伟大的时代，在中国艺术史上具有不可小觑的地位与意义。古代没有照相机，画家手中的画笔往往可以定格瞬间，所以人物画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都是中国传统绘画门类中的主角。古人做此类画，无非欣赏或即实用，要么以此发挥劝诫教化的社会功能，要么为某时某刻留影存真，即便在乱世也是如此。五代画家借助相关道具讲故事能力与前朝相比不相上下，一幅看似普通的画作背后藏着许多小秘密。现藏故宫博物院的重平会旗图描绘了南唐中主李璟与其弟景穗、景达、景替下棋的场景，居中观棋者为李璟，对弈者分坐两侧，

身后屏风会有白居易偶眠失忆及山水景观，形成画中画的独特构图。但这幅画的魅力所在，却因为画中的诸多小秘密，在这幅纵40.3厘米、横70.5厘米的绢画中，四人围绕棋盘而坐，一名侍童立于右侧，一扇屏风竖立在画面中后方，占据大半空间。屏风中画一老翁斜卧榻上，一名妇女站在老翁身后，又有三名侍女手捧床褥蒲毡在一旁静候。老翁眼睛望向床后的屏风，山川美景尽收眼底。由于一幅画中出现了多重屏风，画中有屏，屏中有画，此图被称为重屏图。后世画家效仿者众多，该画也成为中国绘画艺术当中最吸引人的构图之一。五代人作画不喜欢留下姓名，也不会标注画中人的身份，时间久了，作画者和被画者成了一道难解的谜题。将故宫博物院藏重屏绘棋图与五代南唐周文举真迹联系起来的是乾隆年间成书的《石渠宝笈》初编，后经古书画鉴赏专家徐邦达鉴定，这件禁止出国境展览的画作为北宋时期的摹本，完整保留了原件的形神。至于周文举的原作曾为宋廷收藏，后来此画辗转到南宋大臣娄岳手中，南宋学者王明清有幸看过，他依据家藏李景孝像画考证出画中戴高冠者为南唐中主李景。查阅相关史料，周文举在南唐开国之君

现今已不存。因为绘画技术一流，周文举参与过中主李璟举办的宫廷绘画活动，到后主李煜时任翰林代诏，这是宫廷画师的最高级别。南唐亡国之后，李煜以南庄图进攻宋廷，从重平会稽图展现的陈设气派和生活气氛看，不难猜测重平会稽图应是一幅命题作文。画中情节当发生在南唐内廷的后宫，只是李璟为何要求周文举画这么一幅画，周文举又是怎么想到用重平方式绘制呢？解题的线索就在其他三位译题者的身上。与李璟定大作稍偏左向者是太帝晋王景遂，二人别榻于作对弈者为齐王景达和江王景堂。实载李璟有四个弟弟，依次为景谦、景遂、景达、景堂。身为长子，李璟备受父母呵护的同时，也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尤其是在李昪建立南唐政权之后，李璟必须常常面对父亲的严厉教导与殷切期盼。加上景谦和景达因为才貌出众，十分博得父亲钟爱，无形当中又增加了李璟的压力。对一个本性柔弱的人来说，这实在是过重的负担。况且他生活在强敌环伺的南唐，北方相继有后汉、后周与北宋，东南则有世仇吴越政权。当时大半个中国处在乱世之中，家族里亲人之间为争夺王权而自相残杀的事屡见不鲜。事实上，在李璟940年被立为皇太子之前，朝中不同势力分别向李昪提议过立景谦、景堂为太子。李昪本人十分喜爱四子景达，很想立他为嗣，终因碍于立嫡长子的传统观念未付诸实施。李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943年继承皇位，不能算是众人推举，只能说是时势使然。由于天性文弱，无意争取，再加上受周遭环境影响，害怕弟弟们举兵谋反，李璟常常摆出让位的姿态。他两次

谦让推辞皇太子之位，但为李昪所称赞而留位。即便当上皇帝，李璟还是对外宣告以兄弟传国，并在父亲灵柩前表示希望由他的弟弟依次继位，给朱棣希望。更荒唐的是，李璟在即位第二年又下诏以弟璟遂总揽庶政，自己退居宫中，其用意是想将权力交给璟遂，再传给璟达，以完成父亲传位给璟达的愿望。在此背景下，再来看重廷会旗图，看似对弈，实则暗示了皇权交接顺序。画中四人的座次安排，李璟在主位，璟遂为次主位，弈棋者左为璟达即第三位，未留虚者为璟堂即第四位，这样的座次暗合李璟的传位序列。如此构图绝非巧合，而是李璟精心设计的结果。重廷会旗图里，除了前面复杂的人物关系，出现了不少道具，除了棋盘、床榻，璟遂后方榻上还摆放有投壶，榻上散乱的箭杆表明兄弟几个刚玩过投壶，转而进行第二项娱乐活动下棋。画面右侧长条石案上摆放着一摞精美的漆器石盒，那是李氏兄弟下完棋之后将要享用的点心，侍者已在旁等候多时。整幅画最吸睛的道具当属周文举精心设计的那扇屏风，屏风在室内一般起到分隔、美化、挡风的作用，早在汉代这一元素就出现在壁画漆切上，那时的屏风上没有绘画，只出现了一些装饰线条，不像重廷会旗图中的画中画。据说重廷会旗图被宋徽宗专表为卷轴画之前，是以屏风画形式存在的，它被装裱在一架独立屏风上，置于屏风的实心木框中，这架屏风可能被放在文室书斋或寝室作为装饰。大概是受周文举画中画的启发，宋徽宗在重廷会旗图上提写了白居易的诗《偶眠》：放杯书案上，

成绘楼阁宫殿，徐崇素画池沼禽鱼，董源绘雪竹寒林。只不过这幅汇聚南唐画院各方高手的大作竟已不存。有意思的是，李景一家似乎特别看重纪实性绘画的现场感，宫廷画家经常奉旨到场描绘宫中游赏和娱乐活动。杜主李煜还命周文举、顾闳中等画师潜入大臣韩熙载宅邸，将其放荡不羁的夜生活绘成《韩熙载夜宴图》。可惜周文举的《韩熙载夜宴图》现已失传，现藏故宫博物院的版本为南宋画家摹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被学界一致认定为顾本的忠实摹本。该画也是顾闳中唯一的传世名作。和周文举一样，顾闳中在南唐宫廷也是一位翰林代诏，两人有着同样的官衔，喜好描绘宫廷生活和仕女题材，画法继承了唐代人物画中华美艳丽的风格，不约而同在画中使用屏风这一素材，而且以各种手法来强调主角的特殊身份，弱化陪侍人物。这一点在《韩熙载夜宴图》上尤为明显，与四周人物相比，韩熙载看起来更高大，他的头部、身体、衣冠和动作的描绘也比他人精致，倒也符合他作为宴会主办者的形象。李煜为什么会派画师潜入韩宅偷窥其私人生活呢？这与韩熙载的身份相关。他的父亲韩光嗣曾在后唐政权任职，后来被后唐明宗所杀。韩熙载受父亲连累，在中原难以立足，只好仓皇逃入吴国境内。临行前，他与友人话别，自是将祖用吴为相，当长驱以定中原。李昪废吴，自立南唐之后，韩熙载被派往东宫掌书翰，成为储君幕僚。李景即位之后，韩熙载年辈稍晚，还进不了权力核心，但是深受信任，官赐晋升，到户主时任吏部侍郎。韩熙载连弑李家三朝，空有一身抱负，屡陷国策，频遭冷遇。他曾在契丹南下如汴梁灭后晋、中原空虚之际，建议李景北伐。彼时李景正陷在出兵福建的困局中，哪里顾得上北定中原，南唐错失北伐战机。如果说李昪去世时国力充沛、府库充实的南唐还算得上是五代十国中的一块乐土，那么李景在位的19年、14年处于战争之中，其结果是南唐不但割地称臣，丧失一半国土，而且国库也被浩劫一空，国家财政陷入危机。政权传到李煜手里时，国家已是桃李不需夸烂漫，已输了春风一半。无论李煜想通过《韩熙载夜宴图》规劝韩熙载，还是借此作为是否认他为相的斟酌，亦或是打探这位南来北人是否心怀不轨、图谋作乱，南唐大势已去，其灭亡只是时间的早晚。韩熙载深知无回天之力，在画师面前也不隐瞒自己的夜生活，享受美酒佳色、歌舞之欢，不成想成就了传世杰作。徐徐展开《韩熙载夜宴图》，只见带着垂缨高顶纱帽的韩熙载盘腿坐于榻上，一手轻垂，认真听取琵琶曲。越过第一道屏风，来到第二个场景，只见穿着黄纱袍的韩熙载手拿双鼓锤，为跳舞的女子击鼓伴乐。他显然已经不满足于坐着欣赏，而是站起来参与其中。在他身旁还有一位僧人，但其目光不敢聚焦在舞女身上，好像在为自己参与其中感到羞愧。玩累了，难免要休息一下。在第三段场景当中，韩熙载由四名女子陪伴坐于榻上，越往后看，韩熙载表现得越自

时袒胸露腹，盘腿坐在一个交椅上，欣赏音乐和美人，显出狂放之态。越过最后一道屏风，夜宴结束，韩熙载侧身站立，一手轻举，像作分别状。演出至此结束，画面就此定格。在这场盛大的宴会当中，韩熙载的眉眼口鼻保持一贯冷漠平静的表情，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是顾闳中夜访韩熙载宴会感受到了主人的诗意，有意绘制还是作画者自己的发挥，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事实上，韩熙载之狂放不羁、夜夜笙歌，在南唐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只是不巧他那夜的欢愉被顾闳中的画笔记录了下来。若干年后，此画被宋徽宗收藏，宋徽宗还不忘批评李后主不该命顾闳中窥伺韩熙载夜宴然后作图。前面提到的重屏会稽图与这幅韩熙载夜宴图后来为清宫所藏，曾被末代皇帝溥仪短暂带到东北之后又从民间收回，现珍藏在故宫博物院，向后世得以一观之人讲述着南唐时期的隐秘故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李

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这段时间中原王朝不断更迭，而南方政局相对稳定，社会生产不同程度的有所发展，尤以长江下游的吴、南唐以及吴越比较显著。然而正是在这战争频发、民不聊生的土壤中，却诞生了一件件稀世画作。国家文物局2012年发布的第二批禁止出国进展览文物20幅绘画作品当中，有7幅五代画作赫然在列，足见其分量之重。他们出生于乱世，躲过天灾人祸，幸运地流传至今。那么五代时期的画作究竟有何特色？他们是怎样上承唐代古法，下启宋代新风的呢？周文举的重评会齐图隐藏着怎样的政治宣言？而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展现了怎样的众生相？五代时期的南派山水都有哪些代表作？花鸟画又是怎样独立门户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五代诞生的稀世画作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南唐画家周文举的重评会齐图，由于一幅画中出现了多重屏风，画中有屏，屏中有画，此图也被称为重评图，成为中国绘画艺术当中最吸引人的构图之一。在南唐宫廷画家的眼中，屏风似乎是最常见的道具，但是各自用法又不太一样。在传世的南唐画家作品当中，我们来看一看翰林图画院代诏王其汉的刊书图。这幅画中的主人公籍籍无名，他出现在画面右下方，斜坐在低靠背有扶手的椅子上，他正专心地掏耳朵。这幅画也因此被称为挑耳。

从桌上堆满的书、笔和展开的卷轴来看，他很有可能是在看书间隙歇息，神情愉悦。画幅右侧一个侍童似乎正对他说话，比起画中矮小的两人，一扇几乎横贯整个画面的巨大屏风与屏风前的硕大矮机几乎夺走了人们的视线。王其汉与顾闳中、周文举都是同时代的人，同样供职南唐画院，但是擅长的领域不一样。王其汉所绘人物都是些高士、古贤、隐士，画作题材也与隐居、情调相关。开书图正体现出他的文人趣味。矮机上的书籍、卷轴和乐器表明画中男子精通文艺，他此前可能在此摆弄乐器，而后教开书籍。文人雅士一系列的惬意的读书生活都被王其汉以笔墨勾勒出来。屏风上的全景山水画不仅是自然的写照，更是画中文人乃至画家内心世界的映照，其功能与重屏绘棋图的山水屏风有异曲同工之妙，难怪此画深受文人的喜爱。苏轼、苏辙、董其昌等人都在画后留下题跋，不过苏辙兄弟并没有在题跋中评价这幅画的价值或是追溯它的历史。苏辙观赏完画作之后就对收藏者王定国说：羽衣丈夫据床披耳，胸中萧然，书可习也。定国方无事可以为此，但行将持驱，不复尔尔。其实苏轼兄弟管这图叫听耳图，在画上的留言也都与耳朵有关。到底是挑耳图之名有点俗气，宋徽宗收藏此画之后改名为看书图。画中屏风两侧的王其汉妙笔和看书图即出自他的手笔。此后该画在民间流传，先后为明代名臣吴宽、富豪安国、首辅严嵩等人收藏，清末为两江总督端方所有。端方死后，包含看书图在内的不少端方藏品被后人卖于美国传教士中国通福开森。1934年10月14号，时居北平的福开森将40年间在中国花费300万元搜罗的千余件古物，除了以先期运回美国的之外，悉数捐赠金陵大学，看书图就在其中。1951年，金陵大学转为公立，第二年并入南京大学。看书图遂为南京大学收藏，成为南京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年代最早的收藏品。王其汉当然不是唯一一个借山水表达高士情怀的画家，明代画家董其昌评价画中屏风画：屏障画不用皴擦，唐时墨骨设色山水也。意思是说，画面上的山峦表现不用皴擦，而用墨骨设色，是唐代山水的遗风。伴随山水画的发展成熟，高士图的创作在五代发展出了新风貌，即人物画与山水画的结合。以故宫博物院藏南唐魏显所画的高士图最为典型。虽还是以人物为主题，画中实则集合了山水、人物、建筑等元素，人的比例远远小于山水。魏显擅长利用界笔绘制结构繁复的建筑物，是南唐画院第一能手。界笔是一种专门用于绘制直线的工具，在古代中国的绘画技术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它不仅被广泛应用于绘画领域，还被用于建筑施工，以确保线条的精确度。当年魏显绘高士图时，可不只画了这一幅，而是分别画了钱谋、楚狂、老莱子、王仲儒、于林子、梁鸿六位隐士。其画作尺寸纵135厘米，横52.5厘米，与五代时屏风画面大体近似，推测为当时流行的屏风画。只是这六扇屏风画到北宋。

横向展示，以便于案头观赏。其后历经沧桑，遗失五幅，仅存魏贤所绘《梁鸿》《孟光举案齐眉》这一幅。该画也成为我们今天所能见到传世卷轴画当中年代最早以界笔直柱构梁的建筑画之一。画中的人物梁鸿为东汉太学生，学成之后不受征辟，后因作《武夷歌》讽刺时政，惹汉章帝不悦。为躲避搜捕，梁鸿只好隐姓埋名，携妻子孟光跑到苏州，依附于富豪高伯通充米为生。高伯通见孟光进食时不敢仰视丈夫，把盘子举得高高的，与自己眉毛平齐，认为妻对夫如此敬重，梁鸿绝非常人，于是以礼相待。魏贤所画的这幅高士图将举案齐眉场景安排在山环水绕的大自然当中，契合梁鸿的高士身份。与高耸的山峰和门前溪流相比，梁鸿和孟光占据了画作较小篇幅，倒还在观者观赏范围内，不必费心寻找，却有益于宋以后人物仅作为点景存在的山水画。魏贤对人物山水关系的处理，恰体现山水画趋于成熟的五代时期人物画和山水画并重的时代特征。中国人对山水有着特殊的崇拜与敬畏，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对于无法亲身游历山水间体味山水之乐的人而言，以欣赏山水画代替游玩的物游，何尝不是一番别样的体验呢？尤其是在交通不便的古代，古人想体悟远方名山大川的美景，有时需要依靠光画来实现心灵漫步。在中国艺术史上，五代至北宋初年是中国山水画发展最丰盈的年代，形成了南北两派截然不同的画风。被南唐中主召至宫中和绘《赏雪图》的董源，无疑是南派山水画的开创者。这位开山鼻祖并非宫廷画家，其正职是北院副使，负责管理皇家茶厂。一个业余画家名声能为中主所知，可知其艺术造诣之高。宋人评价他是一位全能型画家。最为人称道的当属董源笔下的平远山水。宋代宫廷收藏董源作品78件，传世寥寥。下井山口带渡图、潇湘图、下山图为董源如今仍能见到的传世山水之作。下井山口带渡图更是被学者认为是这三幅画中的祖本。在长达3米多的画卷上，江南夏天美景一览无余。展卷又起，从画卷一端平移到另一端，山水景色次第展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水面，小小渔船上一渔人似在悠闲作业，视线慢慢左移，则出现犬牙状的岸渚，平和低缓的丘陵绵延不绝，远处草木朦胧，峰峦出没，云雾显晦，近景处树木繁茂，房舍掩映其中，散见劳作的农人，垂柳依依的滩岸上一人身着红衣似在招手。顺着其视线望去，对面轻舟远来，舟上乘客骤然身姿动作与柳树下带渡者招手动作呼应。这是董源眼里烟雾迷蒙的江南，与同时期北方山水画那种笔墨清晰、空气透明的感觉大异其趣。画中沙滩、山坡、近山、远山错落有致，灌木、柳树、芦苇、竹丛画法多元，今人拿手机拍全景照都得思量半天怎么构图，遑论古人。如何将所有细节包含在画卷内，让人看起来有如身临其境，可居可游，董源在构图、取景、画法上做出诸多的尝试，

江南灵秀明丽的山容水色得以淋漓呈现。它因将江南典型的地质风貌化为艺术形式，被奉为江南画的始祖。值得一提的是，夏景山口带渡图在董源在世时乃至去世的几十年间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董源当时的名声也远不及之后。北宋初期，郭若虚谈及最伟大的山水画家时没有提起董源。北宋中后期，在沈括、米芾、苏轼等文人的推崇之下，情形发生了转变。米芾夸其画为尽是神品，格高无与比也，大抵是因为董源画风正迎合当时的艺术旨趣。到了元代，学习董源成为文人画家的必修课。元四家之首黄公望直接表示，艺作山水者必以董为师法。明代画家董其昌更是把董源的画作称为无上神品，天下第一，董源在画史上的地位自此底定。后世绝大部分有影响力的山水画家无不和董源一脉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对于南唐在艺术方面的成就，有人曾经总结说，一为承袭唐代绘画传统样式，二为创造江南地区新画风，三为确立宋元以匠文人画的美学价值。纵观当时的南北方政权，能与南唐在绘画上抗衡的只有位于四川的前后蜀。四川位于大唐文化中心长安的南方，且地势复杂，成为唐末宫廷贵族人士的避难地，大批画家也避居蜀地，对当地艺术发展造成直接的影响。加上五代后蜀君主孟昶设立翰林图画院，广招画手，画家定期集会探讨画艺，致使蜀地绘画兴盛。遥遥相对的四川江南构成了彼时

阵图、玄宗马射图那般气势的作品。他们转向了描绘山水花鸟，五代第一位花鸟画大师黄玄由此应运而出。远在新石器时代，出土的彩陶罐上就不乏花鸟鱼虫等图案，过了几千年，人物画、山水画获得长足发展，花鸟还是作为陪衬出现在人物画当中。虽然画史记载唐人边鸾、薛稷善画花鸟，但从存世作品来看，并没有独立的花鸟画。一直到五代，花鸟画才被作为独立的画科，在后蜀画师黄泉的笔下，与人物画、山水画鼎分三足。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只能借助黄泉唯一传世作品《写生真情图》，窥见他的妙得其真。严格意义上说，这幅画不算是一幅完整的创作绘画作品，而是黄泉为创作收集的素材。在画幅左下角有父子居宝席五个蝇头小字，表明他也是黄泉用来教儿子黄居宝学习画画用的自编教材。黄泉少年师从由唐入蜀的大家，十几岁就因不凡画艺成为宫廷画家，专为皇室作画，这一画就是几十年。孟昶创翰林图画院时，授黄泉为翰林代诏、全院士，赐紫金带，任命他为画院领事人，可见他在后蜀画坛的地位。宫廷画家通常需要承担各种创作任务，比如为新建成的宫殿绘制壁画，为帝王将相、达官显贵绘制肖像画，或者是去活动现场计时。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写生真情图》，一窥黄泉高超的写实功力。这幅纵 41.5 厘米、横 70.8 厘米的手卷上，密密麻麻画了24只小动物，爬动的蟋蟀、欲跳跃的蚂蚱、探路的牵牛、飞行的蜂、扇动薄翼而鸣叫的蝉，还有或飞或立的虫儿、或觅食的鸟儿、缓慢爬行的乌龟，这些大小各异的鸟兽散布在各个地方，却并没有打乱画面的整体布局。原来画家故意将体型较大的鸟类和龟安排在画面上下左右四个方位，然后再在其四周搭配体型较小的鸟类和昆虫。神奇的是，画中每个动物图像的尺寸几乎都接近于该种动物真实个体的一般大小，如非长期细致观察并坚持写生，黄泉怎能在画卷上营造出如此仿真的效果呢？这幅画最难之处是对飞禽羽毛和昆虫翅膀的质感表现。黄泉刻画飞禽羽毛采用了丝毛法，用笔如拔丝，笔笔精到，毫无懈怠，羽毛的蓬松感、轻柔感惟妙惟肖。为了画出透明的蝉翼，他先用极细的线条勾出它的结构与脉络，薄翼下又透出肤染得宜的蝉身，上下交叠，若隐若现，使蝉看起来栩栩如生。由于黄泉早年知名，一生都在宫廷作画，耳目所及皆为皇宫贵族间奢侈豪华、富丽堂皇的景象，笔下所绘也尽是皇家宫院里的奇花怪石、珍禽异兽。他的画作往往传达出富贵艳丽的气息，他笔下的禽鸟骨肉兼备，形象丰满，线条细腻，色彩富丽典雅，以其为代表的花鸟画流派被后人称为皇家富贵。话说回来，对黄泉寄予厚望的儿子黄居宝倒是也争气。黄泉共有五个儿子，传奇家学都善于绘画，其中成就较大的是次子黄居宝和四子黄居才。尤其是黄居宝画性最高，风姿俊爽，而且敢于打破陈规，自创新路，受到蜀主优礼相待，可惜早早离世。黄居才画艺不亚于他的父亲，花鸟山水无不精通，尤其擅长画珍禽奇花。
黄泉一家随蜀主归宋之后，写生真情图藏于内府，黄泉父子亦被招入北宋翰林图画院。没过几年，黄泉病故，次子黄居彩继承父亲画风，将黄家富贵风在北宋翰林图画院发扬光大，以致翰林图画院评判花鸟画作品优劣，即以黄泉的勾勒田彩只去浓艳作为标准，不操黄家画法者不得入画院。一时间，朝廷内外竞相仿效，成就了皇家富贵在宋初画院的统治地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

0: 望，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为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

0: 就是评论记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位从医近50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在昨天呢，我看到这么一句话，说人过了60以后才真正看清一个真相，就所有的关系、所有的亲情最后都会归于平淡，甚至消亡。儿时的玩伴早已不在，同窗的情谊早已不再联系，同事之间的友谊也随着你退休慢慢消散。你看，曾经在单位啊，再好的同事离开之后再也无交集，曾经掏心掏肺的朋友也会在某一天不再联系，亲戚兄弟姊妹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渐行渐远，孩子长大以后也会很少来看望。原来人生的这趟旅行本身就是单人独行，到最后你会发现你能依靠的从来都只有你自己。你像昨天给大伙讲课之后，有个好兄弟跟我连线啊，跟我通电话，哎呦哭啊啊，那鼻涕一把泪一把的，他就讲起他自己的事儿了。怎么事儿呢？年轻的时候啊，家里边兄弟姊妹好几个，父亲走得早，就母亲一个人拉着着这么多的兄弟姊妹，所以家里条件不算太好。他呢在家排行老四啊，上边有哥哥有姐姐啊，下边还有弟弟。由于家庭原因呢，他一直也没说上个媳妇儿，之间呢也谈过几个，人家到家里来一看这情况，最后呢也就不了了之了，所以30多岁了还单身呢。后来快40岁的时候啊，这周围的人呢给介绍一个，说这女同志人挺好，她爱人呢是死于疾病。什么病呢？肺结核。但是这女人呢她带个孩子，是个小男孩9岁，就在咱不远处，讲话了这也算是挺知根知底的这么个人了。那正常如果你放在20岁，他说我不会看的，哪怕30多岁我都不会去看啊，因为自己毕竟没结过婚。但是情况不一样了，现在40多岁了，你这个时候也没个挑了，也不能挑了，也不能选了。所以啊，他就合计说有一搭无一搭的先去看看呗。这一看俩人在一起，这一唠，哎呦还挺投缘。说这女同志呢还挺理解人的，她讲话呢是个知冷知热的人，完事还去我们单位啊找过我，还给我带过饭。她说我挺感动，一开始呢心里也挺抗拒，毕竟说还带个孩子啊，我这毕竟还没结过婚，尤其那个时候不像现在。

们那个时候啊有个词叫寡妇，你现在哪有寡妇这个词啊，对不对？你看谁还说寡妇了，也就一些老人会说。所以那个时候找个寡妇带个孩子，在那个年代啊就有点抬不起头来啊，这脸上啊挂不住，不好意思。但是俩人毕竟说话唠嗑挺投缘的，这女同志就讲说，如果你要愿意啊，我提两点要求。第一，咱俩得结婚，就不能这么稀里糊涂的过啊，不能就跟俩人啊在一起大伙过日子似的，那不行。第二呢，就不能再要孩子了，因为已经有这么个孩子了啊。你看男的有孩子啊，你比如说找个女的没孩子，你可以再生一个。如果说这女的啊之前有这么个孩子，你再找，哪怕你就是找个小伙啊，那也不允许你再生。那个时候他就是这么规定的，你现在说起这事可能就不太理解了，对吧？但那个时候啊，计划生育啊抓得很厉害啊，你像我和老伴儿就那么一个，这后来老伴儿怀上了，当时老岳母就说不行啊，就上这儿来啊，在这儿偷生，最后呢户口怎么的也能给上上啊。我和老伴儿一合计，你看都有正式工作，你这事一旦整出来，这工作就丢了。就我们这一代人呢，把这工作看得很重，你毕竟讲话了铁饭碗呢，所以后来没办法啊，老伴儿到医院就把那孩子给做掉了。你领证也不行，所以那时候抓得很严啊。所以这老兄弟呀就跟我说起他的事儿了，要不怎么说情到深处怎么都行呢？这女同志提出来，第一说咱们必须得结婚啊，正儿八经的过日子，不能说俩人走到一起大伙过日子，那肯定不行，必须登记啊，哪怕就是你不办酒席都行，对吧？旅行结婚都行，必须登记。第二呢，就是不能要孩子。这老兄弟也合计了好几天，这老妈呀、兄弟姊妹呀也都劝，那最后也同意了。本身自己没有房子啊，所以俩人结婚以后啊，就住进那女方家里了。拿着孩子，他跟我讲：“哎呦，真是视如己出啊！讲话那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一样的。”这大林老师啊，那个时候草莓多贵呀、他说那孩子爱吃，买啊，从来就没犹豫过啊。他说买回来那草莓啥味的我都不知道，从来没说我尝一个，没有。那孩子爱吃那个茄汁鲅鱼罐头，那时候一盒挺贵呢，7块钱一盒。他讲话那孩子不爱吃吗？一买多少盒，从来没犹豫过。他说对老丈人了，老丈母娘也好，那个时候不就流行送那个蜂王浆吗？送长辈蜂王浆啊，送孩子麦乳精，冲水喝吗？就每一次去老丈人家都得是大包小裹的，对这娘俩呢也是掏心掏肺的好。说你看我结婚之前呢，我大约攒了能有1000多块钱，结婚以后啊就全给他了，每个月工资呢留那么一点买菜，剩下的就全交家里。他本身你看我也不抽烟，也没啥爱好，每天晚上啊就喝瓶啤酒解解乏。后来呢这孩子念书，这一本二本没考上啊，后来念的三本，那个时候一年的学费10000多，接近20000，你再加上吃住一年不少花钱。你说别看不是我亲生的，但我没犹豫过呀。后来孩子毕业了又去的南方，完了在南方找的工作就留那边了。结婚之前买房子，我和他妈合计着给拿点啊，啊给准备多少，给准备了30多万的首付款，这里边有我管同事借的3万多块钱，要不够啊。说大林老师你看我做的行不？我那还说啥了，没说的。这老兄弟说掉眼泪了，怎么事呢？说真心没换来真心，就一起过日子这几十年其实也有不顺心的时候。你看我给他儿

家怎么花钱，给他父母怎么花钱啊，就人家也没觉得怎么地。那反过来呢，给我家这边花钱啊，你要点钱就费劲了，就难了。他讲话你都能看出来推三阻四的，但是我也没太生气。你毕竟俩人过日子啊，这人无完人呐，谁都有缺点。他说什么时候我是真正寒心的呢，他儿子有孩子以后啊，打电话让他去给带孩子。他说当时啊我还有两年就退休了，所以呢他就跟我商量说儿子买房的首付钱人家女方家也出了，所以这有孩子我帮着给带，得给儿子长脸呢，你不去不给带，儿子腰杆也不硬实啊。他说我也没多说啥啊，我说你就别累着就行，对吧，因为带孩子挺累那活啊，我说你别累着就行。就说没事，我带几个月我就回来了。这我们俩就开始两地分居了。一开始每天晚上我们都通电话啊，说说话，有的时候啊还掉眼泪。他说儿媳妇说他了啊，吃了他了，完儿人也不站他这边，我还安慰他。后来呢就不是每天都通电话了，每天都打电话，不是了，几天呢有一个电话，再后来就是一个星期你有一次电话。你说这好不容易熬到退休了，结果呢人家也没说你来吧。每一次问起他，他都会说快了快了，马上上幼儿园了啊。他说我等啊盼呢、啊、结果我病了啊，在家擦灰呢，突然间这胳膊腿啊就像不好使似的，这一下子就蹲地上了，就起不来了。所以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爬到那个电话跟前啊，我第一个打电话的我就是给他打电话，我说我天旋地转摔了。他说我给你打120，就这样120来了，给我送到医院，一检查一拍 CT， 大夫说你这是脑梗，当时情况挺危险啊，我那说话就费劲了，俩眼睛就有点睁不开了啊，睁开就天旋地转，就恶心就吐。人家医院找家属，你检查尤其你脑血栓你得有家属到场啊，万一说需要手术呢。我就把电话啊给大夫了，因为我说不了话呀啊，我就跟大夫给他打电话说你是不是谁谁谁家属，那他现在在医院呢，脑血栓你得赶紧来一趟。我就听那边说说我在外地呢，一时半会儿我过不去，我这得带孩子呢。大夫说你现在你得赶紧过来一趟，咱们得商量一下他现在这情况需要怎么去治疗。我就听他跟大夫讲啊，我现在在外地呢，我给儿子看孩子呢，我走不开。这时候呢我就听电话那头他儿子把电话啊给拿过去了，说他们是后组建在一起的啊，那个老头他不是我爸，他不是我亲爸啊，你还是找别人吧，找他的别的家属吧。这也是后来啊大夫问我说那不是你亲儿子啊，我说不是亲儿，大夫就直叹气。后来我没办法呀，我就把我姐找来了给我牵着这，然后呢给他打电话说你看你们毕竟结婚了这么多年啊，我弟弟对你们娘俩那都当眼珠了，这病了需要你们照顾一下，你说哪有你们这样的，你们也太对不起良心了。他说我大姐挺生气，但人那边直接把电话给你挂了啊。他说你看从我出院到我出院啊，人家都没说回来看看我。后期啊我出院回家了，我行动不便呢，我这一侧的胳膊腿始终不好使，但是啊还不至于说啊炕上吃炕上拉啊坐轮椅，那不至于，就是一侧的胳膊腿啊没有以前那么灵便，不那么好使了、啊、走路也能走，就腿发瘸使不上劲儿，不灵活，胳膊手也是一样，自己穿衣服穿不了。我回家以后啊我就给他打电话，他说我当时心里啊还合计呢，可能当时孩子没上幼儿园或者有什么事走不开，我这都出院了你就回来呗。但是当我在打电话啊那边也接通的时候，

听得出来说话很冷漠啊。大概就这样过了半年多，他也始终没回来。有一天呢，有人敲门，我一开门啊，是房产中介的啊，是房产中介的带人来看房子。因为我住的这个房子它属于学区房，有买房子的，而人家来看房子。我说我这住好好的，我也没往外卖呀。啊，人家说这是不是谁谁家？我说是啊。啊，房产中介说了，这是他委托我们帮他卖这房子的。我说你这房子你卖了，我住哪儿啊？那房产中介说，那我们不知道了，我们不管了，那你们之间交流这个事儿吧。啊，我们就只是负责房屋买卖，人家委托我们了，那我们就得过来。我一听，我当时我很生气，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你什么意思啊？你这是撵我呀？他说不是撵，那孩子需要钱，说孩子的那个念书啊需要择校啊，得不少钱呢。我说孩子结婚钱我拿了，孩子生孩子的时候我也拿钱了，你这孩子念书了还管呢？他讲话了，那不家家都这样吗？我说那我往哪住？我住哪儿去啊？他说不行啊，你就先租个房啊，在外边租房子，完等我回去再说。最后我花400块钱在外边租了一个插间房，几年的时间呢，我没等来温暖，那最后我等来的是离婚。他说大林老师啊，这些年我为这家一心一意的付出，他们娘俩这几十年给我的温暖都赶不上去年一年你给我的温暖。大林老师，如果要没有你，没有深白的药，我可能都死了，我可能都没有机会跟你通话，我都走不出来。很多时候你那话开导我，我受教育，我这心情一点一点打开，往我吃深白的药，我脑血栓偏瘫，这一侧的胳膊腿慢慢的好多了。我现在最起码生活能自理，自己做饭，自己生活啊。所以说你看老兄弟又哭了啊。老兄弟说，我要知道这样，我不如就一直一个人过，找啥呀？我就跟这老兄弟讲，我说好在有点什么呢，这娘俩呀没要了你的命，有一天你没了啊，没把你坟给你扒了，讲话呢没给你鞭尸啊。我说就冲这一点，我说我觉得你还行啊。我说我跟你提个人，多尔衮。我说你读历史你知道这人不？努尔哈赤啊，皇太极啊，他是努尔哈赤的第14个儿子，也是努尔哈赤最喜欢的一个孩子，因为他当时年龄小，所以王位呢就传给了他2儿子皇太极。但皇太极呢英年早逝，就病死在沈阳，就葬在那个沈阳东陵了。沈阳有2个陵，一个东陵一个北陵。我去年走访咱病友家里，这病友给我讲的，说大林老师啊，你来沈阳一次也不容易啊，你上北陵你看看，因为东陵有点远啊，离火车站远，北陵离得近。就说起来了，说北京有故宫，沈阳也有故宫，沈阳的这个故宫啊是皇太极的，没等打进北京呢，在沈阳皇太极就病死了，临死之前托付多尔衮，所以打进北京城的不是皇太极，是多尔衮。所以进京以后，这个王位原本是多尔衮的，因为是多尔衮打下来的。但当时的孝庄皇后就跟多尔衮说，说福临这孩子那就像你亲生儿子一样，特别崇拜你，拿你当偶像，当你呀是自己的亲爸爸，甚至觉得比他亲爸爸还要亲。所以他当上了皇帝以后，你不就相当于当上了太上皇吗？太上皇不比皇上还要大吗？你看他那么小，所以这个王位呀不就相当于是你的吗？多尔衮没有儿子，所以听这个孝庄皇后这么一说，觉得有道理，所以就打消了自己当皇上的这

念头，就一心一意地辅佐这个福临，也就是后来这个顺治皇帝。当时很多人都劝他说，你不如自己当皇帝，靠谁不如靠自己。他觉得我都太上皇了，我皇上当不当不都一样吗？孝庄皇后说，小皇帝拿我当亲爸爸，甚至啊比亲爸爸还亲呢，所以当不当皇帝无所谓。所以开朝以后啊，他说以后谁再谈及此事杀，就不能谈这事了。那后来也就没有人提了。结果呢，后来这个顺治皇帝亲政，重新拿到兵权以后，就给多尔衮把这兵权给削了，官职也给撤了，那人呢就给整到那个宗人府去了。啊，后来多尔衮啊，他这抑郁而死，就死在这个宗人府了。你看多尔衮死了以后，顺治皇帝啊还觉得不解气，又给他从那个坟墓里给他扒出来，然后进行鞭尸。什么叫鞭尸啊？就拿鞭子抽打这多尔衮死去的身体，那最后这尸体都被打烂了。你讲话了，你看这也没落一个好下场啊，对不对？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事儿，但是我讲完了之后啊，知道了，的确没落个好下场，对不对？所以现在很多人讲话了，说你找个结婚带孩子的，你比多尔衮厉害啊。你有没有多尔衮厉害啊？那多尔衮那是人中龙凤，就那样啊，都落那么个下场。你想想你得啥样？小的时候你对他好点，可能喊你爸爸，他心里觉得啊没白付出。等他长大了，他会说老贼啊，不许欺负我母亲，他会认为你玷污了他的母亲啊，他母亲没办法，最后才委身于你。他不会认为你这个爸爸对他有付出多少，因为这是人性啊，也没有所谓谁对谁错，这是人性啊，这个谁也改变不了。所以我跟这老兄弟就讲，我说也是好事啊，让你提早认识，我说还行，不晚。嗯，现在不能动吗？租房子是吧？就我租房子住呢。我说房子啊你就别买了啊，活一天就租一天，不能动了就去养老院。我说退休金现在开多少钱呢？他说开4000多。哎呦，我说开了不少啊。我说那你根本花不了啊。他说现在老伴还给我打电话啊，说起难处，反正话里话外呀就离不开钱。我说你这回你长点心眼吧，那良心可以喂狗，但是你不能总喂呀，对不对？喂一次两次就得了呗。讲话了，咱得认识认识啊，对吧？你别吃100个都不嫌腥啊，这100个都吃完了，那咱以后就不吃了。我说能做到不？他说能啊。他说之前呢工资卡在他手里，这我有病了需要钱啊，他也不拿。后来我就把工资卡给挂失了，我又重新补办的。我说挺好啊，一个月4000多块钱，吃饭能花多少钱呢？可能上好一点的养老院不太够，但是能走能料的自己生活，一个月4000多点没问题。他说我现在呀吃深买的药吃的就特别好，尤其是我还吃上鹿胎这药呢。那打吃上这药以后，我这后腰可热乎了，唯独有的时候血压不太稳定，消化不好。我说你瘦啊？嗯，我瘦，把年轻时候就瘦。他说大林老师啊，我还想问你呢啊，我听你昨天说那个蜂王浆啊，说那是医用级的蜂王浆，158那个，我想买几盒。我说你也想让我帮你带几盒啊？嗯。他说我听你说是药啊，是医用级的啊，胃不好啊，脾不好的，肝不好的适合吃，血压不好的，血糖不稳定的啊适合吃啊，身体虚弱，什么神经衰弱的适合吃。我有好几项我都觉得适合，而且那个价格，你说那个价格吧，我觉得我能接

100多块钱啊，你看我一个月4000多呢，你这是医用级的，不是保健类的。啊，他说你看我年轻的时候我吃过，那个时候胃病很严重，当时大夫说我胃黏膜都烂了，那个时候买药单位还有报销呢，啊，我那个时候我吃不少药呢，但都不怎么见效，啊，那个时候就有一老中医告诉我吃蜂王浆，他说我吃了几盒，我这胃啊就好了不少，后来不知道怎么的这东西没了，所以昨天听你这么一说，哎，我突然想起来了，啊，蜂王浆，那我就合计我也得吃点，啊，所以你看，我也想请你啊帮我带点，我说好。啊，这都好说，你把电话呀、地址啊，啊，你都留好了，我到时候呢，我给你带，带是带，但是呢，带不了多少，啊，你说带个30盒、50盒那不行，啊，因为医院挂一次号啊，最多就是开2盒，不让多开，啊，因为这药在我们医院呢，它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你想100多块钱，158一盒，吃半个月。啊，你现在咱讲话呢，这钱多不经花呀，尤其你到医院，对吧？你看有的那医院那挂个号啊，还有300多、800多、1000多的呢，对不对？咱这一盒158，甚至都不及人那个挂号钱，所以这药啊，一般病人不提，医院大夫啊都不会主动给你开，因为这药它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啊，咱别说蜂王浆了。你就现在一块好一点的蜂蜜得多少钱，就是好的纯的，不往里边添加那种糖啊那种乱七八糟的啊，一瓶是不是都得70-80？现在蜂蜜贵啊，因为现在整个环境的关系，怎么的呢，你发现现在这个蜜蜂少了，对吧？你现在你还能看到那个蜻蜓吗？反正我在北京啊，就即使阴雨天我也看不着蜻蜓，可能在农村还是能看着，但你在城里真的看不着了。但30年前那就不一样了，随处可见呐。啊，你现在就不行了，所以这个环境因素啊是一方面，啊，你像什么蝴蝶啊、蜻蜓啊，尤其蜜蜂，你发现现在越来越少。我去年上长白山，啊，就那一瓶蜂蜜150多块钱一瓶。你就可想而知，所以咱们医院这蜂王浆，如果病人不提，大夫不会说我主动给你开的，但是这药有，只是大夫不主动给你开，一般关系好的可能会告诉你，可能能给你开点，但也是限制，挂一次号就只能最多开2瓶，所以我跟这老兄弟讲，我说我只能说啥呢，你跟那老兄弟啊，你俩得隔一天挂号啊，隔一天挂号，或者说呢，我得找我学生让他帮我再挂一个号，一个人一天只能挂一次号，你别看说我在医院又是什么主任呢，又是什么返聘的，咱更得遵守医院的规章制度，你要不然的话人家在背后得说你啥，所以我说你先把住址啊电话呀都留好了啊，我给你开完之后呢就给你邮寄过去了，这老兄弟啊就一个劲儿的谢谢谢谢，我说这都是应该的啊，咱也别客气啊，咱们之间呢对不对，这不算啥，举手之劳，这你看说到这蜂王浆啊，这很多人可能都有一段回忆啊，有个老兄弟跟我讲说，大林老师啊，你一说起蜂王浆我就想起40年前了，你说这日子过得多快呀，这我今年我都76了啊，这小舅子结婚那订婚饭都是我做的，哎呦，从早上忙到下午啊，这连买带做呀啊，这是我有印象，我那小舅子岳母那老太太不一般人，上炕就盘腿，那酒量老大了，那老太太连抽烟带喝酒的啊，就那酒自己一个人就至少得喝半斤，就是那老太太从进屋那嘴就没停过，哎呦太能说了，但那老头呢就反而一句话没有，

没让你上桌呀，嫌我话多啊，我这人呢爱说实话，说实话都不爱听啊，所以就没让我上桌。我说你也是啊，你就说点人家爱听的话呗。他说我就爱说实话。我说你是属于有一说一呗。他说也不是啊，就是愿意说点实话啊，唠实在嗑，反正我就这性格。这大林老师啊，你别看我工人，一般人我还瞧不起呢，但我佩服你啊，你的精神我敬佩，你的为人我敬佩啊。这个大林老师啊，我能感觉出来你是从医了，你要是在工厂你也行，那也得是个大工，你知道为啥不？你认真呐，我能感觉出来你这人老认真了。我说你还真说对了啊，从医50年了就从来没马虎过。他说小舅子相亲那顿饭我给做的嘛，等完事小舅子一个劲儿的给我作揖呀。87年他们登记，我和老伴呢给拿100块钱行不？87年。我说你这大姑爷行啊。他说小舅子一个劲儿谢谢，完过年呢给拿了4瓶蜂王浆。他说那个时候就流行蜂王浆，这好东西啊啊，最上讲究的。我挺高兴啊，我自己留了2瓶啊，完我给我们车间主任拿过去2瓶。那时候总倒班啊啊，这孩子有时候没人接送啊，没人做饭，我就跟主任说啊，说好几回也不给我办呢。后来呢过年啊，老伴说你不行，你给那个主任拿2瓶蜂王浆，对不对？你别光动嘴儿，是不是？我不愿意办这事儿，但没办法呀，啊，我就给拿了2瓶蜂王浆，哎呦，挺高兴，啊，主任挺高兴，完了同意了，你看看，这多现实，要不主任不同意，他不同意我转不了车间呢，后来呢就转到化验车间，啊，工作就没那么累了，孩子也能照顾上了。所以你一说蜂王浆，我特别有感触呢。那个时候真借力呀，啊，那调动工作多大的事啊！蜂王浆，啊，你给人送过去，他就好使。啊，蜂王浆也给力呀。那时候人就认这个，吃上真管用。那他说：“你看我自己不留2瓶吗？”爱人还说呢：“说4瓶你就都送过去呗。”我说：“不行。”啊，我说我还没吃呢，这好东西啊都给外人吃了，我都不知道蜂王浆啥味儿的啊，都说好，都说这东西滋补对身体好啊，我说我都没尝，我都不知道啥味儿的啊，我给他2瓶就行了，我得自己留2瓶。他讲话了，那个时候总倒班总熬夜啊，一整就半夜干活啊，要不主任说我一天总劳碌呢，总半夜干活，我总说啊，我说世界上所有的动物都睡觉了，只有人还在干活。所以那个时候我倒班那段时间呢，睡眠也不好，完身体免疫力也低，总感冒，一整感冒了，一整就淌鼻涕了，一整就鼻子不通气了啊。他说我就吃这个蜂王浆。你说你们医院啊，有那个医用级的冻干粉，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是高啊，他说我记得我吃完一瓶以后就明显的那个精神头足啊啊，不那么爱累了啊，回家呀就能睡着觉了啊。他说那段时间呢就不爱感冒，就特别好，那感觉身上啊特别有劲儿啊。所以他讲话了，大林老师啊，你一说蜂王浆啊，一下子就给我那思绪拽回到40年前了。说完他还很感慨，哎呦，这说老啊，一晃人就老了啊，今年你看76了啊，我老岳父一晃没了快20年了啊，老岳母也走了好几年了。他讲话，人呐、啊、真是弹指一挥间呐、啊、这大林老师啊，如果能整来点你们一

0: 医院的这个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一定得想着我点啊，我怎么的我得吃点，我找找当年的感觉，我要回忆啊。你看他说完我就笑了，我行啊。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也很感慨，人老了啊，其实啊，这人老了都愿意回忆过去的那些个事，高兴的、快乐的，甚至也有一些什么的不快乐的。但你发现没，那都是过去了，那都是回忆，所以这就组成了我们的人生，对吧？最后呢，我想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珍惜眼前，珍惜现在，珍惜自己个儿的身体。一句话，好好活着，一定好好活着。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300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300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证。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命名为化瘀通毒的300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是大林老师吗？
0: 哎，是我呀。
3: 哎，你好，
0: 你好，
3: 我是来自山东烟台的哈。
0: 啊，欢迎欢迎。
3: 哎，你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呢，给你交流一下。就因为呢，我妈妈呢，长期呢用你舒心颗粒，还有那个润心粉，她吃了一个呢，她自己觉得感觉挺好的。
0: 是吧？
3: 对。
0: 嗯。
3: 就是推荐我了嘛，但是我呢，对这个还想看看你。根据我的实际情况呢，给我指导一下。我基本情况呢，就是心脏有一点点问题，心率过速，但是这个发现的时候呢，大概就有5年多的时间吧。他那个他过速的话呢，他没有规律性的。有时候呢，可能一个星期呢，就突然之间，也可能坐着，也可能是说你站着的时候呢，突然就跳得快。时间不长，也就1-2秒钟就过去了。刚开始也没留意这个，还以为当时是不是特别事情刺激到了，还怎么还干嘛呢？没注意。后来呢，一年当中呢，频繁一点呢，就大概就6-7次啊这样子。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了。做的心电图也查不出来，因为当时做的时候它也没跳那么快，查不出来。
0: 心脏病是这样，除非背个24小时的动态那个心电图匣子。
3: 当时曾经背过一次。
0: 背过一次。
3: 就是那24小时他也没跳啊，他有时候他是一个月或是两个月间隔的时间比较长，他突然那么一下，有时候你就可能在街上走着或是在那个沙发上坐着就那么跳那么一两秒，你都来不及做准备，他已经过去了，
4: 结束了。
3: 到现在5年多的时间吧，大概是有5-6次最少了。我觉得跳的时候我有些不舒服了，我腰呢

0: 大力的咳嗽一声呢，才能把它好像疏解了当时那个，
1: 能缓解一下啊。
0: 这个咳嗽这个呢，是我一个下意识的动作。
1: 嗯，
0: 但是我自己觉得好像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1: 今年是多大岁数？
0: 53。
1: 血压高不高？
0: 血压呢，正常来讲大概上压呢就是128，有时候就130出头了，130。下压呢接近80了，其实也在85之间。
1: 嗯，
0: 这个心跳的每次测的时候呢，就是70多到80出头这样式。
1: 这都不要紧，包括说有轻微的反流，有些人做心电图一看，哎呦，说我这是窦性心律啊，这都不要紧，正常的。这就像啥呢，就跟咱家你新房子，你说我新换的门新换的窗户，是不是就一点不透风？不会的，肯定会透风。所以有轻微的反流，这都是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你不要担心啊，你不要过分的去。
0: 不是有这个，
1: 是吧？
0: 就是你这个二尖反的那个。
1: 2.5轻微的反流，对吧？
0: 有啊，我是。
1: 哎，这都不要紧。但是呢，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啥呢？说父母有没有这方面的疾病？你比方说父母有心脏病，那我们就得注意。啥意思？因为多少咱们有一定的遗传，你年轻的时候它属于正常的，但是时间长了它可能出现明显的症状了，啊，就是憋闷呐，喘不上气来了，睡不好觉了，哎，这就开始说我们必须重视去治疗了，啊，你现在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表现？
0: 憋闷暂时没有，但是我睡觉不好。
1: 睡觉不好。
0: 以前的时候睡觉一觉睡到天亮呢。是很舒服的这种，但是这两年呢，已经大概都已经持续了3-4年吧，就是睡觉呢，就是在那种浅层睡眠那个地方，
1: 有点多梦醒，多梦是吧？
0: 对，多梦，晚上醒好多次，但是呢，还睡过去了。
1: 你感觉自己心事重不？爱生气上火不？
0: 对啊，很容易就发火了，控制不了自己啊！我又跟自己说，哎。这种小事儿忍一忍，我就怀疑啊，大林老师，你说我这个二尖反，我自己是当时这么一个偶然的情况下做这个心脏的超声波，因为当时那个心跳过速嘛，所以他还知道原来自己还有这个
1: 有这方面的影响，因为女同志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更年期反应，她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脾气急，爱上火，爱出汗，完了之后呢，容易心慌，出现睡不着。反正这个年龄段你得多注意，想法咱们如何把它平稳的度过过去，因为这个时候它容易出现内分泌的紊乱，所以它就影响到了我们出现了这一系列的症状表现啊，所以自己调整好，尽量少生气。你像平时咱们可以把这分百舒心颗粒啊，鹿心粉呐、适当的用一用，因为毕竟说它能强心，最主要是化瘀啊，哪怕是我一天用一次啊，一次一袋，或者一天用两次，早晚各一次。那么，整个你这个心脏功能啊，你包括我们身体的这个血液淤堵情况啊，它会大大的得到控制。就最起码咱们不会出现疾病啊，它能平稳的帮助我们去度过啊。因为
0: 现在尿素是2.60，健康是朝下的，参考值是3.1到8.8。肌酐呢是70，参考值是41到81。尿素肌酐比值3.3，尿酸呢是355。正小球力够力。咽头朝下是58。然后还有一个血细胞的分级。血细胞分析，淋巴细胞结缔值是3.22，健谈朝下。
1: 有升高吗？
0: 血红蛋白尿，是1.67，健谈也是朝上的。化验的情况基本上就是这个数字。那么老师，我想问的是，像我这个。肾脏的情况能不能吃那个鹿胎粉？
1: 首先呢，从你这个刚才检查的指标上来分析一下你这个肾的情况。

0: 啥呢？他们集团啊，你要说最主要的啊，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C小球的利润率，包括我们说的有这个什么的血红蛋白尿啊、红细胞啊，这些都升高，为啥呢？因为你现在的确啊是有问题，你看你肌酐没事啊，尿酸问题也不大，但是肾小球的利活率低了。我们一般说这个人肾有没有问题，除了说最近的检查之外，综合起来来看，你现在的肾你处在一个三级的一个肾病，也就是肾病三期阶段。我们这个肾病啊，一般呢它分五期，这个一期呢是每分钟肾小球利活率是在90毫升，二期呢是在每分钟60到90毫升，三期正好是30到60之间。我记得你说的你肾小球利活率是58，这不这不正好处在三期吗？你现在是处在三期，是属于肾功能的一个失败长期，就是肾功能有受损啊。完了之后呢，你的肾单位啊，包括肾细胞功能都有损伤，所以会出现一个什么呢？过滤功能下降，出现蛋白尿，出现血尿。完了之后再往下发展的话，慢慢就会出现肾衰了。肾衰呀、再往后那就叫尿毒症了。你现在有没有出现浮肿？我看你少尿，你尿不多。
1: 小腿肿，
0: 对吧？
1: 那精神呢？那个是
0: 眼皮
1: 也会肿，
0: 对吧？那你现在吃的药物当中有没有利尿的？
1: 我吃的我到肾科去看过，一般开的几种药都有，一种是那个尿毒清
0: 是吧？
1: 尿毒清，
0: 尿毒清
1: 颗粒。还有一种是金水宝片。
0: 这都是治肾炎的。
1: 还有一种是根布斯他片。还有一种是那个碳酸氢钠片。还有利尿的是陀拉佛米片。然后老师，我血压高已经有12年。
0: 还有高血压。
1: 在2023年的时候呢，我住的医院，然后出院的时候，医生给我的那个就是病情的分段嘛，一个是多发性脑梗死，第二是脑膜瘤，第三是老年性脑萎缩，第四是高血压性心脏病，
0: 高心病。你现在血压控制咋样？
1: 我的这个血压跟别人不一样。我的朋友也是高血压，人家吃一种药可以管几年，我这个是吃一段时间血压就波动，然后又换药。换了以后呢，能够平稳一段时间，然后又波动。
0: 为啥我跟你说啊？首先第一，咱不要跟别人比。因为人和人他不一样你看同样是高血压，有的是什么呢？原发性的，或者是什么呢？就单纯性高血压。但是你这个高血压为什么说上药之后效果不那么太理想，或者只是理想一阵呢？因为你这个高血压跟肾有关系。换句话来说，就肾性高血压，你肾的问题解决不了，你这高血压的问题就解决不了。所以说你这个高血压的问题，你该用药还是得用药，但是呢你肾病必须要治。所以你要说我用点鹿胎行不行？行，那非常行，肯定行。为啥呢？因为你光通过西药它只是帮助你去降尿酸呢，去帮助你清那个尿液里边的毒素垃圾啊，包括我们治疗肾炎呢，它并没有养护我们的肾。所以我还是建议有鹿胎的能用的情况下呢，你就用一用，去养一养你的肾鹿胎是属于医用级的，它能增强你肾脏功能。什么功能呢？你包括肾小球的过滤功能，增强肾脏的功能，让肾的过滤功能增强，能够更好的去把这个水液代谢掉， 你一不会出现浮肿，二一个呢，肾脏的对角质的过滤功能增强了，它也不会出现蛋白尿了，也不会出现这个血细胞了，就咱说那个红细胞。那、你现在好在啥呢？就是机关是正常的，挺好。啊，
1: 嗯，
0: 所以说有机会能用咱就用一用吧。啊，
1: 是，我给你买了那个，一个是鹿胎，还有那个森北世新颗粒的，我给你买了。
0: 哎呦，森百没有。
1: 那怎么服用呢？
0: 森百正常来讲，你这情况啊，一天呢，你先照着两次吃，因为你现在吃不少药，所以你要给它岔开，一天吃两次，早上一次，晚上一次。因为啥呢？它能帮助你化瘀，你像龙骨啊、牡蛎啊、软坚三铁化瘀，增强我们肾脏这个排毒能力啊，就跟你那个尿毒清啊、积水宝差不多，能够帮助我们增强肾脏的代谢啊，改善我们肾脏的炎症功能。完了之后呢，鹿胎你一天先吃一次，那、先吃一次，吃一段时间，完了根据你身体的变化啊，慢慢的我们需要调整的时候，我们再给你调整，给你加到两次。啊，慢慢来，你别着急啊，因为这个肾病啊，已经发展到现在这种程度了，咱就一稳定住，二再逐渐逐渐的增强它的功能，逆转它啊，别着急，治病它就是这样的。
1: 谢谢老师，
0: 没事，你先用着，有问题咱再联系啊。
1: 好的好的，
0: 好嘞，好，再见。
1: 谢谢老师，
0: 客气。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3: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5: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4: 又能有啥诗意？
5: 云母皮开，珍珠连臂，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知油黄。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6味中药。
4: 哎，有点意思。
5: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扑杀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4: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5: 想人生皆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4: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5: 是啊。
4: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

一粒边陲，天上蓬莱，人间长海。

0: 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

0: 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为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位从医近50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在昨天呢，我看到这么一句话，说人过了60以后才真正看清一个真相，就所有的关系、所有的亲情最后都会归于平淡，甚至消亡。儿时的玩伴早已不在，同窗的情谊早已不再联系，同事之间的友谊也随着你退休慢慢消散。你看，曾经在单位啊再好的同事，离开之后再也无交集。曾经掏心掏肺的朋友，也会在某一天不再联系。亲戚兄弟姊妹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渐行渐远。孩子长大以后也会很少来看望。原来人生的这趟旅行本身就是单人独行，到最后你会发现，你能依靠的从来都只有你自己。你像昨天给大伙讲课之后，有个好兄弟跟我连线，跟我通电话，哎呦哭啊啊，那鼻涕一把泪一把的。他就讲起他自己的事儿了，怎么事呢？年轻的时候啊，家里边兄弟姊妹好几个，父亲走得早，就母亲一个人拉着着这么多的兄弟姊妹，所以家里条件不算太好。他呢，在家排行老四，啊，上边有哥哥有姐姐，啊，下边还有弟弟。由于家庭原因呢，他一直也没说上个媳妇儿，之间呢。也谈过几个，人家到家里来一看这情况，最后呢也就不了了之了，所以30多岁了还单身呢。后来快40岁的时候啊，这周围的人呢给介绍一个，说这女同志人挺好，她爱人呢是死于疾病，

什么病呢？肺结核。但是这女人呢，她带个孩子，是个小男孩，9岁，就在咱不远住。讲话了，这也算是挺知根知底的这么个人了。那正常，如果你放在20岁，他说我不会看的，哪怕30多岁，我都不会去看啊，因为自己毕竟没结过婚。但是情况不一样了，现在40多岁了，你这个时候也没个挑了，也不能挑了，也不能选了，所以啊，他就合计说有一搭无一搭的，先去看看呗。这一看，俩人在一起，这一唠，哎呦，还挺投缘。说这女同志呢，还挺理解人的，她讲话呢是个知冷知热的人，完事还去我们单位啊找过我，还给我带过饭。他说我挺感动，一开始呢心里也挺抗拒，毕竟说还带个孩子啊，我这毕竟还没结过婚，尤其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他讲话了，那个时候啊有个词儿叫寡妇，你现在哪有寡妇这个词儿了，对不对？你看谁还说寡妇了，也就一些老人会说。所以那个时候找个寡妇带个孩子，在那个年代啊就有点抬不起头来啊，这脸上啊挂不住，不好意思。但是俩人毕竟说话唠嗑挺投缘的，这女同志就讲说，如果你要愿意啊，我提2点要求。第一，咱俩得结婚，就不能这么稀里糊涂的过啊，不能就跟俩人啊在一起搭伙过日子似的，那不行。第二呢，就不能再要孩子了，因为已经有这么个孩子了啊。你看男的有孩子啊，你比如说找个女的没孩子，你可以再生一个。如果说这女的啊之前有这么个孩子，你再找，哪怕你就是找个小伙啊，那也不允许你再生。那个时候他就是这么规定的，你现在说起这事可能就不太理解了，对吧？但那个时候啊，计划生育啊抓得很厉害啊，你像我和老伴儿就那么一个，这后来老伴儿怀上了，当时老岳母就说不行啊，就上这儿来啊，在这儿偷生，最后呢户口怎么的也能给上上啊。我和老伴一合计，你看都有正式工作，你这事一旦整出来，这工作就丢了。就我们这一代人呢，把这工作看得很重，你毕竟讲话了铁饭碗呢，所以后来没办法啊，老伴到医院就把那孩子给做掉了，你领证也不行，所以那时候抓得很严啊。所以这老兄弟呀，就跟我说起他的事儿了，要不怎么说情到深处怎么都行呢？这女同志提出来，第一说咱们必须得结婚啊，正儿八经的过日子，不能说俩人走到一起搭伙过日，那肯定不行，必须登记啊，哪怕就是你不办酒席都行，对吧？旅行结婚都行，必须登记。第二呢，就是不能要孩子。这老兄弟也合计了好几天，这老妈呀、兄弟姊妹呀也都劝，那最后也同意了。本身自己没有房子啊，所以俩人结婚以后啊就住进那女方家里了，拿着孩子。他跟我讲，哎呦，真是视如己出啊，讲话那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一样的。这大林老师啊，那个时候草莓多贵啊，他说那孩子爱吃，买啊，从来就没犹豫过啊。他说买回来那草莓啥味的我都不知道，从来没说我尝一个，没有。那孩子爱吃那个茄汁鲅鱼罐头，那时候一盒挺贵呢，7块钱一盒。他讲话那孩子不爱吃吗，一买多少盒，从来没犹豫过。他说对老丈人了，老丈母娘也好，那个时候不就流行送那个蜂王浆吗？送长辈蜂王浆啊，送孩子麦乳精，冲水喝吗？他说每一次去老丈人家都得是大包小裹的，对这娘俩呢也是掏心掏肺的好。说你看我结婚之前呢，我大约攒了能有1000多块钱，结婚以后啊就全给他了，每个月工资呢留那么一点买菜，剩下的就全。

交家里。他本身你看我也不抽烟，也没啥爱好，每天晚上啊就喝瓶啤酒解解乏。后来呢，这孩子念书，这一本二本没考上啊，后来念的三本，三本那个时候一年的学费10000多，接近2万，你再加上吃住，一年不少花钱。你说别看不是我亲生的，但我没犹豫过呀。后来孩子毕业了，又去的南方，完了在南方找的工作，就留那边了。结婚之前买房子，我和他妈合计着给拿点啊，啊，给准备多少？给准备了30多万的首付款，这里边有管同事借的3万多块钱，要不不够啊。说大林老师，你看我做的行不？我那还说啥了？没说的。这老兄弟说说掉眼泪了，怎么事呢？说真心没换来真心，就一起过日子这几十年，其实也有不顺心的时候。你看我给他儿子怎么花钱，给他父母怎么花钱啊，就人家也没觉得怎么地。那反过来呢，给我家这边花钱啊，你要点钱就费劲了，就难了。他讲话你都能看出来推三阻四的，但是我也没太生气。你毕竟俩人过日子啊，这人无完人呐，谁都有缺点。他说什么时候我是真正寒心的呢？他儿子有孩子以后啊，打电话让他去给带孩子。他说当时啊我还有2年就退休了，所以呢他就跟我商量说，儿子买房子首付钱人家女方家也出了，所以这有孩子我帮着给带，得给儿子长脸呢，你不去不给带，儿子腰杆也不硬实啊。他说我也没多说啥啊，我说你就别累着就行，对吧？因为带孩子挺累那活啊，我说你别累着就行，就说没事，我带几个月我就回来了。这我们俩就开始两地分居了。一开始每天晚上我们都通电话啊，说说话，有的时候啊还掉眼泪。他说儿媳妇说他了啊，吃了他了，完儿子也不站他这边，我还安慰他。后来呢就不是每天都通电话了，每天都打电话，不是了，几天都有一个电话。再后来就是一个星期你有一次电话。你说这好不容易熬到退休了，结果呢人家也没说你来吧。每一次问起他，他都会说快了快了，马上上幼儿园了啊。他说我等啊盼呢，结果我病了啊，在家擦灰呢，突然间这胳膊腿啊就像不好使似的，这一下子就蹲地上了，就起不来了。这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爬到那个电话跟前啊，我第一个打电话的我就是给他打电话，我说我天旋地转摔了。他说我给你打120，就这样120来了，给我送到医院，一检查一拍 CT， 大夫说你这是脑梗，当时情况挺危险啊，我那说话就费劲了，俩眼睛就有点睁不开了啊，睁开就天旋地转，就恶心就吐。人家医院找家属，你检查尤其你脑血栓，你得有家属到场啊，万一说需要手术呢。我就把电话啊给大夫了，因为我说不了话呀啊，我就跟大夫给他打电话说你是不是谁谁谁家属，那他现在在医院呢，脑血栓你得赶紧来一趟。我就听那边说，说我在外地呢，一时半会儿我过不去，我这得带孩子呢。大夫说你现在你得赶紧过来一趟，咱们得商量一下他现在这情况需要怎么去治疗。我就听他跟大夫讲啊，我现在在外地呢，我给儿子看孩子呢，我走不开。这时候呢我就听电话那头他儿子把电话啊给拿过去了，说他们是后组建在一起的啊，那个老头他不是我爸，他不是我亲爸啊，你还是找别人吧，找他的别的家属吧。这也是后来啊大夫问我说那不是你亲儿子啊，我说不是亲儿。大夫就直叹气，后来我没办法呀，我就把我姐找来了，给我牵着这，然后呢给他打电话说你看你们毕竟结婚了这么多年啊，我弟弟

弟对你们娘俩那都当眼珠了，这病了需要你们照顾一下，你说哪有你们这样的，你们也太对不起良心了。他说我大姐挺生气，但人那边直接把电话给你挂了啊。他说你看从我出院到我出院啊，人家都没说回来看看我，后期啊我出院回家了，我行动不便呢，我这一侧的胳膊腿始终不好使，就冲这一点我说我觉得你还行啊，我说我跟你提个人多尔衮，我说你读历史你知道这人不，努尔哈赤啊，皇太极啊，他是努尔哈赤的第14个儿子，也是努尔哈赤最喜欢的一个孩子，因为他当时年龄小，所以王位呢就传给了他二儿子皇太极，但皇太极呢英年早逝，就病死在沈阳，就葬在那个沈阳东陵了。沈阳有两个陵，一个东陵一个北陵，我去年走访咱病友家里，这病友给我讲的，说大林老师啊，你来沈阳一次也不容易啊，你上北陵你看看，因为东陵有点远啊，离火车站远，北陵离得近，就说起来了，说北京有故宫，沈阳也有故宫，沈阳的这个故宫啊是皇太极的，没等打进北京呢，在沈阳皇太极就病死了，临死之前托付多尔衮，所以打进北京城的不是皇太极，是多尔衮，所以进京以后这个王位原本是多尔衮的，因为是多尔衮打下来的，但当时的孝庄皇后就跟多尔衮说，说福临这孩子那就像你亲生儿子一样，特别崇拜你，拿你当偶像，当你呀是自己的亲爸爸，甚至觉得比他亲爸爸还要亲，所以他当上了皇帝以后，你不就相当于当上了太上皇吗？太上皇不比皇上还要大吗？你看他那么小，所以这个王位呀不就相当于是你的吗？多尔衮没有儿子，所以听这个孝庄皇后这么一说觉得有道理，所以就打消了自己当皇上的这念头，就一心一意地辅佐这个福临，也就是后来这个顺治皇帝。当时很多人就劝他说，你不如自己当皇帝，靠谁不如靠自己，他觉得我都太上皇了，我皇上当不当不都一样吗？孝庄皇后说，小皇帝拿我当亲爸爸，甚至啊比亲爸爸还亲呢，所以当不当皇帝无所谓。所以开朝以后啊，他说以后谁再谈及此事杀，就不能谈这事了。那后来也就没有人提了，结果呢后来这个顺治皇帝亲政，重新拿到兵权以后，就给多尔衮把这兵权给削了，官职也给撤了，那人呢就给整到那个中人府去了。啊，后来多尔衮啊，他就抑郁而死，就死在这个中人府了。你看多尔衮死了以后，顺治皇帝啊还觉得不解气，又给他从那个坟墓里给他扒出来，然后进行鞭尸。什么叫鞭尸啊？就拿鞭子抽打这多尔衮死去的身体。啊，最后这尸体都给打烂了，你讲话了，你看这也没落一个好下场啊，对不对？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事儿，但是我讲完了之后啊知道了，的确没落个好下场，对不对？所以现在很多人讲话了，说你找个结婚带孩子的，你比多尔衮厉害啊，你有没有多尔衮厉害啊？那多尔衮那是人中龙凤，就那样啊都落那么个下场，你想想你得啥样。小的时候你对他好点可能喊你爸爸，他心里觉得啊没白付出，等他长大了他会说老贼啊不许欺负我母亲，他会认为你玷污了他的母亲啊，他母亲没办法最后才委身于你，他不会认为你这个爸爸对他有付出多少，因为这是人性啊，也没有所谓谁对谁。

这是人性啊，这个谁也改变不了。所以我跟这老兄弟就讲，我说也是好事啊，让你提早认识，我说还行，不晚。嗯，现在不能动吗？租房子是吧？就嗯，我租房子住呢。我说房子啊，你就别买了啊，活一天就租一天，不能动了就去养老院。我说退休金现在开多少钱呢？他说开4000多。哎呦，我说开了不少啊。我说那你根本花不了啊。他说现在老伴还给我打电话啊，说起难处，反正话里话外呀就离不开钱。我说你这回你长点心眼吧，那良心可以喂狗，但是你不能总喂呀，对不对？喂一次两次就得了呗，讲话了咱得认识认识啊，对吧？你别吃100个都不嫌腥啊，这100个都吃完了那咱以后就不吃了。我说能做到不？他说能啊。他说之前呢工资卡在他手里，这我有病了需要钱啊，他也不拿。后来我就把工资卡给挂失了，我又重新补办的。我说挺好啊，一个月4000多块钱，吃饭能花多少钱呢？可能上好一点的养老院不太够，但是能走能撂的自己生活，一个月4000多点没问题。他说我现在呀吃深白的药吃的就特别好，尤其是我还吃上鹿胎这药呢啊，打吃上这药以后我这后腰可热乎了，唯独有的时候血压不太稳定，消化不好。我说你瘦啊？嗯，我瘦，打年轻时候就瘦。他说大林老师啊，我还想问你呢啊，我听你昨天说那个蜂王浆啊，说那是医用级的蜂王浆，158那个，我想买几盒。我说你也想让我帮你带几盒啊？嗯。他说我听你说是药啊，是医用级的啊，胃不好啊，脾不好的肝不好的适合吃，血压不好的血糖不稳定的啊适合吃啊，身体虚弱什么神经衰弱的适合吃。我有好几项我都觉得适合，而且那个价格，你说那个价格吧，我觉得我能接受，100多块钱啊。你看我一个月4000多呢，你就是医用级的，不是保健类的啊。他说你看我年轻的时候我吃过，那个时候胃病很严重，当时大夫说我胃黏膜都烂了，那个时候买药单位还有报销呢啊，我那个时候我吃不少药呢，但都不怎么见效啊。那个时候就有一老中医告诉我吃蜂王浆，他说我吃了几盒我这胃啊就好了不少，后来不知道怎么的这东西没了。所以昨天听你这么一说，哎，我突然想起来了啊，蜂王浆，那我就合计我也得吃点啊。所以你看我也想请你啊帮我带点。我说好啊，这都好说。你把电话呀、地址啊啊你都留好了，我到时候呢我给你带，带是带，但是呢带不了多少啊，你说带个30盒50盒那不行啊，因为医院挂一次号啊最多就是开2盒，不让多开啊。因为这药在我们医院呢它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你想100多块钱158一盒吃半个月啊，你现在咱讲话呢这钱多不经花呀，尤其你到医院对吧？你看有的那医院那挂个号啊还有300多、800多、1000多的呢，对不对？咱那一盒158甚至都不及人那个挂号钱。所以这药啊一般病人不提，医院大夫啊都不会主动给你开，因为这药它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啊。咱别说蜂王浆了，你就现在一块好一点的蜂蜜得多少钱，就是好的纯的不往里边添加那种糖啊那种乱七八糟的啊，一瓶是不是都得70-80？现在蜂蜜贵啊，因为现在整个环境的关系，怎么的呢？你发现现在这个蜜蜂少了对吧，你现在你还能看到那个蜻蜓吗？反正我在北京啊，就即使阴雨天我也看不着蜻蜓，可能在农村还是能看着，但你在城里真的看不着了。但
三四十年前那就不一样了，随处可见呢。啊，你现在就不行了。所以这个环境因素啊是一方面。啊，你像什么蝴蝶啊、蜻蜓啊，尤其蜜蜂，你发现现在越来越少。我去年上长白山啊，就那一瓶蜂蜜150多块钱一瓶，你就可想而知。所以咱们医院这蜂王浆，如果病人不提，大夫不会说我主动给你开的，但是这药有，只是大夫不主动给你开，一般关系好的可能会告诉你，可能能给你开点，但也是限制，挂一次号就只能最多开两瓶。所以我跟这老兄弟讲，我说我只能说啥呢，你跟那老兄弟啊，你俩得隔一天挂号啊，隔一天挂号，或者说呢，我得找我学生让他帮我再挂一个号，一个人一天只能挂一次号。你别看说我在医院又是什么主任呢，又是什么返聘的，咱更得遵守医院的规章制度，你要不然的话人家在背后得说你啥。所以我说你先把住址啊电话呀、都留好了啊，我给你开完之后呢就给你邮寄过去了。这老兄弟啊就一个劲儿的谢谢谢谢，我说这都是应该的啊，咱也别客气啊，咱们之间呢对不对，这不算啥，举手之劳。这你看说到这蜂王浆啊，这很多人可能都有一段回忆啊。有个老兄弟跟我讲说，大林老师啊，你一说起蜂王浆我就想起40年前了。你说这日子过得多快呀，这我今年我都76了啊。他小舅子结婚那订婚饭都是我做的，哎呦，从早上忙到下午啊，这连买带做呀啊。他说我有印象，我那小舅子岳母那老太太不一般人，上炕就盘腿，那酒量老大了，那老太太连抽烟带喝酒的啊，就那酒自己一个人就至少得喝半斤。就是那老太太从进屋那嘴就没停过，哎呦，太能说了。但那老头呢就反而一句话没有啊。要我记忆怎么能清楚呢，给我这老岳父喝的，哎呦，都钻到桌底下去了，老能喝了。我说你是大姑爷啊，啊，我是大姑爷。我说你没上桌陪啊？别提了，啊，从早上就开始忙，就连买带做

就爱说实话。我说你是属于有一说一呗，他说也不是，啊，就是愿意说点实话，啊，唠实在嗑，反正我就这性格。这大林老师啊，你别看我工人，一般人我还瞧不起呢，但我佩服你啊，你的精神我敬佩，你的为人我敬佩，啊，这个大林老师啊，我能感觉出来，你是从医了。你要是在工厂你也行，那也得是个打工，你知道为啥不？你认真呐，我能感觉出来，你这人老认真了。我说你还真说对了，啊，从医50年了，就从来没马虎过。他说小舅子相亲那顿饭我给做的嘛，等完事小舅子一个劲儿的给我作揖呀。87年他们登记。我和老伴呢，给拿100块钱，行不？87年，我说你这大姑爷行，啊，他说小舅子一个劲儿谢谢，完过年呢，给拿了4瓶蜂王浆，他说那个时候就流行蜂王浆，这好东西啊，啊，最上讲究的，我挺高兴，啊，我自己留了2瓶，啊，完我给我们车间主任拿过去2瓶。那时候总倒班啊，啊，这孩子有时候没人接送，啊，没人做饭，我就跟主任说，啊，说好几回也不给我办呢。后来呢，过年，啊，老伴说你不行，你给那个主任拿2瓶蜂王浆，对不对？你别光动嘴儿，是不是？我不愿意办这事儿，但没办法呀。啊，我就给拿了2瓶蜂王浆，哎呦，挺高兴，啊，主任挺高兴，完了同意了，你看看，这多现实，要不主任不同意，他不同意我转不了车间呢，后来呢就转到化验车间，啊，工作就没那么累了，孩子也能照顾上了，所以你一说蜂王浆，我特别有感触呢，那个时候真借力呀，啊，那调动工作多大的事啊。蜂王浆，啊，你给人送过去，他就好使。啊，蜂王浆也给力呀、啊。那时候人就认这个，吃上真管用。那、啊、他说：“你看我自己不留2瓶吗？”爱人还说呢，说4瓶你就都送过去呗。我说不行，啊，我说我还没吃呢，这好东西，啊，都给外人吃了，我都不知道蜂王浆啥味儿的，啊，都说好。都说这东西滋补对身体好啊，我说我都没尝，我都不知道啥味儿的啊，我给他2瓶就行了，我得自己留2瓶。他讲话了，那个时候总倒班总熬夜啊，一整就半夜干活啊，要不主任说我一天总劳动呢，总半夜干活，我总说啊，我说世界上所有的动物都睡觉了，只有人还在干活，所以那个时候我倒班那段时间呢，睡眠也不好，完身体免疫力也低，总感冒，一整感冒了，一整就淌鼻涕了，一整就鼻子不通气了，啊，他说我就吃这个蜂王浆。你说你们医院啊、有那个医用级的冻干粉，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是高，啊，他说我记得我吃完一瓶以后，就明显的那个精神头足啊，啊，不那么爱累了。啊，回家呀就能睡着觉了，啊，他说那段时间呢就不爱感冒，就特别好，那感觉身上啊特别有劲儿，啊，所以他讲话了，大林老师啊，你一说蜂王浆啊，一下子就给我那思绪拽回到40年前了。说完他还很感慨，哎呦，这说老啊，一晃人就老了，啊，今年你看76了。啊，我老岳父一晃没了快20年了，啊，老岳母也走了好几年了，他讲话人呐、啊、真是弹指一挥间呐、啊、大林老师啊，如果能整来点你们医院的这个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一定得想着我点啊，我怎么的我得吃点，我找找当年的感觉，我要回忆呀、啊、你看他说完我就笑了，我说行啊，所以很多时候啊，

0: 很感慨，人老了啊，其实啊，这人老了都愿意回忆过去的那些个事，高兴的、快乐的，甚至也有一些什么的不快乐的。但你发现没，那都是过去了，那都是回忆，所以这就组成了我们的人生，对吧？最后呢，我想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珍惜眼前，珍惜现在，珍惜自己个儿的身体。一句话，好好活着，一定好好活着。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300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300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包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命名为化瘀通毒的300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是大林老师吗？
0: 哎，是我呀。
3: 哎，你好，
0: 你好，
3: 是来自山东烟台的哈。
0: 啊，欢迎欢迎。
3: 哎，你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呢，给你交流一下。就因为呢，我妈妈呢，长期呢用舒心颗粒，还有那个润心粉，她吃一个呢，她自己觉得感觉挺好的。
0: 是吧？
3: 对。
0: 嗯。
3: 就是推荐我了嘛，但是我呢，对这个还想看看你。根据我的实际情况呢，给我指导一下。我基本情况呢，就是心脏有一点点问题，心率过速，但是这个发现的时候呢，大概就有5年多的时间吧。他那个他过速的话呢，他没有规律性的。有时候呢，可能一个星期呢，就突然之间，也可能坐着，也可能是说你站着的时候呢，突然就跳得快。时间不长，也就1-2秒钟就过去了。刚开始也没留意这个，还以为当时是不是特别事情刺激到了，还怎么还干嘛呢？没注意。后来呢，一年当中呢，频繁一点呢，就大概就6-7次啊这样子。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了。做的心电图也查不出来，因为当时做的时候他也没跳那么快，查不出来。
0: 心脏病是这样，除非背个24小时的动态那个心电图匣子。
3: 是曾经背过一次。
0: 背过一次。
3: 就是那24小时他也没跳啊，他有时候还是1个月或是2个月间隔的时间比较长，他突然那么一下，有时候你就可能在街上走着或是在那个沙发上坐着，就那么跳那么1-2秒，你都来不及做准备，他已经过去了，
0: 结束了。
3: 到现在5年多的时间吧，大概是有5-6次最少了。我觉得跳的时候我有些不舒服了，我腰呢也大力的咳嗽一声呢，才能把它好像疏解了当时那个，
0: 能缓解一下啊。
3: 这个咳嗽这个呢，是我一个下意识的动作。但是我自己觉得好像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0: 今年是多大岁数？
3: 53。

0: 上压是吧？
1: 血压呢，正常来讲大概上压呢就是128，有时候就130出头了，130。下压呢接近80了，其实到85之间。
0: 嗯。
1: 这个心跳的每次测的时候呢，就是70多到80出头，
0: 是。这都不要紧，包括说有轻微的反流，有些人就心电图一看，哎呦，说我这是窦性心律啊，这都不要紧，正常的。这就像啥呢？就跟咱家你新房子，你说我新换的门、新换的窗户，是不是就一点不透风？不会的，肯定会透风。所以有轻微的反流，这都是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你不要担心啊，你不要过分的去。
1: 就是有这个，
0: 是吧？
1: 就是你这个二尖反的那个。
0: 啊，二尖瓣轻微的反流，对吧？
1: 有啊，我是。
0: 哎，这都不要紧。但是呢，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啥呢？说父母有没有这方面的疾病？你比方说父母有心脏病，那我们就得注意。啥意思？因为多少咱们有一定的遗传。你年轻的时候它属于正常的，但是时间长了，它可能出现明显的症状了，啊，就是憋闷呐，喘不上气来了，睡不好觉了，哎，这就开始说我们必须重视去治疗了。啊，你现在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表现？
1: 憋闷暂时没有，但是我睡觉不好。
0: 睡觉不好。
1: 以前的时候睡觉一觉睡到天亮呢，是很舒服的这种。但是这两年呢，已经大概都已经持续了3-4年吧。就是睡觉呢，就是在那种浅层睡眠那个地方。
0: 啊，有点
1: 多
0: 梦醒，多梦是吧？
1: 对，多梦，晚上醒好多次，但是呢，沉睡过去了。
0: 你感觉自己心思重不？爱生气上火不？
1: 对啊，很容易就发火了，控制不了自己啊！我又跟自己说，哎，这种小事儿忍一忍。我就怀疑啊，大林老师，你说我这个二尖反应，我自己是当时这么一个偶然的情况下做这个心脏的超声波，因为当时那个心跳过速嘛。
0: 嗯。
1: 所以他还知道原来自己还有这个二尖反应。
0: 有这方面的影响，因为女同志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更年期反应，她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脾气急，爱上火，爱出汗，完了之后呢，容易心慌，出现睡不着，啊，反正这个年龄段你得多注意，想法咱们如何把它平稳的度过过去，因为这个时候，它容易出现内分泌的紊乱，所以它就影响到了我们出现了这一系列的症状表现。啊，所以自己调整好，尽量少生气。你像平时，咱们可以把这分百舒心颗粒啊、鹿心粉呐、适当的用一用，因为毕竟说它能强心，最主要是化瘀。啊，哪怕说我一天用一次，啊，一次一袋，或者一天用两次，早晚各一次，那么整个你这个啊心脏功能啊，你包括我们身体的这个血液淤堵情况啊，它会大大的得到控制，就最起码咱们不会出现疾病。啊，它能平稳的帮助我们去度过。啊，因为
1: 这个
0: 最终的这些结果，其实都是导致我们出现血脉的淤阻，啊，心脏病啊，脑动脉硬化呀，啊，你包括你说这个内分泌紊乱呢，它都是由于啥呢？血液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它出现淤阻了，淤了1%、2%、10%还没影响，你淤到6-70%就不一样了，你就能明显感觉出来，这个水流慢了，没劲儿了，你都淤到100%，整个就水堵了，一点自来水下不来了。所以这就是咱们说，你平时你现在多注意，这是好事。
1: 就是这么讲，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更年期的这个年龄阶段，
0: 对，
1: 是这个内分泌那边紊乱，后来引起的我心脏呢，身体其他各个器官，
0: 哎，对了对了，
1: 都出现了，
0: 是，
1: 就是长期这器官长期的话，有些淤堵的这个情况，造成了我的不舒服。
0: 对。
1: 就是说那个舒心颗粒，我是可以吃的，
0: 可以用。可以用，像你这种情况，咱说正常，一般我都建议用，这叫提早的进行干预，而且呢，你按照一天一包或者一天两包去用。那正常我们这治疗的可能是一天三包啊，早中晚一天三包。完有的呢，在这个时候病情加重的，我们甚至都给它加量，就是有的时候中午还会加一包。但你这种情况呢，不用啊，你一天一到两包就行，你就这么用，你用上个半年左右。啊，要是有的鹿心粉的话呢，你配合着用，因为鹿心粉它里边是以鹿心，还有我们这有什么呢？鹿心血为主，它能强心，能养心，啊，能增强心脏功能。哎，能增强心脏功能。虽然有些情况，有的时候咱说是正常的，但是。

0: 没有这个症状不更好吗？包括我们说提前用上预防预防，他也以后不会出现这个心脏病啊，尤其是父母有心脏病史的啊，
1: 是
0: 啊，尤其有心绞痛啊、心梗的啊，你这提前预防上这是最好的了。
1: 好的好的，
0: 嗯，行，
1: 就是
0: 后期有学问啊，他会根据你的情况指导着你怎么用啊，放心吧。
1: 好的好的，
0: 好
1: 的，谢谢你，家人的身体健康，
0: 嗯，
1: 谢谢大伟老师，
0: 嗯，再见。
1: 好，再见，拜拜。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你好
3: 老师，您好。
0: 哎，
3: 能跟大林老师通话心里边挺高兴的。
0: 高兴就好。
3: 老师，我把我的简单的情况跟老师做个汇报。
0: 可以可以。
3: 我今年是81岁。在去年的时候发现这个肾脏出了问题。然后今年我又去做了那个小便的化验，跟那个肾功四项。我把这个化验的情况跟老师汇报。
0: 可以，你说说吧。
3: 一个是那个尿液的分析。尿肾量箭头是朝下的。330，它的参考值呢是400到1000。这是洗小便的情况。肾功四项呢，尿数是2.60，箭头是朝下的。参考值是3.1到8.8。肌酐呢是70，参考值是41到81。尿素肌酐比值3.3，尿酸呢是355。肾小球滤够率，箭头朝下是58。然后还有一个血细胞的分析，血细胞分析淋巴细胞结对值是3.22，箭头朝下。
0: 有升高吗？
3: 血红蛋白尿是1.67，箭头也是朝上的。化验的情况基本上就是这个数字。那么老师，我想问的是，像我这个肾脏的情况，能不能吃那个鹿胎粉？
0: 咱首先呢，从你这个刚才检查的指标上来分析一下你这个肾的情况。我们主要看啥呢？看个肌酐，尿酸。最主要的啊，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肾小球的滤过率。包括我们说的有这个什么的，血红蛋白尿啊、红细胞啊，这些都升高。为啥呢？因为你现在的确啊是有问题。你看你肌酐没事啊，尿酸问题也不大，但是肾小球的滤过率低了。我们一般说这个人肾有没有问题？除了说最近的检查之外，综合起来来看，你现在的肾你处在一个3级的一个肾病，也就是肾病3期阶段。我们这个肾病呢，一般呢它分5期，这个1期呢是每分钟肾小球滤过率是在90毫升，2期呢是在每分钟60到90毫升，3期正好是30到60之间。我记得你说的你肾小球滤过率是58，
3: 这不，
0: 这不正好处在三期吗？你现在是处在3期，是属于肾功能的一个失代偿期，就是肾功能有受损。完了之后呢，你的肾单位啊，包括肾细胞功能都有损伤，所以会出现一个什么呢？过滤功能下降，出现蛋白尿，出现血尿。完了之后再往下发展的话，慢慢就会出现肾衰了。肾衰呀，再往后那就叫

0: 你现在有没有出现浮肿？
1: 我
0: 看你少尿，你尿不多。
1: 哎，小腿肿，
0: 对吧？
1: 那精神呢？那个是
0: 眼皮也肿，
1: 对
0: 吧？那你现在吃的药物当中有没有利尿的？
1: 我吃的我到妇科去看过。
0: 嗯。
1: 一般开的几种药都有。
0: 嗯。
1: 总是那个尿毒吃尿毒尿
0: 尿毒清。是吧？
1: 尿毒清，尿毒颗粒。
0: 嗯。
1: 还有一种是金水宝片。
0: 嗯，这都是治睡眠的。
1: 还有一种是根布斯他片。
0: 嗯。
1: 还有一种是那个碳酸氢钠片。
0: 嗯。
1: 还有利尿的是托拉舍米片。
0: 嗯。
1: 然后老师，我血压高已经有12年。
0: 啊，还有高血压。
1: 在2023年的时候呢，
0: 嗯，
1: 我住的医院。
0: 嗯，
1: 然后出院的时候，医生给我的那个就是病情的分段嘛。
0: 嗯，
1: 一个是多发性脑梗死，第二是脑膜瘤，
0: 嗯，
1: 第三是老年性脑萎缩，
0: 嗯，
1: 第四是高血压性心脏病。
0: 高心病。你现在血压控制咋样？
1: 血压，我的这个血压跟别人不一样。
0: 嗯。
1: 我的朋友也是高血压，人家吃一种药可以管几年，我这个是吃一段时间血压就波动，然后又换药。换了以后呢，能够平稳一段时间，然后又波动。
0: 为啥我跟你说啊，首先第一咱不要跟别人比啊，因为人和人他不一样啊。你看同样是高血压，有的是什么呢，原发性的，或者是什么呢，就单纯性高血压。但是你这个高血压为什么说酸药之后效果不那么太理想，或者只是理想一阵呢？因为你这个高血压跟肾有关系。
1: 嗯，
0: 换句话来说就肾性高血压，你肾的问题解决不了，你这高血压的问题就解决不了。
1: 嗯
0: 啊，所以说你这个高血压的问题你该用药还是得用药，但是呢你肾病必须要治。所以你要说我用点鹿胎行不行？行，那非常行，肯定行。为啥呢？因为你光通过西药，它只是帮助你去降尿酸呢，去帮助你清那个尿液里边的毒素垃圾啊，包括我们治疗肾炎呢，它并没有养护我们这肾。所以我还是建议有鹿胎的能用的情况下呢，你就用一用，去养一养你的肾啊。鹿胎是属于医用级的，它能增强你肾脏功能。什么功能呢？你包括肾小球的过滤功能，增强肾脏的功能，让肾的过滤功能增强，能够更好的去把这个水液代谢掉，你一不会出现浮肿，二一个呢，肾脏的肾小球的过滤功能增强了，它也不会出现蛋白尿了，也不会出现这个血细胞了，就咱说那个红细胞。啊，你现在好在啥呢？就是肌酐是正常的，挺好啊。所以说有机会能用咱就用一用吧。啊，
1: 是我给你买了那个一个是鹿胎，还有那个森北世新颗粒的，我给你买了。
0: 哎呦，森北有。
1: 那怎么服用呢？
0: 森北正常来讲，你这情况啊，一天呢，你先照着两次吃，因为你现在吃不少药，所以你要给它岔开，一天吃两次，早上一次，晚上一次。因为啥呢？它能帮助你化瘀，你像龙骨啊、牡蛎啊、软坚三节化瘀，增强我们肾脏这个排毒能力啊，就跟你那个尿毒清啊、金水宝差不多，能够帮助我们增强肾脏的代谢啊，改善我们肾脏的炎症功能。完了之后呢，鹿胎你一天先吃一次，先吃一次，吃了一段时间，完了根据你身体的变化啊，慢慢的我们需要调整的时候，我们再给你调整，给你加到两次啊，慢慢来，你别着急啊，因为这个肾病啊，已经发展到现在这种程度了，咱就一稳定住，二再逐渐逐渐的增强它的功能，逆转它啊，别着急，治病它就是这样的。
1: 谢谢老师，
0: 没事，
1: 老师
0: 也先用着。有问题咱再联系啊。
1: 好的好的。
0: 好嘞，好，再见。
1: 谢谢老师。
0: 客气。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4: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3: 又能有啥诗意？
4: 云母皮开，珍珠连臂，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知油黄。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3: 哎，有点意思。
4: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生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灭。
3: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4: 想人生皆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3: 人生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4: 是啊。
3: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

0: 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啦！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你好，我是朱江。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海军某试验训练区党委组织党员干部深学细悟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理论武方筑牢思想根基，校正认识偏差，切实为官兵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新闻聚焦：2026年军队文职人员公开招考第二批，年底是直接面试岗位招考工作全面展开。
0: 重点关注：信息支援部队推动偏远点位开通邮路，融入国家物流体系，打通高效物流最后一公里。
1: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组织无人装备打击演练，加速部队智能化转型。
0: 环球军情，以色列被曝光美伊冲突前在伊拉克秘密建立军事基地。
1: 军旅人生栏目为您介绍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孙宁霞教授扎根生殖医学临床一线，用大爱传递希望，以赤诚为患者服务，帮助无数女性圆了母亲梦的动人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重大问题，为广大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提供了思想指引和行动指南，为全党全军开展学习教育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近段时间，海军某试验训练区党委组织党员干部深学细悟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理论武装筑牢思想根基，校正认识偏差，不断教育引导大家为官兵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在本职岗位上书写攻坚建军百年的新篇章。请听特约记者宗鹏、刘执新的报道。
3: 特别是在十五开局之年，更要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的根本要求，以对强军事业负责的态度，完成好各项使命任务，更好地推动试训区备战转型高速发展。
0: 在海军某试验训练区组织的一场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开创强军新军新局面为主题的学习分享活动中，党委机关干部轮流上台发言，畅谈学习心得体会。海军某试验训练区机关石晨玉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摒弃虚功浮气，把工作的落脚点放在基层一线，按客观规律办事，把提升战斗力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标尺。
4: 过去为了出成绩，总有大干快上的冲动，多多少少存在一些面子工程。通过参加学习，我深刻认识到，要想出好政绩，必须摒弃虚功浮气，要尊重事实规律，把心思和精力真正用在解决实际问题上。
0: 据了解，学习教育展开以来，海军某试验训练区第一时间召开党委常委会，进行专题研究、动员部署、设计学习方案，并结合工作实际一体推进学查改。海军某试验训练区杜振元表示，他们依托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深刻理解今年全党学习教育的部署安排、重大意义、实践要求。
5: 我们依托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原文、读原著，结合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警示教育会，在检视反思中领悟振兴，以反面典型上紧发条，结合工作和学习实际，围绕群众路线、科学决策、改进作风等方面查找短板弱项，并下大气力推进整改，以正确政绩观引导推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正确作为，奋发有为。
0: 习主席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 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在学习教育中，海军某试验训练区党委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深入彻底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努力为官兵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书写强军新军新篇章。海军某试验训练区李洪杰：
6: 我们将学习教育与正在展开的各项工作有机融合，让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官兵监督下树政绩、出政绩。比如说，党委一般人分头认定大项任务，逐项明确工作进度，以上率下带动集中整改，自觉接受官兵监督。机关业务科室分门别类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对能够立行立改的问题要求马上落实。
0: 随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深入开展，海军某试验训练区各级党员干部更加真切认识到，对人民军队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一个核心标准，就是能打仗打胜仗。近段时间，他们坚持把政绩标尺卡在胜战打赢上，把价值追求卯在强军伟业上，引导党员干部在高质量做好每件工作、完成每项任务中见实效。海军某试验训练区研究所高江告诉记者，最近他们与任务部队一起优化了试训方案，进一步校正巷战未战的鲜明导向，努力实现由交付装备向交战斗力转变。
7: 发展不能急功近利，一切都要从部队实际出发，以战斗力为唯一的根本标准。通过与作战部队官兵面对面沟通交流，我们的政绩观导向更加鲜明，就是我们的试训研究不能仅仅关注性能参数可靠与否，还要确保列装部队后是不是实用、易用、好用，真正发挥好战斗力孵化器、磨刀石作用。
1: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为更好地延揽地方优秀人才，服务强军事业，根据军队文职人员公开招考暂行规定及有关政策规定，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将组织2026年军队文职人员公开招考第二批免笔试直接面试岗位招考工作。根据军队有关政策规定，对招考学历学位要求为博士研究生以及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的理学、工学、医学硕士研究生的岗位，符合学历学位等规定报考条件且通过报名初审的报考人员，经中央军委机关部委、战区、军兵种、军委直属单位、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门审批后，可以免笔试直接参加面试。符合招考岗位要求的考生，可于2026年5月11号9点至5月17号18点期间，登录军队人才网进行网上报名。报考条件、招考程序等，按照2026年军队文职人员公开招考公告和2026年军队文职人员公开招考报考指南有关要求执行。
0: 本台消息。近日，信息支援部队与国家邮政局、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携手合作，推动偏远点位开通邮路，融入国家物流体系，打通高效物流最后一公里。信息支援部队领导介绍，经过军地协同攻坚，不仅有效解决了长期困扰官兵的物流保障难题，更健全完善了平站一体的应急交通运输体系。下一步，他们将探索建立偏远点位物流配送信息平台，通过与地方物流电商平台深度对接，为官兵提供更加高效畅通的物流保障。据了解，长期以来，信息支援部队所属不少偏远点位面临物流保障的难题，比如驻地海拔5000多米的红山河机务站，距离最近的物流配送点超过100公里，官兵收寄包裹耗时费力。驻守西藏边防的某通信台站，方圆数十公里没有常住居民，官兵训练生活急需物资配送常需要等待几周。东北某深山点位，冬季气温低至-20摄氏度以下，物资配送环境恶劣等。为彻底打通偏远点位高效物流最后一公里，信息支援部队多次组织召开军地现场协调会，推动建立军地协同、分级保障、应急兜底等工作机制。 经过军地双方的共同努力，该部13个道路状况差、社会依托弱、自然条件恶劣、通邮难度大的偏远点内实现了邮件定期投递。比如邮路开通后，红山和机务站实现物资每周投递，东北、西南及西藏高海拔地区等偏远点内投递频次提升至每周三次以上，投递时效由平均七天缩短至两天以内。生活物资、应急药品、电子耗材等急需物资实现点对点精准送达。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近日组织无人装备打击演练，加速部队智能化转型，请听报道。
9: 各小组注意，穿越机、无人机起飞。
10: 豫北某机场，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组织的一场无人装备打击演练正在进行。狙击班班长王祥仪一声令下，数架由官兵自制的无人机穿越机同步升空，抵近目标后，无人机开展侦察引导，狙击手利用实时回传的高清影像快速锁定目标，实施精准打击。

0: 汪湘怡说，两类装备优势互补，为后续行动赢得了先机。
1: 过去侦查全靠官兵抵近观测，地形遮挡多，盲区大，误差高，跟不上现代战场节奏。我们决心成立装备创新小组，研发了更加贴合我们专业、更加抗震耐用、性价比高的无人装备。
0: 班组战术演练结束后，官兵机动至模拟街区训练场，围绕人机协同进行专攻精练。无人机抵近楼房外围，盘旋锁定目标，实时回传外围态势。穿越机破窗而入，逐个房间进行侦查搜索。官兵依托无人机、穿越机回传画面，快速研判现场态势，分组抵近，快速突入，成功对目标实施清剿。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子林，
2: 在攻击建筑物训练中，我们全程紧盯数据，稳控航线，精准配合，确保空中侦察与地面突击节奏完全贴合。我真切感受到有人无人协同的强大威力，也更加明白操作手每一个动作、每一次判断都直接影响班组行动成效。
0: 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郑俊桥介绍，这次训练充分检验无人装备与地面突击力量的协同作战效能，切实提升了班组在复杂战场环境下的快速侦察、精准引导和高效打击能力，为后续应对各类实战场景、遂行多样化任务筑牢根基。
3: 我们打破思维桎梏，鼓励官兵立足现有，自主创新，把每一件装备用到极致，把每一项本领练到过硬，锤炼能打仗、打胜仗的精兵劲旅。
0: 特约记者宋福兴、王东东、曾细文报道。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邵博康、李潇潇报道。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近日围绕跨区域机动、低空突防、多型弹药实弹打击等科目，在陌生空域开展了一场全要素连贯演练。演练中，飞行员们克服高山峡谷、复杂气流等恶劣条件，成功对多个目标实施火力突击，有效检验了飞行员自主选择判断、临机处置和空中作战的能力，为部队遂行高原作战任务夯实根基。
4: 记者王明川向胜报道。今日一场多军种联合飞行训练在华东某机场展开，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场站依托跨军种联合保障机制，针对海军陆军飞机机型不同、保障标准各异、协同复杂等实际情况，合理统筹场务、油料、通信等要素，圆满完成多机型跨专业综合保障，有效提升了联合训练保障能力。
0: 记者杨正东、向炳宇报道。近日，武警部队某支队组织特战分队开展直升机融合训练，着力实现空中力量与特战力量的无缝衔接，为有效履行使命任务、提升特战队员在复杂地域的综合作战能力奠定坚实基础。
4: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建南、李双熙报道。当地时间5月10号，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他还表示，当前敌方的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无论是在民众还是政府官员中，民族自豪感和对国家诉求的关注都增强了。从内部来看，伊斯兰共和国体制比以往更加巩固。另据报道，当地时间5月10号，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艇正根据威胁程度、战力和需求，在霍尔木斯海峡水域随时待命，进行扩散部署并执行相关任务。
0: 当地时间5月9号深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文说，其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侵略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
4: 当地时间5月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经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 并使四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
0: 当地时间5月9号晚，总台记者赵斌、孙健了解到，以色列在伊拉克境内沙漠地区秘密建立了一个军事基地，以支持其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美国消息人士称，
4: 1997年，孙明霞放弃了北方某重点大学的保送机会，以优异成绩考入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临床医学专业。5年后，他以全队第一名的成绩留校，被分配到现在的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成为一名妇产科医生。回忆起那些年在妇产科的时光，孙明霞笑着说，可以概括为5个字，痛并快乐着。
5: 妇产科的女医生都得是一个女汉子，她还得需要思维的敏捷，更需要铁打的心理承受能力，因为遇到非常多的危重急症。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从技术上的成长以及心理状态的历练，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经历。
4: 星光不负赶路人，孙明霞靠着干工作的拼劲儿和对生命的执着守护，很快就在同行中脱颖而出。2009年，工作才7个年头的他，就作为上海市首批全科医学骨干教师，由市卫生局选派远赴英国去参加全科医学师资培训。学成回国后，孙明霞积极参与全科医学教学，卯着劲推动这门学科向前发展。
5: 所谓的全科医生的一个理念呢，就是把我们医生诊疗过程当中由以疾病为中心转变为以预防为中心。所以呢，在全科医师培训的这个期间呢，也使我呢逐渐的认识到，作为一名合格的优秀的妇产科医生，不单仅仅具备一双巧手，一定的专业技能，更需要一种匠心，要学会站在患者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4: 当孙明霞在妇产科和全科医学领域里向前奔跑时，一个新的挑战出现在她面前。2011年，医院计划筹建生殖医学中心，孙明霞凭借过硬的专业素养和扎实的科研基础被组织选中。是继续在原岗位深耕，还是放下多年来的积累，踏入未知的生殖医学领域重新出发？孙明霞坦言，那段时间她经历了一场非常激烈的思想斗争。
5: 因为当时就觉得啊，是不是就放下了手术刀？我那个时候已经是妇产科的主治医生了，正在面临着评副高的这样的一个现实。那后来呢，其实我也经过了充分的考虑。那生殖医学呢，它是从研究生命的起源开始的，在这个领域呢，有着太多的我感到很好奇而未知的知识，值得我去探究。所以呢，我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挑战。
4: 面对这片全新的

0: 在军区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顺利通过评审，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这正是对孙明霞和团队辛勤付出的最大褒奖。
1: 看到这个小看点吗？
2: 是吗？
1: 啊，这一节的宝宝这个待的地方啊，祝你成功。
2: 谢谢孙老师，谢谢你们，谢谢你。
0: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对于身患肿瘤或遗传性疾病的患者而言，想要生下健康的孩子可以说是难于上青天，但孙明霞却迎难而上，带领团队向生育力保存这一高地发起冲锋。最终他们通过先进技术成果的转化和应用，硬是在荆棘丛中探索出全新的助孕技术，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创下多个首次纪录，用精湛医术为更多的家庭重新点亮了孕育新生命的希望之光。
1: 我们呢，在肿瘤患者进行癌症的治疗前，先进行生育的保存。那么当患者痊愈之后呢，我们再通过一定的手段帮助患者去恢复

0: 的卵巢啊，以及生育的功能。2019年呢，啊，我们就迎来了全国首例的通过卵巢组织冷冻移植技术出生的健康的宝宝。另外呢，我们跟国内的领先的科研院所以及院士团队合作，也开展了多囊肾这样的一种单基因遗传病的优生优育的研究，以及辅助生殖技术的治疗，帮助多囊肾的患者生育健康宝宝，这在世界范围内呢都是首例。
1: 作为一名军医，孙明霞始终心系基层官兵，他多次深入海岛，走进舰艇站位和边防哨所，开展生殖健康调研和巡诊服务，为一线官兵及军属提供精准诊疗。不仅如此，他还把关爱的目光投向女兵群体，通过一系列深入的科研攻关，为军营中的铿锵玫瑰筑起了坚实的健康防线。
0: 近几年我们还有一个工作的重点，就是保障女兵的生殖健康，针对性的研发了一系列的设备和产品啊，当然也有一些药物和相应的技术方法，以此呢来保障他们的作战能力。那也在多年的积累下，我们获得了军队的科技进步奖以及全国妇幼健康奖等等。
1: 在孙宁霞办公室的窗台上摆放着三张大合影，分别是生殖中心下辖的三个团队。作为团队的领头雁，这些年孙宁霞以赤诚之心为患者服务，帮助无数个家庭圆梦，被很多孩子亲切地称为孙妈妈。可是在采访中提起家人，他的眼里却泛起了泪花。
0: 我们十多年的时间整个生殖医学团队呢基本上是全年无休的。我的女儿小的时候就常常不理解然后经常问我说，妈妈你怎么总要上班啊，就不能陪陪我吗？然后我就跟她说因为有更多的阿姨她们也想成为妈妈，然后呢我需要去帮助她们，也会有很多我们之前的这样的一些患者抱着孩子回来看我们，也会亲切地叫我孙妈妈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到非常的欣慰。
1: 29载军旅春秋，孙明霞把使命扛在肩上，将大爱化作精湛的医术，变成万千家庭最可盼的新生命的诞生。因工作成绩突出，孙明霞本人被表彰为全国三八红旗手、无梦超市优秀青年。他带领的生殖中心团队也获得了全国三八红旗集体、上海市医学科技奖一等奖及上海市五。

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长城珠江，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1: 四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
0: 2025年度秋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13发射。
0: 国乒联营两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1: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
0: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乌方称已向俄方提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

0: 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1: 通过加强技术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3D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2: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0: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3: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0: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4: 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5: 我们深学习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重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4: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6: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8: 投资方面，4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

0: 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1: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1: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0: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
1: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2: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红元报道。
3: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4: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前四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7: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量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6: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超过1300个。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8: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来好，
9: 走进衡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 以自强化，终是得诈。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10: 环境特别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我们就选择这儿。
9: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11: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9: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12: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质效，更好地服务构建婚姻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0: 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
1: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山鄂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3: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长等力量，组队办、组村走、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园林用火。
2: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4: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周口市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当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业师张金刚：
5: 这一轮的水防冻联是增加小麦千里种，主要喷施生长调节剂，并不能不加，延长小麦叶片功能期，促进光合作用，确保小麦活该成熟，增加利润，提高产量。
4: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6: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4: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7: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教育部等九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0: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

0: 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0: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六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1: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天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0: 台消息，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做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消息未披露双方通话内容。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此外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在过去两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作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1: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10号说，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 26%。
0: 阿联酋教育部10号宣布，全国学校和高校将于11号起恢复线下教学。由于地区形势紧张，从4号起阿联酋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持续至8号。
1: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0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0: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10号抵达西班牙相关水域，船上人员陆续撤离。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在撤离现场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待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良好，均未表现

0: 他同时确认，整个人员遣返行动预计将于11号全部完成。
1: 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10号通报说，位于库库努巴市的拉斯金塔斯煤矿一矿井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4名被困矿工的遗体已被找到。

0: 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四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本周二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0: 事件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谈判仍将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
1: 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接下来美伊双方能否继续相向而行，我们将继续观察。
0: 当地时间十号，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人员日前表示，目前

0: 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仙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动，蓝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历时代滔滔，发时代新生，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 长海。

0: 之声，
1: 林海之声。
0: 电台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090。

0: 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

0: 之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九一七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5月10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10日20时到11日20时，多云，局部有雾，偏东风5到6级，气温12到17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大长山，气温13到18度；小长山，气温13到18度；广路，气温13到20度。张子、海洋，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张子，气温13到20度；海洋，气温13到20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5月11日，因天气原因，长海机场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5月11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20，全天共执行29个班次，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的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3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15，全天共执行28个班次。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12点。若您确实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或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上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歌《海藏》是动画《四海奇经》第二季的主题曲，在2019年10月23号发行。那这部剧是国内首部海战奇幻冒险题材的 3D 动画，周深的演唱将男女情感演绎得缠绵悱恻，动听的歌声将字里行间性命相托的感情渲染得淋漓尽致，一副不畏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画面跃然眼前。这首歌旋律唯美，听了之后会让人有无限循环的冲动。正如歌词：“当故里渐远，多庆幸有你在身边。初心不凋谢，四海潮生着眷恋。若爱是深渊，纵身漩涡也成全。他日重逢，我仍是无畏少年。”赤子之心，患难情深，被周深演绎的感人至极。

0: 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今天分享的是人性的弱点。在这个薄情寡义的世界里，你可以大度地原谅别人，但切勿愚蠢地再去相信。你可以不记仇，但不可以不长记性。良心这东西，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存在坏心。树坏在根，人坏在心。永远不要问别人原因，比鬼怪更可怕的是人心。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你对谁好，谁就对你好。所有伤害你的人都是故意的，因为他们在伤害你的时候就已经权衡利弊了。

0: 原来
1: 海天一色，无诗无画，荒漠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

上有一片神奇美丽的岛屿洒落在黄海北部海面，它没有城市的喧嚣与繁华，但空气清新，没有雾霾，它远离大陆，但资源丰富，冬暖夏凉，这里就是长海。它是黄海北部海域的诗意远方，是闪烁晕蓝海光的中国十佳海洋旅游目的地，是拥有浩瀚天然氧吧的国家级生态示范区，是中国第一个获得 MSC 认证的海洋牧场。长海县隶属于辽宁省大连市，东与朝鲜半岛相望，西南与山东庙岛群岛相对，西部和北部与大连市区普兰店及庄河毗邻。全县由195个岛屿组成，陆域面积142平方公里，海域面积超过10000平方公里，海岸线长359公里，是我国重要的渔业基地。今天的海岛居民都是明末清初山东移民的后裔和历代闯关东留在海岛的海南刁们的子孙，祖先把海南家方言土语和小段小唱带了过来，在这里落地生根，形成并丰富了海岛特有的长海风情。大海是海岛人赖以生存的源泉，从先人们在7000多年前踏上海岛的那一刻起，大海就与海岛人息息相关了。在漫长的岁月中，海岛人也饱尝了大海的酸甜苦辣，摸透了大海的喜怒哀乐，他们依恋大海，也无奈大海，热爱大海，也敬畏大海，形成了大海般的豪爽，执着的人文情怀。正月13，传说是海神娘娘的生日，祭拜海神娘娘是长海县的一种传统习俗。长海伴海而生，大海给予长海人民无尽的财富和营养，特别是古时候生产力低下，人们主要靠出海捕鱼为生，大海就如同人们的衣食父母般重要。早时渔船在出海之前，渔民总要到海神娘娘庙烧香烧纸，磕头许愿，求娘娘保佑平安。早年的渔船上还设香童，专职给供奉在船上的海神娘娘像烧香上供，以示敬重。有的老渔家介绍说，很久以前渔船在汪洋大海中作业，经常会遇到大鲸鱼、大海龟等海洋巨兽，为避免受其伤害，船老大往往亲自站在船头，向巨兽们撒三碗米酒，为洒酒祭海，求巨兽让开。历经时代变迁，一代代渔民千百年来用心血和汗水诠释的渔家文化代代相承。在长海诸岛，正月13这天，海上的渔船柜杆上彩旗飘飘，舵楼上都贴上对联。从凌晨开始，家家户户都会拿着鞭炮贡品来到海神娘娘塑像前进行祭拜许愿，给海神娘娘塑像磕头上香烧纸，然后放烟花炮竹，吃饺子，祈求海神娘娘明灯指引，保佑出海渔人平安归来。而祭拜之后，到了傍晚，长海不同岛屿的居民还根据风向的变化，在当地选择不同的海域进行飘放海灯的祭祀活动。长海县就是大连地区飘放海灯活动比较有代表性的地区，岛上居民从正月初10就开始张罗制作海灯，据说最早的海灯形状是三角形的，现在都基本演绎成船形，大部分都是人们自己手工自制，形状各异，形态逼真。到了正月13晚上，大家就会拿着自己做的海灯，形似渔船的渔灯船上，有放贡品的，有放写着自己心愿小纸条的，点上海灯。

着自己美好祝愿的海灯随浪漂流。近几年，长海县还将烟花表演、鱼灯展、秧歌汇演等内容加入到了祭拜活动当中，场面异常热闹。如今，祭拜海神娘娘、飘放海灯的习俗已经不单单是祈求愿望成真，它演变成了长海百姓互相帮助、团结、社会发展、家庭兴旺、社会安定的一个社会化文化活动。魅力长海，一岛一情，一岛一韵，上传饺子，下传面，扭秧歌迎娶新娘，正月十三放鱼灯，开鱼节，妈祖文化节，这些生活习俗、生产习俗、节日习俗、礼仪习俗等风情元素，都是七千年渔家文化长海风情的真实体现。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见。

0: 处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1: 我是汉枪，坚硬如铁，炙热如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2: 得一世，争一生，将者。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茶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

色事少，四点起床直接出发就行。武平利他们收拾完毕，和南门兵一起排队打着手电去阵地。早晨很冷，没有军大衣，感觉寒风刺骨。在阵地训练到天亮，六点多钟返回营区。在武平利他们认真训练时，旁边一个南民兵班也在训练，他们训练的是25高炮，口径更小。一个南民兵见武平利他们一丝不苟的训练37炮显得过于认真，就说那么个小炮有什么难的，很不服气的样子。对方武装部带队的问他们，你们行吗？那个南民兵胸有成竹地说，肯定行。对方武装部的人就带他们过来挑战38米炮班，比赛项目是鸭蛋。一个弹夹有6发炮弹，37高炮的弹仓可容纳2夹，共12发。

弹夹压不到底，第二个弹夹就没法压。取弹时，取弹板对准卡槽，用力插进弹仓，将炮弹取出来。比赛的场面紧张激烈，双方都使出浑身解数争分夺秒。比赛结果，男民兵灰溜溜地败下阵去，女炮班完胜。看着男民兵尴尬地跑回他们的营区，女民兵们忍不住哈哈大笑。徐瑞芳是医院护士，组建第十四代女炮班时要成立特别党支部，她是党员，就吸收她参加，这样女炮班有三名党员可以成立党支部。这也是女炮班诞生以来第一次成立党的阶层组织，为训练提供组织保障。徐瑞芳业务能力很强，训练时肢体协调性相对弱些，因为做护士工作值夜班要打通宵，整夜不能睡觉，第二天还要训练，他就只能牺牲休息时间，工作和训练连轴转，非常辛苦。训练比别人少了几次，有些跟不上了，别人休息时他就自己练立定和跑步，特别用功。穆平丽看了非常心疼，就带着徐瑞芳跑。在营城子训练期间，晚上九点熄灯，因为太累太困，徐瑞芳手里握着一个橘子就睡着了，还说梦话，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第一次打实弹出现了一点小状况，双三七炮管两个炮管，双三七炮两个炮管突然出现了单管出弹，另一个炮管卡弹了，打不出来。炮手报故障后，穆平丽马上举黄旗报故障，挺镇静，没有慌。后面的保障人员上来给排除故障后，穆平丽他们继续进行实弹射击，没有影响训练。在黄龙伟的训练结束时，应该有射击比赛，但因为天气原因改成射击演练。他们早晨四点多去靶场，打航模拖拽的红布靶，瞄准发射，100多门高炮射出的夜光弹像礼花一样一排一排升上天空，绚丽多彩，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穆平丽的目光紧紧追踪着从炮口射出的红色弹迹，很紧张也很兴奋，发发命中，可惜没有比赛，不及成绩。训练结束要撤离营地，男民兵说要去拆厕所，穆平丽又喊一炮手王小凤，咱俩去吧。男民兵说不用，我们去就行了。穆平丽说别别别，我们毕竟是女同志嘛，就和王小凤一起过去，挥起铁锨铲土掩埋了厕所的土坑，然后配合男民兵把厕所的帐篷给拆了。拆住宿帐篷时，八个人分工明确，齐心协力，拆得很快。顶上大张的篷布往下拆时费劲，男民兵过来帮忙，他们又过去帮男民兵把食堂的帐篷也给拆掉了。

钢筋钻出的洞孔，以及餐巾纸、塑料袋等少量废弃物。大家在做撤退的最后准备，一个班的装备堆放在一起，由一个

0: 面目全非的迎亲，穆平丽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茶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

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长山岛。

今天来讲讲黑蛋娶龙女的故事。有个小伙子名叫黑蛋，用大连话讲，那小脸长得木盒木盒，那小牙长得雀白雀白，小眼睛呢合溜溜合溜溜的，真好看。他家呀住在南海边，和老娘一起过活。老娘60多岁，年轻就守寡，好点把黑蛋拉扯大，累得那是一身的病，三天两头呢趴在炕上，见点风就打哆嗦。幸亏黑蛋孝顺，端屎接尿的，要不然呢他可早就归天了。这天老娘病重了，只有出的气儿没有进的气儿。黑蛋把老娘抬到地上，把送老衣服也给穿上了，守着娘哭了起来。天都上歪了，黑蛋对老娘说，娘你先躺着。

修行天堂的神奇小镇，这就是长海县委县政府所在地的大长山岛镇。大长山岛镇由大长山岛、色里岛、哈仙岛等76个岛屿组成，陆地面积

境界里。全镇建有海边浴场六处，其中大长山岛印牛湾浴场、临阳北海浴场、哈仙岛金沙滩浴场等等，完全能够满足您畅游大海的需求。近年来先后引进了途家斯维登酒店、中旅丽莎国际度假酒店以及房车基地、海上观光垂钓等休闲度假项目。通过旅游重点项目的引进，完善了旅游服务功能，提升了大长山岛旅游品质和美誉度。大长山岛海洋物产丰富多样，有鱼虾贝藻等400多种海洋生物在此生息繁衍。

较为有影响力的专业海钓赛事。除此之外，具有浓郁海岛特色的国际海钓节、大长山宜家风情旅游节等等，也无不展现出海岛古朴的文化传统和崭新的文化精神追求。在这里，靠海吃海早已成为海岛百姓独有的历史传统。

能体验大海所赋予的心灵享受，度过静谧的海岛时光。清晨的金蝉岛能带给您观赏海上日出的绝佳视角和震撼体验。处于大长山岛最西端的西草坨子和戏台礁是欣赏夕阳的绝美之处。属海

0: 龙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野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用经济高效、绿色智慧来形容长海跨海大桥的实质意义，用零声一、一声二来表述长海跨海大桥在建设标准、技术等级以及功能定位上的量变。

0: 先进的建筑技术，能够有效抵御强风、海浪以及可能发生的地震等自然灾害，为大桥的长期安全使用奠定坚实基础。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提升二，则是在零升一的坚实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大桥的综合效能。这包括对桥梁的智能化升级，引入先进的交通监控系统，实时掌握大桥上的交通流量、车辆速度等信息，通过智能调控实现交通的高效疏导，减少拥堵现象。同时，提升桥梁的服务功能，在桥上设置完善的应急救援等设施，为过往司乘人员提供更加贴心的服务保障。在生态环保方面，一升二也有着更高的追求，通过优化桥梁建设工艺，减少对周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

一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的这一系列升级，将极大地缩短长海地区与外界的时空距离。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龙须菜。海藻是海洋生态环境的修复者和稳定者，在现代海洋牧场建设海藻场，对平衡稳定海洋生态系统具有重要意义。龙须菜就是海藻场大家族中的一种小型藻类。龙须菜学名叫海发菜，藻体颜色呈紫褐色、浅紫褐色或微带黄绿色，外观色彩紫红色，亮丽透明。龙须菜属多年生藤状植物，属无性繁殖。它的茎干顶端生长着许多细长藤蔓类似龙的须子，因此人们为它起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龙须菜。龙须菜生长在海边的礁石或潮间带的石头上。在黄海北部长海县大小长山岛及广鹿岛生长分布最广，龙须菜对海水环境要求极高，缺水即会导致枯萎死亡。它的根系异常发达，既能深入海滩土壤，亦能在岩石缝隙中扎根，而且生长速度颇为迅速，仅需经历一个春季或夏季就能长成。早在20多年前，龙须菜主要用作鲍鱼的饲料，鲍鱼食用龙须菜后生长速度加快，营养补充充分，最终呈现出良好的外观。龙须菜系野系天然深海蔬菜，是海洋中不可多得的珍稀蔬菜。它含有丰富的褐藻氨酸，有降压降脂作用。在日本，龙须菜有长寿菜的荣誉。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FM91.7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

生长着一听名字就怪怪的菜，海岛人叫它老鼠尾巴菜。它是海藻类家族中的一种小型藻类，属褐藻名山藻科，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藻类。因为它的形状好似老鼠的尾巴，且颜色呈灰绿，和老鼠的皮毛色

0: 牙尖，长三四寸，它专门吸收海水中的各种成分，所以在受污染的海域里出产的老鼠尾巴菜只能用作提取钙质矿物的用途。而生长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的老鼠尾巴菜具有可食用的品质，其味道极其华美。在长海县海域还生长着一种藻类叫洋七菜，它属于马尾藻科植物，株高可达60至80厘米，藻体直立，根呈圆柱形，茎部直立细长，呈黄棕色的圆筒形。除主茎外，一般还长有侧生茎，起到支撑作用。叶片呈棒状，扁而厚，叶子的边缘平滑，且长有稀疏的锯齿，叶柄较短。洋七菜属于多年生藻类褐藻植物，喜光好浪，不耐高温，生长于低潮带和潮线下海水激荡处的岩石上，在水质肥沃、盐度较高、透明度好的海区生长尤为茂盛。它的叶片或颗粒有机物可形式流向食物链，能够为大量海洋生物提供稳定的食物来源，对平衡稳定海洋生态系统、实现海洋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作用。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今天我请了大家尝鲜的点，
2: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3: 外甥香，软嫩的豆腐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2: 云阳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1: 点我，点我，
2: 点我，点我。
1: 番茄牛腩，
2: 香酥鸭，
1: 牛虾仁，蒜蓉菜心。
2: 哎呦，你别压着我！
4: 去去去，别停了！
5: 别劝了，我吃不动了。
2: 那打包吧。
4: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3: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5: 哎

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 长海之声。

0: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场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小俊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袁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0: 小意思，大问题。连局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他与你一样，也是因为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